0: 也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登鹳雀楼是王之涣的一首名篇，这首诗以其壮阔的景象和深远的意境，成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诗中描绘了苍茫的天地、滚滚的江河以及那无尽的远方，每一处景象都充满了生动与活力，仿佛让人置身于那广袤无垠的自然之中。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夕阳像个金球，慢慢滚落远山的怀抱。王之涣站在高高的鹳雀楼上，脚下是奔腾咆哮的黄河，河水闪着金光，一路向东。他极目远眺，想看清山那边是什么，他想看得更远，然而目光终究被山峦和地平线挡住。他看了看脚下这雄伟的五层高楼，一股豪情涌上心头，楼有顶，心无界。他毫不犹豫地转身，目光坚定地望向通往更高处的楼梯，更上一层楼。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4: 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咦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5: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十几分钟不见，都笑死你了。刚刚我们这个台子呢，出了一些小小的 bug。然后稍微收拾收拾，现在又好了。人生就是这样子嘛，那个穷三年，富三年，缝缝补补，又再过三年。我觉得这个机器啊，跟我可能有一些心灵的感应，真的。因为昨天晚上呢，我们大概一点半才休息的，然后我一口气说了40分钟，机器心里想说：“你休息，你歇一会儿吧。”你不累，我一天天的，你用我话筒，我听着我都嫌累。来，被迫休息。所以我现在想问征求大家一下意见啊，就是我们要不要玩 Teacher 斯送20元红包的这个游戏。觉得要的话呢，我们8:04现在继续，让新闻呢等一下。愿意的来啊，愿意的打个一。玩还是不玩，玩的话你打个玩吧，玩打个玩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玩打个玩，不玩的咱们换一个啊。好，侠。

0: 玩，吃用双拳打玩 ，Fantasy 打玩啊。送点礼品也有礼物，哎呀，我跟你说，我这儿直接送现金。这有个啥嘛？有人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送了，是泡沫，给你添个虚20元的红包送给你。愿意来的，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企鹅宝宝呀、星星啊、彬彬优品呀、霞呀都来了哈。来，朋友们都进入到直播间，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玩这个游戏了，准备好了吗 ？Teacher 思来喽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思。
0: 好，嘿，我是 Teacher 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三分钟，我们提问环节开始啦。来吧，今天的这个问题呢，还是跟我们西安的著名建筑有关系的。请问一下，在历史上有三篱三合的塔是哪个塔呢？请作答。答对并且被我截屏的好朋友啊，被我抽到的好朋友，20元的红包送给你。当然，如果你跟我说思思，我不要红包，我要面膜也可以，先送红包，面膜也有，我现在大概卖了一车的面膜给大家送，而且是医用面膜，绝对东西是好的。有朋友说，哎呀，这是我大烟塔嘛。还有朋友说，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是杭州我雷峰塔。哦，挺好挺好，嗯。这塔挺多呀。历史上有名的三篱三合的塔是哪个塔呢？是在唐长安城安仁坊的建福寺里的塔。里面存放着高僧义净从天竺带回来的佛经。在明成化23年陕西大地震，塔身裂开了一道一尺多宽的缝隙。35年之后的明正德16年再遇地震，这条缝隙居然一夜之间合拢了，古人称之为神合。再到明代的嘉靖年间，地震再度裂开塔身的数年之后呢，这个裂缝又一次闭合。到了清代的康熙年间，民间流传说它再次裂开随后又复合的故事。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三篱三合，它是哪个塔呢？对，小雁塔嘛。亲爱的朋友们，咱们把小雁塔打到公屏上，这复制粘贴就好了，准备要送出20元的红包了。咱是这样子，今天多玩一会儿啊，因为刚刚的那个机器的原因，所以有10分钟没有陪伴大家，不知道咋回事，就心里边可愧疚了。说好了整个2个小时都是全语音量的陪伴大家，少一分一秒一个时辰都不行。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准备来发起小雁塔这几个字儿。OK， 好好好 ，OK，OK，OK。3、2、1，一截屏，好 ，OK。1到15，请说阿拉伯数字。哎，这屏截了很多熟人哎。好马不回头打的是3。妈呀，太吓人了！你知道，因为最近我看到了一个好新的朋友叫霞，第三位刚好是霞，第一位呢是智勇双全渡劫归来，第二个是 Monkey， 第三位霞，恭喜你回答正确。霞在的话打个在字，来我给大家看一下第三个是不是霞，我没有胡说八道啊，第三位就是霞。霞呢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听叔说不在，朋友们，那个霞呀，冤有头债有主，你就仔细看看到底是谁说你不在啊。霞说哇哇哇，是我吗是我吗，是你 is you。 每天早上呢给大家涂一点彩头啊，玩一玩乐一乐，还玩不还玩不玩，朋友们，你们来说玩的话我们就继续了。

玩的话就继续。志勇双前说，这次是离榜单最近的一次，擦肩而过。我在周五的时候送给大家礼物，可以吗？周一一直的，周五的时候送大家礼物。好 ，OK， 朋友们，咱们继续吗？继续的话来。直播间人数超过咱们说低一点吧，说超过50位，我们继续来送钱和送礼物。我专门给大家准备了超级多的面膜，都不要客气啊，都是老妹儿的一点心意啊。我也想一下，咱们要不要玩一个那个音乐类型的，听前奏猜歌名啊之类的，咱们整个玩起来吗？听叔说我都没有在榜单里边出现过，那你胡说呢？你这榜，对，这榜你确实没有你。要玩了，哎，你们是要玩那个音乐类型的，还是要玩问答题？你们来说，玩音乐还是玩问答题？我们节目，我做节目从来不会一拍脑门做事情，我听大家的，大家说什么我就听什么都可以，我认为没有问题啊，没关系。一会儿呢我播放一些主题曲，然后大家在听的这个主题曲的过程当中可以跟我说一下到底它是谁唱的呢，还有包括它的，朋友们稍微等一下，我出题啊。有朋友说有问题，有的人说音乐，我看下几个问答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问答，音乐一个两个三个，现在是三个音乐，确定了，那咱玩音乐是不？哎，玩那个继续问答是不是？完了，停了，现在四个问答，四个音乐，你叫我不知如何是好了。哎呀，你稍等我一下啊，我让我找一下。我们这个机器现在刚修好，我生怕它出一些一点点的小问题。

0: 咱们是这样子，先听一段小朋友的那个声音好不好？因为每一天呢，小朋友其实还在发一些信息，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啊，回复才艺两个字，我会给你手动弹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尤其是暑假期间，孩子有时候背背英语啊，背背课文啊，顺便复习复习，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先欢迎今天的小宝贝儿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赵明阳，我今年8岁了，我给大家带来一首钢琴曲《你笑起来真好看》片段。

0: 谢谢大家。
1: 来吧，思思姐姐，帮你亲一下子，坐那儿。我决定了，都玩。来吧，先玩问题组的啊！答对的朋友们，我送给大家面膜啊一整盒。这周五我会把上周没有发的一起发。好，来来来，请问一下啊，请问这个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下。一个人说这个人啊六亲不认，请问六亲是哪六亲呢？请作答。来吧来吧，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请问一下，说一个人六亲不认指的是哪六亲呢？

我等着大家的答案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先跟大家说一下爱听原产地的事情。这两天爱听原产地给大家准备的东西，说实话相当不错。因为如果不是爱听原产地，我都不敢肖想赫莲娜黑绷带。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礼盒装，价格是699。我的妈呀！所有的女生，我不允许大家没有用过黑绷带。当然，过去我不配说这个话，因为黑绷带太贵了。现在699，买过的人再说一下，买过的人有，如果有人说我没有买过，就699贵，那它不属于你。如果你自己之前是用过或买过的，你就会觉得妈呀，黑绷带这么便宜，或者你原来了解过的。我呢，就是了解过，在我闺蜜家里边用了一下她的。啊，我自己舍不得。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699拿到的是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礼盒。我不需要说哎呀它怎么什么浓度啊啊全新啊30%啊抗老修化，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提黑绷带就知道它就是好，滑脸啊细纹啊全给你稳定住，脸弄完透亮。朋友们，50毫升的一瓶正装，正价大概在4000多块钱，然后今天的价格699，50毫升，比官网呢便宜了3000多块钱啊！而且这个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呢到2028年8月份，时间也不错啊。关键是呢，大家下单之前一定要加客服的微信，在这个基础上再减5块钱。而且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礼品你们现场能看得到，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前甲朋友，到搜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699拿到赫莲娜黑绷带，疯了，这个世界完全疯狂啊。好 ,OK, 我们回来说到刚刚我那问到的这个问题，请问一下大家，六亲不认说的是哪六亲呢？有没有说父母兄弟妻子？说的太对了，父母亲母亲啊，兄弟哥哥弟弟妻子子女没问题。把父母兄弟妻子这六个字打到公屏上，接下来我们要截屏继续抽。抽中的朋友们，一盒面膜送给你。老妹儿呢，不需要你来台里领，当然你要是离台里比较近的话，你可以来领啊。远一点的，我直接发货给你。把你，哎，真不真心？我怕你不来领，我给你送货到家，解决最后一个公里的问题。把父母、兄弟、妻子打到公屏上。来，我们继续截屏。一停，好，这瓶节的人相对来说少，一到十之间，来，一到十之间请打一个阿拉伯数字，闪电看能不能这次抽到你啊，你在这一瓶里。八，哦，有朋友说八，一啊，灰太狼爱媳妇儿第一个，2345678。平安果妈妈在不在直播间？平安果妈妈在的话打个在字儿，再个打的话打个在字儿，后台私信我全部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先说我答对了好不好，先说那个我中奖了，然后把地址电话号码统一发给我，周五的时候我一次性发货好不好，周五或者下周一我一次性发货，拿着都包给七啊。闪电说我就知道不是我，我早就知道是这样了，早知这样我便不来了。哎，你把那个黛玉的话啊，这你说的是我的词儿啊。元果吧，谢谢老妹儿，谢谢你，谢谢你早上的陪伴。我们节目里边呢不定时的给大家送礼物发东西，不知道为啥，图个高兴。有人说你为啥花钱上班呢？因为我发誓每一天早上我见到大家都是我一整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候，希望大家见到我也有这种感觉。刚刚有一个好朋友说有些地方雨下大了，有吗？
因为我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地是湿的，但是没有下雨，目前为止是什么情况呢？8:20了，我们依然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啊这五个大字咱们去来告诉我，在抖音里面搜索老妹儿思思。听叔说因为有钱任性，谁家钱是大风刮来的？再说了，我是有钱吗？我现在呢是属于那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这种双脚绳啊，因为我接了个电话错过了。电话里边的人就那么重要吗？电话里边的人就比我还重要吗？我不明白。听叔说北二环目前为止下雨了吗？问一下大家啊，就是目前为止哪个路段是有雨的状态，哪个路段没有雨，能告诉我一下吗？能不能补考？后边还有新考试，补考算了啊，补考算了。思思是不是有点近视？我没有近视，我眯眼睛主要是因为昨天没睡好。今天呢是8月12号，星期三啊。今天的雨呢跟平常的时间就不太一样。首先呢带来了一些清爽，今天一出门就哇凉快。今天呢是一场台风远程送雨的套餐，受到冷窝后部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今天的关中陕南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渭南南部局部地方以及商洛东部局部地方、安康南部局部地区可能达到了暴雨级量，咱们出门呢一定要是带好雨具，山区警惕地质灾害。另外呢，从因为8月5号就之前那一阵降雨的时候呢，蓝田东部山区极端强降雨导致了344国道、九间房以及到洛南界段呢严重的有水毁，所以西安市公安局迅速开始起了这个抢通工作，目前的应急道已经全线抢通，变道加固整修的工作正在同步进行当中，但是社会车辆仍然是禁止通行的，请过往的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就是这个段呢，段道路你看之前刚刚停啊，最近这段时间呢又来了啊，咱们先别着急走嘛，让抢险的这个车辆还有物资先过去，心急的朋友们再等一等，安全第一位。好，现在有人已经告诉我了，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互相大家帮助嘛。陕北风情说曲江目前为止下雨了。鸽子姐姐说北二环没有下雨。肉肉乖乖说太华路啊，朝门这个地方的雨已经下大了。还是那句老话，大家帮助大家，哪个力度段下雨不下雨都告诉我们，有积水没有积水告诉我们，出门的时候把伞都带好了。你像我现在天天带一把太阳伞啊，夏天来了呢就带它遮阳啊，然后这个下雨来的时候呢我就拿它遮伞遮雨。遮伞是什么鬼啊，遮雨啊，挺好的。什么时间呢，尤其在夏天，什么时间这伞都不愁卖。哎，朋友们，如果你说有一天我开始卖伞了，你们会买我的伞吗？我就在想啊，就是我打算在我们，你说在哪儿吧，小寨儿吧，我打算在小寨儿摆个摊儿，因为我原来在小寨儿有一家脱毛馆儿。哎，别笑别笑呀，我发现你们可爱嘲笑我了。我之前呢在小寨儿有一家脱毛馆，真的生意好到不行，你们以为是女孩过来脱毛做冰点脱毛多吗？是错，男生做的多，因为男生的腿毛比较重一点，蹭一下一，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用那种粘贴的方式，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就我们用了新型的方式了。那个时候在小寨儿开脱毛馆，但是呢因为现在各种方式比较多了一些呢，我那个脱毛馆呢也就倒闭了。有一批产品呢，当时该撂的撂，该扔的也扔了。但是我是想说什么？我有做生意的经验。如果有一天我在小寨儿摆摊开始卖伞，尤其是在夏天，冬天我卖，咱就卖一个季节。夏天卖伞，这个伞呢是属于晴雨伞，晴天雨天都可以卖，你们会愿意过来买一下吗？笑望人飞说：“火烧岂不是更快？”哇，你多多少少有点阴森。飞翔的威廉说伞上有老妹儿的照片才买。那你不管了，因为现在伞上呢你要上网上印着我这个照片也不行，我准备呢把我的照片啪到上边往外分发，我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
什么，就是在小寨，我原来开脱毛馆的旁边，哎呀不行不行，脱毛馆那个已经倒闭了，就是叫什么风。

睡不好。哎，什么那么迷信？主要是当时经营不善，你知道吧？我心里边留下阴影了，我得换一个地儿。我在小寨天桥旁边，我看找一个地儿。开心就好说，买不买伞不重要，主要是想见你妈呀。哎呀，哎，我这个心怎么这么暖呢？等我找着女朋友，我再买。买伞和你找到女朋友有什么点吗？在哪里？闪电说一胶带二火撩。火撩一般来说，我们家吃猪蹄儿的时候才火撩。向往人飞说那啥，你去清宫呗。特别好，你这种感觉像什么？让我把咱们陕西的苹果放到广东，让我把广东的苹果放到陕西卖。我跑到人家产区去卖呀，我从清宫进的货，我到门口摆个摊，人家能进来吗？他清宫卖，我咋清宫卖？啊，然后那个闪电说，我也要开个脱毛馆，啊，一袋胶带，然后一袋火撩。那我头一个举报你，一二三四五，举报走起。另外呢，很多好朋友们，就是大家有是哪个路段好走不好走的，都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说一说啊。目前为止哪个路段堵车了，或者说哪个路段目前为止雨下的比较大啊，都可以说一说。当天的雨确实是就是一会儿来一会儿，一会儿来一会儿。但是我居然莫名其妙，你朋友们，我到了某个时间节点就爱上下雨了。不要说我下，不许说我那个眼睛闭上啊！我刚刚说话的那段时间，我眼前已经黑了，两眼一黑，说的就是这个。我要是说着说着，哪一天我就，不小心睡过去，不是晕过去没？记得帮我打电话，我爱你们。因为你知道这个直播间里边这一层只有我，我属于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目前为止呢，梦回长安的长安说啊，长安西路开始下雨了。虎 Tiger 说东南绕城雨太大太大了。又是说长安西路这儿下雨了，不太大。对 ，OK， 这非常标准了，希望大家就可以都再说一说啊。来吧，亲爱的朋友，这首歌呢送给大家，来自于好妹妹乐队，也是我们会经常听到的一首歌曲，从小看到大，青城山下白素贞。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

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

0: 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4: 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5: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我啊，真的是叫什么？穷命。我刚刚说青城山下白素贞的人，因为其实我本身还准备了很多内容，然后说青城白素贞是及时叫停，因为我整个人都已经开始天晕地眩了。就大家唱那个青城山下白素贞，洞中千年修此身。就刚刚我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时候，就我你朋友们，就是你在你想差点晕倒之前你是有印象的。我刚刚眼前全是花的，然后就整个人就跟地震了一样，晕的不行，感觉自己都要左摇右晃了，赶紧掐停休息了一下。哎，你说好点了，哎，又能偏闲传了。你说这哎，天生就是工作的命，摩羯座这一辈子努力的方向就是工作。张比心说，我之前熬夜钓鱼没钓上，每天早上都听思思的电台。为啥没钓着？嗯，哎，你有没有想过，人家就说有一些人是非常搞那个钓鱼人的心态，比如说有些小朋友拿个棒棒糖在水里塞一下，大鱼来了，但是他精心做的那些鱼钩里边的那个鱼叫什么鱼食儿，没有鱼吃。感觉风都是苦的，希望我为你带来一丝甜意。就是如果你真的确实不擅长钓鱼这件事，你别干了好不好？人生不要干自己那些不擅长的事情，干一些自己擅长的事儿。哎呀，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鸿蒙生两仪，恨为爱之极。鸿蒙生两仪，任何事情要分为一分为二去看，这话说的对是不对？我觉得没毛病啊。你像我这两天去消费，我觉得好奇怪呀。我呢去消费，人家就会说，哎呀，这个东西啊贵在人工。我去应聘，1个月3500，人家说最不缺的就是人工。我去美容院了，人家说我需要补水。我去看中医，中医说你湿气太重了。我应该相信谁啊？我买电脑的时候，人家说20000不降价。我卖电脑的时候，他说高于200我不收。就是好奇怪啊，就是同一件事情，他怎么能这么的相反呢？当然我也理解，因为我呢是作为一个基本素质没有那么

也高着呢。当行人的时候呢，我一般呢会说司机，我当司机的时候呢，我一般会说行人。嗯，对，就是大概这么一个人。也不要就是挑我理啊，有朋友说您闭上说话，或者是那个什么翻白眼式说话，我是因为晕的不行了，整个人啊，朋友们，我现在可以打醉拳。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啾啾啾啊！对，我可以打醉拳。朋友们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8:41了，一会儿呢，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开启我们的歌，好吗？今天给大家准备到的滋补养生的东西呢，属于叫做诺特兰德五指毛桃红枣茯苓膏。因为现在很多人，你看熬夜呀，包括久坐，大家的生活节奏也会比较紧凑一些，这是一个常态化的问题。那除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忙完了之后，我们也想给自己来一些比较温和的食养，所以有很多人就开始注重了叫草本食养的这个方法。但是你像传统的这种熬膏、熬方、熬膏的这个方式，第一费力，第二我们做一个陕西人，我们根本不会。你自己做的你就知道了，那个口感会发涩。所有的东西就是我支持纯天然，但是未必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做。比如我举几个例子啊，我爸有一年酿那个酒，葡萄酒，他就买了好多沪泰八号。当时家里边人，因为我们家里边是跟户县有点相挂钩嘛，我们家里边也有户县的人。哎呀，我姑妈给我送了好多，我们家就吃不完，说那就酿酒吧。然后爸爸就酿了很多的酒，一桶这么大一桶，我们全家都喝了，全进医院了。对对对，食物中毒，全进医院了。有朋友说睁开你的眼窝，我把眼睛已经睁开了，我把眼窝已经睁开了，就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整个就是所以家里边有时候做一些那种高难度的东西，还是不要自己做，咱能买就买一点啊。你说去买一瓶我们最便宜的红酒，也就15块钱、20块钱、100块都买老好的红酒了，啊！结果我爸非得要自己做，啊，说舍不得这些材料，好家伙，去医院多花了很多钱。嗯，像家老人就是这样的，舍不得嘛，抠抠搜搜的，看这个菜坏了，舍不得扔，到医院一下花好多钱，好了。我呢，当然我也有，我是有一年搬家，我好像跟大家分享过，我有一年搬家，我也抠抠搜搜，舍不得给人家货拉拉的这个钱。我就请我让我好多好朋友帮我去搬，搬完了之后请人家吃了一顿饭，这顿饭呢远远高于货拉拉的钱。飞翔的威廉说，对自己哆哆嗦嗦的酿葡萄酒炸了，一厨房全是葡萄皮。妈呀，我们家是上次酿了个啥给炸，我有印象，炸了那个味儿特别大。但具体炸的是啥想不起来，我就记得就是当时那个厨房里边啊，四散的那个弥漫的味道，砰一下啊。哎，还有一些朋友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喜欢用南瓜去清凉嘛，解暑，有的人甚至抱着南瓜睡觉，那个南瓜是有保鲜期的，而且它在外在是看不出来，有些人可能在那个南瓜把它抱了有10天半个月的，突然发现南瓜在自己床上爆掉了，流的那个水衣也特别难清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就是可以有一些传统的老方法，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南瓜它不是一直可以用，它有成熟期，你不可能让它这一辈子好也好的挺好的都不用买了，都可以盘瓜了啊，没有这样的啊，千万不要用可乐瓶子呀。对，我说错，冬瓜说错了，冬瓜，对不对？对不起啊，因为我现在脑子有点错乱，冬瓜解暑。大福哥你来了，我跟你说一下啊，今天整个早上差点大家都开始给我叫120了。我今天在介绍那个，就比如说我在说的过程当中突然一下晕了之后，作为一个老主持人立刻去调歌的过程当中，就光说介绍这个歌，我感觉我整个人都不行了。但是好在呢，我很快就缓回来了，所以我一直说自己是穷命。我之前呢就下巴壳不是脱臼了吗，哎，莫名其妙我下巴壳脱臼了我还能说话，因为我是半脱啊，不太影响讲话。嗯，2米的冬瓜抱着，这样就不用空调了。注意不要抱的时间太久了，有的人抱了1个月砰一下就直接炸在自己的床上了。
大夫哥说嗓子咋样了？嗓子开了，但人不怎么样。

注意观察我的生命体征，哎也没有啦，太吓人了。然后大好飞说，刚刚呢未央区下大暴雨了，今天确实有暴雨，但是今天这个暴雨的成因比较特别一点，今天暴雨的成因呢跟完了，对不起啊，我又有点晕。我说今天的暴雨成因呢跟台风有点关系啊，这属于台风远程送雨啊，沿海呢这个感觉呢也把让我们给体验过来了。西葫芦说，你昨天是不是昨天晚上是不是喝了一点八加一？有一点点，跟那跟那没有关系，我只说我可能年纪大了就没有办法熬夜了，一点多以后整个人就懵的。闭着眼睛播回回神可以，但是我刚不也闭着眼睛播的时候，有朋友说把妞眼窝睁开，好多了，我很快就好了，你看，哎，这好了吗？我把那个五指毛桃然后红枣茯苓膏这个事儿说完。很多人去就尤其是南方的一些朋友，他特别喜欢熬这些啊，桂圆啊，红枣啊，桑葚啊，包括五指毛桃搭配着茯苓熬制而成的。但是传统的老高那个味儿相对来说会苦一些，这个不加糖，它是桑葚红枣桂圆的那个甜味儿。我家是觉得就是所有东西你气血不足可以喝一点，我们现在直播间就有，一会儿下了播我给自己再冲一份补一补补一补，我觉得我今天属于就是正大光明的气血不足。西葫芦说，你正大光明的上班摸鱼，你管这个叫上班摸鱼？哼，我就知道你也这么说，可一点不了解我的苦心了。老妹儿啊，你也是夜黑蹦迪了啊，这么费性。我不是没睡醒，我整个人感觉是气血亏了。对对对对对对，日记你说的对，气血亏了。我一会儿呢就喝一下这个五指毛桃红枣茯苓膏，补一下我的气血，滋养滋养。朋友们如果想买的朋友们，是这样子，它是一盒装的，就这样子一小盒，一盒呢用温水去调，就每天就喝挖一小勺，你不能喝太多，太多的话你上火也。每天呢一勺就可以了，一瓶大概能吃两周左右的时间啊，配料表非常干净，零添加零脂肪，只有桑葚桂圆红枣茯苓山楂五指毛桃藿香这七种草本质量原料，其他再也没有了。69块钱是一瓶儿，149是三瓶儿。我要是大家的话，就是你要尝的话，你就尝这个69的。如果你之前吃过类似于这种，它不是我们卖的那种像果冻一样的茯苓膏，完全不是一样东西啊。那个只能说它是一个零食，完全不是一样东西啊。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茯苓膏”这三个字，茯苓草字头那个茯苓啊。茯苓膏这三个东西就可以了，气血亏了补一补。我现在长大了，慢慢开始，我原来是不理解别人一把一把的成把吃那种保健品呢，包括我现在身边的人都已经开始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居然会聊到哎我们身体的保健问题，那原来哪会聊到这个呀，原来聊的都是哎呀去开心玩挣钱，现在挣钱的变成第二位了，第一个说的都是身体问题。每一天我身边的同事也好，我哥也好，打开的自己那个小的那个药夹啪一下全部咣咣咣往一吃，一把什么我看一下鱼油啊，还有维生素 B 啊，好多，反正一把整体一把就咔。哎，有的人很简单啊，就是它一整盒里边直接撕开，那个我也买了，我买了好多。好像那个你搜陕西青少广播，这个不一定今天有啊，你搜陕西青少广播，先回复一下茯苓膏，你在那里边商城里边去找一找，它里边有一个综合维生素，我觉得那个挺好的。我自己因为商家给我们试，我觉得商家也挺坏的啊，商家先给我们试，人是挺好的，然后试完了我觉得很好，我自己就买了。我买完了之后，我的好朋友我觉得很好用嘛，我给我好朋友也买了好多，然后买给他的时候，他一收到货说，思思你是不是觉得我身体特别不好，我说啥意思，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你给我买了好多的那种保健类型的药东西，在你心里边我身体是有多不好，我说嗨咱们这个年纪都别硬撑了，该吃吃啊。最好去医院看一下有没有贫血，我觉得可能有，一会儿吃个豆腐脑再弄个粪整容夹馍，耶也还没去恨，关键我

0: 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1: 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歌。希望大家呢，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比较相对静的一个板块，希望大家可以把你自己想听到的歌曲给谁和为什么写下来。老妹思思想成为大家的嘴替，分享你的故事，爱情的、友情的、亲情的，送给自己的，或美好或痛苦的，那些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情绪和状态，我希望用音乐替大家完成。今天点歌的是一位刘先生，刘先生说我要点一首《因为爱情》。他说我喜欢上了一个比自己大12岁的女生，我不确定我们的年龄差异在日后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喜欢和适合到底哪个更重要呢？刘先生说喜欢和适合哪个重要，他爱上了比自己大12岁的女生。我想我因为我今天其实晕晕的状态去主持节目，所以我就直抒胸臆了。大家也可以在这里分享你自己的观点，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我想问一下大家，大9岁你怎么就知道，不是大12岁你怎么就知道不合适呢？50岁的林友慧嫁给了30多岁的萧敬腾，虽然年龄差了一轮，但是你仔细看他们两个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违和感的。钟丽缇跟她老公差了12岁，秦昊跟伊能静也差了10岁，那人家过得依然很舒服呀，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可能随着秦昊的这个变老，伊能静还显得更年轻了。我有一个观点啊，20岁和30岁的人差别大，30岁和40岁差别大，但等到50岁和60岁、70岁和80岁的时候，差别就不大了。所以我还是我本着一个点，就是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主要看清楚你到底是真喜欢还是怎么着。就我们需要非常诚实的去分辨这份喜欢是什么性质的。什么意思呢？它是一种短暂的心动，还是更深层次的吸引呢？你迷恋，你是迷恋他的成熟、智慧、情绪稳定，还是把他当成了一个理想化投射的对象？我们把这个大12岁这个事情先剥离掉，你还会不会为他某一些特质所吸引呢？你先想清楚这一点。好，第二个，大12岁，你也要考虑到他具体会迎来的一些挑战呀。首先年龄差呢，它可能放在某个节点会有大的分歧，你心里边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人生是会错位的，你明白吗？可能他处在职业的稳定期，渴望稳定的时候呢，你还在事业的探索期，重心不一样，他渴望婚姻、家庭、孩子，你可能重点是事业，你们俩会有一个时间差，容易在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这些问题当中会有分歧。我只是说有可能啊。还有生理和经历的差异，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量哦。可能8-9年之后、10年之后你是正值壮年的，但是他即将进入到某一个比如说你30他40，那么10年之后他进入到50岁，精力啊、健康状况啊会拉开很大的差距，所以未来生活的重心、照料的责任你都得提前想清楚。还有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就是你的父母会怎么看，你的朋友会怎么看啊，你的同事会怎么看，虽然这是两个人的事儿，但是外界的压力会消耗心神的，这个需要你们去客观做一个评估。但是否足够有强大的内心去共同面对这件事情？我再讲一点，就是女生比男生大还有一个小小的 bug， 就是女生的心理成熟年龄一般啊，我只说一般，比男生要更成熟，说同龄的时候，再加上这12岁的差距，她的思想的深度啊，人生阅历可能会远远超过你。所以当激情褪去之后，你们能不能保持在精神层面的同频共振，这是维系你们感情的基石。所以你要问我喜欢

和适合哪个更重要，喜欢是前提，没有喜欢的适合，你只是匹配，你们是在做合同吗？但是如果我只是一时冲动的假喜欢，它可能就是烟花，然后接下来什么都不剩而已。所以我不反对的点是什么，你自己有心里边要有杆秤。我不反对的原因是，爱是对线性人生的一场反抗。就我们会有一个社会时钟嘛，就是社会时钟，我们会按部就班，几岁去求学，几岁立业，几岁成家，按照这个年龄相仿的人去找，我们就像两套一个并线行驶的火车，人生的基本节奏是相同的，感觉这样就很安全，也很合理。但是你喜欢上了一个比你大12岁的女性，就好像你的列车竟全速驶进一个旷野，你没有经历过，加上一点就是她的列车已经看过很多风景，优雅地穿过一片森林，所以你们带有一种天然的生命时差的美。也有可能因为你们一早一伏把这些年龄差呀、性格差、经历差带来的挑战雕琢成属于你们自己的相处模式，老慢慢变得牢不可破，变成了你所谓口中的那一份合适。所以我想问，你是想过一个容易的人生，还是想过一个深刻的人生？但所有的选择权还都在你。来吧，要把这首歌送给你，因为爱情，陈奕迅和王菲的歌曲，希望你想好再做你自己的答案，无论做什么我们都会支持你的。因为我们我还是喜欢一句话，就是我们在一起是因为爱，分开也是因为爱，如果专找合适，没有爱，你们是合同而已。

0: 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聚以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联合火药方糖摔跤社共同出品的原创二维动画《记忆管理局》正式官宣定档，已于8月2号12点在哔哩哔哩独家上线，首播3集。这部作品原本只是一部18分钟的学生短片，后来被 B 站发现并一路扶持，如今不仅是2026年暑期国创赛道备受关注的新作，更是 B 站寻光计划原创扶持体系下又一个从创意短片走向工业化长篇制作的典型标杆。记忆管理局是一部聚焦记忆与成长的故事，讲述主角观潮因缘际会进入记忆管理局，由此与管理员方糖、百众等人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成长的故事。作品拥有新颖独立的世界观设定与细腻治愈的情感内核，展现一个普通人如何放下过去，直面当下，找回勇气。诡秘之主是国内首款由优异舞引擎打造的欧式古风神秘学 MMO 游戏，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殿堂级白金网文《诡秘之主》。游戏中，你将身临其境般地进入那个疯狂与理智交接的时代。作为一个穿越到西方神秘学圈子的中国人，将在老乡愚者先生的庇护下，从22条神之途径中做出选择，并成为非凡。在《诡秘之主》游戏中，不再有职业门派，取而代之的是遵循原著设定的途径、序列、魔药、扮演法与消化进度。游戏还首次实现了优异舞引擎在多端实现1000人规模对战，《诡秘之主》游戏预约通道现已开启。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在游戏《诡秘之主》中，一共有多少条神之途径呢 ？A. 20条 ，B. 21条 ，C. 22条 ，D. 23条。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3: 来说说。
2: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5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5分钟。
3: 那下一步呢？
2: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3: 那最高级别呢？
2: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3: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2: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3: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2: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3: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1: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G-Funk Era,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点整。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聚以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我现在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客观、最真实、最简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你，《有抽烟》第六季正式定档8月5号，每周三10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首播。在全新的第六季当中，有包括梦吉、八零君、无名小黑椒等全新重磅角色登场。路人店的日常依旧是温馨有趣、相爱相杀，可爱的毛茸茸们又回归啦！动画 PV 现已公布，我们的老朋友们还在，还是熟悉的味道。快来点点追番，8月5号起，每周三10点。想知道他们有哪些新故事吗？错手期待一下。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8月8日上映，影片由姜子牙导演，程腾执导，联合导演黄敏曾参与《疯狂动物城2》《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等经典迪士尼影片的视效开发，东西方动画美学互相融合，让画面质感再度提升。编剧张纯更是大家熟知的实力派，曾操刀《唐人街探案2、3》，扎实的探案剧本功底为影片的悬疑推理部分打下坚实基础。故事设定在机关长安城，整座城池依靠精妙水利与齿轮机关运转，人族与妖族在此和平共处，一派祥和热闹。离奇凶案接连现身机关长安城，少年侦探狄少与狼族捕快阿萨从被迫组队到携手同行，一路吵吵闹闹，笑料百出，在轻松搞笑的日常里抽丝剥茧，一步步揭开都城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
4: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动画《大唐妖探》定档在几月几号呢 ？A. 8月5号 ，B. 8月6号 ，C. 8月7号 ，D. 8月8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少时离家意气风发，而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他的乡音依旧未改，可故乡的新一代已不认识他这个曾经的游子。于是这首千古传颂的回乡偶书便在他的笔下诞生了。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我好多喜欢的玩具，我最喜欢变形金刚和赛车了。
2: 那你呢？
3: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我爸妈了，他们都在外地工作挣钱，很久才回家一次，只要他们能回来我就很开心了。
4: 爱并不是只用物质去表达，陪伴才是最好的爱。
5: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6: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7: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

0: 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1: 有这么夸张吗？
0: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1: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0: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黄小琥的这首《没什么》。在经历过爱情的洗礼，才发现细水长流的感情才是最持久的。虽然在爱情当中受到过伤害，但是我们在每一次的失败当中学习相爱的法则，于是渐渐的懂得每个人的脾气，在恋情当中认真的对待，期待开花结果的一天。为你送上黄小琥这首《没什么》。12:13，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众好，我是雨辰。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2号，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0: 保持初心，勇敢健康独立，关照生命。Do what you gonna do？
1: 一叶知秋，
2: 一叶知秋，
1: 二十四节气，立秋，
2: 立秋。
3: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到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

0: 秋。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超人气

0: 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益智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欢迎你送上方大同的这首《听》，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啊。今儿预报是有雨的，现在的实时温度29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转中雨，最高29度，最低22度。明天预报小雨，最高29度，最低22度。后天呢就转晴了，但是明显能感觉到啊，就是往年的时候感觉立秋之后会有一个秋老虎，但是最近的温度就觉得好像真的是进入到了秋天。在周五的时候会放晴，提醒你今天出门的话雨具要备好。继续送上金文琪，才华有限。

Cindy 王心凌这首昨天今天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在这个季节当中，空气当中的味道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香水系列和你来分享我们这季主推的香型，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滞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 Marty Brabs Flying High。

0: 妈妈，我们该去游乐园了。
1: 宝贝，乖，妈妈在忙，去看会儿动画片哦。
2: 抱歉，乐乐，爸爸在公司加班呢，乖乖在家玩 iPad 哦。
0: 乐乐，下来踢球啦。
3: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0: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3: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4: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

0: 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发现痒痒开关，毫毛底下藏着独立的痒觉器官。痒痒通常被理解为皮肤接触了某种刺激物的直接反应。当我们被蚊子叮咬，沾上毒藤汁液或湿疹发作时，神经末梢接收到化学信号，大脑解读为痒，但有些痒显然无法用接触解释。比如下巴上毫毛被布料轻轻拂过时突如其来的刺痒，或皮肤干燥到微微发红时那种不可抑制的抓挠冲动。最近一项研究指出，这些痒的根源可能不在皮肤表面，而在每一根毫毛底部的感觉装置上。研究团队用小鼠做实验，发现小鼠耳后和后爪的毫毛最为密集，每根毫毛都连接着快速传导的感觉神经元。当毫毛受到轻微震动时，这些神经元会迅速发出信号。经由一个名为 PADO2 的蛋白质调节后，通过 TLR5 加感觉神经元传递给中枢神经系统，最终大脑把它解读为痒。这一整套通路构成了一个此前不被认知的专门痒觉器官。更关键的是，在患慢性皮炎的小鼠中， TLR5 加神经元异常活跃。当研究人员用基因技术使这类神经元失去功能后，小鼠不再表现出抓挠行为，皮肤依然处于炎症状态，但瘙痒感觉消失了。这意味着炎症和瘙痒在此处是可以解耦的。当然，小鼠数据不等于人类结论，但人类毫毛几乎覆盖全身，共享的大量遗传结构让这类基础发现具有转移潜力。湿疹、虫咬、毒藤瘙痒，这类让无数人反复抓破皮的老问题，或许正在等待一条从毫毛根部开始的新答案。
1: 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牛奶咖啡这首《没时间》。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被淹没在周而复始的重复劳作里。牛奶咖啡希望通过音乐向所有人来传达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生活态度，在前途未知的时候，与其停滞不前，不如忘记当下的安逸和荒唐，找到前进的目标，坚定地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只要一直前进，就一定会得到最好的结果。正在职场上打拼的年轻人，生活当中的状态总是忙忙碌碌的，他希望用自己歌曲当中很明亮的颜色激励我们热爱生活，享受生活，不要用没时间来搪塞自己。为你送上牛奶咖啡这首《没时间》。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周华健《忘忧草》。

0: 为什么？为什么把我扔在这里？我身上有三角标，我是 PP 五，我是可回收的。嗯，
1: 闭嘴！你杯壁上挂着的珍珠会让一整桶可回收为你陪葬。
0: 就一颗，就一颗珍珠，我洗干净就是好塑料。求求你，让我去隔壁可回收桶吧。
1: 闭嘴！在回收系统里，1%的污染等于100%的失败。
0: 那能不能帮我喊一声，让人来把我捞出去冲一下，就冲一下。
2: 一个没洗净的塑料杯能污染整袋可回收物。真正的低碳从让可回收保持干净开始。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想见你把520多年前的摇滚情歌 Last Dance 翻了出来，在霸屏的同时也霸占了无数少男少女的耳朵。只要你暂时将眼睛闭了起来，伍佰老师勉为其难的普通话就开始余音绕梁，在你脑海当中轻轻柔柔的踩上几百遍。那一度出没在乡镇发廊的 BGM 突然成为了时下最浪漫的情歌。尽管这看上去啊多少有点魔幻，但是只要你对伍佰上点心，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宝藏男孩，他能够轻而易举的把你的心摘下，最后慢慢的融化。为你送上伍佰和 China Blue 这首 Last Dance 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张靓颖王铮亮，只是没有如果。

0: 秋。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张韶涵《梦里花》。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正在火热售票当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超级的超，麦克风的麦，即刻抢票。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动力火车，不甘心不放手。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登鹳雀楼是王之涣的一首名篇，这首诗以其壮阔的景象和深远的意境，成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诗中描绘了苍茫的天地、滚滚的江河以及那无尽的远方，每一处景象都充满了生动与活力，仿佛让人置身于那广袤无垠的自然之中。
3: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夕阳像个金球，慢慢滚落远山的怀抱。王之涣站在高高的鹳雀楼上，脚下是奔腾咆哮的黄河，河水闪着金光，一路向东。他极目远眺，想看清山那边是什么，他想看得更远，然而目光终究被山峦和地平线挡住。他看了看脚下这雄伟的五层高楼，一股豪情涌上心头，楼有顶，心无界。他毫不犹豫地转身，目光坚定地望向通往更高处的楼梯，更上一层楼。一起进步吧。
4: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我的深情就是个笑话，来自大张伟，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有没有一种味道能够让你一秒起飞？电台香水系列来和你解锁这只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肆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呢是刚剥开的新鲜的橘子，混着清冽的柠檬皮的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是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个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般的璀璨，而中调慢慢的透出了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的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想要入手这款限定特调香的朋友，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周杰伦《告白气球》。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联合火药方糖摔跤社共同出品的原创二维动画《记忆管理局》正式官宣定档，已于8月2号12点在哔哩哔哩独家上线，首播3集。这部作品原本只是一部18分钟的学生短片，后来被 B 站发现并一路扶持，如今不仅是2026年暑期国创赛道备受关注的新作，更是 B 站寻光计划原创扶持体系下又一个从创意短片走向工业化长片制作的典型标杆。记忆管理局是一部聚焦记忆与成长的故事，讲述主角观潮因缘际会进入记忆管理局，由此与管理员方糖、白仲等人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成长的故事。作品拥有新颖独立的世界观设定与细腻治愈的情感内核，展现一个普通人如何放下过去，直面当下，找回勇气。诡秘之主是国内首款由优异舞引擎打造的欧式古风神秘学 MMO 游戏，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殿堂级白金网文《诡秘之主》。游戏中，你将身临其境般的进入那个疯狂与理智交接的时代。作为一个穿越到西方神秘学圈子的中国人，将在老乡愚者先生的庇护下，从22条神之途径中做出选择，并成为非凡。在《诡秘之主》游戏中，不再有职业门派，取而代之的是遵循原著设定的途径、序列、魔药、扮演法与消化进度。游戏还首次实现了优异无引擎

0: 百多端实现千人规模对战，《鬼灭之主》游戏预约通道现已开启。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鬼灭之主》中，一共有多少条神之途径呢？A. 20条 ，B. 21条 ，C. 22条 ，D. 23条。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apologize. Lift.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聚以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2: 哎，喂，巨炮，
3: 哎哎
2: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3: 卓别林啊，
2: 哎，有看过吗？
3: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致，那这样的人就不会老。但是很多年轻人呢，可能有些比如说生活上面的压力啊，或者是传统的生活模式束缚了之后，他们虽然很年轻，但是内心却已经老了。为你送上李宇春这首《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宇晨，继续送上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

0: 绝三夏季，时序已新秋。24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
4: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我现在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客观、最真实、最简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你，《有收烟》第6季正式定档8月5号，每周三10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首播。在全新的第6季当中，有包括梦吉、八零君、无名小黑椒等全新重磅角色登场。路人店的日常依旧是温馨有趣、相爱相杀，可爱的毛茸茸们又回归啦！动画 PV 现已公布，我们的老朋友们还在，还是熟悉的味道。快来点点追番，8月5号起，每周三10点。想知道他们有哪些新故事吗？搓手期待一下！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8月8日上映，影片由姜子牙导演，程腾执导，联合导演黄敏曾参与《疯狂动物城2》《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等经典迪士尼影片的视效开发，东西方动画美学互相融合，让画面质感再度提升。编剧张纯更是大家熟知的实力派，曾操刀《唐人街探案2、3，扎实的探案剧本功底为影片的悬疑推理部分打下坚实基础。故事设定在机关长安城，整座城池依靠精妙水利与齿轮机关运转，人族与妖族在此和平共处，一派祥和热闹。离奇凶案接连现身机关长安城，少年侦探狄少与狼族捕快阿萨从被迫组队到携手同行，一路吵吵闹闹，笑料百出，在轻松搞笑的日常里抽丝剥茧，一步步揭开都城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4: 动画《大唐妖探》定档在几月几号呢 ？A. 8月5号 ，B. 8月6号 ，C. 8月7号 ，D. 8月8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

0: 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月亮是天然的宇宙探测器，可将引力波信号放大10倍。引力波是大质量天体加速或碰撞时产生的时空微小涟漪。通过探测引力波，天体物理学家得以研究黑洞合并、中子星碰撞和早期宇宙。但现在探测器无法覆盖全部频率范围，其中0.01到1赫兹的频段是一个关键空白。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月亮本身能否充当这个缺失频段的天然探测器？研究结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答案是肯定的。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那些环形山、山脉和不均匀的地壳，恰恰可以增强可探测的引力波信号的强度。当引力波穿过月球时，会引起微小的伸缩变形，产生极其微弱的震动。研究团队的思路是把月球当作一个巨大的韦伯棒，即一种共振型引力波探测器。关键在于，之前所有人都在用过于简化的模型计算这个共振效应。为此，团队构建了迄今为止最逼真的月亮三维数值模型，将真实的地表地形数据和地壳厚度的剧烈变化全部纳入计算。分析结果令人振奋，在月球地壳较厚的区域，引力波信号可被放大约10%。嫦娥7号将于2026年秋天在月球南极附近部署人类第一个宽带月球地震仪，这将是时隔50年人类首次恢复对月球的地震监测。虽然这台仪器的灵敏度不足以直接测量引力波，但它的数据将用于校准和优化月球模型，为后续长任务中更高灵敏度的引力波探测实验奠定基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展起来的呀？
1: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唐代诗人贺知章在37岁那年，怀揣着梦想与抱负，离开家乡越州永兴，踏上了前往长安的仕途之路。或许未曾想到，这一去便是漫长的50载光阴。回乡偶书，让无数游子的思乡之情找到了寄托。这首诗背后是贺知章跌宕起伏的人生，以及他对故乡那份跨越了半个世纪的眷恋与感慨。
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转眼间，贺知章已到了86岁的高龄，他毅然决然地告老辞官，踏上归乡之路。走在村子里，他碰到了一群正在玩耍的儿童，其中一个胆子大的孩子笑着跑到他的面前，问道：老爷爷，你是从哪里来的客人呀？这简单的疑问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贺知章心中那扇装满回忆与感慨的大门。少时离家意气风发，而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他的乡音依旧未改，可故乡的新一代已不认识他这个曾经的游子。于是这首千古传颂的回乡偶书便在他的笔下诞生了。一起进步吧，
2: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财经儿明天开始5:15，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当家长的都知道呢，孩子挑食不喝奶，平时蹦蹦跳跳，运动量大，可能会伴随着营养的流失。除了日常的饮食营养之外，额外的营养摄入也得上心。市面上的钙体锌产品呢，要么是片剂，口感不好，像嚼石灰，孩子抗拒不配合。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钙体锌指引包，新一代的液体配方。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收获超亿人次消费。很多人钙铁锌摄入普遍不足，营养三要素一个都不能少。它含有钙铁锌以及维生素 D3， 作为日常膳食的营养摄入途径之一，剂型含量口感全面升级，省钱省事。其实呢，液体有机配方更加的友好，它采用的是微米乳化技术，营养颗粒细腻，能够快速的到达小肠，同时温和无负担，易吞咽，特别适合嫩嗓人群，全家老小都能吃。最让宝妈惊喜的是它的口感哈，研发团队呢精选了奥地利进口的草莓汁调味，丝滑酸甜，像草莓酸奶，而且是零蔗糖的，对牙齿友好，没有体嗅味儿。那也有朋友问，这款产品适合哪类人群去吃呢？首先，这款产品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里面含有钙、铁、锌等等常见的营养元素。其实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只要有运动习惯，就算是运动人群。小朋友呢，每天跑跑跳跳，跳绳、打球、上体育课，大人的话，在家里面做家务，扫地、拖地板，每周跑跑步、打打球、骑骑车啊，一周3-4次，每次半小时左右，都可以达到基本运动量的要求。所以你可以看一看自己或者是家人的日常运动情况，建议每天来吃2条。那今天呢，也给你到了价格上面的超值优惠哈，那99元到手一桶，30条装，199元直接拿下3桶。再送5条试盒装，359元带走6桶，再送整整一盒5条装。那每一条独立包装，避光锁鲜，冷热皆宜，出门带几条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每批产品均经过检测，搭载专属的批次溯源系统，扫码可以查看检测报告、生产信息。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摄入可以试试它。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钙铁锌三个字，回复钙铁锌三个字，抓紧来抢购。继续为你送上曹芳《钱彩虹》。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联合火药方糖摔跤社共同出品的原创二维动画《记忆管理局》正式官宣定档，已于8月2号12点在哔哩哔哩独家上线，首播3集。这部作品原本只是一部18分钟的学生短片，后来被 B 站发现并一路扶持，如今不仅是2026年暑期国创赛道备受关注的新作，更是 B 站寻光计划原创扶持体系下又一个从创意短片走向工业化长篇制作的典型标杆。记忆管理局是一部聚焦记忆与成长的故事，讲述主角观潮因缘际会进入记忆管理局，由此与管理员方

0: 行百众等人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成长的故事。作品拥有新颖独立的世界观设定与细腻治愈的情感内核，展现一个普通人如何放下过去，直面当下，找回勇气。诡秘之主是国内首款由优异舞引擎打造的欧式古风神秘学 MMO 游戏，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殿堂级白金网文诡秘之主。游戏中你将身临其境般的进入那个疯狂与理智交接的时代，作为一个穿越到西方神秘学圈子的中国人，将在老乡愚者先生的庇护下，从22条神之途径中做出选择并成为非凡。在诡秘之主游戏中不再有职业门派，取而代之的是遵循原著设定的途径、序列、魔药、扮演法与消化进度。游戏还首次实现了优异舞引擎在多端实现千人规模对战。诡秘之主游戏预约通道现已开启。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游戏诡秘之主中一共有多少条神之途径呢？ A 20条， B 21条， C 22条， D 23条。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梁静茹《燕尾蝶》，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晨。当家长呢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哈，平时呢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常钙营养的均衡摄入值得关注。很多钙片的口感干涩，嚼着像石灰，坚持吃实在太难了。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骨胶原加钙加维 D 片，为骨骼来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片，那三维配方，那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的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那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健康。很多人觉得补钙就是吃钙片啊，其实骨骼呢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那这款特别添加的骨胶原蛋白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钙协同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那乳钙自带天然的2:1的钙磷比，亲和人体，配合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钙含量摄入日常营养所需，那营养更加的均衡。最让人惊喜的是它的口感，告别传统钙片当中嚼石灰般的体验啊，这款呢是香浓牛奶味儿，嚼起来满口奶香，好吃又方便。每天嚼两片呢就像是吃零食一样，非常轻松。当然这款适合哪类人群来吃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久站久坐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够日常使用。一瓶120片大容量，日常坚持吃刚刚好。再来说一下价格哈，今天电台专属的福利给到你，单瓶49元120片的大容量，99元带走三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都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呢均经过专业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试试它。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啦。继续来送上易烊千玺《爱情鸟》。

为你送上 Yoga 林宥嘉这首 Fly My Way， 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有一种味道呢，能够让你在这个季节瞬间的透气。电台香水系列来和你推荐我们另外一款宝藏主打，叫做丰盈海岸。它的前调呢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着微咸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会把你拉到海岸线。仿佛是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面，白色浪花刚好没过了你的脚踝，而中调缓缓地浮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呢，都好像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呼唤，而且留香很持久哈、啊。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抽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伊森陈奕迅，好久不见。梦想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发现痒痒开关，毫毛底下藏着独立的痒觉器官。痒痒通常被理解为皮肤接触了某种刺激物的直接反应。当我们被蚊子叮咬，但有些痒显然无法用接触解释，比如下巴上毫毛被布料轻轻拂过时，突如其来的。但有些痒显然无法用接触解释，比如下巴上毫毛被布料轻轻拂过时，突如其来的刺痒，或皮肤干燥到微微发红时，那种不可抑制的抓挠冲动。最近一项研究指出，这些痒的根源可能不在皮肤表面，而在每一根毫毛底部的感觉装置上。研究团队用小鼠做实验，发现小鼠耳后和后爪的毫毛最为密集，每根毫毛都连接着快速传导的感觉神经元。当毫毛受到轻微震动时，这些神经元会迅速发出信号，经由一个名为 PADL2 的蛋白质调节后，通过 TLR5 加感觉神经元传递给中枢神经系统，最终大脑把它解读为痒。这一整套通路构成了一个此前不被认知的专门痒觉器官。更关键的是，在患慢性皮炎的小鼠中， TLR5 加神经元异常活跃。当研究人员用基因技术使这类神经元失去功能后，小鼠不再表现出抓挠行为，皮肤依然处于炎症状态，但瘙痒感觉消失了。这意味着炎症和瘙痒在此处是可以解耦的。当然，小鼠数据

0: 不等于人类结论，但人类毫毛几乎覆盖全身，共享的大量遗传结构让这类基础发现具有转移潜力。湿疹、虫咬、毒藤瘙痒，这类让无数人反复抓破皮的老问题，或许正在等待一条从毫毛根部开始的新答案。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It's 陈奕迅，好久不见，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陕西青少广播大牌全场啊，一架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来瓜分优惠券。

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来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够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和莲娜的黑绷带等等全部都给你安排上。公众号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公众号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然后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好物，进入七夕专区来享受自己的浪漫时刻。来说一下今天的大牌捡漏的机会啊，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也是很多女生非常爱的一款，让你只花699元用上这款贵妇级的面霜。商城盛夏狂欢购重磅福利登场，带来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元。那黑绷带面霜其实很多朋友都是非常非常熟悉了哈，咱们之前呢给大家也上过老款30%的高浓度玻色因的版本，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口碑都是好到爆。那今天宠粉福利直接全新升级，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全新款，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拉满到50%。所以你都知道啊，这个玻色因的浓度越高，修护的效果就越顶。那这款新款的黑绷带涂开之后，牢牢地锁住肌肤的水分，形成一层更扎实的修护保护膜。那平时熬夜追剧到凌晨，脸又垮又暗沉，那厚涂一层来睡觉，第二天起来脸蛋是又紧致又透亮，垮脸细纹都会被稳住了。那夏天晒后皮肤敏感泛红刺痛干燥，用它连敷几天，那肤感就会慢慢的回归到稳定，用一次就知道这个升级有多值。重点来了，来说价格哈，这款赫莲娜黑绷带升级款，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4000块，平时想入手真得咬咬牙，太心疼钱了。所以今天频率的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哈，只要699，只要699元，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的单瓶便宜3000多，性价比真的是绝了。赫莲娜的经典的礼盒礼袋配齐呀，这个仪式感也要拉满。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还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以可以放心冲。效期新鲜啊，到2028年的8月份啊，限量的福利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下单。更划算的是呢，大家下单前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微信，只要加上客服微信，还能够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面再减5元，相当于又多省一笔。更多大牌那福利，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网商城当中限时的惊喜折扣啊，都可以来找一找看一看，手慢无，赶紧来抢购下单。继续为你送上邓紫棋这首《爱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三的傍晚18:12，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陕西青少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正式到来，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便宜，实付满199就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可以免费领取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等的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好物，进入七夕专区，享受自己的浪漫时刻吧。在说到刚刚的这个免费领好礼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东西是可以说非常多的女士都爱用，或者说是回购率非常高的，它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了。能够作为礼物送给大家，肯定也是得到了非常多人的认可了。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详细介绍的也是它，因为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黑绷带的捡漏活动，让大家只花600多块钱就可以用上这样一款贵妇级的面霜了。今天我们的商城盛夏狂欢购重磅福利登场，为大家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来买了。赫莲娜黑绷带啊，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咱们之前呢也给大家上过他们家的老款，也是30%高浓度的波斯因版本，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口碑都是好到爆的。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是直接给大家上的是全新的升级版，为大家带来的赫莲娜黑绷带全新版本是直接把这个波斯因浓度拉满到了50%。那朋友们都知道啊，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的这个效果就越顶。那这样的一款新款的黑绷带呢，涂开之后牢牢地锁住肌肤的水分，形成一层更加扎实的修护保护膜。平常我们熬夜追剧到凌晨，脸又垮又暗沉，涂上厚厚的一层去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啊，脸蛋就又紧致又透亮。所以说有了这个50%浓度的玻色因，垮脸呀、细纹啊都可以一瞬间的被稳住。夏天晒了之后呢，我们的皮肤敏感泛红了，有的时候可能会刺痛干燥嘛，那用它来连续厚敷上几天，我们的肤质呢就可以慢慢回归稳定了。用一次大家就知道这个的升级款有多么的超值了。重点来了，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升级款，官网上一瓶50毫升的正装啊要将近4000多块钱，没有听错啊，4000多块钱。赫莲娜的黑绷带确实是贵妇级的这个面霜产品，所以平时真的是咬咬牙都舍不得购入。那今天呢，我们的频率宠粉福利直接拉满，我们直接联系到了这个进货仓，只要699块钱，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的赫莲娜黑绷带正装。这个价格比官网便宜要3000多块钱吧，3000多块钱啊，可能一部平价的手机都已经出来了啊，这个价格性价比非常的绝。那赫莲娜的经典礼盒礼袋也都给大家配齐了，所以无论是自己用也好，送人也好，仪式感都给大家直接拉满。咱们做到的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而且支持全程的这个蚂蚁链溯源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冲，有效期也很新鲜，到28年的8月，面霜每天早晚都会涂，所以很快就可以消耗掉了。也建议大家可以趁这样的一个便宜的价格多囤上几套，限时的福利只有200组，所以想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购买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购买方式，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在陕西青少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非常的方便。而且更加划算的是什么呢？大家下单前一定要记得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可以在这个优惠力度的基础上再减

5元，相当于又省了一笔嘛。别看5块钱不多哈，但是这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希望大家把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刃上。而且大家现在买，我们还有免费的好礼相送，比如说这个刚刚提到的赫莲娜黑绷带的一些小样中样，包括还有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更重要的是，最近我们的七夕礼遇季嘛，满199还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最高赢取到小米空调哎。所以这样的一个省钱的福利，也是给大家所有的羊毛都配齐了，让大家努力去薅。更多的这个一些折扣的惊喜，也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获取。手慢无这个价格，赶紧来下单吧。周三的傍晚18:1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5.5。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1055，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信，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3: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2: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3: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2: 那

0: 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1: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0: 那脱口秀呢？
1: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三的傍晚18:52，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当我们年龄过了30岁，工作的节奏会变快，应酬会变多，日常的营养摄入容易不均衡。想要给自己日常营养加加分，又不知道从哪里补起的，市面上的营养品太多，要么一把一把的瓶瓶罐罐的记不住吃，要么就是成分表根本看不懂，买回来就落灰了。那在上周呢，我们也给各位30家的姐妹们推荐了每日的定制营养，很多朋友强烈要求啊，说能不能给我们30家的男性也推荐一款呢？所以本周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了洛特兰德每日定制的营养包，是专为30家男士来定制的，每天一小袋，随身携带便携仓，助力日常营养均衡。洛特兰德呢，也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专为30家爱运动的男士定制。它科学复配了48大高阶精粹，其中包括了26种东方植萃，像人参啊、铁皮石斛、葛根，这些都是传统大家都熟知的好东西。再加上20种基础维矿，摄入日常营养缺口，还有2大进阶精华，一包全搞定，每天就4粒，中西结合，更加适合咱们国人体质。更贴心的是，它采用了多种的食材营养矩阵，多种天然的原料复配，营养的维度会更加的丰富。独立分装的设计，单袋一共是4粒，隔绝空气，防潮锁鲜，上班、出差、健身，随手揣上一袋，省心省事儿，简单方便。当然，除了昨天有问到啊，有没有30家男性适合的这样的一个补剂？也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补剂到底适不适合我来吃，所以今天也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要说到的是，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只要是30岁以上的男性，长期久坐办公，经常外出应酬，频繁出差，或者是日常有打球、跑步、居家力量训练，每周要保持基础运动量，这样的人群呢，它都是适用的。每天只需要一包就可以轻松摄入我们的日常营养了。它是零乳糖、零反式脂肪酸，只添加营养不添加负担，科学营养的复配配方，让大家吃得明明白白。今天呢，我们1055啊，也正好是有超值的福利给到大家，99元即可入手整整一盒，一盒是30袋，也就是我们一个月的用量。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诺特兰德的品牌会比较信任，或者说之前有买过诺特兰德相关的这些营养产品的，又或者你对于这样的一个日常保健产品是非常信赖也是非常需要的，可以选择我们的囤货装，囤货优选价是199元，带走3盒，算下来就是买2盒送1盒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每天折算下来的营养投入就是2块钱出头，比我们早上的早饭钱还要便宜很多，所以这样的一个营养的补充就非常的划算了。自用或者是身边的女士给爱人来囤，给家人来囤都是非常合适的。品牌的每一批次产品都完成了质量检测，配备了批次的溯源系统，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放心。在这里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但是作为想要日常精细化营养摄入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关键词男士营养，就可以轻松下单抢购。周三的傍晚18:55，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也做得到。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我现在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客观、最真实、最简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你，《有收烟》第六季正式定档8月5号，每周三10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首播。在全新的第六季当中，有包括梦吉、八零君、无名小黑江等全新重磅角色登场，路人店的日常依旧是温馨有趣、相爱相杀，可爱的毛茸茸们又回归啦！动画 PV 现已公布，我们的老朋友们还在。

0: 还是熟悉的味道，快来点点追番。八月五号起，每周三十点。想知道他们有哪些新故事吗？错手期待一下。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八月八日上映。影片由姜子牙导演，程腾执导，联合导演黄敏曾参与《疯狂动物城二》《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等经典迪士尼影片的视效开发，东西方动画美学互相融合，让画面质感再度提升。编剧张纯更是大家熟知的实力派，曾操刀《唐人街探案二》三，扎实的探案剧本功底为影片的悬疑推理部分打下坚实基础。故事设定在机关长安城，整座城池依靠精妙水利与齿轮机关运转，人族与妖族在此和平共处，一派祥和热闹。离奇凶案接连现身机关长安城，少年侦探狄少与狼族捕快阿萨从被迫组队到携手同行，一路吵吵闹闹，笑料百出，在轻松搞笑的日常里抽丝剥茧，一步步揭开都城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大唐妖探》定档在几月几号呢 ？A. 八月五号 ，B. 八月六号 ，C. 八月七号 ，D. 八月八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1: 重重山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04，欢迎大家继续把目标锁定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一起来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是蓬荜生辉呀、为大家请来了一位非常优秀的漫画家，职业漫画家赵鹏老师。那在介绍他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来这个卖一个关子啊，先跟大家来唱一个大家应该很熟悉的歌曲。这个歌曲应该是80后90后的集体回忆了，叫做金糊涂银糊涂比不过咱家的老糊涂。一说到这个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小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的一个动画叫做小糊涂仙。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小糊涂仙的这个主笔老师赵鹏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赵鹏老师呢，其实除了小糊涂仙应该还有非常多的作品，我们就请赵鹏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首先让赵鹏老师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1: 大家好，我叫赵鹏，是一个职业漫画人，画漫画有30多年了，期间又做过2-3年的动画，很有幸的就是参与了《小糊涂神》这部动画片。
0: 是的，我知道这个赵鹏老师呢，其实他并不是靠着《小糊涂神》来正式出道的，对吧？因为之前我知道的是他在当年15岁的时候，非常年少的一个年纪，1994年就发行了自己个人的第一个单行本，然后拿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对不对？
1: 也是运气好，因为自己从小就喜欢画画，然后看到一些漫画之后觉得也可以，刚好又自己喜欢编故事，所以就觉得可以靠这种方式来把自己想象中的东西呈现出来，刚好家里人又鼓励我说你要不拿出版社去试试，
0: 对，
1: 运气好嘛，就碰巧成功，也算成功了一小步吧。当时
0: 赚了多少钱还记得吗？第一桶金
1: 也不多，3000多块钱，
0: 1994年的3000多块钱，3300块钱，我记得当时你跟我说过，所以也是非常厉害，年少成名。那后来呢，加入到了这个小糊涂仙之后，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客观上面的改变，或者说你在其中有什么收获，对你未来又有哪些影响这种？
1: 因为那个年代中国很多做动画甚至一些画漫画好的优秀人才都聚集在上海、苏杭、深圳这几个，广州这几个地方。
0: 对，
1: 所以去到深圳以后，进了动画公司以后，发现画的好的人太多了，自己根本就不算什么，
0: 天才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像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就是天才。

0: 云集，
1: 主要是全国各地的人都集中在那里嘛。
0: 对，
1: 其实我们公司里面几乎没有一个广东人，
0: 所以大家都是天南海北的人才聚集到了这里。
1: 嗯嗯，所以呢，肯定对自己开始是一种冲击吧。
0: 嗯
1: 嗯，当然后面就是对自己一种鞭策，你就好好的向别人学习了。
0: 嗯
1: 嗯，向别人学，提高自己了。
0: 嗯
1: 嗯，而且呢，你不管是做动画还是做漫画，
0: 对，
1: 嗯，当你进入一个群体之后，你会发现，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很多，它也是一个很健康、很健康、很周全的一个行业，
0: 是，
1: 嗯，这完全是可以走下去的。
0: 嗯嗯嗯。那当时这个小糊涂神是哪一年的作品？你还能想起来吗？大概
1: 我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嗯，因为我当时进公司的时候是1998年。七月份，
0: 1998年，其实也就是你19、20岁左右。
1: 我22岁了，
0: 22岁了，
1: 那个时候22岁了。
0: 嗯嗯
1: 嗯，当时公司已经做完了第一部52集。
0: 嗯
1: 嗯，那个片子在当年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0: 对，是的。
1: 所以一个是中央电台计划做第二部也是这52集。
0: 嗯嗯，
1: 所以再加上那，因为公司做这部片子又接了很多国外的动画外包，所以那个年头，公司要引进很多新人。
0: 对，
1: 我们就公司当时大概有100多个人吧，
0: 那已经非常多了。
1: 对，所以工作量也虽然100多个人，但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0: 嗯嗯，
1: 因为做10分钟的动画片，那个时候我们是半个月就要做出来。
0: 嗯 嗯，
1: 半个月做出来，做10分钟动画片，如果因为我们是做的二维动画片，
0: 对，
1: 二维动画片所谓的就是你要一张一张的画。
0: 嗯，那时候应该也没有三维动画吧？1998年，
1: 有零星的有，但是没有敢做长篇的那个年，没有敢做长篇的，可能那个时候的三维动画刚开始阶段就是在某一些片子里做一些特效用一下。
0: 嗯嗯，
1: 主要是以二维为主，二维动画就是非常耗时。
0: 对，
1: 嗯，如果你按当时电视动画来说的话，10分钟片子的话，100多个人至少要画上万张画出来。
0: 上万张画出来，那也是压力非常大的一件事儿。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现在可能就是我要招募这么多的漫画家来到我的公司来帮我画漫画，我可能网上发上一条信息就可以了。但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互联网招聘，是吧？所以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动画的或者说漫画的剧组当中的呢？
1: 那个也是一个巧合，本来我之前是在成都给杂志社画漫画，然后有那个有在成都画漫画的朋友去深圳了。
0: 嗯嗯，
1: 刚好那个时候我一个堂哥在深圳做广告。
0: 嗯嗯，
1: 他意思我去，要不也去深圳看看。
0: 嗯，
1: 因为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往深圳去，画都属于实用美术行业，电影。那我就去看了，但我觉得广告并不适合我。
0: 嗯，
1: 并不适合，画都属于实用美术行业，电影。那我就去看了，但我觉得广告并不适合我。
0: 嗯，
1: 并不适合我，所以我那个朋友当时他说他一个亲戚在动画公司，他要去那儿应聘。
0: 对，
1: 应聘那阵儿动画公司应聘是要考试的。
0: 他要考试。
1: 对，他要考试，
0: 是跟现在的面试一样，就是给你一个利益，然后你去把它画成这个他想要的漫画内容吗？还是
1: 差不多吧，他可能给你放的更宽松一些。我记得当时我是陪朋友去的。当时面试我们的那位老师问我说我画漫画的，他的意思就是要不你也试一下。
0: 对，
1: 他基本就是给你说一段话，你就自行发挥去吧，
0: 自
1: 行发挥，想怎么画怎么画吧。
0: 对对，
1: 我当时也是懵懵的，反正在那画了，画完之后交过去之后，他又给我一沓纸，那你就在那画着玩吧。
0: 然后后来就直接入职到了这个小糊涂神的剧组当中。
1: 对，他意思就是让我多画一点，他看看我适合干哪个工种。
0: 嗯，
1: 因为动画不管是那个年代30多年前的二维动画，还是现在的二维动画、3D 动画，
0: 嗯嗯，
1: 它都是要分非常多的工种的。
0: 嗯嗯
1: 嗯，不是说是你就画一张画好看就可以的。
0: 对，那像那个时候的小糊涂神的制作，应该比起现在做二维动画要更难一些。所以你还有没有一些印象？比如说当年做这个小糊涂仙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哪一点让你觉得很难去克服，或者说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点有没有？
1: 我觉得很难克服的

0: 就是因为可能自己以前画漫画是天马行空惯了，
1: 对对，
0: 嗯，在那个动画公司你必须要遵从导演和编剧的指派 去做东西、
1: 哦、就是自己的原创的思维可能会稍微受限一点、
0: 受一些限制、
1: 嗯、
0: 但并不是说是不好，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呢你会提高一些自己别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以前画漫画的时候，尤其像我这种很年少时候就入行的，
1: 对，
0: 又没受什么约束，
1: 对，
0: 就是打个比方，我们以前画漫画，我如果不善于画什么，
1: 嗯，
0: 我会很刻意的去规避它，
1: 对，
0: 去回避它、哦、就不去
1: 画，扬长避短嘛，
0: 对、
1: 嗯、
0: 但是你要是在动画公司有编剧有导演的情况下，你没办法去回避的、
1: 哦、
0: 他让你画什么东西你就得去画，
1: 是，
0: 你画不好就返工，画不好就返工吧，嗯，但是确实对自己挺好，我觉得这样你就无形中在提高自己业务能力、
1: 嗯、是的，其实也是在挑战自己的一些短板嘛，
0: 对，
1: 那画了漫画也有这么多年了，有哪些大家一听啊我知道这个画这个漫画我知道，或者这个 IP 我知道，就有哪些画作呢给到大家的？
0: 我主要画过四个长篇，
1: 嗯，
0: 四个长篇，嗯，大家读者比较多的主要是两个，一个是2007年开始在漫画月刊连载的新奎木狼
1: 啊，新奎木狼，对，
0: 这个是连载了有9年，
1: 嗯嗯，
0: 还有一个是2016年开始在网络平台连载的黄泉本生，
1: 对，
0: 这个当时是周更的，
1: 嗯，
0: 对于我那个当时的年龄快40岁来说，周更已经是很辛苦了，
1: 对，
0: 每一周要出大概要十几页漫画的量，
1: 那个时候还是自己一个人在画，现在已经有团队了吗？
0: 嗯，从画黄泉的时候就有团队了
1: 啊。那当时团队多少个人、嗯、
0: 当时是比较多，当时有十一二个人，
1: 十一二个人、
0: 嗯、因为我们、哦、我黄泉是我个人的项目，
1: 嗯嗯，
0: 我们同时还要做一些别的项目，还有一些我们习惯性的说图书，其实就是漫画形式做的图书
1: 啊、哦，明白。
0: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喜欢漫画的年轻人进入这一行、
1: 嗯嗯、
0: 也活得比较好一些吧。
1: 对，是的、
0: 嗯、
1: 那其实大家可能听到赵鹏老师给大家形容自己比较简约，其实赵鹏老师非常非常的厉害，尤其是在当年这个5155的这个工程当中，就是当时会让每年出5部精品动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工程当中，他是当时的100个漫画作者之一，对不对？
0: 那挺多了，100个。
1: 100个还多吗？100个，你想要在每一个省市当中就要选取这个拔尖的人，全中国唯一的100个人，这个应该已经非常非常的难得，非常非常的厉害了。那后来呢？后来还有做到哪些？包括现在还在做哪些？
0: 现在我主要是因为现在我觉得是现在是自媒体时代比较风行了，
1: 对，
0: 我觉得自媒体时代也有它的一些优势，
1: 嗯，
0: 你可以和自己的读者就是很直观的很直接的就对接上，喜欢你的东西可以直接和你沟通，
1: 嗯，
0: 所以呢因为我这10年前连载的黄泉当时只是画了第一季，
1: 嗯，
0: 画了第一季那个平台是他不做了，但是因为版权原因过10年我才能再做这一部作品
1: 啊、哦。虽然他不做了、但是受版权限制你也不能做，
0: 我也不能做、所以10年到期刚好是去年，
1: 对，
0: 刚好去年，然后呢我们又无意在那个之前黄泉的那个我的 QQ 群里，
1: 嗯嗯嗯、
0: 跟之前的读者聊了聊天，
1: 嗯
0: 嗯、他们很多人还记着这部作品，
1: 对，
0: 虽然他们已经长大了，
1: 对，
0: 有的都是孩子爸，
1: 黄泉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作品，
0: 所以嗯我就想着继续把这个做下去、
1: 嗯、
0: 刚好现在是在就在我自媒体开始做，
1: 嗯嗯
0: 因为这个东西这个、部漫画我它虽然是一个现代都市的故事，
1: 嗯
0: 嗯，
1: 但它画风其实还是偏古风的嘛，
0: 因为我是想把那个我们传统民间传说里面的判官体系，
1: 对对对，
0: 带入了这部作品里，这个也算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它并没有之前还并没有任何一个作品把它系统化的去做出来，
1: 是，
0: 所以我想把它用和现代都市传说结合起来，带出这个神话体系，让大家更熟知它一些。
1: 对，因为现在其实目前啊，这个中国的动画市场也好，漫画市

0: 场也好，其实有一个非常主打的切入点，就是中国神话故事。你看，包括像悟空也好，或者说像哪吒也好，包括现在正在热映的八仙也好，其实更多的还是从神话去切口。但是呢，这些神话大家可能都是已经非常熟知了，尤其是像悟空，尤其这两年真的是被做烂了，包括还有像哪吒。所以说，其实我们包括观众也好，包括这个动画人也好，亟待找到一个全新的切入点来切入到这样的一个新的故事内核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们等一下会让我们的赵鹏老师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他目前还在继续制作的这一部黄泉系列的作品。那我们先来过一个跳播，一段跳播之后再让我们赵鹏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赵鹏老师是有为大家准备到一个礼物的，那就是我们本周末15号和16号两天的这个漫展的门票。那今天呢，我们也会通过节目活动的方式来给大家抽取到两位幸运的听众。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这个哔哩哔哩账号，或者是抖音账号都是可以的，在抖音当中搜索长乐漫游记，在长乐漫游记的这个直播现场啊，我们的公屏上来回复我们问出的问题，第一位回答正确和第二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周末两天 IW 西安漫展的门票了。那我们的活动方式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先有请赵鹏老师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在我们今天节目结尾的时候由赵鹏老师来给我们公布出答案，如果回答正确的朋友呢，就可以私信我来领取这样的一个周末漫展的门票了。那就有请我们的赵鹏老师来问出我们的今天的问题吧。
1: 哎呦，这个猛笑啊！
0: 你可以问一个，就是我们一会儿啊节目当中会提到的一个点，然后刚好让大家仔细去听节目，
1: 哦这个、
0: 对，然后让大家仔细听节目，然后听到了之后，在我们的公屏上答出来，就算他回答正确，只要是前两个都算回答正确。
1: 那就大家下面注意听收听一下。我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是什么？
0: 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是什么？大家如果自己知道，也可以提前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面。如果不知道，没有关系，我们一会儿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及到这一部动画。那我们就先来过一下整点的跳播，大家可以上抖音搜索长乐漫游记的账号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活动当中。周三的傍晚19:19，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2: 这些话你熟悉吗？
3: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4: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3: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5: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2: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6: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5: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2: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7: 一叶知秋，
8: 一叶知秋，
7: 24节气，立秋，
8: 立秋。
9: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

0: 秋。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22，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喜欢你的微笑。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啊，请来了小糊涂仙的漫画老师赵鹏老师，也是目前正在完成自己的下一部作品《黄泉》。那刚刚我们也是说到黄泉啊，其实在这个上节目之前啊，赵鹏老师也是有一点点忐忑，他说黄泉这个名字会不会在电波当中不好提到啊，我说没有关系，我说这个其实也是属于我们中华传统的这个神话体系当中的一环，那可以说这个上穷碧落下黄泉这样的一些诗句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包括那你像八仙可以讲一些神仙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讲一些这个地府判官之类的事情呢？其实也是可以的。那刚刚在说到这个中国神话体系的时候，那赵鹏老师也是在跟我聊，他说中国神话体系可以说是中国动画的第一个灵感，或者也是中国动画的先驱，这也就提到了刚刚我们说到的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作品了，对吧？然后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答案，由我们的赵鹏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其实不只是动画了，动画、漫画，甚至影视，可能就是一种就是民族里的基因自带的一种。
0: 对，一想到编故事，就先想神话故事。
1: 对，就想到神话故事。所以我觉得，可能当时我们的先辈在做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的时候，也是有这个考虑吧。
0: 嗯，
1: 因为毕竟中国的神话就是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就算你不是很熟悉，总听说过。
0: 嗯嗯。
1: 但是想想100年前就能画出一部将近50分钟的动画长片，
0: 嗯
1: 嗯，你搁我现在想，我觉得有点不敢想象，
0: 毕竟是1930年
1: 的时间，对，难度非常大，而且又是神话的，神话的我们知道它不是说是你就画两个人普通的动作，动动嘴说说话，
0: 嗯，
1: 跑跑步打闹一下，
0: 嗯，
1: 尤其它又是我们。可能就是我们最著名的神话大家都很清楚，
0: 嗯，
1: 都是西游记，
0: 对吧？是的，
1: 我们第一部动画长片就是取材西游记火焰山那一段，
0: 嗯
1: 嗯，当时那个片子我记得叫铁扇公主，
0: 对，是的，
1: 那个片子是找不到了现在，但是我大概当时在公司上班的时候看过有不到20分钟，
0: 嗯，
1: 不到20分钟，你严格来说当时的那个技术水平和30年代的迪士尼是相差不大的。
0: 哇，那个时候就已经撵上迪士尼了，而现在稍微有显落后，
1: 水平是非常高的。所以这部动画片是我国著名的动画先驱万氏三兄弟做的嘛，
0: 对，
1: 所以您看他们到60-70年代拍的那部大闹天宫，
0: 嗯，
1: 我觉得不夸张的说，其实在当时的水准那个应该是比迪士尼好的。
0: 是因为咱们中国其实它这个发展的还算是比较早，虽然说它不是第一个，但是当时万氏兄弟确实也是作为中国动画的先驱，为我们很早就引进了这个动画包括漫画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1: 对，它虽然不是最早，但是我印象中可能除了迪士尼它就是第二了。
0: 对，当时也是从这个实用主义来说，从商业主义先来引进的，因为当时先做的中国的第一部动画是一个这个打字机的广告，所以它是以商用这样的有资金注入的这个前提的情况下才开始做这个中国动画的。
1: 可能就是他们当时接触了一些外国的动画电影，
0: 嗯，
1: 其实30年代我们中国的整个电影行业也是很发达的，
0: 对，
1: 但动画是一个空缺，
0: 嗯，
1: 可能我估计当时引起轰动了，可能我有种感觉，
0: 嗯，
1: 跟我们现在看哪吒一样，
0: 对，
1: 绝对不可能是只有小孩去看的，
0: 对，而且他当时其实把自己的广告加入到了一些电影的这个片头的这个片花当中，
1: 对，
0: 然后对自己进行了一个无形的宣传，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宣传方式。
1: 是，
0: 嗯，就跟现在很多电影也会在其他的电影前面给自己，
1: 预告片，
0: 对，给自己放一个预告片，也是这样的。那其实说到这个神话体系的故事，我们赵鹏老师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作品 IP 的制作就叫做黄泉，其实也是属于神话体系的，那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故事？
1: 我这个基本是以系列故事呈现的，
0: 对，它是一个又一个的独立的故事，
1: 因为我

0: 是想把一个是整个判官体系推出来，因为我们的民间故事里面，从上级领导到基层干部，我们的判官一共是有76个，
1: 对，
0: 非常多，
1: 76个判官，
0: 对，76个判官，
1: 哇，那让大家记住其实也是挺难的。
0: 是他，但他也挺有意思，我觉得，
1: 嗯，
0: 因为我看那个传说中的这76个判官里面，我们国人自古以来老百姓有一个喜好，就是会把民间中受大众喜爱的一些古人
1: 进行神话，
0: 进行神话。你像判官里面就有包拯、岳飞、魏征这些，崔玉这些人，
1: 本身就正义凛然，
0: 对，
1: 做判官也很合适。
0: 而且每一个判官他各司其职吧，管的事儿不一样，
1: 对。
0: 但是统一来说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是在惩治恶人，
1: 对，惩恶扬善，这是他的主题。
0: 对，您说这个，他因为他还专门有一个判官是赏善，叫赏善善司。就是
1: 赏善司，
0: 对，就因为我们有的人就是不在了之后，他生前是个好人，他是会受到奖励的，
1: 还有奖励机制，
0: 可能按西方就是上天堂吧，
1: 对对对，就是跟西方文化稍微有一点区别。那76个判官，他们各司其职，但是他们这个性别是不是都是男性啊？
0: 对，他们都是男性，
1: 哇，那就是古代的男团喽，
0: 古代男团。所以有时候还要调和一下，这个中间我会再把那个孟婆女团
1: 啊，孟婆女团的啊，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剧透一下，这个皇权系列呢，其实会出现很多的这个孟婆的造型，因为它并不是唯一一个孟婆，它是会有这种一个又一个交替的，就像前两天刚刚上线的这个钟馗大电影一样，就是一任钟馗卸任之后，会有另一个钟馗顶上去，孟婆也是这样的一个设定，对吗？
0: 对，他就是一个职位，
1: 对，他是会有人顶替的，
0: 嗯，
1: 所以孟婆也是会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所以我们的宇宙当中会有一个孟婆女团，是吗？
0: 对，
1: 那他们不会同时存在，对吗？
0: 嗯，他们会根据不同的单元故事不同出来。
1: OK，
0: 就像那个刚刚给您说的，有的那个判官，他是会惩罚比较贪的人，有的是不孝敬父母的，
1: 对，就
0: 是
1: 他很细致，
0: 他很对，还有管卖儿童的，
1: 就是很细致的。那他们在这个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因为是有76个判官，我知道其实你是有一个自己偷偷的小设定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判官您夹带了自己的朋友进去，夹带了私货，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事情给我们讲一下怎么回事。
0: 因为第一个，我这个朋友他虽然后面是画漫画的，但他以前就是做警察的，是个缉毒警，他跟我讲过一些做警察缉毒警的那个压力和辛苦。然后呢，再一个，我们的这个判官体系虽然76个人，但是我们民间把他和生前大家敬仰的人划等号的，暂时只有5个，其他71个还是个空缺。所以我就在想着，这71个空缺的职位，我是可以加新人物进去的。而我这个故事呢，尤其这个中国的神话，我觉得它不应该只是活在古代的。它应该就是像漫威那样，它就是一个宇宙体系。
1: 对，
0: 它应该是跟着我们一起走，
1: 与时俱进，
0: 一直到现在。所以我这里面就是他可以有很多这些判官，他不一定都是古人的造型。他是每个年代的都会有。甚至未来，甚至现在。因为那个宇宙可能跟我们不是一个平行时空嘛。但他们主要做的事情是来惩罚我们这个宇宙的不做好事的人。
1: 就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虽然我们这个封建迷信不可取，但是我们依旧是要做一个惩恶扬善积极向上的人。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从我们民间的传说来说，包括老百姓的传言来说，整个判官体系，它甚至来说整个皇权体系，听着虽然比较瘆人吧，比较吓人，但它其实是一个正能量的。
1: 对，它反而是在反向督促让你去生前多做一些好事。
0: 对，
1: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啊，刚刚的封建迷信其实不可取，但是还是要让我们自己做一个很正能量很积极向上的人。那当时这个判官的这个体系出来了之后， 包括整个黄泉宇宙所有的人物设定

0: 过来了之后，你们当时会不会在设定之前就有对这个目标客群有一个预期，就是他大概有多大，或者是男生还是女生？
1: 这个有是有，但是他跟我预期不一样。
0: 为什么呢？是前期跟后期差别很大吗？
1: 对，因为我这个他唯一差别不大的就是年龄层。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是不太适合给太小的孩子看的。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当时预期的是大学生到三十岁之前的男性读者，
0: 大学生到三十岁之前就是二十多岁的男性，
1: 对，二十多岁男性、
0: 嗯、
1: 就是刚成年的吧。
0: 好，这个是目标客群。
1: 对、
0: 嗯，
1: 但是年龄确实没变化，
0: 对，
1: 基本都是女性。
0: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种可能就是神话体系、嗯、或者说是这种像我们的各司其职的这种比较多的，会让我有一种像那种108好汉的感觉。
1: 对对，
0: 这种我会觉得热血的男生可能会受众更多一些。为什么女生多呢？是因为男团吗？
1: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吧。
0: 嗯，
1: 就像我们后面看很多电视剧的那种仙侠的，
0: 嗯
1: 嗯，我发现我就不是特别爱看，我媳妇儿就很爱看。
0: 哦，所以其实可能是被这个男团的这个颜值或者是这种身份上面的一个认同感所吸引到了。是这样吗？
1: 有可能。
0: 所以后来就是为了更多的女性的一些观众或者也好读者也好，会对其中的一些人物设定会有改动吗？或者剧情方面有改动吗？
1: 会有适当的。第一个肯定为了迎合 女性读者吗？
0: 嗯
1: 嗯，尽量让这些 男判官吧
0: 帅一点，
1: 帅的多一些吧。
0: 所以我知道其实那个赵鹏老师的爱人也是画漫画的嘛，对不对？那他会不会对你的这个人物的要求会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比如说我更加偏向什么样的这个男性设定，会让你进行一些修改？
1: 这个我们暂时，因为漫画它分很多种类的。
0: 嗯，
1: 我妻子画的漫画嘛，就用我们常规说法吧，
0: 嗯，
1: 它是属于那个艺术，更偏艺术性化一些的。
0: 哦，
1: 我画的就是更针对于大众读者的这种。
0: 嗯，
1: 但看故事上面，嗯，任何一个普通读者他都是能提出比较适合的建议的。
0: 嗯
1: 我妻子在中间是也帮助过我一些东西。
0: 对，
1: 甚至在第一季时候有很多读者，当时来信，他们意思就是能不能把它画进去。
0: 嗯，
1: 所以呢，我后面也有这个计划，就是在第二季里这样用。
0: 嗯，
1: 第一季里面，因为我觉得吧，就因为可能画周更漫画时间是非常紧的。
0: 嗯嗯，
1: 这一周里面你要把这一期的故事编出来，
0: 嗯，
1: 分镜画出来，
0: 嗯，
1: 然后再做成稿。
0: 对，
1: 基本上做周更的话，一个职业漫画作者的话，你一周里面两天不睡觉是很正常。
0: 两天不睡觉
1: 了。是很正常，要不然你画不完做不完。所以那个很多的设定反而在你连载的时候你没有空闲去做。
0: 嗯
1: 到了如果开始做自媒体第二季的话，这样我有自己可以把控时间比较多。
0: 嗯 嗯
1: 我就想把当时的有一些读者说的，就是把他们画进去这个，
0: 他们提出来的一些建议，
1: 一个是他们建议，
0: 嗯，
1: 而且是他们想成为故事里的人物。
0: 哦，
1: 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好的建议。
0: 对，
1: 所以第一季时候我基本都是没办法先把读者编进去，因为我不了解他们性格。
0: 对，
1: 这个需要一定的沟通。
0: 哦，
1: 所以我就先把自己一些好朋友都写进去，基本都是比较坏的人物。
0: 就让他们做这个动画当中的反派。
1: 啊，
0: 是吗？
1: 什么拐卖小孩的，
0: 这个算是假公济私了。对，所以说在
1: 但他们挺爱看，挺好的。
0: 接受了自己的人物设定。
1: 啊，
0: 是吗？
1: 嗯，
0: 那其实在画漫画的过程当中呢，也有非常多有意思的事情。当然从一个漫画，从一个灵感开始一直到把它出版变成一本书，也是要经历非常多的波折的。那我们再来过一下这个整点的跳播，过完整点跳播之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漫画是如何从一个灵感变成一个出版物的。一段跳播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2: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3: 家是爱汇聚的地方，家规是爱有边界的保障。传家训，立家规，知礼仪，懂感恩，让优良的传统信念 代代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3: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2: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3: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2: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3: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40，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重磅嘉宾，职业漫画家赵鹏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0: 好委婉的一个打招呼方式啊。那其实刚才有提到啊，赵鹏老师之前有完成过非常多的作品，包括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小糊涂神也好，还有后来的这个黄泉也好。其实我知道你现在也在做这个漫画的图书，之前也有跟樊登图书有合作，跟国外也有合作。那现在正在做的这个系列叫什么呢？
2: 他这个名字有点长，叫马小飞奇遇记中国漫画史啊，不，漫画中国史。
0: 马小飞奇遇记漫画中国史，就是以这个主角马小飞的这个身份来穿越了吗？了解啊，就穿越的方式、了解整个中国的漫画制作史，是这样吗？
2: 中国史，我刚说反了
0: 啊、哦，是用漫画的形式来带大家了解中国的历史。
2: 对对对。
0: 哦、其实他名字不算长，因为小的时候不是还有看什么马小跳什么历险记，也不算太长啊。那这个他整个的核心内容就是从中国的历史开始讲解，他从哪一个时代朝代来讲解的呢？
2: 他基本其实就是从春秋战国开始讲。
0: 啊、哦，从春秋战国开始。
2: 春秋战国。
0: 啊、我之前还以为会跟那个历史是一群喵。
2: 他这个还不太一样，历史是一群喵，包括还有几部这种漫画版

0: 的历史书是几乎给你讲了一个中国通史，
1: 对对，
0: 他几乎就从上古神话时代就开始讲了，
1: 对，但是他讲的比较薄一些，比较浅一些，
0: 应该说比较浅一些，但是他比较全，
1: 对，
0: 但是那个樊登老师做的这一套中国史呢，漫画中国史，它不同的一点，它没有讲那么多，它是核心的把每一个点给你讲得很细，你比如说是我前一阵刚完成的那个秦汉那一本呢，它其中我印象中就有一本，有一个故事是讲那个造纸术的，造纸术的，他就会给你详细的去讲这个造纸术怎么来的，然后每一道造纸的工序，所以它的核心点是在这儿，它每一个朝代不一定故事是那么全，但它每一个故事它给你讲得很细致，让你知道这个造纸当时是怎么来的，包括那个当时画那个桑弘羊造钱币那个，他也是告诉你中国的这个钱币怎么浇铸的，怎么来的，所以他是基本上你每一个小故事看完了，你对每一项当时古人传下来的技能了，或者是一个小故事的，像那个卫青抵御匈奴这些，
1: 对，
0: 你会了解的比较全面，比较细致，
1: 而且是以比较浅显易懂的漫画的方式去了解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大家就是要给这种十岁以下的小朋友看，就是看一些比较让他能够爱上中国历史的这种浅显的漫画，可以选择这种历史是一群喵，如果是十岁以上他已经就是对于历史有一定了解，或者是能够理解更多的故事内容的时候，就建议大家可以选择马小飞奇遇记了，对不
0: 对，
1: 因为这个可以让你更加深度层次的，更加细致的去了解所有的历史故事和历史这些发生的背景。那目前马小飞奇遇记它已经上线到各大书店了吗？
0: 它这个是陆续推出的，目前已经出版了5本了，还有5本，我今天才把封面发过去，
1: 非常厉害了，要做10本哈，
0: 对，这个下面5本就是估计年底一起出版，
1: 年底就会出版了，
0: 年底出版，
1: 对，所以也是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下推介哈，我们的马小飞奇遇记到年底呢基本上满部10部就会正式上线到各大书店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到书店去了解一下这部动画，这部漫画书，因为它可以带给我们更多这个历史的故事，也带来更多更细致的历史的一些技能，或者说这些技术的讲解。那其实说到这个马小飞奇遇记，我就想挖得更深一点，那这样的一个灵感，一直到这样的一个马小飞奇遇记以类的这样的一些书籍的出版，就是从灵感到出版物，它中间要经过多长的时间，或者要经过哪些工序呢？
0: 第一个，我觉得作为一个职业漫画作者，或者你是一个漫画爱好者，想做图书也好，自己漫画也好，我觉得首先它可能跟别的美术种类不同的就是，不能太依赖，一时的灵感。
1: 对，
0: 因为就是我们说简单的，可能你一时的灵感可能迸发出来，就哎，我突然对哪个景，有想法，对哪一段小内容有想法，就画一幅画出来。
1: 对，
0: 但是你的漫画是要讲一段故事，甚至一段很长很长的故事。所以呢，这个东西灵感它只能说是给你带来一个点。比方说，我想做一帮小孩穿越，这是一个点。那穿越之后我们讲什么东西呢？这个是需要你平时的生活积累。你可以说大了一点，就是说是我们要养成一种爱读书的习惯。再往小的说一点，甚至就是你可以这样说，我比方说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每个人都有自己兴趣爱好嘛。你就像我认识的一个漫画读者，作者，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作者。他呢其实他并不爱看书，但是呢他非常喜欢枪械。所以呢他从小他对枪械的书籍，不管是文字类的图书类的，他就是整天像收藏宝藏一样，一直在积累这些东西。所以等到他策划自己第一本战争漫画的时候，他出来的画出来那些所有的枪械，包括战争的流程了，这些都是非常可以经得起考究的，
1: 就是说不一定你要是像这些

0: 喜欢历史的，你要读多少多少的书，而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个一个非常专精的点。
1: 对，
0: 这个是你所有漫画的灵感的开始。
1: 对，
0: 嗯，
1: 这样你才能让你的漫画，一个是更丰富，再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落地接地气，
0: 对，
1: 更真实感更强一些、
0: 嗯。
1: 有了这些之后，你再去，通过平时的积累，当然还有一些学习的手段，因为画漫画你不能就是说只是单纯会画画、
0: 嗯、
1: 你首先得学会编故事、
0: 嗯、
1: 你可以编得不好、
0: 嗯
1: 编得不好我可以去画别人的脚本，对、
0: 嗯、
1: 但你得先学会编故事，你如果学不会编故事，你画别人的脚本你可能也会存在理解上的一些障碍、
0: 嗯、
1: 你有了这些之后，你才能去给一个漫画进行最初的分镜头，
0: 嗯嗯，
1: 分完镜头之后，才是我们说的一步一步勾线、
0: 嗯、
1: 上色这些。
0: 嗯，
1: 黑白漫画可能还要处理一些那个灰度光影关系。
0: 嗯，
1: 有了这些之后，才还要排字校对。
0: 嗯，
1: 工作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到最后才能基本上到印刷环节的这块，就还要再校对三。一般来说都是最少要2到4次的校对。
0: 哇，这么困难吗？
1: 嗯，所以一本不说多吧，就正常我们现在市面上说的150页左右的漫画吧。
0: 嗯嗯。
1: 从你立项开始，这个立项其实都已经刨除过你之前的积累和灵感来源了。
0: 嗯嗯。
1: 从立项开始到，如果你有一个3个人的制作小团队的话，速度快的话，到出版出来的话，基本就是半年时间。
0: 半年时间，
1: 对，
0: 150页的动画，
1: 这是快的。
0: 三个人
1: ，
0: 那三个人是需要每周通宵熬2天的那种，是吗？
1: 啊，这个不用，这个要那样搞，就要熬太受不了了。
0: 嗯
1: 嗯，一般周更是要熬的。
0: 嗯，
1: 周更就是我们说的一周更新一次漫画。
0: 嗯，
1: 因为你一周更新的话，它还要需要一定的量，
0: 对，
1: 你不能太少、
0: 嗯、
1: 太少了别人看着，读者看着也不过瘾嘛，
0: 对，
1: 也没讲什么东西。
0: 对，
1: 但为什么说周更辛苦呢？虽然我们周更可以不用那么大的量，非要150页，
0: 嗯，
1: 但你一般来说最少也要10页或者
0: 要10页
1: 啊，最少一般来说是15页左右。
0: 哦，我以为说可能是10页之内或者5页，就这已经很多了。
1: 哎，所以你看这个，它压缩到一周的时间。
0: 嗯，
1: 你一周2天不睡觉，所以是很正常的。
0: 有没有考虑过简化一点，做了4格漫画之类的这种呢？
1: 4格漫画是另外一种形式了。嗯，因为4格漫画，更像小品一些。
0: 嗯嗯。
1: 故事漫画更像连续剧或者电影一些。
0: 啊，就是他们一个是想要讲述一些故事，
1: 对，
0: 而一个只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小品。
1: 对对，哎，是
0: 啊，那我就知道了。其实总结下来就是，你要想成为一个漫画家，那么第一步就是先找到你想画哪一个点，然后在这一个点当中去深入浅出的了解它所有的东西，并不是说让大家要成为漫画家就要多读很多书，要触类旁通，什么样的东西都要读，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抓准某一个点，你想要去描述的点，把它了解的又深又透，然后开始讲解。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持续的涌动的这个灵感要不断，要不停地去创作，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要去做长片嘛，要去做长线的东西，所以你要不能像这个小的时候画漫画一样，我想到什么就画什么，是需要你不停地去产出一些故事的。那产出故事其实就像刚才赵鹏老师说到的，你就要去了解如何去讲故事。那如何去讲故事，你就得多读人家的这些讲故事的方式，多读人家的这个故事书等等的这些方式。那再下来就是把它画成漫画了。画成漫画之后，就比如说一些专业的，像描线，像
1: 上色、嗯、
0: 还有像什么
1: 校对、
0: 嗯、那这些下来至少就是需要3个人来去完成。
1: 对，
0: 完成半年的时间才能出来一本150页的书，漫画书。
1: 嗯，
0: 哇，一本书从一个灵感，然后再到这个东西真正落地，再到出版，真的是要经历非常多的磨难啊。那所以现在做出来的这些书，你自己比较喜欢或者比较满意的是哪一个？
1: 嗯，可能性格原因吧，我总希望是下一个。
0: 嗯、哇，你这个回答的非常的让人觉得不能说委婉吧，但是会让我觉得充满了希望。

0: 因为确实现在在，因为我现在同时在做黄天帅，做另外一个新项目嘛，
1: 嗯嗯，
0: 就是针对于小学生的一个漫画，
1: 嗯嗯嗯。
0: 可能也做的题材我也比较喜欢，
1: 对，
0: 也做的比较开心，
1: 嗯，
0: 所以我总觉得这个应该是我最喜欢的，
1: 所以最好的总是我要做的下一个。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充满自信但是又是回答非常有技巧的一个答案哈。那我们就一会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即将要做出来的动画内容吧。周三呢傍晚19:52，我们再来把这个整点的跳播过一下，过完了之后再来跟大家继续讲解。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对，张鹏老师刚才还说，哎，这段跳播好短。是的呀，因为刚才也是在直播间中当中跟赵鹏老师有聊到一个话题，就是漫画和动画的这个话题。因为赵鹏老师其实他之前也有做过动画，但是呢，现在决定只做漫画了，这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在里面吗？
1: 嗯，第一个做可能自己的，我更喜欢，去画一些自己的故事。可能自己喜欢的一些故事未必就是能跟别的人创作者那么合拍。
0: 对，
1: 因为漫画，做漫画的作者大多更个人化一些，
0: 对，他可以有更多自己的想法加进去。
1: 对，再一个就是很现实，做动画太辛苦了， 你不拉个100个人的团队我到哪儿拉去啊？
0: 大家可能看不到这个赵鹏老师现在这个面部的表情啊，现在直播间的朋友应该是可以看到的，在这个抖音上面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直播也是正在进行当中。然后赵鹏老师刚才真是所有的眉毛揪在了一起啊，说做动画实在是太难了。
1: 是因为我还是有很多做动画的朋友的，一个是后期接触，还有以前在动画公司的同事，都知道做动画，凡是做动画，我记得以前那个有个唱摇滚的叫彭，就新裤子乐队那个，他不是以前做动画的。我记得有一回他上乐队夏天，他采访就说，我做过这个世界上最苦的工作，就是
0: 这也太心酸了。
1: 刚才我们说那个画漫画周更，你至少一周两天睡不成觉。那画，我记着当时他那个乐队主唱就说，他们做动画说，我经常就见不到太阳，你知道什么样。
0: 所以说做动画确实也很累，这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因为动画它包括了像导演啊，还有像制片啊等等的所有人的这个思想要融入到一部动画当中，当然还有资方的一些因素在里面，所以自己能够去把控的核心内容就会比较少了。那现在如果还有小朋友想要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漫画制作的工作当中，这个行业当中，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他们？
1: 我建议吧，第一个就是肯定就是前提，你不管怎么，首先你这个画得先过关
0: 啊。对，所以首先就是先把基础打好。
1: 对，这是个最基础的。
0: 对，
1: 打好了这个之后呢，这个时候我建议首先多看一看社会上，你如果真的想从事漫画或者动画方面的工作，甚至游戏哈，
0: 对，
1: 虽然他们都接近二次元绘画，
0: 对，
1: 但是先可以适当的多了解一些社会上的这类公司，包括这类作品，找到自己的定位，因为这三个行业要求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游戏呢，它可能会要求你更偏向于画插画画的精细的人。
0: 对，
1: 那么漫画呢，你必须得有一个导演思维，必须得会编故事，虽然就是你说就那我可以先勾线啊，或者上色啊，那不是我们都有那样一句话吗？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0: 不想当漫画家的勾线不是好勾线。
1: 对，尤其是勾线，像我们漫画行业吧，很多主笔都是从勾线过来的，因为他直接接触的就是主笔画的线稿嘛，这样能跟主笔的想法他是最早了解到的，
0: 能够快速学会。
1: 哎，对，所以我就建议就是先把这几个方面去了解一下，
0: 对，
1: 找到自己定位。
0: 对，
1: 你像动画呢，它分的工种就更多了，有分镜头了，动画制作、原画制作，

0: 逃不过手绘二维原画这个环节。
1: 对，
0: 因为人的脑子是很奇怪的，人的脑子想象的东西可能有时候真的远远比机器更丰富更多一些。
1: 是的，这就是机器还是没有办法代替人力， AI 也没有办法取代人的思维。
0: 嗯，我觉得暂时不会，就像我们刚开始有 PS 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哇，上个渐变色怎么那么快，唰一下就出来了。以前都要一点一点涂了什么。
1: 对啊，
0: 但它也并没有取代上色的人，对吧？
1: 它只能说为人们带来便利。
0: 对，它只是说一个便利，然后那个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没必要那么惧怕 AI。
1: 嗯，
0: 就像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中已经完全离不开 AI 了呀。你包括看病了，然后有时候聊天了，甚至我们绘画找资料了，什么都离不开，但它并没有让我们失业。
1: 是的，所以大家也不用陷入过度的恐慌。OK， 那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跟赵鹏老师先聊到这里了。大家如果还有更多想要问到赵鹏老师的一些问题，可以上这个抖音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还会跟大家再聊一会儿。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在节目的最后，要让赵鹏老师来给我们公布一下我们开头问出问题的答案。当时问到的问题是：中国首部长篇动画是什么？我们的答案来公布一下吧。
0: 我相信很多喜欢动画的朋友都已经心里很清楚了，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我是看不清那个字幕上的字，不知道有没有打。
1: 对，我们今天镜头离得稍微有点远。
0: 这个就是改编自我们传统神话《西游记》火焰山里面的一段铁扇公主。
1: 嗯，
0: 片名就叫铁扇公主。
1: 对，我们今天的答案就是铁扇公主。铁扇公主就是我们中国首部长篇动画。你答对了吗？欢迎上我们的《长乐漫游记》的抖音账号，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答案，赢得我们本周末 IW 漫展的门票。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吧。拜拜啦，
0: 再见
1: 再见。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中，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
1: 我想我只是在强装镇定，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周三的傍晚20:13，欢迎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夏天的味道就应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来自1055全新推出的夏日香水系列，主推香型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初闻是树莓与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是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美，果香与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遐想。香气长效持久，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这一次系列的香水呢，一共为大家带来了6款香型可选，清冷的、甜郁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周三的傍晚20:14，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斑马线前多点礼让，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舒心笑容多一点，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2: 一叶知秋，
3: 一叶知秋，
2: 二十四节气立秋，
3: 立秋，
4: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秋。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登鹳雀楼是王之涣的一首名篇，这首诗以其壮阔的景象和深远的意境，成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诗中描绘了苍茫的天地、滚滚的江河以及那无尽的远方，每一处景象都充满了生动与活力，仿佛让人置身于那广袤无垠的自然之中。
4: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夕阳像个金球，慢慢滚落远山的怀抱。王之涣站在高高的鹳雀楼上，脚下是奔腾咆哮的黄河，河水闪着金光，一路向东。他极目远眺，想看清山那边是什么，他想看得更远，然而目光终究被山峦和地平线挡住。他看了看脚下这雄伟的五层高楼，一股豪情涌上心头，楼有顶，心无界。他毫不犹豫地转身，目光坚定地望向通往更高处的楼梯，更上一层楼。一起进步吧。
1: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5: 二三四。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来来来，你敢和我玩赛车游戏吗？我一定比你先到终点。
2: 敢超车，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漂移甩你十条街，然后一个冲刺撞飞你。
1: 厉害了老铁，不过咱们玩归玩，游戏中可以旋转漂移，生活中汽车方向盘可不敢这样旋转漂移了。
3: 开车出行，请时刻紧握方向盘，平安永远比速度更重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月亮是天然的宇宙探测器，可将引力波信号放大10倍。引力波是大质量天体加速或碰撞时产生的时空微小涟漪。通过探测引力波，天体物理学家得以研究黑洞合并、中子星碰撞和早期宇宙。但现在探测器无法覆盖全部频率范围，其中0.01到1赫兹的频段是一个关键空白。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月亮本身能否充当这个缺失频段的天然探测器？研究结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答案是肯定的。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那些环形山、山脉和不均匀的地壳，恰恰可以增强可探测的引力波信号的强度。当引力波穿过月球时，会引起微小的伸缩变形，产生极其微弱的震动。研究团队的思路是把月球当作一个巨大的韦伯棒，即一种共振型引力波探测器。关键在于，之前所有人都在用过于简化的模型计算这个共振效应。为此，团队构建了迄今为止最逼真的月亮三维数值模型，将真实的地表地形数据和地壳厚度的剧烈变化全部纳入计算。分析结果令人振奋，在月球地壳较厚的区域，引力波信号可被放大约10%。嫦娥7号将于2026年秋天在月球南极附近部署人类第一个宽带月球地震仪，这将是时隔50年人类首次恢复对月球的地震监测。虽然这台仪器的灵敏度不足以直接测量引力波，但它的数据将用于校准和优化月球模型，为后续长任务中更高灵敏度的引力波探测实验奠定基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罗西开着他粉红色的小汽车过来了，我要去野餐了，你们愿意一起去吗？好啊好啊，米莉和茉莉大声地喊叫着。没走多远，他们就在红绿灯前停了下来。我们要去野餐，你们愿意一起去吗？好啊好啊，杰克和哈利大声地喊着。没走多远，他们就在十字路口停了下来。我们要去野餐，你们愿意一起去吗？好啊好啊，美格和苏菲大声地喊着。没走多远，他们就在火车道前停了下来。我们要去野餐，你们愿意一起去吗？
2: 好啊好啊，
1: 汤姆和乔治大声地喊着。罗西驾车离开高速公路，一直向东开去。他们经过田野，经过森林和湖泊，他们穿过山谷，翻过一座座小山和高峰。他们来到了河边，铺开了毯子，快快乐乐地吃着香喷喷的野菜。他们玩水，他们爬山，他们在树上荡秋千，他们唱啊笑啊，一直玩到下午三点多。然后他们开上了粉红色的小汽车回家了。罗西挥手向大家告别，下次野餐时我们到西边去。

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一叶知秋，一叶知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
1: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秋。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

0: 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唐代诗人贺知章在37岁那年，怀揣着梦想与抱负，离开家乡越州永兴，踏上了前往长安的仕途之路。或许未曾想到，这一去便是漫长的50载光阴。回乡偶书，让无数游子的思乡之情找到了寄托。这首诗背后是贺知章跌宕起伏的人生，以及他对故乡那份跨越了半个世纪的眷恋与感慨。
2: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转眼间贺知章已到了86岁的高龄，他毅然决然地告老辞官，踏上归乡之路。走在村子里，他碰到了一群正在玩耍的儿童，其中一个胆子大的孩子笑着跑到他的面前，问道：老爷爷，你是从哪里来的客人呀？这简单的疑问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贺知章心中那扇装满回忆与感慨的大门。少时离家意气风发，而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他的乡音依旧未改，可故乡的新一代已不认识他这个曾经的游子。于是这首千古传颂的回乡偶书便在他的笔下诞生了。一起进步吧。
3: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聚以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全球购啊，今天梁老师把医院临床理疗科室都在用的腿部按摩仪带来了，今天就要给咱们发放了，你还不赶紧抢一个？
2: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用这个能干嘛呀？
1: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体小腿分布六大经络，脾胃、肝胆、肾脏、膀胱，哪块不好时常按摩一下，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2: 那确实还不错。
1: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偏瘫患者康复训练中必用的，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压加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血液循环，享受专业按摩师的服务。
2: 这行，省着腿总酸胀，脚底还凉，平时腿舒服点比啥都强。
1: 那当然啦，像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你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想起来按一会儿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2: 这相当于在家每做一次就省下100来块的理疗按摩费，做得越多省得越多。一台仪器多少钱呢？贵不贵？
1: 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298元，
2: 这还真不贵，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1: 您听好了，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1000台，手慢就没有了。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
6: 哎，
5: 先跟您汇报个情况啊。
6: 汇报个情况。
5: 嗯
6: 啊，什么情况？
5: 就是我们按摩仪活动开展到最后一天，
6: 嗯，
5: 库存马上就要见底儿了。
6: 马上见底儿了吧？
5: 对呀。
6: 嗯，就是看来咱们这次活动这个反响啊，我觉得特别的热烈，是吧？
5: 当然了。
6: 嗯，
5: 这次按摩仪活动的价格呢才298呀。
6: 对。
5: 而且它是医院理疗科室同款的。
6: 嗯。
5: 打来电话的听众朋友们都是一下子要订个4-5台。
6: 订多少？
5: 4-5台呀，很常见呀。
6: 这一下子订4-5台。这是要送人的。
5: 对呢。
6: 哎呦，
5: 因为大家呢都听明白了，人老腿先老。
6: 对，
5: 要想人不老呢，腿他就得保养好，这个道理。
6: 嗯，
5: 现在也知道小腿呀、它就是健康的显示器。
6: 嗯，
5: 都下定决心要好好保养。您是不知道啊，我们有个老朋友赵阿姨，一口气她都订了10台。
6: 哎呀，
5: 分享给小区广场舞队的老姐们们，一个人送一台。
6: 10台，
5: 嗯，
6: 哎呦，这赵大姐够大方的，
5: 嗯，
6: 是吧？一人送一台呀。
5: 人家赵阿姨说了，说在哪儿省钱咱都行，
6: 嗯，
5: 就是不能在保养身体上省钱。
6: 这个做法是对的，这个想法也是正确的哈。
5: 对呢，他还说以前总会觉得年纪大了，腿脚酸痛那都是小事儿，
6: 嗯，
5: 疼我就贴点膏药对付一下，
6: 对付一下，嗯。
5: 但是越来越严重啊。上楼啊下楼啊都得歇一会儿再走。
6: 嗯，
5: 后来人家也是很注重这方面嘛，就天天去医院去做理疗按摩、那才好了很多。
6: 嗯，
5: 但现在听节目健康全球购带来了医院同款的按摩仪，马上直接安排。
6: 要说这个理疗按摩呀，我们不是做1次2次就能够有明显的效果的，
5: 它是需要长期的。
6: 对，所以说吧，如果说到医院去做这个理疗按摩呢，确实不方便。
5: 嗯，
6: 而且全都加在一块儿啊，这个费用就特别高。
5: 嗯，
6: 是吧？那咱们家庭款的这种便携式的专业按摩仪

0: 一旦得到手了，我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进行按摩、
1: 嗯、
0: 而且它这个可以十年八年的咱们都可以常年用，是不是、啊、你看这位赵大姐这么痛快一下订了十台，这一定是之前做理疗这个效果好了，
1: 嗯，
0: 才知道这个按摩对我们腿脚的保养
1: 很重要
0: 很有用，这不就想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吧，
1: 对呢，
0: 哎，赶紧把这个按摩椅也给他们的这个广场舞的老姐妹们每人安排一个，大家伙一起保养好了这个身体，天天能够在一块跳广场舞，你看不费劲儿了，这多快乐呀、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啊，我们赵姨她特别感慨说，以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想着攒钱了，
0: 哎呦
1: 结果呢老了老了身体出了毛病，
0: 嗯，
1: 去医院理疗一次得花个大几百，
0: 对，
1: 关键是她身体遭罪呀、啊、现在就花298，我买台按摩仪我全家都能用上，
0: 对啊，
1: 这不就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吗，
0: 没错，
1: 把腿保养好了，每天呢和老姐妹们跳跳广场舞聊聊天唠唠嗑，身体没病没灾的，这不比啥都幸福呀，
0: 这个想法包括说这个话都太正确了，
1: 嗯，
0: 其实我们有时候想一想啊，就是这个健康啊，我觉得才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最踏实的这个养老的保障，
1: 没错，
0: 你啥都不如咱们有一个健康的身子骨，你说是不是，
1: 对呢，就这样啊，在健康上面啊，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绝对不能省钱，
0: 那可不，
1: 咱们当家长的知道一个道理，说再穷不能穷教育，
0: 对，
1: 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再省不能省健康，
0: 不能省健康，对，
1: 有一个好身体那就是交了一个满分的答卷，它比啥都强、
0: 嗯而且静时你还真别说啊、嗯、就是咱们有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啊，就是以前那个苦日子过惯了，现在特别节省，
1: 嗯，
0: 有的都节省到骨子里了，
1: 是呢，
0: 啊，这个习惯呢你说好吧，但是呢咱得有个尺度，
1: 嗯，
0: 啊，很多人就一下子改不过来，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当子女的呢就看着特别的无奈，是吧，
1: 是，
0: 我告诉你静时，就是你看我在医院急诊的时候，我经常会见到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嗯，
0: 我记得有一对老两口啊，就是两个月之内啊进了医院进了四回，
1: 两个月进了四次，
0: 哎，你看这个经历都能用传奇两个字来形容，你看
1: 两个月四次，关键是太频繁了，
0: 对呀、
1: 啊
0: 嗯、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老两口呢，老头老太太啊平时就是太节省了，然后吃饭呢也没有什么正经菜，总喜欢吃那个咸菜疙瘩，
1: 哎呦，但是腌制品它不能吃太多，
0: 对呀、啊、
1: 它没有营养，长期这么吃它也不行，高盐，
0: 对啊，现在大家伙都知道是吧，
1: 嗯，
0: 但是咱们很多老年人可能就爱吃这种腌制的菜啊，
1: 要不然嘴里没有味儿，
0: 哎，对呀、啊、你说他味觉吧有的时候老化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口味就变重了，你说孩子说吧也调整不过来，
1: 嗯，
0: 结果呢就有一天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咸菜放久了变质了，老两口吃完没多久结果怎么样呢，上吐下泻，
1: 哦，
0: 大半夜的扛不住了，然后找邻居啊，让邻居帮忙，哎，送医院来了。
1: 他吃坏了呀，这是、
0: 啊。对啊，一检查急性的肠胃炎，在医院挂了好几天的这个点滴，老两口才见好。
1: 这急性肠胃炎他最遭罪了。
0: 对呀、啊，
1: 你这么遭罪，他不值当啊。
0: 对呀、啊，你就吃那个咸菜，结果吃出这个肠胃炎来了。
1: 舍不得扔。
0: 这是第一回，
1: 嗯
0: 啊，第二次呢，还是因为这个省钱闹的。
1: 嗯，
0: 老两口觉得上次进医院花了不少钱。老两口回去之后这心疼啊，
1: 哦，
0: 晚上呢家里就舍不得这个开灯，开灯多费电呢，
1: 嗯，
0: 老两口就摸黑活动，结果有天半夜呢老头起来上厕所，就是不舍得开灯嘛，结果因为太黑没看清楚，一脚就踩空了，
1: 这老年人多怕摔呀，
0: 对呀、啊、摔倒了，结果呢小腿直接摔骨折了，
1: 嗯，
0: 这又住院又做手术，前前后后花了2万多，
1: 哎呦，
0: 你看
1: 典型的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0: 对呀、啊、
1: 哪有这么节省的呀，关键电费没几个钱，
0: 可不吗，
1: 你再省你也省不了多少，
0: 嗯，
1: 你晚上不开灯你危险系数就增加呀，
0: 但是这个道理谁都懂哈、啊
1: 嗯、
0: 这老两口也懂，但是老两口这节省啊就是习
1: 惯
0: 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省啊，什么自来水啊，什么电啊，煤气呀、啊、就但凡能省的都省，他们总觉得这积少成多嘛，
1: 关键有的时候这钱它也不是省出来的，
0: 可不吗，
1: 你省你省不下来多少钱，
0: 对，
1: 我妈平时也这样，我要是回来吧我就没关灯、
0: 啊、
1: 她准保说我
0: 说你吧，
1: 对，这老年人吧节省。

0: 实是好事儿，但是呢，你得有个度，
1: 对，
0: 你别整得这么极致。
1: 确实是啊，就这两两口呢，第三次住院，我告诉你，还是因为这结肠闹的。
0: 怎么着呢？
1: 这不老头嘛，骨折之后住院了嘛，亲戚朋友都知道了，那得来探望啊。就送了好多的水果。老两口还舍不得吃，想着放着点，慢慢吃，结果放的时间太久了，好多那水果它都坏了。结果老两口呢就觉得扔了可惜，就把那个坏的部分呢用刀啊给它削掉了，然后剩下那好的那点儿那部分
0: 接着吃，
1: 接着吃。
0: 然后呢？
1: 哪知道吃下去没多久，又开始拉肚子、恶心、肚子疼，这不嘛，第三次又住院了，食物中毒。
0: 那你说第一次上医院的教训还没记住？
1: 可不吗？
0: 这老年人的肠胃吧，本来它就脆弱，你不好好保养也就算了，你天天这么折腾，它能好吗？
1: 对呀。
0: 再说了，你吃水果净挑坏的吃，那最后不全坏了？
1: 对，
0: 一点好的你没吃着，全吃了一肚子坏水果。
1: 对，
0: 那肯定上医院呢。
1: 可不吗？是吧？这所以说，你看年轻人啊，就是假如一堆水果，先挑好的吃。
0: 对呀，
1: 吃到最后了。有一些不好的就扔掉了，而老年人呢，一堆水果啊，他往往先挑坏的吃，
0: 最后好的一个没吃着，
1: 最后好的也放坏了，你看看。所以说静时我跟你说啊，就这老两口还没完呢，
0: 还有让人无奈的事儿，
1: 更让人无奈的还在后面。
0: 还有
1: 在上海工作的他的女儿啊，听说父母总生病，然后不就担心嘛，就特意请假回家来照顾这老两口。有一天呢，这姑娘看到这个电饭锅里头有隔夜的这个大米饭，就怕吃坏肚子嘛，然后呢，女儿就直接给倒掉了。
0: 对呀，
1: 结果谁知道老太太觉得浪费，啊，就趁着女儿不注意，又把倒掉的米饭又给捡回来了，捡回来又熬成粥了。
0: 哎呦，
1: 啊，全家人一起喝这个粥，你看。
0: 行了，老师，我都能猜到后续了，
1: 是吧？
0: 关键前车之鉴，都没记住。都把我给气笑了，
1: 可不吗？
0: 这大娘她是怎么想的？去了那么多次医院，还是改不了过度节省的毛病。
1: 没招啊，
0: 真没招。
1: 这节省就像一些中老年人，他这个习惯已经刻在骨子里了，
0: 烙印。
1: 你说这不就第四回进了医院吗？
0: 嗯。
1: 啊，当时这女儿啊，就跟这老两口都急眼了，
0: 急眼也没啥用。
1: 说爸妈，咱家也不差那点钱啊，
0: 嗯、
1: 你这么省干啥呢？
0: 嗯、
1: 是不是？咱们现在日子好了，咱们生活质量得提上去了。其实我告诉你啊，静时，就这些习惯呢，有的时候啊，他也不怪咱们中老年人。我刚才讲了，都是以前那个苦日子最后积攒下来的这个习惯，
0: 印象太深刻了，改不了。
1: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年轻人吧，你得学会理解，理解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引导改正，对
0: 吧？是
1: 吧，
0: 这简直就是恶性循环。
1: 对啊，
0: 有一些老年朋友真的就是想不通，本来想省钱，结果看病花的钱比省下来的还多得多得多，
1: 对，
0: 还造了那么多的罪。
1: 你看，
0: 那最后呢，一家人都跟着受苦，你图什么呢？
1: 其实很多中老年朋友这心里头比谁都清楚这个道理，
0: 也懂啊。
1: 对，他就是改不了这辈子节省的这个习惯。
0: 嗯，
1: 后来出院之后嘛，我就跟这老头和老太太我就聊天嘛，我说你老两口你算算啊，来了四回，住了四回院，你少说也得将近40000块钱了。
0: 嗯，
1: 要是你二老用这些钱来改善你的生活质量，天天吃新鲜的菜，哪怕是24小时你开着灯，我告诉你，这40000块钱都用好多年了。
0: 是，
1: 所以说你老两口出院之后啊，可别再这么极致的节省了。我这俩月见到你们俩人都见到四回了，我跟你说，我都不想再见到你们了。你说，
0: 见识，这回啊，可得让他们长记性，不能再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了。
1: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老太太出院的时候就拉着我手啊，就抹眼泪啊，说我可不能再来了，以后可不能像以前那么省了，
0: 可得改了。
1: 对，把自己都折腾医院就不说，这闺女我告诉你、也拉肚子了。全家人一块住的院、
0: 哎、
1: 你多闹心吧，你说。
0: 所以嘛，引以为戒，至关重要。
1: 对，
0: 这么省，你最后你钱全送医院去了。
1: 对，
0: 该省省，该花得花，你不能太极端。
1: 没错，这就是典型的叫啥呀，因小失大。
0: 对呢，
1: 很多老年人习惯了节俭，但是呢，很多人却没意识到，在健康面前啊，有些钱真的不能省。
0: 嗯，
1: 你比如说吃变质的食物，你这健康省了，我告诉你，看似省那个就是小钱儿，结果你有可能啊，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巨大的。

0: 健康的风险和经济的负担，是不是？嗯，不是。
1: 对呢，就像我们这次按摩仪的活动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大家逐渐意识到了日常保养至关重要。
0: 对，
1: 花点钱把身体保养好，既能够预防疾病，又能够提高生活质量，这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
0: 你看看，就这么想啊，才是正确的。
1: 嗯，
0: 就是我同样吧，也希望啊，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从你刚才说的这赵大姐身上，包括我刚才举的这个老两口这个经历啊，咱们吸取一些教训。
1: 嗯
0: 啊，别再为了省那点小钱儿而损害了咱们自己的健康。
1: 对，
0: 要知道哈，健健康康的活着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好的责任，是不是？
1: 对，
0: 这也是最合理的省钱方式，也是最划算的一种投资，是吧？
1: 对呢，我们一定要懂得投资自己。有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也说，说静食身体好。
0: 嗯，
1: 我身体好，我真的是啊，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才会觉得活得开心，才有劲儿。
0: 对啊，
1: 钱就是用来享受的，钱是为我们来服务的。
0: 是，
1: 有的时候呢，我也是劝家里的父母啊长辈啊，说我们该节俭要有度。
0: 对，
1: 你更要懂得享受生活的意义。
0: 是，其实哎呀，怎么说呢，年轻人吧，我们都觉得奇怪啊，怎么就想不通呢，那些老年人呢，是吧？但是回过头来咱们讲哈，可能咱们没有经历过那个以前物资匮乏的那个年代，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理解。我告诉你，以前那个时候就填饱肚子可能都是个难题，
1: 嗯，
0: 所以说养成了这种过度节俭的习惯，我刚才说了，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记忆吧，
1: 一种记忆、啊、
0: 是吧？
1: 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呀，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呢，趁着我们还剩下的几十年的时光好好享乐呀。
0: 对，你看我们现在都知道给孩子投资，
1: 嗯，
0: 就是说小孩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知道投资了。
1: 嗯，
0: 咱们说人这一辈子是两头啊，
1: 嗯，
0: 你知道给孩子投资了，我们说老小孩，老小孩，我们上了年岁了，可能跟孩子是一样的，
1: 更得好好呵护了。
0: 所以说到老了的时候也需要投资，这个投资就是投资健康。
1: 嗯
0: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改变观念和习惯有可能对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比较难。你看就像说吃这个咸菜这个事儿，你说一到秋天，你说有多少老年人到这个菜市场批发那个一大袋子的这个白菜，
1: 嗯，
0: 就想腌点酸菜呀，腌点咸菜呀，是吧？冬天有菜能吃。
1: 对，
0: 但你想过没有，那是以前的，以前一到冬天的时候没有什么菜可吃啊，
1: 以前运输也不发达，现在运输物流也发达了。
0: 你现在你说别管这个春夏秋冬，咱生活条件好了，超市里头四季都有新鲜的蔬菜。你看，但是明知道他还改不了这种老习惯。
1: 还真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姥姥一到秋天她必晒干菜，
0: 嗯，
1: 土豆干、豆角干、茄子干还有干白菜，
0: 嗯，
1: 就样式特别多。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院子里啊，棚顶上啊，全是挂满了各种菜，
0: 对，
1: 就可壮观了。
0: 是，
1: 那现在想一想，这些习惯啊，其实真的是过去苦日子留下来的印记，它也是一种生存智慧。
0: 嗯，对，对于那个时代来讲，它确实一种生存的智慧，但是这都是时代给我们落下的一些印记。
1: 是的，
0: 你看那个时候在农村啊，秋储冬藏那是一个大工程啊。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代人就不理解。
1: 嗯，
0: 但是老一辈人这个节俭都是带着这种时代的伤痕的。你看咱们有南方的同志就说，说他们老家哈，就现在还保留那种叫杀年猪的习俗。
1: 嗯，
0: 过年杀头猪，然后一头猪呢做成腊肠，做成腊肉，挂在这个灶台上熏的这个黢黑黢黑的。
1: 嗯，
0: 然后从这个除夕吃到端午。我告诉你，上次我去这个四川出差的时候还见到当地的老乡哈，房梁上还吊这个腊肉呢。我告诉你，都长得就霉菌了，
1: 还能吃吗？
0: 他们就拿这个白酒擦一擦，照吃不误。
1: 这真的就是时代留下来的痕迹。
0: 嗯，
1: 以前物质条件不好，所以说老年朋友看着说我们不应该浪费，
0: 是这样，
1: 填饱肚子为主。但现在变了呀。
0: 对呀，啊，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这些习惯虽然说有历史的原因，但是我说实话，就像你刚才说，那个时候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1: 嗯，
0: 还考虑什么健康啊。
1: 嗯，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真的就是以前过去的一些习惯，从咱们健康的角度来讲确实是非常不适合的，
1: 对吧？那发霉了怎么还能吃呢？
0: 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老年人呢，真的也是有的一些观念和习惯真得改变一下。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这一时的节省那可是后患无穷的。
1: 对的，时代变了，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健康理念也得跟着变。咱们理解了。

0: 老年朋友的节俭习惯，但是大家也要知道啊，健康没了，省再多的钱没有意义。
1: 没错，所以说，静时，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你看也在开始注重这个养生了。
0: 嗯，
1: 比如说早睡早起，锻炼身体，买各种各样的养生的产品。以前我们一说这个养生保健的产品都是中老年人买，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买了。所以说，你看看年轻人习惯在改变，咱们老年人也应该在改变，也应该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该享受生活，咱们就享受。该为自己的健康投资，咱们就得舍得去投资。所以说，大家伙得明白，健康才是我们人最大的本钱。把我们身子骨自己照顾好了，你才能够安享我们晚年的生活。
0: 对呢，有的时候吧，老年朋友总说年轻人乱花钱，但是真的是需要向年轻的孩子们学习一下，真的是想得开，懂得享受生活。
1: 对。
0: 现在商场里面有好多花钱就可以按摩的按摩椅，
1: 哎有，
0: 年轻人逛累了，真是舍得花个二三十块钱按上半个小
1: 哎
0: 时，
1: 有啊，
0: 高兴了我再奖励自己吃顿好的，我不高兴我更得奖励自己吃顿更好的。
1: 所以说高不高兴都得吃，
0: 对，都得享
1: 都得
0: 受
1: 享
0: 吧，
1: 受是
0: 人
1: 吧？
0: 生嘛。
1: 所以说你看年轻人他会享受，但是反过来呢，你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苦日子过惯了，总想着把钱呢攥得紧一点，结果到头来呢。省吃俭用的那点钱省下来的，全都填到我们说医院呐，或者是打针吃药上了，多不划算呢。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也得向年轻人学习学习，懂得给自己投资，哄自己开心，是吧？
0: 就是这样的。作为儿女，我们也希望啊，老年朋友能够多投资自己，多给自己买点好吃的，买点好衣服，买点真正有益的健康产品。
1: 对，
0: 就像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按摩仪，像静时给父母也是安排上了。
1: 哦，
0: 我妈都说了，说姑娘，你要是不惦记我，我都得自己买。
1: 你看，
0: 这不就是吗？悟性提高了。
1: 这是觉悟呗，是吧？作为子女的，他都希望咱们的长辈儿能够为自己活着，是不是啊？你操劳一辈子了，你说谁不希望自己的父母享受享受啊？
0: 确
1: 对不
0: 实
1: 对？
0: 啊，我还想起一个事儿，这个事儿也能说明老年人和年轻人是不止在年龄上有代沟，在消费观上真的是容易产生冲突。我们同事和她婆婆就因为点事儿吧，大吵了一架，现在两家关系还僵着呢。
1: 啊，因为这个
0: 消费，
1: 消费，然后婆婆和儿媳妇儿吵架了，啊，
0: 但初衷都是没什么问题的。我 给你
1: 怎么
0: 讲
1: 回事
0: 讲，
1: 啊？
0: 她婆婆吧特别疼孙子，有一次呢炖了一大锅的排骨，她也没吃，说我省着我放冰箱里，以后啊就给孩子吃。哎，每顿热一点给孩子吃，每顿热一点给孩子吃。
1: 就是为了省事儿，他一次性的炖了很多的排骨，然后每次热着给孩子吃，是这意思吧？
0: 对，但没想到的是，反复加热你这个排骨，它是不是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
1: 哎，你看看，你都知道了，
0: 对
1: 反复加热的一些肉质里面会产生这个亚硝酸盐的。
0: 呀，对呀。然后过一段时间，这孩子就不天天这么吃吗？就开始上吐下泻的，小脸惨白。你送到医院一查，亚硝酸盐超标，他中毒了。
1: 就是大人吃了没事儿，可能身子骨能扛住了，但小孩不一定受得了。
0: 是呢。
1: 那你说这多遭罪吧？反复加热的剩菜剩饭里头，我告诉你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尤其是肉类，大家伙记住啊，特别危险。
0: 这个提醒太对了，我同事就哭了，她忍不住，她也得埋怨婆婆几句呀，说妈呀，你就为了省那么点钱，你把孩子吃进医院，你觉得值吗？那老太太也委屈啊，那也跟着哭啊，那孙子
1: 对
0: 也
1: 呀，
0: 心疼啊，她觉得我自己我都舍不得吃这个排骨，我给我孙子留着，我怎么好心还办坏事儿了呢？就俩人吵得不可开交，
1: 你看看，
0: 一个觉得对方不懂得科学喂养，一个觉得我自己我被冤枉了。谁都不肯让步啊，就僵持着。
1: 你说说，这矛盾不就产生了吗？
0: 是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啊，你要是从双方的角度来讲，你看都有委屈，老太太也是心疼这孙子。但是节省的习惯是几十年养成的，他也没想到会这样啊。
0: 对。
1: 但儿媳妇呢，她着急也心疼孩子，但是年轻人有的时候情急之下说话可能就重，
0: 对。
1: 但是我觉得确实也给大家伙敲了一个警钟，老一辈的生活习惯有些时候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来讲，确实有的时候已经行不通了。
0: 对，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咱们老人省来省去省出。

0: 了一身毛病不说，你说你还落了一身的埋怨，
1: 嗯，
0: 多不划算呀！
1: 对呀，
0: 你生病进医院了，儿女有的时候是又心疼又来气，还得埋怨你两句，你
1: 嗯，
0: 就省吧，这回好了，省进医院来了，是不是啊？
1: 哎呀，这个节俭呐，不得不承认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在健康面前，对于我们健康来说啊，我们是不能打折扣的。
0: 嗯。
1: 就像我们这次发放这个专业按摩仪的活动，其实你看298。是吧？我们用过10年8年，
0: 没问题。
1: 而且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东西啊，它金贵，比我们年轻人用的时间还长。
0: 嗯。
1: 花这点钱，他来保养我们的身体，预防我们的疾病。那你想一想，这点钱是不是就花在刀刃上了？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节省。老年人的这个消费观，还有这个生活习惯，真得跟上咱们这个时代的步伐，多了解一些啊，我们说的健康的知识。你不能再用一些老办法来过日子了，是不是？不一
0: 太
1: 样了，
0: 对
1: 嗯，
0: 了，咱们得把这些道理啊传播给更多的老年朋友，让大家明白，
1: 对，
0: 为健康投资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只有身体好了，才能够享受生活，咱也不给儿女添麻烦呢。这不就是真正的幸福的晚年吗？
1: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哈，自己先得明白啊，真正的节省就是有个好身体。
0: 嗯，太对了，咱们给老年朋友好好算算这个账啊。就说腿脚问题，很多老人觉得有点疼，
1: 嗯，
0: 有点麻，我忍忍，我就
1: 忍，
0: 过去了。
1: 对，都忍
0: 我
1: 啊，
0: 上什么医院花那钱呢？
1: 是，
0: 可要是拖着不管，发展到严重，那您说说得花多少钱呀？它多不值当啊！
1: 嗯，
0: 莫不如呢，我们现在就去好好的保养它，把这个钱省下来，我们干点啥都好。
1: 可不嘛，真是这个道理，是吧？实际上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拿我们说的这个，我们中老年朋友经常遇见的，就这个静脉曲张来说。你看，一开始他都没有什么疼痛的感
0: 骨
1: 觉，
0: 感
1: 就是这个腿上啊，就长出这个青筋来，
0: 就是丑了点儿。
1: 对吧？但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站的时间一长了，这腿就发酸了，发胀了。但是往往很多人到这个时候还觉得呢，这也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还不当回事儿，然后放任这个静脉曲张不管的，等这个血管啊，我们下肢的静脉血管啊，都鼓成蚯蚓状了。甚至有的人这个皮肤都发黑了，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都发现溃烂了。那到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可能真就得通过手术的方式才有一定的缓解。而且现在我们说的微创手术看似轻松，我告诉你啊，微创手术往往它风险比正常的手术还要大。那你说一台微创手术下来了，我们报销的时候自己一看还得花个两三万。要这个病情要是复杂的话，做那种传统的手术，我告诉你，4、5万可能都打不住。
0: 那么贵
1: 对
0: 呀？
1: 呀，
0: 关键是什么？做完手术，它并不能够保证一劳永逸。
1: 啊，对，
0: 你后续你还得康复锻炼，你术后你还得去按摩保健。
1: 记住啊，静脉曲张的手术只能解决一根血管的问题，我们叫
0: 哦，
1: 大隐静脉摘除术。但很多人时间长了，他不是一根血管啊，
0: 对，
1: 那你这手术，你说你得做多少台吧？
0: 嗯，
1: 而且，手术之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哪儿那么容易就恢复好呢？
0: 对。
1: 是不是？你看一般人术后你得穿那个3个月左右的弹力袜，但是那弹力袜啊，我告诉你啊，它不是什么好滋味儿。
0: 他不舒服，他勒着，他能舒服
1: 对，
0: 吗？
1: 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坚持不下来的，穿个2天3天就不穿了。然后呢，正常来讲你得天天做这种抬腿的康复训练，那你稍不注意的话，伤口就容易感染。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不少人会因此留下一些后遗症，比如说皮肤麻木、没有知觉，要不就是站久了，伤口会有这种隐隐作痛的感觉。然后有些人呢，术后还得定期的上医院复查、换药，那你这还是开销啊，
0: 对
1: 对
0: 呢，
1: 不对？
0: 这要是能够早点用上按摩仪来疏通血管，来促进血液的循环，把病它就可以扼杀在摇篮里了。
1: 对。
0: 那这些钱省下来，我们去旅旅游，吃点好的，那不比遭罪强啊？
1: 可不嘛，道理就这么简单。我见过好多的这个患者呀，就是因为这个静脉曲张拖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做完手术，他腿就经常的爱肿，最后就走路都出现费劲的情况了。然后子女呢，天天得请假照顾啊，是吧？全家人都跟着折腾。那你说这个时候就可不是这个省不省钱的事儿了， 而是自己一个人拖累了整个全家的人呢。
0: 是呢。
1: 对呀、
0: 这要是当初肯花点

0: 小钱儿保养保养哪会这样啊？
1: 所以说，我们不管中医还是西医，一直赞同的就是早发现、早调理、早治疗，是吧？早痊愈，这才是真正的省钱的方式。啊，而不是说有病了我们就挺着忍着一拖再拖，大病咋来的？大病不都是小病拖成大病的吗？本来你静脉曲张早期的时候，通过按摩，哎，很好就能调理，你非得发展到手术那个程度，你说这多不划算吧？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咱们大家得会算账嘛。
1: 嗯。
0: 咱们这次呢，按摩仪我们大家啊，今天可得抓紧时间抢定了，因为库存真的剩不多了。每天按摩按摩小腿，促进血液流畅，既能够预防静脉曲张，又能够缓解老寒腿，这不比等病上门要划算得多呀？你省下来的治疗费用，咱们干点啥不好呢？
1: 可不吗？
0: 就
1: 是不
0: 是
1: 是？没错，而且自己在家里头用这按摩仪多方便呢，随时随地的都能够做保养。你今天啊腿酸了，再按一会儿；下雨阴天了，腿不舒服了，你再按一会儿。这不就是随时随地的把这问题扼杀在摇篮当中吗？预防疾病可比生病了再去治疗那可强太多了。这叫花小钱的保养，就能够避免以后花大钱的治病，这笔账。怎么算？我告诉你，大家伙记住都不亏。
0: 对，怎么算都不亏。我们去医院按摩，那不也得排队挂号？每次去还得提前预约，
1: 那可不。
0: 要是碰上人多，等上一两个小时，那都是常事儿。
1: 对。
0: 我身体本来就不舒服，我再在医院里边去折腾，我心情不好，那我多遭罪呀。
1: 确实，想按就按，不用排队，不用等，
0: 对呀。
1: 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往那一躺，是吧？你天天按都行，这是啥呀？我告诉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也叫享受，是
0: 这
1: 吧？
0: 多享受啊！在医院是遭罪，在家里按摩就是享受。它既省去了我们去医院的时间和精力呀，而且呢，长期算下来，那也比去医院理疗划算得多得多得多。
1: 那当然了，在医院按摩是按次的，
0: 是啊。
1: 是不是啊？你算一下，这一次你得花多少钱？你自己在家里按一次投资，你用个10年8年的都没问题，天长日久的，每次这个理疗的钱加在一块儿，你说你省下来那可不少啊。
0: 关键现在上医院做理疗可贵了，之前我就因为睡觉落枕了，我去医院去按摩嘛，我就往机器上坐一会儿，按个30多分钟吧，400块钱没了。
1: 哎呦，400多呢！你
0: 对
1: 看，
0: 呀，
1: 但没办法，越是大医院，这个价格越高。
0: 关键是呢，很多老年朋友腿脚不好，他需要长期理疗，
1: 对。
0: 一天400，一个月下来那就是12000
1: 哎
0: 啊，
1: 呀呵，
0: 那一年下来就是十几万呢。你这个账你要是算下来就很吓人，
1: 是，
0: 他才298块钱，
1: 对。
0: 既能够享受和医院一样的专业的理疗，那我们这样呢，按一次省400，按一次省400，
1: 你按的越多，省的越
0: 那
1: 多，
0: 多开
1: 是不
0: 心
1: 是？
0: 呐！
1: 你看看，所以说按摩理疗啊，自古以来都不是说立竿见影的调理方式，它一定需要长期的坚持。所以说按摩理疗，你想长期坚持，那你慢慢的这个费用就非常高。
0: 对呀，
1: 但是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医院同款的理疗科的这个专业按摩仪，一次性投资，我们终身受益，对吧？这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这可是实打实的医院理疗科同款的设备，好多这个，比如说卧床的患者、住院的一些病人，我告诉你都可以使用，绝对专业。它的按摩能够渗透我们皮下3到5厘米，而且还是三法合一。什么叫三法合一？比如说揉捏、指压、叩击，这都是我们中医的专业手法。而我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把这些手法融合在一块儿了，恰到好处。绝对是专业的按摩师的水准，酸胀的、僵硬的，我们这个肌肉，你按一下，你看，立马得到一个放松。
0: 昨天回家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试了一下
1: 啊，你
0: 了，
1: 试了，
0: 我超舒服，
1: 是吧？
0: 尤其是它有黄金艾热敷技术，温度刚好贴合人体的体温，热乎乎的，特别得劲儿。
1: 啊，对，黄金艾的这种热敷技术啊，它就是模仿黄金艾的这种燃烧之后的这个温度，边按摩边温养，驱寒祛湿，效果就同时达到了。你像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为啥一到阴天下雨腿就疼啊？是不是？这款按摩仪，这种黄金艾的这种热敷的这种技术，再加上专业的按摩手法，我告诉你，比这个医院单纯的烤电，我告诉你效果还好。
0: 就是呢，你花不到300块钱就能够把专业的理疗师请回家，这个性价比打着灯笼都难找。
1: 所以说嘛，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静脉曲张的患者，是吧？老寒腿的患者， 总觉得腿呀发酸。

0: 发麻、发胀、发沉，还有经常需要干活的、走路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我觉得你都可以把这按摩仪哈，咱们得到，然后在家里使用上，既能够日常保健，又能够缓解我们的疾病。
1: 如果说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有长期卧床的，或者是说想延缓肌肉萎缩几率的，如果我们糖友的朋友出现了静脉曲张、下肢静脉闭塞，想要减轻下肢的肿痛难受症状的朋友，减慢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速度，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啊！今天梁老师把医院临床理疗科室都在用的腿部按摩仪带来了，今天就要给咱们发放了，你还不赶紧抢一个？
4: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用这个能干嘛呀？
3: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体小腿分布六大经络，脾胃、肝胆、肾脏、膀胱，哪块不好，时常按摩一下，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4: 那确实还不错。
3: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偏瘫患者康复训练中必用的，3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压加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血液循环，享受专业按摩师的服务。
4: 这行，省着腿总酸胀，脚底还凉，平时腿舒服点比啥都强。
3: 那当然啦，像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你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想起来按一会儿，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4: 这相当于在家每做一次就省下100来块的理疗按摩费，做得越多，省得越多。一台仪器多少钱呢？贵不贵？
3: 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298元，
4: 这还真不贵，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3: 您听好了，电话是
5: 400-851-6029，400-851-6029，
3: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1000台，手慢就没有了。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次活动为您带来的是同款的腿部按摩仪。这款按摩仪呢，一直是作为理疗科室的主力仪器，3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指压、叩击、仿生按摩3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的血液循环，改善腿部不适。像中老年人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了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今天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要298元，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数量有限，机会难得。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下面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6: 哎，梁老师啊。哎呀，可算跟你联系上了。梁老师，我跟你说，我那现订4台按摩仪。
0: 哎呦。
6: 哎，现在还有货吗？我呢昨天我就是问邻居了，他说那个库存呢就是快没了，哎呀，这下可把我给急坏了。
0: 你这个别着急啊，我告诉你啊，还有一些，你这个电话呀算是打的比较及时了，因为咱们这库存马上就要清空了。你比如说你再晚个半天啊，可能真就赶不上这个福利了。但是你怎么才想起来订呢？我得问问你啊。
6: 哎呀，我跟你说，连老师啊，我呢和我老伴呢那个活动第一天就想立马定了。那天呢他呢就是跟我说了，他说你赶紧打电话定啊。
0: 啊，
6: 哎，我愣是听成了，我打电话定了。
0: 哎呀，
6: 哎，结果呢，就是我俩都没行动
0: 啊。
6: 哎呀，今天呢，这一位呢才知道，这闹了个乌龙
0: 啊。
6: 你说这事儿给整的，哎呀，好悬，好悬，真的好悬。哎呀，差一点没定上。
0: 你这是老两口都以为对方能定的是吧？呵。你这是磨起来磨起去，差一点把这按摩仪磨起没了。
6: 就是啊，哎呀，真是的。
0: 不过还好，哎，就是现在还有点库存啊，你这还比较幸运。你要订四台，你四台什么意思？要全家人都用上啊，都给安排上啊，你这是。
6: 哎呀，我跟你说啊，
0: 啊，
6: 一台呢我是自己，然后呢，
0: 哦，
6: 再给一台老伴儿要用
0: 啊，
6: 剩下两台呢我准备是呢给亲家。
0: 哦，
6: 哎，我们两家呢，就是真的是现在就是一家嘛，
0: 啊，
6: 哎，他们俩腿脚嘛也不太好，
0: 哦，
6: 啊，我选择了这么好的东西，哎，都让大家伙都受益呗，哎，还好这下定下来，不然的话，我那个老伴儿指定又得骂我了，这个耳朵不好使了，
0: 呵，
6: 这都怪我听错了，
0: 嗯，
6: 啊，刘老师啊，我呢就信得过你，真的信得过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6: 哎，你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产品啊一定差不了啊。
0: 感谢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信任啊，我觉得这份信任啊比啥都珍贵。
6: 对对对对对，
0: 你这样，
6: 哎呀，
0: 你跟我详细说说你的情况，我好帮你这个分析分析，然后好保证你按摩仪买的明明白白，用的踏踏实实的，好不好啊？
6: 好好好，行行行，哎，我跟你说，哎呀，我呢今年年纪不大，我才55岁嘛，
0: 哦，
6: 哎，按理说呢，这也算是哎中年嘞，哎，可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哎呀，这两年吧，这个小腿就是那个肌肉那块就是萎缩的厉害
0: 哦。
6: 啊，以前呢，你比如说遛个弯儿啊，哎，你走个2公里、3公里都没事儿啊。
0: 嗯。
6: 现在你走个几百米，哎呀，都喘得不行
0: 哦。
6: 啊，腿肚子那边它就硬邦邦的呀，走的。
0: 啊。
6: 哎，就明显的就是使不上劲儿了。
0: 啊。
6: 现在你就是站久了，那个腿都感觉有些打颤。
0: 哎呀，
6: 啊，嗯，上下楼梯呢就跟铲棉花似的，
0: 嗯，
6: 就是扶着扶手那个都不敢就是抬脚
0: 啊。
6: 你走几步路，哎呀，都感觉费劲儿。
0: 呵，
6: 我就怕再这么下去的话，你说那以后的小区门我怕都去不了。
0: 嗯，
6: 哎，你说这在家那个窝的话，你说那个心里那是啥感觉啊？
0: 你这样，
6: 哎，你说咱不是变成废人了？
0: 你这个别担心啊，按道理说呀，你现在这个状态啊。你才55岁，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
6: 对呀，啊，
0: 但是呢，
6: 哎，
0: 正是因为你55岁啊，咱们调理起来应该很快。
6: 哦哦，那
0: 因为55岁啊，咱们肌肉力量下降啊，是一个早期。但是你呢，可能要比别人要严重一点。你只要找对方法，
6: 哦，
0: 恢复起来是不难的。就像我们这个机器啊，时间长了不用了就会生锈一样。我们肌肉如果长时间的缺乏锻炼，它也会偷懒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了，嗯，你得赶紧给你一个肌肉充电了啊！
6: 好好好好，
0: 嗯，
6: 哎呀，跟我这么一说，不严重了，哎呀，我这个心里就感觉，哎呀，好舒，哎呀，惨烈了啊！我跟你说，我天天刷视频，看着别人说那个肌肉萎缩，哎呀，多可怕！
0: 嗯，
6: 哎呀，搞得我真的夜里边有时候睡觉我都睡不着啊！
0: 你这一点你就放宽心吧啊，因为你年岁在这摆着呢。
6: 哎哎哎，
0: 是吧？像你这种情况，早一点用上咱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很快你就可以改善，因为你55岁才嘛，是吧？
6: 对对。
0: 而且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它是医院理疗科同款的一个设备，专业程度没得说。而且这个按摩仪呢，它能够精准的定位我们的足三里穴、承山穴，还有三阴交穴，啊，通过这种专业的按、捏、指压、叩击这几种方法。一起来达到一个按摩的一个效果，啊，而且它这个按摩的力度啊是非常专业的，能够渗透我们皮下3到5厘米，比普通的我们市面那个按摩仪啊，我告诉你更专业，
6: 对，
0: 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它可以直接激活我们沉睡的这个肌肉细胞，促进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你像你现在这个腿部肌肉没有力气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年纪这个不大，你坚持用好了，很快就会改善的。
6: 哎，那就好，那太好了。
0: 嗯，
6: 哎呀，要不是这个腿没劲儿，哎呀，我哪儿都去不了。平时我就想想这个腿，这心里就烦。
0: 嗯，
6: 比如说现在有时候连接个身子我都很问题。
0: 嗯，
6: 都接不了啊，嗯，真的感觉自己我这啥忙都帮不上，就好像成了个废人那种感觉。哎呀，我早点好起来就好了。
0: 你不用焦虑，
6: 哎，
0: 不用焦虑，你就每天呢花上半个小时，你用它来按摩，就相当于给你腿部做了一个深度的肌肉的一个活力唤醒的操一样。啊，
6: 嗯嗯嗯，
0: 而且它还有黄金艾的这个热敷的功能，边按摩边给你温养驱寒驱湿，
6: 哦，
0: 同时就有效果了。 你想一想，这个下雨天，咱们要是在沙。

0: 发上往那一躺，再做这种专业的按摩，你说这你这得多舒服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我告诉你，很多症状跟你相似的朋友，人家用了一个多月，哎，就开始说了，这腿上就有劲儿了，走路稳当多了。还能小跑着就赶公交车呢、
1: 哦、
0: 啊，放心吧。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啊，哎，你说这个按摩仪是那个医院同款的，
0: 嗯，
1: 哎、那医院的那肯定是专业呀。
0: 对
1: 啊，而且呢才298一台。
0: 对呀、
1: 啊，啊，比医院的那个做一次理疗那都便宜。
0: 对，
1: 哎，怎么说呢？也只有在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哎，能够买到这么实惠的好产品了。哎呀，真的太感谢你，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嗯、啊，全球购平台呀、啊，一直把大家伙的这个健康当成头等大事儿。啊，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这款专业按摩仪呢，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联合了十几家的三甲医院，还有理疗科的专家们，我们联合定制推出的一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从按摩力度到热敷的温度，我告诉你，每一个细节都是按照临床的标准进行调试的。你买回去之后啊，不仅能用，还能够保证用的安全，用的有效，好不啊？
1: 好好好好好，哎呀，那个梁老师啊。真的，你们显得太周到了、
0: 嗯、
1: 啊！以后呢，身边有那个需要的朋友，我一定哎呀，到第一时间我推荐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啊，推荐过来。
0: 好，
1: 哎哎哎、
0: 啊，也祝啊您和您的家人用了这个按摩仪之后啊，这个腿脚越来越利索，天天都能够出门遛弯，享受这个大好的生活，好不好啊？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咱们时间的关系啊，
1: 哎哎好好好，
0: 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哎
0: 再见，
1: 好好好好，
0: 再
1: 见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想把医院的理疗科室搬回家，想24小时随叫随到的职业按摩师，不如拥有一台专业的按摩仪器，揉捏、指压、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三档力度可调，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理疗科室同源的按摩仪只需要298元，你还在等什么？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这款按摩器是中医院理疗科同款的按摩器吗？
0: 这款按摩器，我告诉你，好多医院都在用于临床治疗、
3: 嗯，
0: 甚至是一些这个医院的一些王牌的这个调理的项目。我们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和这个临床医院的是同生产线、同核心技术。甚至连这个调试这个参数啊都是参照临床的数据。你什么情况啊？啊，你怎么知道医院有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呢？
3: 老师不瞒你说，我太清楚这款按摩器了、
0: 啊、
3: 有多好用了。
0: 啊啊，
3: 我是这个不宁腿、
0: 哦、
3: 一年前在医院经医生推荐做了几次这款按摩器的理疗、
0: 哦、
3: 效果好得不得了。
0: 是
3: 吗？原本我被那个麻木酸疼的腿啊折磨得整晚上睡不着觉，
0: 嗯，
3: 做过理疗治疗一点也不难受，晚上跟着一觉睡到自然醒。
0: 好，
3: 我后来就没有坚持住啊，最近这两条腿又酸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我实在太需要这个按摩器来救救我了。
0: 那我就奇了怪了，你既然说效果那么好，怎么做了几次就不做了呢？不坚持使用了呢？当时啊，
3: 哎，这个按摩仪啊，理疗太难排队了，人多的时候一天都排不上号，
0: 哦，
3: 甚至有人凌晨4点排队等着做理疗，而且去一次杂七杂八的费用得300多块钱，
0: 哦，
3: 我也是舍不得啊，因为现在两个腿啊越来越重了。我现在一到晚上只要往床上一躺，那种感觉就像无数的蚂蚁在肉里爬，又酸又痒又麻，
0: 嗯，
3: 伸直不行，卷起来也不行，
0: 嗯，
3: 只能一次从床上爬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一晚上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简直是酷刑。
0: 哦，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为啥就是腿部的不舒服一到晚上它就加重、
3: 嗯、
0: 啊，我告诉你啊，有2点原因。第一个呢，首先是受我们这个生物钟的影响，这个到晚上了，我们生物钟到那个点儿了，我们平时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它就会被放大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到晚上了的时候呢，我们下肢的血液循环呢就变慢了，那你躺着不动的时候，你血液循环是不是就更慢了？那你这个血液就更容易在我们腿部大量的淤积，这就像一潭死水一样，然后就导致你这种不舒服就加重了。有很多患者，我告诉你，就试过各种各样的药，就是一般效果都不太明显，就是因为什么呢？它没有改善我们下肢血液循环这个关键的问题。咱们从这个入手， 所以说它效果不明显，明白了。

0: 吧啊。
1: 哦，原来就是，怪不得吃药没用，那该怎么办啊？
0: 你确诊了叫不宁腿是不？嗯，
1: 对对对。
0: 什么叫不宁腿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属于是痹症啊。什么叫痹症？就是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太差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这款按摩仪你用完了以后效果好，而且成为医院的王牌的项目吗？就是因为这款按摩仪采用的是气压按摩的技术，它这个气囊啊，就像是给我们双腿穿上了一个智能的压力的一个外衣。通过对我们血管进行有节奏的这种外力的挤压，能够让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快速的循环起来，能够提升40%左右。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它还附带着有这个热敷的功能，恒温38.5度，这是最适合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的温度了。所以说，按摩加上热敷，等于说是双管齐下，这个效果远远要超过单纯的按摩或者是热敷的效果。所以说，你看你用完了，腿也不会有什么酸痛了、难受了，一夜一夜的睡不好那种情况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对于你来讲啊，
1: 太好了，老师，这个功能简直太适合我了。我去医馆按摩吧，我做的就是按摩加热敷，不过我胖，他们的力度总感到不是合适。
0: 这个你放心啊，咱们这款按摩仪啊，它里面的技法呀，有按、揉、指压、叩击三法合一，而且是通过模拟专业的理疗师的这个手法和力度，可以深入我们肌肉啊、筋膜层，保证你能按摩的这个到位，而且呢，它还能够透到我们皮下3到5厘米左右的距离。你胖还是瘦，我告诉你，都能够促进我们深层的血液循环，让我们深层的这个肌肉得到一个明显的放松，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1: 哦，那不就是等于把专业理疗师请回家了？
0: 对呀，
1: 我原本打算买一台，两条腿换着用。听你这么一说，我直接订两台，双腿同时做理疗，那不是效果更好啊？
0: 可以啊。临床实验证明，双腿同时按摩，血液循环的效率要比单腿的按摩要提升3倍啊。这样的话，不仅节省时间，更重要的是能够同步改善我们双腿的气血循环的问题。你现在临床上很多的患者是吧，一日做3次。你坚持使用1个月左右，你不仅腿不疼了，就像说的一觉睡到天亮了，这样的效果特别明显，明白吧？
1: 哦，那就拜托尽快发货，
0: 嗯，
1: 我要和这个不宁腿说拜拜。这个病啊，折磨这么久了，我太想睡个好觉了。
0: 好啊，没问题啊，愿你早日的摆脱这个不宁腿的困扰，好不好啊？
1: 好好 好，
0: 好
1: 那
0: 了，
1: 麻
0: 我们
1: 烦了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啊，再见。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要抓紧了。其实这次推荐的腿部按摩仪不仅仅针对下肢末梢循环不好的中老年人，像腰托导致的下肢腿部的疼痛、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带来的下肢循环障碍、皮肤发紫、发青、发凉、长期站立、腿脚麻木等情况，只要坚持使用，对于呢现今中老年人的腿部不适症状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这次机会非常的难得，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参与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就是我问一下啊，
0: 啊，
3: 咱们今天这个腿部按摩你还有没有了？
0: 啊，
3: 我是听我邻居他昨天说的
0: 啊，
3: 啊，昨天吧在他们家我用了一会儿，哎，还别说这个腿感觉不错，这个
0: 啊，
3: 啊，坐着挺舒服。
0: 嗯，
3: 这不是今天我就打电话吗？我也订一套这个。
0: 啊，就是你邻居之前人家订了，然后你昨天到人家去了，然后你也试了一下，是这意思吧？感觉不
3: 对，
0: 错，是吧？
3: 没错没错。
0: 啊，
3: 哎，我这邻居呢，他是什么老寒腿，
0: 啊，
3: 我一到他们家吧，他就跟我说这个东西坐着舒服，
0: 哦，
3: 正好吧，我这腿也有毛病
0: 哦，
3: 啊，我就试了半个小时，
0: 啊，
3: 哎，这还别说，哎。按摩的力度适中，
0: 好，
3: 我感觉这按摩完呢，比那个中医馆按摩师我感觉还强呢。
0: 是吗？哎呦，
3: 啊，说句实话啊，我之前吧用过不少的按摩的仪器啊，也花了不少的钱了，找这个中医师按摩，说句实话啊，就这个仪器，我感觉比那个要舒服一些。
0: 哦，这是一定的了啊！我告诉你为啥？首先你得明白。咱们这款这个按摩仪啊，跟这个医院理疗科是同源同款的。这款按摩仪是在这个医院里专门给患者做理疗用的。 包括你看还有什么呢？糖尿病末梢。

0: 神经炎的这个循环障碍，是吧？腰托导致的腿停等等，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效果都不错啊。
1: 我跟你说的这些吧，还不太一样啊。原来吧，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反反复复，大概也接近七八年了。也吃了不少的药了啊。但是大前年啊，在公司上干活的时候没注意
0: 啊，
1: 这右腿呢被砸了一下，
0: 哎呦，
1: 当时骨折了。当时呢下了八根钢钉。到现在还有两根钢钉没取出来呢。
0: 那你当时这骨折挺严重啊，你这。
1: 是。
0: 咱们老话讲伤筋动骨一百天，但你指的是什么呢？简易的这种断裂，像你都打了八根的钢钉啊，我估计里面还有钢板的嘛，应该是吧。而且我告诉你，你这个腿骨至少要断了三处骨折才会这么严重下钢板的啊。
1: 但是我这个情况也怪
0: 啊，
1: 像其他人骨折那块好的时候，也没有像我这样疼了，就是我这个疼现在即便是快好了，可是还是特别的疼。
0: 就通过你的描述呢，我觉得啊，首先啊，你有七到八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了。我还是那句话，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本身你腿里面就有很多的炎症留存在里面排不出去。其次呢，你这个骨折呢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都断了三节了，这就加重了我们这个血管当中和腿部这个炎症因子的大量的这种分泌，然后包括我们中医上的说是风寒的存留。其实从西医的角度来讲，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啊，腿部的微循环，不管是静脉也好还是动脉循环也好，一定是特别差的。再加上你骨折了，一些毛细血管也肯定受到伤害了，所以说像你这双腿啊，我告诉你，你照一般人来讲肯定是循环非常非常差的，你就相当于病上加病了啊，痛上加痛了，明白吧？啊，
1: 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但是也没事儿，为啥呢？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也好，还是骨折好的慢也好，实际上我们根本原因都需要促进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腿部的血液循环，你要是循环不起来的话，你这个腿啊，它永远不带长好的。而且阴天下雨啊，空气潮湿啊，气温湿度变化呀，季节交换呢，你肯定会疼的。对吧？因为里面的炎症因子和风寒湿它没排出来，所以说对于你这种情况，恢复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它是能够明确的改善你这种疼痛的，尤其是加快你骨折愈合的这个速度，这个工作是必须得做的。而且长期来看的话，要想减少关节炎的折磨，恢复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以及微循环，我告诉你，将来你也是必须得做的事儿。
1: 哎呀，看来这个电话可是打对了啊！谢谢谢谢老师您的细心的解答啊！我们老百姓说句实话，怎么坐着舒服，怎么坐少遭了罪
0: 啊！
1: 对我而言呢，花多少钱我都认更何况还几百块钱，
0: 不到三百块钱，咱就能舒舒服服的了，是吧？慢慢你就不疼了，这多合适啊，是不是啊？
1: 哎，明白明白
0: 啊。
1: 梁老师，我先定再说啊。
0: 好嘞，咱们有时间再聊啊。好嘞，
1: 好嘞，
0: 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之前呢，为大家带来的通防姜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
2: 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400-851-6029

0: 天梁老师把医院临床理疗科室都在用的腿部按摩仪带来了，今天就要给咱们发放了，你还不赶紧抢一个？
1: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用这个能干嘛呀？
0: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体小腿分布六大经络，脾胃、肝胆、肾脏、膀胱，哪块不好时常按摩一下，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1: 那确实还不错。
0: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偏瘫患者康复训练中必用的，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压加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血液循环，享受专业按摩师的服务。
1: 这行，省着腿总酸胀，脚底还凉，平时腿舒服点比啥都强。
0: 那当然啦，像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你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想起来按一会儿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1: 这相当于在家每做一次就省下100来块的理疗按摩费，做得越多省得越多。一台仪器多少钱呢？贵不贵？
0: 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298元。
1: 这还真不贵，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0: 您听好了，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1000台，手慢就没有了。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5: 哎，
4: 先跟您汇报个情况啊。
5: 汇报个情况。
4: 嗯
5: 啊，什么情况？
4: 就是我们按摩仪活动开展到最后一天，
5: 嗯，
4: 库存马上就要见底了。
5: 马上见底了吧？
4: 对呀。
5: 嗯，就是看来咱们这次活动这个反响啊，我觉得特别的热烈，是吧？
4: 当然了。
5: 嗯，
4: 这次按摩仪活动的价格呢才298呀。
5: 对，
4: 而且它是医院理疗科室同款的。
5: 嗯，
4: 打来电话的听众朋友们都是一下子要订个4-5台。
5: 订多少？
4: 4-5台呀，很常见呀。
5: 这一下子订4-5台，这是要送人的。
4: 对呢。
5: 哎呦，
4: 因为大家呢都听明白了，人老腿先老。
5: 对，
4: 要想人不老呢，腿它就得保养好，这个道理。
5: 嗯，
4: 现在也知道小腿啊它就是健康的显示器。
5: 嗯，
4: 都下定决心要好好保养。您是不知道啊，我们有个老朋友赵阿姨，一口气她都订了10台。
5: 哎呀，
4: 分享给小区广场舞队的老姐们们，一个人送1台。
5: 哦，10台。
4: 嗯，
5: 哎呦，这赵大姐够大方的。
4: 嗯，
5: 是吧？一人送1台呀。
4: 人家赵阿姨说了，说在哪儿省钱咱都行。
5: 嗯，
4: 就是不能在保养身体上省钱。
5: 这个做法是对的，这个想法也是正确的哈。
4: 对呢，他还说以前总会觉得年纪大了腿脚酸痛那都是小事儿。
5: 嗯，
4: 疼我就贴点膏药对付一下。
5: 对付一下。嗯，
4: 但是越来越严重啊，上楼啊下楼啊都得歇一会儿再走。
5: 嗯，
4: 后来人家也是很注重这方面嘛，就天天去医院去做理疗按摩。嗯，那才好了很多。
5: 嗯，
4: 但现在听节目健康全球购带来了医院同款的按摩仪，马上直接安排。
5: 要说这个理疗按摩呀，我们不是做1次2次就能够有明显的效果的，
4: 还是需要长期的。
5: 对，所以说吧，如果说到医院去做这个理疗按摩呢，确实不方便。
4: 嗯，
5: 而且全都加在一块儿啊，这个费用就特别高。
4: 嗯，
5: 是吧？那咱们家庭款的这种便携式的专业按摩仪一旦得到手了，我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进行按摩。
4: 嗯，
5: 而且它这个可以10年8年的咱们都可以常年用，是不是？嗯，你看这位赵大姐这么痛快一下订了10台，这一定是之前做理疗这个效果好了，
4: 嗯，
5: 才知道这个按摩对我们腿脚的保养
4: 很重要
5: 很有用。 这不就想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吧？
4: 对呢。
5: 哎，赶紧把这个按摩椅也给他们的这个广场舞的老姐妹们。

0: 人安排一个，大家伙一起保养好了这个身体，天天能够在一块跳广场舞，你看不费劲儿了，这多快乐呀，是不是？
1: 还真是啊。我们赵姨她特别感慨，说以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想着攒钱了。
0: 哎呦，
1: 结果呢，老了老了，身体出了毛病，
0: 嗯，
1: 去医院理疗一次得花个大几百。
0: 对，
1: 关键是她身体遭罪呀。现在就花298，我买台按摩仪，我全家都能用上。
0: 对呀，
1: 这不就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吗？
0: 没错。
1: 把腿保养好了，每天呢和老姐妹们跳跳广场舞，聊聊天儿，唠唠嗑，身体没病没灾的，这不比啥都幸福呀？
0: 这个想法，包括说这个话，都太正确了。
1: 嗯，
0: 其实我们有时候想一想啊，就是这个健康啊，我觉得才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最踏实的这个养老的保障。
1: 没错。
0: 你啥都不如咱们有一个健康的身子骨，你说是不是？
1: 对呢，就这样啊，在健康上面啊，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绝对不能省钱。
0: 那可不，
1: 咱们当家长的知道一个道理，说再穷不能穷教育。
0: 对，
1: 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再省不能省健康，
0: 不能省健康。对，
1: 有一个好身体，那就是交了一个满分的答卷，它比啥都强。
0: 而且静时你还真别说啊，就是咱们有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啊，就是以前那个苦日子过惯了，现在特别节省，有的都节省到骨子里了。
1: 是呢，
0: 啊，这个习惯呢，你说好吧，但是呢，咱得有个尺度，啊，很多人就一下子改不过来，所以说很多当子女的呢，就看着特别的无奈，是吧？
1: 是。
0: 我告诉你，静时，就是你看我在医院急诊的时候，我经常会见到这样的中老年人，我记得有一对老两口啊，就是2个月之内啊，进了医院进了4回。
1: 2个月进了4次，
0: 哎，你看这个经历都能用"传奇"两个字来形容。你看，
1: 2个月4次，关键是太频繁了
0: 对呀，
1: 呀，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老两口呢，老头老太太啊，平时就是太节省了，然后吃饭呢也没有什么正经菜，总喜欢吃那个咸菜疙瘩
1: 哎呦，但是腌制品它不能吃太多，
0: 对呀，
1: 它没有营养，长期这么吃它也不行，高盐。
0: 对呀，现在大家伙都知道是吧？但是咱们很多老年人可能就爱吃这种腌制的菜，啊，
1: 要不然嘴里没有味儿。
0: 哎，对呀，你说他味觉吧，有的时候老化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口味就变重了，你说孩子说吧，也调整不过来，结果呢，就有一天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咸菜放久了变质了，老两口吃完没多久，结果怎么样呢？上吐下泻，大半夜的扛不住了，然后找邻居啊，让邻居帮忙。哎，送医院来了。
1: 那吃坏了呀，这
0: 对
1: 是
0: 呀，一检查急性的肠胃炎，在医院挂了好几天的这个点滴，老两口才见好。
1: 这急性肠胃炎，它最遭罪了。
0: 对呀，
1: 你这么遭罪，它不值当啊！
0: 对呀，你就吃那个咸菜，结果吃出这个肠胃
1: 对，
0: 炎
1: 你还
0: 来
1: 舍
0: 了，
1: 不得扔。
0: 这是第一回啊。第二次呢，还是因为这个省钱闹的。老两口觉得上次进医院花了不少钱，老两口回去之后这心疼啊。晚上在家里就舍不得这个开灯，开灯多费电呢。老两口就摸黑活动，结果有天半夜呢，老头起来上厕所，就是不舍得开灯嘛。结果因为太黑没看清楚，一脚就踩空了。
1: 这老年人多怕摔呀！
0: 对呀，摔倒了，结果呢小腿直接摔骨折了。这又住院又做手术，前前后后花了2万多。
1: 哎呦，
0: 你看。
1: 典型的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0: 对呀，
1: 哪有这么节省的呀？关键电费没几个钱儿，
0: 可不吗？
1: 你再省你也省不了多少。你晚上不开灯，你危险系数就增加呀。
0: 但是这个道理谁都懂哈，这老两口也懂，但是老两口这节省啊，就是
1: 节省
0: 习
1: 惯
0: 惯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省，啊，什么自来水啊，什么电呐、煤气呀，就但凡能省的都省，他们总觉得这积少成多嘛。
1: 关键有的时候这钱它也不是省出来的
0: 可不
1: 呀，
0: 吗？
1: 你省你省不下来多少钱。
0: 对，
1: 我妈平时也这样，我要是回来吧，我就没关灯，她
0: 啊，
1: 准保说我。
0: 说你吧。
1: 对，这老年人吧，节省它是好事儿，但是呢，你得有个度，
0: 对，
1: 你别省得这么极致。
0: 确实是啊，就这2口呢，第三次住院，我告诉你，还是因为这节省闹的。
1: 怎么着呢？
0: 这不老头嘛，骨折之后住院了嘛，亲戚朋友都知道了，那得来探望啊。就送了好多的水果，老两口还舍不得吃，想着放着点慢慢吃，结果放的时间太久了， 好多那水果它都坏了，结果老两口呢就觉得扔了可惜，就把那个坏的部分呢用刀啊给它削掉了，然后剩下那好的那点那部分
1: 接着吃。然后呢，
0: 哪知道吃下去没多久又开始拉肚子恶心肚子疼，这不嘛第三次又住院了，食物中毒。
1: 那你说第一次上医院的教训还没记住，
0: 可不吗？
1: 这老年人的肠胃吧本来它就脆弱，你不好好保养也就算了，你天天这么折腾它能好吗？
0: 对呀，
1: 再说了你吃水果净挑坏的吃，那最后不全坏了？
0: 对，
1: 一点好的你没吃着，全吃了一肚子坏水果。
0: 对，
1: 那肯定上医院呢，
0: 可不吗？是吧？这所以说你看年轻人啊，就是假如一堆水果先挑好的吃，
1: 对呀，
0: 吃到最后了有一些不好的就扔掉了。
1: 嗯，
0: 而老年人呢一堆水果啊他往往先挑坏的吃，
1: 最后好的一个没吃着，
0: 最后好的也放坏了。
1: 对，
0: 你看看，所以说静时我跟你说啊，就这老两口还没完呢，
1: 还有让人无奈的事儿，
0: 更让人无奈的还在后面。
1: 还有
0: 在上海工作的他的女儿啊，听说父母总生病，
1: 嗯，
0: 然后不就担心嘛，就特意请假回家来照顾这老两口。有一天呢，这姑娘看到这个电饭锅里头有隔夜的这个大米饭，就怕吃坏肚子嘛，
1: 嗯，
0: 然后呢女儿就直接给倒掉了。
1: 对呀，
0: 结果谁知道老太太觉得浪费啊，就趁着女儿不注意又把倒掉的米饭又给捡回来了，捡回来又熬成粥了。
1: 哎呦
0: 啊，全家人一起喝这个粥。你看
1: 行了老师，我都能猜到后续了。
0: 是吧，
1: 关键前车之鉴
0: 嗯
1: 都没记住，都把我给气笑了。
0: 可不吗，
1: 这大娘她是怎么想的，去了那么多次医院还是改不了过度节省的毛病。
0: 没招啊，
1: 真没招。
0: 这节省就像一些中老年人他这个习惯已经刻在骨子里了，
1: 烙印。
0: 你说这不就第四回进了医院吗？
1: 嗯
0: 啊，当时这女儿啊就跟这老两口都急眼了，
1: 急眼也没啥用、
0: 啊、说爸妈咱家也不差那点钱啊、
1: 嗯、
0: 你这么省干啥呢、
1: 嗯、
0: 是不是，咱们现在日子好了，咱们生活质量得提上去了。其实我告诉你啊，静时，就这些习惯呢，有的时候啊，他也不怪咱们中老年人。我刚才讲了，都是以前那个苦日子，最后积攒下来的这个习惯。
1: 印象太深刻了，改不了。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年轻人吧，你得学会理解，理解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引导改正，对吧？
1: 是吧，这简直就是恶性循环。
0: 对啊。
1: 有一些老年朋友真的就是想不通，本来想省钱，结果看病花的钱比省下来的还多得多得多，
0: 对，
1: 还造了那么多的罪。
0: 你看，
1: 那最后呢，一家人都跟着受苦，你图什么呢？
0: 其实很多中老年朋友这心里头比谁都清楚这个道理，
1: 也懂啊。
0: 对，他就是改不了这辈子节省的这个习惯。
1: 嗯，
0: 后来出院之后嘛，我就跟这老头和老太太我就聊天嘛，我说你老两口你算算啊，来了四回，住了四回院，你少说也得将近40000块钱了。
1: 嗯，
0: 要是你二老用这些钱来改善你的生活质量，天天吃新鲜的菜，哪怕是24小时你开着灯，我告诉你这40000块钱都用好多年了。
1: 是，
0: 所以说你老两口出院之后啊，可别再这么极致的节省了。我这俩月见到你们俩人都见到四回了，我跟你说我都不想再见到你们了。
1: 关键是这回啊、可得让他们长记性，
0: 嗯，
1: 不能再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了。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老太太出院的时候就拉着我手啊，就抹眼泪啊，
1: 嗯，
0: 说我可不能再来了，以后可不能像以前那么省了，
1: 可得改了。
0: 对，把自己都折腾医院去不说，这闺女我告诉你、也拉肚子了，全家人一块住的院、
1: 哎、
0: 你多闹心吧你说。
1: 所以嘛，引以为戒，
0: 嗯，
1: 至关重要。
0: 对，
1: 这么省你最后你钱全送医院去了。
0: 对，
1: 该省省该花得花，你不能太极端。
0: 没错，这就是典型的叫啥呀，因小失大。
1: 对呢，
0: 很多老年人习惯了节俭，但是呢很多人却没意识到在健康面前啊，有些钱真的不能省。
1: 嗯，
0: 你比如说吃变质的食物，你这健康省了，我告诉你看似省那个就是小钱儿，结果你有可能啊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巨大的健康的风险和经济的负担，是不是？嗯，
1: 就你看赵姨一开始她也是在健康上凑合，结果呢身体真出问题了，理疗花了不少钱还遭罪。
0: 是吗？
1: 现在知道了。
0: 嗯，
1: 保养身体它太重要了。
0: 对，
1: 用合理的钱换来健康，还能让老姐妹们一起享受快乐的生活，多好啊。这就是 明白的越早，我们才能够快乐的越早，
0: 对，
1: 才能够真正的省下。

0: 按来该省的钱，
1: 嗯，
0: 过上更好的生活。
1: 可不吧？所以说，咱们到最后才知道，健康才是我们人一辈子最大的财富。
0: 嗯，
1: 有了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够去享受这个生活嘛，才能够不给家人添麻烦嘛，是不是？
0: 对呢，就像我们这次按摩仪的活动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大家逐渐意识到了日常保养至关重要。
1: 对，
0: 花点钱把身体保养好，既能够预防疾病，又能够提高生活质量，这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
1: 你看看，就这么想啊，才是正确的。
0: 嗯，
1: 就是我同样吧，也希望啊，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从你刚才说的这赵大姐身上，包括我刚才举的这个老两口这个经历啊，咱们吸取一些教训，
0: 嗯
1: 啊，别再为了省那点小钱儿而损害了咱们自己的健康。
0: 对，
1: 要知道哈，健健康康的活着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好的责任，是不是？
0: 对，
1: 这也是最合理的省钱方式，也是最划算的一种投资，是吧？
0: 对呢，我们一定要懂得投资自己。有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也说，说静时身体好，
1: 嗯，
0: 我身体好，我真的是啊，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才会觉得活得开心，才有劲儿。
1: 对呀、啊，
0: 钱就是用来享受的，钱是为我们来服务的。
1: 是，
0: 有的时候呢，我也是劝家里的父母啊长辈啊、说我们该节俭要有度，
1: 对，
0: 你更要懂得享受生活的意义。
1: 是、其实哎呀，怎么说呢，年轻人吧，我们都觉得奇怪啊，怎么就想不通呢，那些老年人呢、是吧？但是回过头来咱们讲哈，可能咱们没有经历过那个以前物资匮乏的那个年代，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理解。我告诉你，以前那个时候就填饱肚子可能都是个难题，
0: 嗯，
1: 所以说养成了这种过度节俭的习惯，我刚才说了，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记忆吧，
0: 一种记忆、
1: 是吧？
0: 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呀，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呢，趁着我们还剩下的几十年的时光好好享乐呀。
1: 对，你看我们现在都知道给孩子投资，
0: 嗯，
1: 就是说小孩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知道投资了。
0: 嗯，
1: 咱们说人这一辈子是两头啊，
0: 嗯，
1: 你知道给孩子投资了，我们说老小孩老小孩，我们上了年岁了，可能跟孩子是一样的，
0: 更得好好呵护了。
1: 所以说到老了的时候也需要投资，这个投资就是投资健康，
0: 嗯
1: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改变观念和习惯，有可能对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比较难。你看，就像说吃这个咸菜这个事儿，你说一到秋天，你说有多少老年人到这个菜市场批发那个一大袋子的这个白菜，
0: 嗯，
1: 就想腌点酸菜呀，腌点咸菜呀，是吧？冬天有菜能吃。
0: 对，
1: 但你想过没有？那是以前的。以前一到冬天的时候没有什么菜可吃啊，
0: 以前运输也不发达，现在运输物流也发达了。
1: 你现在你说别管这个春夏秋冬，咱生活条件好了，超市里头四季都有新鲜的蔬菜，你看，但是明知道他还改不了这种老习惯。
0: 还真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姥姥一到秋天她必晒干菜，
1: 嗯，
0: 土豆干、豆角干、茄子干还有干白菜，
1: 嗯，
0: 就样式特别多，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院子里啊，棚顶上啊，全是挂满了各种菜，
1: 对，
0: 就可壮观了。
1: 是，
0: 那现在想一想，这些习惯啊，其实真的是过去苦日子留下来的印记，它也是一种生存智慧。
1: 嗯，对，对于那个时代来讲，它确实一种生存的智慧，但是这都是时代给我们落下的一些印记。
0: 是的，
1: 你看那个时候在农村啊，秋储冬藏那是一个大工程啊。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这代人就不理解，
0: 嗯，
1: 但是老一辈人这个节俭都是带着这种时代的伤痕的。你看咱们有南方的同志就说，说他们老家哈，就现在还保留那种叫杀年猪的习俗，
0: 嗯，
1: 过年杀头猪，然后一头猪呢做成腊肠，做成腊肉，挂在这个灶台上熏的这个黢黑黢黑的，
0: 嗯，
1: 然后从这个除夕吃到端午。我告诉你，上次我去这个四川出差的时候还见到当地的老乡哈，房梁上还吊这个腊肉呢。我告诉你，都长得就霉菌了，
0: 还能吃吗？
1: 他们就拿这个白酒擦一擦，照吃不误。
0: 这真的就是时代留下来的痕迹。
1: 嗯，
0: 以前物质条件不好，所以说老年朋友看着说我们不应该浪费，
1: 是这样，
0: 填饱肚子为主。但现在变了呀。
1: 对呀，啊，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这些习惯虽然说有历史的原因，但是我说实话，就像你刚才说，那个时候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0: 嗯，
1: 还考虑什么健康啊，
0: 嗯。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真的就是以前过去的一些习惯，从咱们健康的角度来讲，确实是非常不适合的，
0: 对吧？那发霉了，啊，怎么还能吃呢？
1: 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老年人呢，真的也是

0: 有的一些观念和习惯真得改变一下。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这一时的接受，那可是后患无穷的。
1: 对的，时代变了，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健康理念也得跟着变。咱们理解老年朋友的节俭习惯，但是大家也要知道啊，健康没了，省再多的钱没有意义。
0: 没错，所以说，静时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你看也在开始注重这个养生了。
1: 嗯，
0: 比如说早睡早起，锻炼身体。
1: 嗯，
0: 买各种各样的养生的产品。以前我们一说这个养生保健的产品都是中老年人买，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买了。所以说你看看，年轻人习惯在改变，咱们老年人也应该在改变。
1: 嗯
0: 啊，也应该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该享受生活咱们就享受，该为自己的健康投资咱们就得舍得去投资。所以说大家伙得明白，健康才是我们人最大的本钱，把我们身子骨自己照顾好了，你才能够安享我们晚年的生活。
1: 对呢，有的时候吧，老年朋友总说年轻人乱花钱，但是真的是需要向年轻的孩子们学习一下，真的是想得开，懂得享受生活。
0: 对，
1: 现在商场里面有好多花钱就可以按摩的按摩椅，
0: 哎呦，
1: 年轻人逛累了，真是舍得花个二三十块钱按上半个小时。
0: 哎呦啊，
1: 高兴了我再奖励自己吃顿好的。
0: 嗯，
1: 我不高兴，我更得奖励自己吃顿更好的。
0: 所以说高不高兴都得吃。
1: 对，都得享受、
0: 啊、都得享受是吧，
1: 人生嘛。
0: 所以说你看年轻人他会享受，但是反过来呢，你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苦日子过惯了，总想着把钱呢赚得紧一点。
1: 嗯，
0: 结果到头来呢，省吃俭用的那点钱省下来的全都填到我们说医院呢或者是打针吃药上了。
1: 嗯，
0: 多不划算呢。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也得向年轻人学习学习。
1: 嗯，
0: 懂得给自己投资，哄自己开心，是吧？
1: 就是这样的，作为儿女我们也希望啊，老年朋友能够多投资自己，多给自己买点好吃的，买点好衣服，买点真正有益的健康产品。
0: 对，
1: 就像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按摩仪，像静时给父母也是安排上了。
0: 哦，
1: 我妈都说了，说姑娘你要是不惦记我，我都得自己买。
0: 你看
1: 这不就是吗？悟性提高了，
0: 这是觉悟呗、
1: 哦、
0: 是吧？作为子女的他都希望咱们的长辈能够为自己活着。
1: 嗯，
0: 是不是啊？你操劳一辈子了，你说谁不希望自己的父母享受享受啊？
1: 确实、
0: 啊、对不对？
1: 我还想起一个事儿，这个事儿也能说明老年人和年轻人是不止在年龄上有代沟，在消费观上真的是容易产生冲突。
0: 嗯，
1: 我们同事和他婆婆就因为点事儿吧，大吵了一架，现在两家关系还僵着呢。
0: 啊，因为这个
1: 消费，
0: 消费，然后婆婆和儿媳妇吵架了。
1: 嗯，
0: 啊，
1: 但初衷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0: 怎么回事啊？
1: 她婆婆吧，特别疼孙子。
0: 嗯，
1: 有一次呢，炖了一大锅的排骨，她也没吃，说我省着，我放冰箱里，以后啊就给孩子吃。哎，每顿热一点给孩子吃，每顿热一点给孩子吃，
0: 就是为了省事儿，他一次性的炖了很多的排骨，然后每次热着给孩子吃，是这意思吧？
1: 对，但没想到的是反复加热，你这个排骨它是不是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
0: 哎，你看看你都知道了，反复加热的一些肉质里面会产生这个亚硝酸盐的。
1: 对呀、啊、然后过一段时间这孩子就不天天这么吃吗？
0: 嗯，
1: 就开始上吐下泻的，小脸惨白。
0: 嗯，
1: 你送到医院一查，亚硝酸盐超标，他中毒了。
0: 就是大人吃了没事儿，可能身子骨能扛住了，但小孩不一定受得了。
1: 是呢，
0: 那你说这多遭罪吧。反复加热的剩菜剩饭里头，我告诉你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尤其是肉类，大家伙记住啊，特别危险。
1: 这个提醒太对了，我同事就哭了，他忍不住他也得埋怨婆婆几句呀，说妈呀，你就为了省那么点钱，你把孩子吃进医院，你觉得值吗？那老太太也委屈啊，那也跟着哭啊，那孙子也心疼啊。
0: 嗯，
1: 他觉得我自己我都舍不得吃这个排骨，我给我孙子留着，我怎么好心还办坏事儿了呢？就俩人吵得不可开交。
0: 你看看，
1: 一个觉得对方不懂得科学喂养，一个觉得我自己我被冤枉了。
0: 嗯，
1: 那谁都不肯让步啊，就僵持着。
0: 你说说，这矛盾不就产生了吗？
1: 是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啊，你要是从双方的角度来讲，你看都有委屈。
1: 嗯，
0: 老太太也是心疼这孙子，但是节省的习惯是几十年养成的。
1: 嗯，
0: 他也没想到会这样啊。
1: 对，
0: 但儿媳妇呢，他着急也心疼孩子，但是年轻人有的时候情急之下说话可能就重。
1: 对，
0: 但是 我觉得确实也给

0: 大家伙敲了一个警钟，老一辈的生活习惯有些时候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来讲，确实有的时候已经行不通了。
1: 对，就是这样的。咱们老人省来省去，省出了一身毛病不说，你说你还落了一身的埋怨，都不划算呀。
0: 对呀，
1: 你生病进医院了，儿女有的时候是又心疼又来气，还得埋怨你两句，你就省吧，这回好了，省进医院来了，是不是啊？
0: 哎呀，这个节俭呐，不得不承认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在健康面前，对于我们健康来说啊，我们是不能打折扣的。
1: 嗯，
0: 就像我们这次发放这个专业按摩仪的活动，其实你看298是吧，我们用过10年8年
1: 没问题，
0: 而且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东西啊，它金贵，比我们年轻人用的时间还长。
1: 嗯，
0: 花这点钱他来保养我们的身体，预防我们的疾病，那你想一想，这点钱是不是就花在刀刃上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节省。老年人的这个消费观还有这个生活习惯真得跟上咱们这个时代的步伐。
1: 嗯，
0: 多了解一些啊，我们说的健康的知识，你不能再用一些老办法来过日子了，是不是？不一样
1: 了。太对了。咱们得把这些道理啊传播给更多的老年朋友，让大家明白，
0: 对，
1: 为健康投资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只有身体好了才能够享受生活，咱也不给儿女添麻烦呢，这不就是真正的幸福的晚年吗？
0: 对啊，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哈，自己先得明白，真正的节省就是有个好身体。
1: 嗯，太对了，咱们给老年朋友好好算算这个账啊。就是说腿脚问题，很多老人觉得有点疼，有点麻，我忍忍，我就过去了。
0: 对，都忍啊！
1: 我上什么医院花那钱呢？
0: 是，
1: 可要是拖着不管，发展到严重，那您说说得花多少钱呀？他多不值当啊。
0: 嗯，
1: 莫不如呢我们现在就去好好的保养他，把这个钱省下来，我们干点啥都好。
0: 可不嘛，真是这个道理，是吧？实际上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拿我们说的这个我们中老年朋友经常遇见的就这个静脉曲张来说，你看一开始他都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
1: 无感，
0: 就是这个腿上啊就长出这个青筋来，
1: 就是丑了点，
0: 对吧？但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站的时间一长了，这腿就发酸了，发胀了。但是往往很多人到这个时候还觉得呢，这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还不当回事儿，然后放任这个静脉曲张不管的，等这个血管啊，我们下肢的静脉血管啊都鼓成蚯蚓状了，甚至有的人这个皮肤都发黑了，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都发现溃烂了，那到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可能真就得通过手术的方式才有一定的缓解。而且现在我们说的微创手术看似轻松，我告诉你啊，微创手术往往它风险比正常的手术还要大
1: 哦。
0: 那你说一台微创手术下来了，我们报销的时候自己一看还得花个2-3万。
1: 嗯，
0: 要这个病情要是复杂的话，做那种传统的手术，我告诉你4-5万可能都打不住。
1: 那么贵呀？
0: 对呀。
1: 关键是什么？做完手术它并不能够保证一劳永逸
0: 啊。对，
1: 你后续你还得康复锻炼，你术后你还得去按摩保健。
0: 记住啊，静脉曲张的手术只能解决一根血管的问题，我们叫大隐静脉摘除术。但很多人时间长了，它不是一根血管啊。
1: 对，
0: 那你这手术你说你得做多少台吧。
1: 嗯，
0: 而且手术之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哪那么容易就恢复好呢？
1: 对，
0: 是不是？你看一般人术后你得穿那个3个月左右的弹力袜，但是你弹力袜啊，我告诉你啊，它不是什么好滋味，
1: 它不舒服，它勒着它能舒服吗？
0: 对，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坚持不下来的，穿个2-3天就不穿了。然后呢，正常来讲，你得天天做这种抬腿的康复训练。
1: 嗯，
0: 那你稍不注意的话，伤口就容易感染。
1: 嗯，
0: 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不少人会因此留下一些后遗症。
1: 嗯，
0: 比如说皮肤麻木没有知觉，要不就是站久了，伤口会有这种隐隐作痛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有些人呢，术后还得定期的上医院复查换药，那你这还是开销啊。
1: 对呢，
0: 对不对？
1: 这要是能够早点用上按摩仪来疏通血管，来促进血液的循环，把病它就可以扼杀在摇篮里了。
0: 对，
1: 那这些钱省下来，我们去旅旅游，吃点好的，那不比遭罪强啊？
0: 可不吗？道理就这么简单。
1: 嗯，
0: 我见过好多的这个患者呀，就是因为这个静脉曲张拖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做完手术他腿就经常的爱肿，最后就走路都出现费劲的情况了， 然后子女

0: 那天天得请假照顾啊，是吧？全家人都跟着折腾。那你说这个时候就可不是这个省不省钱的事儿了，而是自己一个人拖累了整个全家的人呢。
1: 是呢，
0: 对呀。
1: 这要是当初肯花点小钱儿保养保养，哪会这样啊？
0: 所以说，我们不管中医还是西医，一直赞同的就是早发现、早调理、早治疗，是吧？早痊愈，这才是真正的省钱的方式啊，而不是说有病了我们就挺着忍着一拖再拖。大病咋来的？大病不都是小病拖成大病的吗？本来你静脉曲张早期的时候，通过按摩，哎，很好就能调理，你非得发展到手术那个程度，你说这多不划算吧？
1: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咱们大家得会算账嘛。咱们这次呢，按摩仪我们大家啊，今天可得抓紧时间抢定了，因为库存真的剩不多了。每天按摩按摩小腿，促进血液流畅，既能够预防静脉曲张，又能够缓解老寒腿，这不比等病上门要划算得多呀？你省下来的治疗费用，咱们干点啥不好呢？
0: 可不吗？
1: 就
0: 对不
1: 是
0: 对？
1: 啊。
0: 没错，而且自己在家里头用这按摩仪多方便呢，随时随地的都能够做保养。你今天啊腿酸了，再按一会儿；下雨阴天了，腿不舒服了，你再按一会儿。这不就是随时随地的把这问题扼杀在摇篮当中吗？预防疾病可比生病了再去治疗那可强太多了。这叫花小钱的保养，就能够避免以后花大钱的治病。这笔账怎么算？我告诉你，大家伙记住都不亏。
1: 对，怎么算都不亏。我们去医院按摩，那不也得排队挂号？每次去还得提前预约。
0: 那可不。
1: 要是碰上人多，等上一两个小时，那都是常事儿。
0: 对。
1: 我身体本来就不舒服，我再在医院里边去折腾，我心情不好，那我多遭罪呀。
0: 确实，想按就按，不用排队，不用等，
1: 对呀。
0: 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往那一躺，是吧？你天天按都行，这是啥呀？我告诉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也叫享受，是
1: 这
0: 吧？
1: 多享受啊！在医院是遭罪，在家里按摩就是享受。它既省去了我们去医院的时间和精力呀，而且呢，长期算下来，那也比去医院理疗划算得多得多得多。
0: 那当然了，在医院按摩是按次的，
1: 是啊。
0: 是不是啊？你算一下，这一次你得花多少钱？你自己在家里按一次投资，你用个10年8年的都没问题，天长日久的，每次这个理疗的钱加这一块，你说你省下来那可不少啊。
1: 关键现在上医院做理疗可贵了。之前我就因为睡觉落枕了，我去医院去按摩嘛，我就往机器上坐一会儿，按个30多分钟吧，400块钱没了。
0: 哎呦，400多呢！你看，
1: 对呀，
0: 但没办法，越是大医院，这个价格越高。
1: 关键是呢，很多老年朋友腿脚不好，他需要长期理疗，
0: 对，
1: 一天400，一个月下来那就是12000
0: 哎
1: 啊，
0: 呀呵，
1: 那一年下来就是十几万呢。你这个账，你要是算下来就很吓人。
0: 是，
1: 他才298块钱，
0: 对。
1: 既能够享受和医院一样的专业的理疗，那我们这样呢，按一次省400，按一次省400，
0: 你按的越多，省的越
1: 那
0: 多，
1: 多开
0: 是不
1: 心
0: 是？
1: 呐！
0: 你看看，所以说按摩理疗啊，自古以来都不是说立竿见影的调理方式，它一定需要长期的坚持。所以说按摩理疗，你想长期坚持，那你慢慢的这个费用就非常高。
1: 对呀。
0: 但是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医院同款的理疗科的这个专业按摩仪，一次性投资，我们终身受益，对吧？这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这可是实打实的医院理疗科同款的设备，好多这个，比如说卧床的患者、住院的一些病人，我告诉你都可以使用，绝对专业。它的按摩能够渗透我们皮下3到5厘米，而且还是三法合一。什么叫三法合一？比如说揉捏、指压、叩击，这都是我们中医的专业手法。而我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把这些手法融合在一块儿了，恰到好处。绝对是专业的按摩师的水准，酸胀的、僵硬的，我们这个肌肉，你按一下，你看，立马得到一个放松。
1: 昨天回家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试了一下
0: 啊，你
1: 了，
0: 试了？
1: 我超舒服，
0: 是吧？
1: 尤其是它有黄金艾热敷技术，温度刚好贴合人体的体温，热乎乎的，特别得劲儿。
0: 啊，对，黄金艾的这种热敷技术啊，它就是模仿黄金艾的这种燃烧之后的这个温度，边按摩边温养，驱寒祛湿，效果就同时达到了。你像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为啥一到阴天下雨腿就疼啊？是不是？这款按摩仪，这种黄金艾的这种热敷的这种技术，再加上专业的按摩手法，我告诉你，比这个医院单纯的烤电，我告诉你效果还好。
1: 就

0: 是呢，你花不到300块钱就能够把专业的理疗师请回家，这个性价比打着灯笼都难找。
1: 所以说嘛，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静脉曲张的患者，是吧？老寒腿的患者，总觉得腿呀发酸、发麻、发胀、发沉，还有经常需要干活的、走路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我觉得你都可以把这按摩仪哈，咱们得到，然后在家里使用上，既能够日常保健，又能够缓解我们的疾病。
0: 如果说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有长期卧床的，或者是说想延缓肌肉萎缩几率的，如果我们糖友的朋友出现了静脉曲张、下肢静脉闭塞，想要减轻下肢的肿痛难受症状的朋友，减慢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速度，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啊！今天梁老师把医院临床理疗科室都在用的腿部按摩仪带来了，今天就要给咱们发放了，你还不赶紧抢一个？
4: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用这个能干嘛呀？
3: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体小腿分布6大经络：脾胃、肝胆、肾脏、膀胱，哪块不好，时常按摩一下，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4: 那确实还不错。
3: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偏瘫患者康复训练中必用的，3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压加叩击，仿生按摩3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血液循环，享受专业按摩师的服务。
4: 这行，省着腿总酸胀，脚底还凉，平时腿舒服点比啥都强。
3: 那当然啦，像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你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想起来按一会儿，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4: 这相当于在家每做一次就省下100来块的理疗按摩费，做得越多，省得越多。一台仪器多少钱呢？贵不贵？
3: 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298元，
4: 这还真不贵，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3: 您听好了，电话是
5: 400-851-6029，400-851-6029，
3: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1000台，手慢就没有了。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次活动为您带来的是同款的腿部按摩仪。这款按摩仪呢，一直是作为理疗科室的主力仪器，3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指压、叩击、仿生按摩3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的血液循环，改善腿部不适。像中老年人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今天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要298元，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数量有限，机会难得。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下面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6: 哎，梁老师啊。
1: 嗯。
6: 哎呀，可算跟你联系上了。
1: 嗯。
6: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我那先订4台按摩仪。
1: 哎呦。
6: 哎，现在还有货吗？哦，我呢，昨天我就是问邻居了，他说那个库存呢就是快没了，哎呀，这下可把我给急坏了。
1: 你这个别着急啊，我告诉你啊，还有一些，你这个电话呀，算是打的比较及时了，因为咱们这库存马上就要清空了。你比如说，你再晚个半天啊，可能真就赶不上这个福利了。但是你怎么才想起来订？

0: 啊，我得问问你啊。
1: 哎呀，我跟你说，连老师啊，
0: 嗯，
1: 我呢和我老伴呢，那个活动第一天就先立马定了。
0: 啊，
1: 那天呢，他呢就是跟我说了，他说你赶紧打电话定啊。
0: 啊，
1: 哎，我愣是听成了，我打电话定了。
0: 哎呀，
1: 哎，结果呢，就是我俩都没行动
0: 啊。
1: 哎呀，今天呢，这一位呢才知道，这闹了个乌龙
0: 啊。
1: 你说这事儿给整的。哎呀，好悬，好悬，真的好悬！哎呀，差一点没定上。
0: 你这是老两口都以为对方能定的是吧？呵，你这是磨叽来磨叽去，差一点把这按摩仪磨叽没了。
1: 就是啊，哎呀，真是的。
0: 不过还好，就是现在还有点库存啊。你这还比较幸运，你要订四台，你四台什么意思？要全家人都用上啊，都给安排上啊？你这是？
1: 哎呀，我跟你说啊，
0: 啊，
1: 一台呢，我是自己。然后呢再给一台老伴儿要用
0: 啊，
1: 剩下两台呢我准备是呢给亲家、
0: 哦、
1: 哎，我们俩家呢就是真的是现在就是一家嘛
0: 啊，
1: 啊，哎，他们俩腿脚嘛也不太好、
0: 哦、
1: 啊，我选择了这么好的东西，哎，都让大家伙都受益呗，哎，还好这下定上了、
0: 嗯、
1: 不然的话我那个老伴儿指定又得骂我了，这个耳朵不好使了，这都怪我听错了、
0: 嗯、
1: 啊，刘老师啊，我呢就信得过你，真的信得过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1: 哎，你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产品啊，一定差不了啊。
0: 感谢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信任啊，我觉得这份信任啊比啥都珍贵。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这样，
1: 哎呀，
0: 你跟我详细说说你的情况，我好帮你这个分析分析，然后好保证你按摩仪买的明明白白，用的踏踏实实的，好不啊？
1: 好好好，行行行，哎，我跟你说，哎呀，我呢今年年纪不大，我才55岁嘛，
0: 哦，
1: 哎。按理说呢，这也算是哎中年嘞，哎，可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哎呀，这两年吧，这个小腿就是那个肌肉那块，就是萎缩的厉害。
0: 哦，
1: 啊，以前呢，你比如说遛个弯儿啊，哎，你走个2公里、3公里都没事儿啊。
0: 嗯。
1: 现在你走个几百米，哎呀，都喘得不行。
0: 哦。
1: 啊，腿肚子那边它就硬慢慢的要走的。
0: 啊、
1: 嗯。哎，就明显的就是使不上劲儿了。
0: 啊、
1: 嗯。现在你就是站久了，那个腿都感觉有些打颤。
0: 哎呀，
1: 啊，
0: 嗯，
1: 上下楼梯呢，就跟铲棉花似的，
0: 嗯，
1: 就是扶着扶手那个都不敢，就是抬脚
0: 啊。
1: 你走几步路，哎呀，都感觉费劲儿。
0: 呵，
1: 我就怕再这么下去的话，你说这以后的小区门我怕都去不了。
0: 嗯，
1: 哎，你说这在家那个窝的话，你说那个心里那是啥感觉啊？
0: 你这样，
1: 哎、你说咱不是变成废人了？
0: 你这个别担心啊，按道理说呀、
1: 啊啊，
0: 你现在这个状态啊，你才55岁，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
1: 对呀、
0: 啊，但是呢，
1: 哎、
0: 正是因为你55岁啊，咱们调理起来应该很快。
1: 哦哦，那
0: 因为55岁啊，咱们肌肉力量下降啊，是一个早期。但是你呢，可能要比别人要严重一点。你只要找对方法，
1: 哦、
0: 恢复起来是不难的。就像我们这个机器啊，时间长了不用了就会生锈一样。我们肌肉如果长时间的缺乏锻炼，它也会偷懒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了，嗯、你得赶紧给你这个肌肉充电了啊！
1: 好好好好，
0: 嗯，
1: 哎呀，跟我这么一说，不严重了。哎呀，我这个心里就感觉，哎呀，好好，哎，惨烈了啊！我跟你说，我天天刷视频，看着别人说那个肌肉萎缩，哎呀，多可怕！
0: 嗯，
1: 哎呀，搞得我真的夜里边有时候睡觉我都睡不着啊。
0: 你这一点你就放宽心吧啊，因为你年岁在这摆着呢。
1: 啊啊啊，
0: 是吧？像你这种情况，早一点用上咱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很快你就可以改善，因为你55岁才嘛，是吧？
1: 对对。
0: 而且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它是医院理疗科同款的一个设备，专业程度没得说。而且这个按摩仪呢，它能够精准的定位我们的足三里穴、承山穴还有三阴交穴，啊，通过这种专业的按、捏、指压、叩击这几种方法。一起来达到一个按摩的一个效果，啊，而且它这个按摩的力度啊是非常专业的，能够渗透我们皮下3到5厘米，比普通的我们市面那个按摩仪啊，我告诉你更专业，
1: 对，
0: 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它可以直接激活我们沉睡的这个肌肉细胞，促进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你像你现在这个腿部肌肉没有力气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年纪这个不大，你坚持用好了，很快就会改善的。
1: 哎，那就好，那太好了。
0: 嗯，
1: 哎呀，要不是这个腿没劲儿，哎呀，我哪儿都去不了。平时我就想想这个腿，这心里就烦。
0: 嗯，
1: 比如说现在有时候连你接个身子，我都很问题。
0: 嗯，
1: 都接不了、
0: 嗯、
1: 啊，真的感觉自己我这啥忙都帮不上，就好像成了个废人那种感觉。哎呀，我早点好起来就好了。
0: 你不用焦虑、
1: 哎，
0: 不用焦虑，你就每天呢花上半个小时，你用它来按摩，就相当于给你腿部做了一个

0: 深度的肌肉的一个活力唤醒的操一样啊。
1: 嗯嗯嗯嗯，
0: 而且它还有黄金艾的这个热敷的功能，边按摩边给你温养，驱寒驱湿，同时就有效果了。你想一想，这个下雨天，咱们要是在沙发上往那一躺，再做这种专业的按摩，你说这你这得多舒服啊，是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很多症状跟你相似的朋友，人家用了一个多月，哎，就开始说了，这腿上就有劲儿了，走路稳当多了，还能小跑着就赶公交车呢。啊，放心吧。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啊，哎，你说这个按摩仪是那个医院同款的，
0: 嗯，
1: 那医院的那肯定是专业呀。
0: 对
1: 啊，而且呢，才298一台。
0: 对呀，
1: 啊，比医院的那个做一次理疗那都便宜。
0: 对，
1: 哎，怎么说呢？也只有在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哎，能够买到这么实惠的好产品了。哎呀，真的太感谢你，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嗯，啊，全球购平台呀，一直把大家伙的这个健康当成头等大事儿，是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这款专业按摩仪呢，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联合了十几家的三甲医院还有理疗科的专家们，我们联合定制推出的一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从按摩力度到热敷的温度，我告诉你，每一个细节都是按照临床的标准进行调试的。你买回去之后啊，不仅能用，还能够保证用的安全，用的有效，好不啊？
1: 好，哎呀，那个梁老师啊，真的你们显得太周到了，
0: 嗯，
1: 啊，以后呢，身边有那个需要的朋友，我一定，哎呀，到第一时间我推荐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啊，推荐过来。
0: 也祝啊，您和您的家人用了这个按摩仪之后啊，这个腿脚越来越利索，天天都能够出门遛弯，享受这个大好的生活，好不好啊？
1: 好嘞，
0: 咱们时间的关系啊，
1: 哎，好，
0: 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想把医院有一台专业的按摩仪器，揉捏、指压、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三档力度可调，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理疗科室同源的按摩仪只需要298元，您还在等什么？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这款按摩器是中医院理疗科同款的按摩器吗？
0: 这款按摩器我告诉你，好多医院都在用于临床治疗，甚至是一些这个医院的一些王牌的这个调理的项目。我们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和这个临床医院的是同生产线同核心技术，甚至连这个调试这个参数啊都是参照临床的数据。你什么情况啊？啊，你怎么知道医院有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呢？
3: 老师不瞒你说，我太清楚这款按摩器了，有多好用了。我是这个不拧腿，1年前在医院经医生推荐做了几次这款按摩器的理疗，效果好得不得了。
0: 是，
3: 原本我被那个麻木酸疼的腿啊折磨得整晚上睡不着觉，做过理疗治疗一点也不难受，晚上跟着一觉睡到自然醒。
0: 好，
3: 我后来就没有坚持住啊，最近这两条腿又酸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我实在太需要这个按摩器来救救我。
0: 那我就奇了怪了，你既然说效果那么好，怎么做了几次就不做了呢？不坚持使用了呢？当时啊，
3: 哎，这个按摩仪啊，理疗太难排队了，人多的时候一天都排不上号，甚至有人凌晨4点排队等着做理疗，而且去一次杂七杂八的费用得300多块钱，我也是舍不得啊。你现在两个腿呀，越来越重了，我现在一到晚上只要往床上一躺，那种感觉就像无数的蚂蚁在肉里爬，又酸又痒又麻，伸直不行，卷起来也不行，只能依次从床上爬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一晚上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简直是酷刑。
0: 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为啥就是腿部的不舒服一到晚上它就加重，我告诉你啊，有2点原因。第一个呢，首先是受我们这个生物钟的影响，这个到晚上了，我们生物钟到那个点儿了，我们平时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它就会被放大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到晚上了的时候呢，我们下肢的血液循环呢就变慢了，那你躺着不动的时候，你血液循环是不是就更慢了？那你这个血液就更容易在我们腿部大量的淤积，这就像一潭死水一样，然后就导致你这种不舒服就加重了。有很多患者，我告诉你，就试过各种各样的药，就是一般效果都不太明显。 就是因为什么？

0: 它没有改善我们下肢血液循环这个关键的问题，咱们从这个入手，所以说它效果不明显，明白了吧？啊，
1: 哦，原来就是，怪不得吃药没用，那该怎么办啊？
0: 你确诊了叫不拧腿是不？嗯，
1: 对对对。
0: 什么叫不拧腿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属于是痹症。啊，什么叫痹症？就是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太差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这款按摩仪你用完了以后效果好，而且成为医院的王牌的项目吗？就是因为这款按摩仪采用的是气压按摩的技术，它这个气囊啊，就像是给我们双腿穿上了一个智能的压力的一个外衣，通过对我们血管进行有节奏的这种外力的挤压，能够让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快速的循环起来，能够提升40%左右。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它还附带着有这个热敷的功能，恒温38.5度。这是最适合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的温度了，所以说按摩加上热敷，等于说是双管齐下，这个效果远远要超过单纯的按摩或者是热敷的效果。所以说，你看你用完了，腿也不会有什么酸痛了、难受了，一夜一夜的睡不好那种情况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对于你来讲啊。
1: 太好了，老师，这个功能简直太适合我了。
0: 嗯
1: 我去医馆按摩吧，
0: 嗯
1: 我做的就是按摩加热敷，不
0: 嗯。
1: 过我胖，他们
0: 哎，
1: 的力度总感到不是合适。
0: 这个你放心啊，咱们这款按摩仪啊，它里面的技法呀，有按、揉、指压、叩击三法合一，而且是通过模拟专业的理疗师的这个手法和力度，可以深入我们肌肉啊、筋膜层，保证你能按摩的这个到位，而且呢，它还能够透到我们皮下3到5厘米左右的距离。你胖还是瘦，我告诉你，都能够促进我们深层的血液循环，让我们深层的这个肌肉得到一个明显的放松，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1: 哦，那不就是等于把专业理疗师请回家了？
0: 对呀，
1: 我原本打算买一台，
0: 啊，
1: 两条腿换着用。听你这么一说，我直接订两台，双腿同时做理疗，那不是效果更好啊？
0: 可以啊，临床实验证明，双腿同时按摩，血液循环的效率要比单腿的按摩要提升3倍。啊，这样的话不仅节省时间，更重要的是能够同步改善我们双腿的气血循环的问题。你现在临床上很多的患者是吧，一日做3次，你坚持使用1个月左右，你不仅腿不疼了，就像说的一觉睡到天亮了，这样的效果特别明显，明白吧？
1: 哦，那就拜托尽快发货，
0: 嗯，
1: 我要和这个不宁腿说拜拜。这个病啊，折磨这么久了，我太想睡个好觉了。
0: 好啊，没问题啊，愿你早日的摆脱这个不宁腿的困扰，好不好啊？
1: 嗯嗯，好好 好，
0: 好
1: 那
0: 了，
1: 麻
0: 我们
1: 烦
0: 聊
1: 了
0: 到这儿啊，再见。
1: 啊。嗯啊，再见。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要抓紧了。其实这次推荐的腿部按摩仪不仅仅针对下肢末梢循环不好的中老年人，像腰脱导致的下肢腿部的疼痛，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带来的下肢循环障碍，皮肤发紫、发青、发凉，长期站立腿脚麻木等情况，只要坚持使用，对于呢现今中老年人的腿部不适症状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这次机会非常的难得，希望大家抓住02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02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就是我问一下啊，
0: 啊。
3: 咱们今天这个腿部按摩你还有没有了？
0: 啊。
3: 我是听我邻居他昨天说的
0: 啊。
3: 啊，昨天吧在他们家我用了一会儿，哎，还别说这个腿感觉不错，这个
0: 啊，
3: 啊，坐着挺舒服。
0: 嗯，
3: 这不是今天我就打电话吗？我也订一套这个。
0: 啊，就是你邻居之前人家订了，然后你昨天到人家去了，然后你也试了一下，是这意思吧？感觉不
3: 对，
0: 错，是吧？
3: 没错没错。
0: 啊。
3: 哎，我这邻居呢，他是什么老寒腿，
0: 啊。
3: 我一到他们家吧，他就跟我说这个东西坐着舒服，
0: 哦。
3: 正好吧，我这腿也有毛病
0: 哦。
3: 啊，我就试了半个小时，
0: 啊。
3: 哎，这还别说，哎。按摩的力度适中，
0: 好，
3: 我感觉这按摩完呢，比那个中医馆按摩师我感觉还强呢。
0: 是吗？哎呦，
3: 啊，说句实话啊，我之前吧用过不少的按摩的仪器啊，也花了不少的钱了，找这个中医师按摩，说句实话啊，就这个仪器，我感觉比那个要舒服一些。
0: 哦，这是一定的了啊！我告诉你为啥啊？首先你得明白。 咱们这款这个按摩仪啊，跟这个医院理疗科是同。

0: 元同款的。这款按摩仪是在这个医院里专门给患者做理疗用的，包括你看还有什么呢，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的这个循环障碍是吧，腰托导致腿停等等、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效果都不错啊。
1: 我跟你说的这些吧还不太一样
0: 啊
1: 原来吧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反反复复大概也接近七八年了，也吃了不少的药了啊，但是大前年啊在公司上干活的时候没注意
0: 啊，
1: 这右腿呢被砸了一下，
0: 哎呦，
1: 当时骨折了，当时呢下了八根钢钉，到现在还有两根钢钉没取出来呢。
0: 哦，那你当时这骨折挺严重啊，你这
1: 是
0: 咱们老话讲伤筋动骨一百天，但你指的是什么呢，简易的这种断裂，像你都打了八根的钢钉啊，我估计里面还有钢板的嘛，应该是吧，而且我告诉你，你这个腿骨至少要断了三处骨折才会这么严重下钢板的啊。
1: 但是我这个情况也怪
0: 啊
1: 像其他人骨折那块好的时候也没有像我这样疼了，就是我这个疼现在即便是快好了可是还是特别的疼。
0: 就通过你的描述呢，我觉得啊，首先啊你有七到八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了，我在里面排不出去。其次呢，你这个骨折呢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都断了三节了，这就夹在里面排不出去。其次呢，你这个骨折呢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都断了三节了，这就加重了我们这个血管当中和腿部这个炎症因子的大量的这种分泌，然后包括我们中医上的说是风寒的存留。其实从西医的角度来讲，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啊，腿部的微循环不管是静脉也好还是动脉循环也好一定是特别差的，再加上你骨折了，一些毛细血管也肯定受到伤害了，所以说像你这双腿啊，我告诉你，你照一般人来讲肯定是循环非常非常差的，你就相当于病上加病了啊，痛上加痛了，明白吧啊。
1: 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但是也没事儿，为啥呢，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也好还是骨折好的慢也好，实际上我们根本原因都需要促进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腿部的血液循环你要循环不起来的话，你这个腿啊它永远不带长好的。而且阴天下雨啊，空气潮湿啊，气温湿度变化呀，季节交换呢，你肯定会疼的，对吧，因为里面的炎症因子和风寒湿它没排出来。所以说对于你这种情况，恢复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它是能够明确的改善你这种疼痛的，尤其是加快你骨折愈合的这个速度，这个工作是必须得做的。而且长期来看的话，要想减少关节炎的折磨，恢复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以及微循环，我告诉你将来你也是必须得做的事儿。
1: 哎呀，看来这个电话可是打对了、谢谢谢谢老师您的细心的解答啊。我们老百姓说句实话，怎么做着舒服，怎么做少遭了罪。对我而言呢，花多少钱我都认。更何况还几百块钱，
0: 不到三百块钱，咱就能舒舒服服的了，是吧？慢慢你就不疼了，这多合适啊，是不是啊？
1: 哎，明白明白。梁老师，我先定再说啊。
0: 好嘞、咱们有时间再聊啊。好嘞，
1: 好嘞，
0: 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之前呢，为大家带来的通防姜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5: 你今天听了吗？
7: 听什么？

0: 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1: 那确实还不错。
0: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偏瘫患者康复训练中必用的，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压加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血液循环，享受专业按摩师的服务。
1: 这行省着腿总酸胀，脚底还凉，平时腿舒服点比啥都强。
0: 那当然啦，像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你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想起来按一会儿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1: 这相当于在家每做一次就省下100来块的理疗按摩费，做得越多省得越多。一台仪器多少钱呢？贵不贵？
0: 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298元，
1: 这还真不贵，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0: 您听好了，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1000台，手慢就没有了。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得98呀，
5: 对，
4: 而且它是医院理疗科是同款的。
5: 嗯，
4: 打来电话的听众朋友们都是一下子要订个4-5台。
5: 订多少？
4: 4-5台呀，很常见呀。
5: 这一下子订4-5台，这是要送人的。
4: 对呢。
5: 哎呦，
4: 因为大家呢都听明白了，人老腿先老。
5: 对，
4: 要想人不老呢，腿它就得保养好，这个道理。
5: 嗯，
4: 现在也知道小腿啊，它就是健康的显示器。
5: 嗯，
4: 都下定决心要好好保养。您是不知道啊，我们有个老朋友赵阿姨，一口气她都订了10台。
5: 哎呀，
4: 分享给小区广场舞队的老姐们们，一个人送1台。
5: 哦，10台。
4: 嗯，
5: 哎呦，这赵大姐够大方的。
4: 嗯，
5: 是吧，一人送一台呀。
4: 人家赵阿姨说了，说在哪儿省钱咱都行。
5: 嗯，
4: 就是不能在保养身体上省钱。
5: 这个做法是对的，这个想法也是正确的哈。
4: 对呢，他还说以前总会觉得年纪大了腿脚酸痛那都是小事儿，
5: 嗯，
4: 疼我就贴点膏药对付一下，
5: 对付一下，嗯。
4: 但是越来越严重啊，上楼啊下楼啊都得歇一会儿再走。
5: 嗯，
4: 后来人家也是很注重这方面嘛，就天天去医院去做理疗按摩，
5: 嗯，
4: 那才好了很多。
5: 嗯，
4: 那现在听节目健康全球购带来了医院同款的按摩仪，马上直接安排。
5: 要说这个理疗按摩呀，我们不是做1次2次就能够有明显的效果的，
4: 它是需要长期的。
5: 对，所以说吧，如果说到医院去做这个理疗按摩呢，确实不方便。
4: 嗯，
5: 而且全都加在一块儿啊，这个费用就特别高。
4: 嗯，
5: 是吧？那咱们家庭款的这种便携式的专业按摩仪一旦得到手了，我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进行按摩，而且它这个可以10年8年的，咱们都可以常年用，是不是？你看这位赵大姐这么痛快，一下订了10台，这一定是之前做理疗这个效果好了，
4: 嗯，
5: 才知道这个按摩对我们腿脚的保养
4: 很重要，
5: 很有用。这不就想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吧？
4: 对呢。
5: 哎，赶紧把这个按摩仪也给他们的这个广场舞的老姐妹们，每人安排一个。大家伙一起保养好了这个身体，天天能够在一块跳广场舞，你看不费劲儿了，这多快乐呀，是不是？
4: 还真是啊。我们赵姨她特别感慨，说以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想着攒钱了。
5: 哎呦，
4: 结果呢，老了老了，身体出了毛病，
5: 嗯，
4: 去医院理疗一次得花个大几百。
5: 对，
4: 关键是她身体遭罪呀。现在就花298，我买台按摩仪，我全家都能用上。
5: 对呀，啊，
4: 这不就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吗？
5: 没错，
4: 把腿保养好了，每天呢和老姐妹们跳跳广场舞，聊聊天，唠唠嗑，身体没病没灾的，这不比啥都幸福呀？
5: 这个想法，包括说这个话，都太正确了。
4: 嗯，
5: 其实我们有时候想一想啊，就是这个健康啊，我觉得才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最踏实的这个养老的保障。
4: 没错。
5: 你啥都不如咱们有一个健康的身子骨，你说

0: 不是？
1: 对呢，就这样啊。在健康上面啊，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绝对不能省钱。
0: 那可不，
1: 咱们当家长的知道一个道理，说再穷不能穷教育。
0: 对，
1: 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再省不能省健康，
0: 不能省健康。对，
1: 有一个好身体，那就是交了一个满分的答卷，他比啥都强。
0: 而且静时你还真别说啊，就是咱们有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啊，就是以前那个苦日子过惯了，现在特别节省。
1: 嗯，
0: 有的都节省到骨子里了。
1: 是呢，
0: 啊，这个习惯呢，你说好吧，但是呢咱得有个尺度。
1: 嗯，
0: 啊，很多人就一下子改不过来。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当子女的呢就看着特别的无奈，是吧？
1: 是，
0: 我告诉你静时，就是你看我在医院急诊的时候，我经常会见到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嗯，
0: 我记得有一对老两口啊，就是两个月之内啊进了医院进了四回。
1: 两个月进了四次。
0: 哎，你看这个经历都能用传奇两个字来形容。你看
1: 两个月四次，关键是太频繁了。
0: 对呀、啊、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老两口呢，老头老太太啊，平时就是太节省了，然后吃饭呢也没有什么正经菜，总喜欢吃那个咸菜疙瘩。
1: 哎呦，但是腌制品它不能吃太多。
0: 对呀、啊、
1: 它没有营养，长期这么吃它也不行，高盐。
0: 对呀、啊、现在大家伙都知道，是吧？
1: 嗯，
0: 但是咱们很多老年人可能就爱吃这种腌制的菜啊，
1: 要不然嘴里没有味儿。
0: 哎，对呀、啊、你说他味觉吧有的时候老化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口味就变重了，你说孩子说吧也调整不过来。
1: 嗯，
0: 结果呢就有一天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咸菜放久了变质了，老两口吃完没多久，结果怎么样呢？上吐下泻。
1: 哦，
0: 大半夜的扛不住了，然后找邻居啊，让邻居帮忙，哎，送医院来了。
1: 他吃坏了呀，这是。
0: 对啊，一检查急性的肠胃炎，在医院挂了好几天的这个点滴，老两口才见好。
1: 这急性肠胃炎他最遭罪了。
0: 对呀、啊，
1: 你这么遭罪，他不值当啊。
0: 对呀、啊，你就吃那个咸菜，结果吃出这个肠胃炎来了。
1: 舍不得扔。
0: 这是第一回。
1: 嗯
0: 啊，第二次呢？还是因为这个省钱闹的。
1: 嗯，
0: 老两口觉得上次进医院花了不少钱，老两口回去之后这心疼啊。嗯，晚上呢家里就舍不得这个开灯，开灯多费电呢。
1: 嗯，
0: 老两口就摸黑活动，结果有天半夜呢，老头起来上厕所，就是不舍得开灯嘛，结果因为太黑没看清楚，一脚就踩空了。
1: 这老年人多怕摔呀。
0: 对呀、啊、摔倒了，结果呢小腿直接摔骨折了。
1: 嗯，
0: 这又住院又做手术，前前后后花了2万多。
1: 哎呦，
0: 你看
1: 典型的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0: 对呀、啊、
1: 哪有这么节省的呀，关键电费没几个钱儿。
0: 可不吗，
1: 你再省你也省不了多少。
0: 嗯，
1: 你晚上不开灯你危险系数就增加呀。
0: 但是这个道理谁都懂哈、啊
1: 嗯、
0: 这老两口也懂，但是老两口这节省啊就是习惯
1: 了
0: 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省啊，什么自来水啊，什么电呢、啊、煤气呀、啊、就但凡能省的都省，他们总觉得这积少成多嘛。
1: 关键有的时候这钱它也不是省出来的。
0: 可不吗，
1: 你省你省不下来多少钱。
0: 对，
1: 我妈平时也这样，我要是回来吧我就没关灯，她准保说我、
0: 啊、说你吧。
1: 对，这老年人吧节省它是好事儿，但是呢你得有个度。
0: 对，
1: 你别省得这么极致。
0: 确实是啊、嗯、就这两两口呢第三次住院，我告诉你还是因为这节省闹的。
1: 怎么着呢，
0: 这不老头嘛骨折之后住院了嘛，亲戚朋友都知道了，那得来探望啊。
1: 嗯，
0: 就送了好多的水果。
1: 嗯，
0: 老两口还舍不得吃，想着放着点慢慢吃，结果放的时间太久了，好多那水果它都坏了，结果老两口呢就觉得扔了可惜，就把那个坏的部分呢用刀啊给它削掉了，然后剩下那好的那点儿那部分
1: 接着吃，
0: 接着吃。
1: 然后呢
0: 哪知道吃下去没多久又开始拉肚子恶心、
1: 哎、
0: 肚子疼，这不嘛第三次又住院了，食物中毒。
1: 那你说第一次上医院的教训还没记住。
0: 可不嘛，
1: 这老年人的肠胃吧本来它就脆弱，你不好好保养也就算了，你天天这么折腾它能好吗？
0: 对呀，
1: 再说了你吃水果净挑坏的吃，那最后不全坏了？
0: 对，
1: 一点好的你没吃着，全吃了一肚子坏水果。
0: 对，
1: 那肯定上医院呢。
0: 可不吗，是吧？这所以说你看年轻人啊，就是假如说一堆水果先挑好的吃。
1: 对呀，
0: 吃到最后了有一些不好的就扔掉了。
1: 嗯，
0: 而老年人呢一堆水果啊他往往先挑坏的吃，
1: 最后好的一个没吃着，
0: 最后好的也放坏了。
1: 对，
0: 你看看，所以说

0: 当时我跟你说啊，就这老两口还没完呢，
1: 还有让人无奈的事儿，
0: 更让人无奈的还在后面。
1: 还有，
0: 在上海工作的他的女儿啊，听说父母总生病，
1: 嗯，
0: 然后不就担心嘛，就特意请假回家来照顾这老两口。有一天呢，这姑娘看到这个电饭锅里头有隔夜的这个大米饭，就怕吃坏肚子嘛，
1: 嗯，
0: 然后呢，女儿就直接给倒掉了。
1: 对呀，
0: 结果谁知道老太太觉得浪费啊，就趁着女儿不注意，又把倒掉的米饭又给捡回来了，捡回来又熬成粥了，
1: 哎呦我
0: 啊，全家人一起喝这个粥。你看，
1: 行了，老师，我都能猜到后续了，
0: 是吧？
1: 关键前车之鉴
0: 嗯，
1: 都没记住，都把我给气笑了。
0: 可不嘛，
1: 这大娘她是怎么想的？去了那么多次医院，还是改不了过度节省的毛病。
0: 没招啊，
1: 真没
0: 是吧？
1: 招。
0: 这节省就像一些中老年人，他这个习惯已经刻在骨子里了，
1: 烙印。
0: 你说这不就第四回进了医院吗？当时这女儿啊，就跟这老两口都急眼了，
1: 钱也没啥用，
0: 说爸妈，咱家也不差那点钱啊，
1: 嗯，
0: 你这么省干啥呢？
1: 嗯，
0: 是不是？咱们现在日子好了，咱们生活质量得提上去了。其实我告诉你啊，静石，就这些习惯呢，有的时候啊，他也不怪咱们中老年人。我刚才讲了，都是以前那个苦日子最后积攒下来的这个习惯，
1: 印象太深刻了，改不了。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年轻人吧，你得学会理解，理解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引导改正，对吧？
1: 但是吧，这简直就是恶性循环。
0: 对啊，
1: 有一些老年朋友真的就是想不通，本来想省钱，结果看病花的钱比省下来的还多得多得多，
0: 对，
1: 还造了那么多的罪。
0: 你看
1: 那最后呢，一家人都跟着受苦，你图什么呢？
0: 其实很多中老年朋友这心里头比谁都清楚这个道理，
1: 也懂啊。
0: 对，他就是改不了这辈子节省的这个习惯。
1: 嗯，
0: 后来出院之后嘛，我就跟这老头和老太太我就聊天嘛，我说你老两口你算算啊，来了四回，住了四回院，你少说也得将近4万块钱了。
1: 嗯，
0: 要是你二老用这些钱来改善你的生活质量，天天吃新鲜的菜，哪怕是24小时你开着灯，我告诉你这4万块钱都用好多年了。
1: 是，
0: 所以说你老两口出院之后啊，可别再这么极致的节省了。我这俩月见到你们俩人都见到四回了，我跟你说我都不想再见到你们了，你说
1: 关键是这回啊，可得让他们长记性，
0: 嗯，
1: 不能再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了。
0: 对呀，所以说当时老太太出院的时候就拉着我手啊，就抹眼泪啊，
1: 嗯，
0: 说我可不能再来了，以后可不能像以前那么省了，
1: 可得改了。
0: 对，把自己都折腾医院去不说，这闺女我告诉你，也拉肚子了，全家人一块住的院，
1: 哎，
0: 你多闹心吧你说。
1: 所以嘛，引以为戒，
0: 嗯，
1: 至关重要。
0: 对，
1: 这么省，你最后你钱全送医院去了。
0: 对，
1: 该省省，该花得花，你不能太极端。
0: 没错，这就是典型的叫啥呀，因小失大。
1: 对呢，
0: 很多老年人习惯了节俭，但是呢很多人却没意识到，在健康面前啊，有些钱真的不能省。
1: 嗯，
0: 你比如说吃变质的食物，你这健康省了，我告诉你，看似省那个就是小钱儿，结果你有可能啊，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巨大的健康的风险和经济的负担，是不是？嗯，
1: 就你看赵姨一开始她也是在健康上凑合，结果呢身体真出问题了，理疗花了不少钱还遭罪，
0: 是吗？
1: 现在知道了。
0: 嗯，
1: 保养身体它太重要了，
0: 对，
1: 用合理的钱换来健康，还能让老姐妹们一起享受快乐的生活，多好啊。这就是明白的越早，我们才能够快乐的越早，
0: 对，
1: 才能够真正的省下来该省的钱，
0: 嗯，
1: 过上更好的生活。
0: 可不吧，所以说咱们到最后才知道，健康才是我们人一辈子最大的财富。
1: 嗯，
0: 有了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够去享受这个生活嘛，才能够不给家人添麻烦嘛，是不是？
1: 对呢，就像我们这次按摩仪的活动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大家逐渐意识到了日常保养至关重要。
0: 对，
1: 花点钱把身体保养好，既能够预防疾病，又能够提高生活质量，这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
0: 你看看，就这么想啊，才是正确的。
1: 嗯，
0: 就是我同样吧，也希望啊，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从你刚才说的这赵大姐身上，包括我刚才举的这个老两口这个经历啊，咱们吸取一些教训，
1: 嗯
0: 啊，别再为了省那点小钱而损害了咱们自己的健康。
1: 对，
0: 要知道哈，健健康康的活着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好的责任。 是不是？
1: 对，
0: 这也是最合

0: 理的省钱方式，也是最划算的一种投资，是吧？
1: 对呢，我们一定要懂得投资自己。有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也说，说静食身体好。我身体好，我真的是啊，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才会觉得活得开心，才有劲儿。
0: 对呀，
1: 钱就是用来享受的，钱是为我们来服务的。
0: 是。
1: 有的时候呢，我也是劝家里的父母啊、长辈啊，说我们该节俭，要有度。
0: 对。
1: 你更要懂得享受生活的意义。
0: 是。其实，哎呀，怎么说呢？年轻人吧，我们都觉得奇怪啊，怎么就想不通呢？那些老年人呢，是吧？但是回过头来，咱们讲哈，可能咱们没有经历过那个以前物资匮乏的那个年代，所以说我们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理解。我告诉你，以前那个时候就填饱肚子可能都是个难题，所以说养成了这种过度节俭的习惯，我刚才说了，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记忆吧，
1: 一种记忆
0: 是
1: 啊。
0: 吧？
1: 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呀，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呢，趁着我们还剩下的几十年的时光，好好享乐呀。
0: 对，你看，我们现在都知道给孩子投资，就是说小孩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知道投资了。咱们说，人这一辈子是两头啊，你知道给孩子投资了，我们说老小孩老小孩，我们上了年岁了，可能跟孩子是一样的。
1: 更得好好呵护了。
0: 所以说到老了的时候也需要投资，这个投资就是投资健康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改变观念和习惯，有可能对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比较难。你看，就像说吃这个咸菜这个事儿，你说一到秋天，你说有多少老年人到这个菜市场批发那个一大袋子的这个白菜，就想腌点酸菜呀，腌点咸菜呀，是吧？冬天有菜能吃。
1: 对，
0: 但你想过没有？那是以前呢，以前一到冬天的时候，没有什么菜可吃
1: 以
0: 啊。
1: 前运输也不发达，现在运输物流也发达了
0: 你现
1: 呀。
0: 在你说别管这个春夏秋冬，咱生活条件好了，超市里头四季都有新鲜的蔬菜。你看，但是明知道他还改不了这种老习惯，
1: 还真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姥姥一到秋天，她必晒干菜。土豆干、豆角干、茄子干，还有干白菜，就样式特别多。但是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院子里呀、棚顶上啊，全是挂满了各种菜，就
0: 对，
1: 可壮观了。
0: 是。
1: 那现在想一想，这些习惯啊，其实真的是过去苦日子留下来的印记，它也是一种生存智慧。
0: 对，对于那个时代来讲，它确实一种生存的智慧，但是这都是时代给我们烙下的一些印记。
1: 是的。
0: 你看那个时候在农村啊，秋储冬藏那是一个大工程啊，所以说咱们这代人就不理解，但是老一辈人这个节俭都是带着这种时代的伤痕的。你看咱们有南方的同志就说他们老家哈，就现在还保留那种叫杀年猪的习俗呢，过年杀头猪。然后一头猪呢，做成腊肠，做成腊肉，挂在这个灶台上熏的这个黢黑黢黑的，然后从这个除夕吃到端午。我告诉你，上次我去这个四川出差的时候，还见到当地的老乡哈，房梁上还吊这个腊肉呢。我告诉你，都长得就霉菌了。
1: 还能吃吗？
0: 他们就拿这个白酒擦一擦，照吃不误。
1: 这真的就是时代留下来的痕迹。以前物质条件不好，所以说老年朋友看着说我们不应该浪费，
0: 是
1: 以
0: 这样，
1: 填饱肚子为主。但现在变了呀。
0: 对呀，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这些习惯虽然说有历史的原因，但是我说实话，就像你刚才说，那个时候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还考虑什么健康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真的就是以前过去的一些习惯，从咱们健康的角度来讲，确实是非常不适合的。
1: 对吧？那
0: 对
1: 发
0: 呀，
1: 霉了，怎么还能吃呢？
0: 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老年人呢，真得是有的一些观念和习惯，真得改变一下。要不然的话，你这一时的节省，那可是后患无穷的。
1: 对的，时代变了，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健康理念也得跟着变。咱们理解老年朋友的节俭习惯，但是大家也要知道啊，健康没了，省再多的钱没有意义。
0: 没错，所以说，静时，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你看也在开始注重这个养生了，比如说早睡早起，锻炼身体，买各种各样的养生的产品。以前我们一说这个养生保健的产品，都是中老年人买，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买了，所以说你看看年轻人习惯在改变，咱们老年人也应该在改变啊，也应该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该享受生活咱们就享受，该为自己的健康投资咱们就得舍得去投资，所以说大家伙得明白，健康才是我们人最大的本钱， 把我们身子骨自己照顾好了，你才能够安享我们晚年的生活。
1: 对呢，有的时候吧，老年朋友总说年轻人乱花钱，但是真的是需要向年轻的孩子们学习一下，真的是想得开，懂得享受生活。
0: 对，
1: 现在商场里面有好多花钱就可以按摩的按摩椅，
0: 哎，有
1: 年轻人逛累了，真是舍得花个二三十块钱按上半个小时。
0: 哎，有啊，
1: 高兴了我再奖励自己吃顿好的。
0: 嗯，
1: 我不高兴，我更得奖励自己吃顿更好的。
0: 所以说，高不高兴都得吃，
1: 对，都得享受，
0: 都得享受，
1: 人生嘛。
0: 所以说，你看年轻人他会享受，但是反过来呢，你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苦日子过惯了，总想着把钱呢赚得紧一点，
1: 嗯，
0: 结果到头来呢，省吃俭用的那点钱省下来的全都填到我们说医院呢或者是打针吃药上了，
1: 嗯，
0: 多不划算呢。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也得向年轻人学习学习，
1: 嗯，
0: 懂得给自己投资，哄自己开心，是吧？
1: 就是这样的，作为儿女我们也希望啊，老年朋友能够多投资自己，多给自己买点好吃的，买点好衣服，买点真正有益的健康产品。
0: 对，
1: 就像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按摩仪，像静时给父母也是安排上了。
0: 哦，
1: 我妈都说了，说姑娘你要是不惦记我，我都得自己买。
0: 你看
1: 这不就是吗？悟性提高了，
0: 这是觉悟呗，
1: 哦，
0: 是吧？作为子女的他都希望咱们的长辈能够为自己活着，
1: 嗯，
0: 是不是啊？你操劳一辈子了，你说谁不希望自己的父母享受享受啊？
1: 确实，
0: 对不对？
1: 我还想起一个事儿，这个事儿也能说明老年人和年轻人是不止在年龄上有代沟，在消费观上真的是容易产生冲突。
0: 嗯，
1: 我们同事和她婆婆就因为点事儿吧，大吵了一架，现在两家关系还僵着呢。
0: 啊，因为这个
1: 消费，
0: 消费，然后婆婆和儿媳妇儿吵架了。
1: 嗯，
0: 啊，
1: 但初衷都是没什么问题的。我跟你讲讲，
0: 怎么回事啊？
1: 她婆婆吧特别疼孙子，
0: 嗯，
1: 有一次呢炖了一大锅的排骨，她也没吃，说我省着，我放冰箱里，以后啊就给孩子吃，哎，每顿热一点给孩子吃，每顿热一点给孩子吃，
0: 就是为了省事儿，她一次性的炖了很多的排骨，然后每次热着给孩子吃，是这意思吧？
1: 对，但没想到的是反复加热，你这个排骨它是不是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
0: 哎，你看看，你都知道了，反复加热的一些肉质里面会产生这个亚硝酸盐的。
1: 对呀，然后过一段时间，这孩子这不天天这么吃吗？
0: 嗯，
1: 就开始上吐下泻的，小脸惨白。
0: 嗯，
1: 你送到医院一查，亚硝酸盐超标，他中毒了。
0: 就是大人吃了没事儿，可能身子骨能扛住了，但小孩不一定受得了。
1: 是呢。
0: 那你说这多遭罪吧？反复加热的剩菜剩饭里头，我告诉你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尤其是肉类，大家伙记住啊，特别危险。
1: 这个提醒太对了，我同事就哭了，她忍不住，她也得埋怨婆婆几句呀，说妈呀，你就为了省那么点钱，你把孩子吃进医院，你觉得值吗？那老太太也委屈啊，那也跟着哭啊，那孙子也心疼啊，她觉得我自己我都舍不得吃这个排骨，我给我孙子留着，我怎么好心还办坏事了呢？就俩人吵得不可开交。
0: 你看看，
1: 一个觉得对方不懂得科学喂养，一个觉得我自己我被冤枉了，
0: 嗯，
1: 那谁都不肯让步啊，就僵持着。
0: 你说说，这矛盾不就产生了吗？
1: 是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啊，你要是从双方的角度来讲，你看都有委屈。
1: 嗯，
0: 老太太也是心疼这孙子，但是节省的习惯是几十年养成的。
1: 嗯，
0: 她也没想到会这样啊。
1: 对。
0: 但儿媳妇呢，她着急也心疼孩子，但是年轻人有的时候情急之下说话可能就重。
1: 对。
0: 但是我觉得确实也给大家伙敲了一个警钟，老一辈儿的生活习惯有些时候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来讲，确实有的时候已经行不通了。
1: 对，就是这样的。嗯，咱们老人省来省去省出了一身毛病不说，你说你还落了一身的埋怨，
0: 嗯，
1: 多不划算呀。
0: 对呀，
1: 你生病进医院了，儿女有的时候是又心疼又来气，还得埋怨你两句。
0: 嗯，
1: 你就省吧，这回好了，省进医院来了，是不是啊？
0: 哎呀，这个节俭呢，不得不承认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在健康面前，对于我们健康来说啊，我们是不能打折扣的。
1: 嗯，
0: 就像我们这次发放这个专业按摩仪的活动，其实你看298是吧，我们用过10年8年
1: 没问题，
0: 而且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东西啊它金贵，比我们年轻人用的时间还长。
1: 嗯，
0: 花这点钱 它来保养我们的身体，预防我们的疾病。那你想一想，这点钱是不是就花在刀刃上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节省。老年人的这个消费观还有这个生活习惯真得跟上咱们这个时代的步伐，
1: 嗯，
0: 多了解一些啊我们说的健康的知识，你不能再用一些老办法来过日子了，是不是？不一样
1: 了。对
0: 了，嗯，
1: 咱们得把这些道理啊传播给更多的老年朋友，让大家明白，
0: 对，
1: 为健康投资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只有身体好了才能够享受生活，咱也不给儿女添麻烦呢，这不就是真正的幸福的晚年吗？
0: 对啊，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哈，自己先得明白，
1: 嗯
0: 啊，真正的节省就是有个好身体。
1: 嗯，太对了，咱们给老年朋友好好算算这个账啊。就是说腿脚问题，很多老人觉得有点疼，
0: 嗯，
1: 有点麻，我忍忍，我就过去了。
0: 对，都忍啊，
1: 我上什么医院花那钱呢？
0: 是，
1: 可要是拖着不管，发展到严重，那您说说得花多少钱呀？他多不值当啊。
0: 嗯，
1: 莫不如呢我们现在就去好好的保养他，把这个钱省下来，我们干点啥都好。
0: 可不嘛，真是这个道理，是吧？
1: 嗯，
0: 实际上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拿我们说的这个我们中老年朋友经常遇见的就这个静脉曲张来说，
1: 嗯，
0: 你看一开始他都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
1: 无感，
0: 就是这个腿上啊就长出这个青筋来，
1: 就是丑了点，
0: 对吧？但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站的时间一长了，这腿就发酸了，
1: 嗯，
0: 发胀了。但是往往很多人到这个时候还觉得呢，这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还不当回事儿，然后放任这个静脉曲张不管的，
1: 嗯，
0: 等这个血管啊，我们下肢的静脉血管啊都鼓成蚯蚓状了，甚至有的人这个皮肤都发黑了，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都发现溃烂了，那到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可能真就得通过手术的方式才有一定的缓解。
1: 嗯，
0: 而且现在我们说的微创手术看似轻松，我告诉你啊，微创手术往往它风险比正常的手术还要大
1: 哦。
0: 那你说一台微创手术下来了，我们报销的时候自己一看还得花个两三万，
1: 嗯，
0: 要这个病情要是复杂的话，做那种传统的手术，我告诉你四五万可能都打不住，
1: 那么贵呀。
0: 对呀，
1: 关键是什么？做完手术它并不能够保证一劳永逸
0: 啊。对，
1: 你后续你还得康复锻炼，你术后你还得去按摩保健。
0: 记住啊，静脉曲张的手术只能解决一根血管的问题，
1: 哦，
0: 我们叫大隐静脉摘除术。但很多人时间长了，他不是一根血管啊。
1: 对。
0: 那你这手术，你说你得做多少台吧？
1: 嗯。
0: 而且手术之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哪那么容易就恢复好呢？
1: 对。
0: 是不是？你看一般人术后你得穿那个三个月左右的弹力袜，但是那弹力袜啊，我告诉你啊，它不是什么好滋味，
1: 他不舒服，他勒着，他能舒服吗？
0: 对，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坚持不下来的，穿个两天三天就不穿了。然后呢，正常来讲，你得天天做这种抬腿的康复训练。
1: 嗯，
0: 那你稍不注意的话，伤口就容易感染。
1: 嗯，
0: 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不少人会因此留下一些后遗症。
1: 嗯，
0: 比如说皮肤麻木没有知觉，要不就是站久了，伤口会有这种隐隐作痛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有些人呢，术后还得定期的上医院复查换药。那你这还是开销啊，
1: 对呢，
0: 对不对？
1: 这要是能够早点用上按摩仪来疏通血管，来促进血液的循环，把病它就可以扼杀在摇篮里了。
0: 对，
1: 那这些钱省下来，我们去旅旅游，吃点好的，那不比遭罪强啊？
0: 可不吗？道理就这么简单。
1: 嗯，
0: 我见过好多的这个患者呀，就是因为这个静脉曲张拖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做完手术，他腿就经常的爱肿，
1: 嗯，
0: 最后就走路都出现费劲的情况了，
1: 嗯，
0: 然后子女呢天天得请假照顾，是吧？全家人都跟着折腾，那你说这个时候就可不是这个省不省钱的事儿了，而是自己一个人拖累了整个全家的人呢。
1: 是呢，
0: 对呀，啊，
1: 这要是当初肯花点小钱保养保养，哪会这样啊？
0: 所以说我们不管中医还是西医，一直赞同的就是早发现、早调理、早治疗，是吧？
1: 嗯，
0: 早痊愈。这才是真正的省钱的方式，
1: 嗯
0: 啊，而不是说有病了我们就挺着忍着一拖再拖，大病咋来的？大病不都是小病拖成大病的吗？本来你静脉曲张早期的时候通过按摩，哎，很好就能调理，你非得发展到手术那个程度，你说这多不划算吧？
1: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咱们大家得会算账嘛。
0: 嗯，
1: 咱们这次呢，按摩仪我们大家今天可得抓紧时间抢定了，因为库存真的剩不多了。
0: 嗯，
1: 每天按摩按摩小腿，促进血液流畅，既能够预防。

0: 静脉曲张又能够缓解老寒腿，这不比等病上门要划算得多呀。你省下来的治疗费用咱们干点啥不好呢？
1: 可不吗？
0: 就是啊，
1: 对不对？没错，而且自己在家里头用这按摩仪多方便呢，
0: 嗯，
1: 随时随地的都能够做保养。
0: 嗯，
1: 你今天啊腿酸了再按一会儿，下雨阴天了腿不舒服了你再按一会儿，
0: 嗯，
1: 这不就是随时随地的把这问题扼杀在摇篮当中吗？
0: 嗯，
1: 预防疾病可比生病了再去治疗那可强太多了。
0: 嗯，
1: 这叫花小钱的保养就能够避免以后花大钱的治病，这笔账怎么算我告诉你大家伙记住都不亏。
0: 对，怎么算都不亏。我们去医院按摩那不也得排队挂号，每次去还得提前预约、
1: 嗯、那可不，
0: 要是碰上人多等上一两个小时那都是常事儿。
1: 对，
0: 我身体本来就不舒服，我再在医院里边去折腾，我心情不好那我多遭罪呀。
1: 确实，想按就按，
0: 嗯，
1: 不用排队不用等。
0: 对呀，
1: 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往那一躺，是吧，你天天按都行。这是啥呀？我告诉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也叫享受，是吧？
0: 这多享受啊、
1: 嗯、
0: 在医院是遭罪，在家里按摩就是享受。
1: 嗯，
0: 它既省去了我们去医院的时间和精力呀、啊、而且呢长期算下来那也比去医院理疗划算的多得多得多。
1: 那当然了，在医院按摩是按次的。
0: 是啊，
1: 是不是啊？你算一下这一次你得花多少钱，你自己在家里按一次投资，你用个十年八年的都没问题，天长日久的每次这个理疗的钱加这一块儿，你说你省下来那可不少啊。
0: 关键现在上医院做理疗可贵了。
1: 嗯，
0: 之前我就因为睡觉落枕了我去医院去按摩嘛，
1: 啊、
0: 嗯，我就往机器上坐一会儿按个三十多分钟吧，400块钱没了。
1: 哎呦，400多呢。
0: 对呀、啊、
1: 但没办法，越是大医院这个价格越高。
0: 关键是呢，很多老年朋友腿脚不好，他需要长期理疗。
1: 对，
0: 1400，一个月下来那就是12000。
1: 哎呀呵，
0: 那一年下来就是100000呢。
1: 嗯，
0: 你这个账你要是算下来就很吓人。
1: 是，
0: 他才298块钱。
1: 对，
0: 既能够享受和医院一样的专业的理疗，那我们这样呢，按一次省400，按一次省400。
1: 你按的越多，省的越多，
0: 那多开心
1: 呢，是不是？你看看，所以说按摩理疗啊，自古以来都不是说立竿见影的调理方式、
0: 嗯、
1: 它一定需要长期的坚持。所以说按摩理疗你想长期坚持，那你慢慢的这个费用就非常高。
0: 对呀、
1: 啊、但是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医院同款的理疗科的这个专业按摩仪，一次性投资我们终身受益，对吧？这才是花小钱办大事。
0: 嗯，
1: 这可是实打实的医院理疗科同款的设备，好多这个比如说卧床的患者住院的一些病人，我告诉你都可以使用，绝对专业。它的按摩能够渗透我们皮下3到5厘米，而且还是三法合一。什么叫三法合一？比如说揉捏、指压、叩击，这都是我们中医的专业手法，而我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把这些手法融合在一块了，恰到好处。
0: 嗯，
1: 绝对是专业的按摩师的水准。酸胀的、僵硬的我们这个肌肉你按一下，你看立马得到一个放松。
0: 嗯，昨天回家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试了一下了。
1: 啊，你试了？
0: 我超舒服。
1: 是吧？
0: 尤其是它有黄金艾热敷技术，
1: 嗯，
0: 温度刚好贴合人体的体温，
1: 嗯，
0: 热乎乎的，特别得劲儿。
1: 啊，对，黄金艾的这种热敷技术啊，它就是模仿黄金艾的这种燃烧之后的这个温度，
0: 嗯，
1: 边按摩边温养，驱寒驱湿，效果就同时达到了。
0: 嗯。
1: 像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为啥一到阴天下雨腿就疼啊，
0: 嗯，
1: 是不是？这款按摩仪这种黄金艾的这种热敷的这种技术再加上专业的按摩手法，我告诉你比这个医院单纯的烤电我告诉你效果还好。
0: 就是呢，你花不到300块钱就能够把专业的理疗师请回家，这个性价比打着灯笼都难找。
1: 所以说嘛，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静脉曲张的患者，是吧，老寒腿的患者，总觉得腿呀、啊、发酸发麻发胀发沉，还有经常需要干活的走路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我觉得你都可以把这按摩仪哈咱们得到，然后在家里使用上。
0: 嗯，
1: 既能够日常保健又能够缓解我们的疾病。
0: 嗯，如果说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有长期卧床的，或者是说想延缓肌肉萎缩肌率的，如果我们躺友的朋友出现了静脉曲张、下肢静脉闭塞，想要减轻下肢的肿痛难受症状的朋友，减慢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速度，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0: 25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啊！今天梁老师把医院临床理疗科室都在用的腿部按摩仪带来了，今天就要给咱们发放了，你还不赶紧抢一个？
3: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用这个能干嘛呀？
2: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体小腿分布六大经络，脾胃、肝胆、肾脏、膀胱，哪块不好时常按摩一下，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3: 那确实还不错。
2: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偏瘫患者康复训练中必用的，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压加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血液循环，享受专业按摩师的服务。
3: 这行省着腿总酸胀，脚底还凉，平时腿舒服点比啥都强。
2: 那当然啦，像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你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想起来按一会儿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3: 这相当于在家每做一次就省下100来块的理疗按摩费，做得越多省得越多。一台仪器多少钱呢？贵不贵？
2: 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298元，
3: 这还真不贵，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2: 您听好了，电话是
4: 400-851-6029，400-851-6029，
2: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1000台，手慢就没有了。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次活动为您带来的是同款的腿部按摩仪。这款按摩仪呢，一直是作为理疗科室的主力仪器，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指压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的血液循环，改善腿部不适。像中老年人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了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今天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要298元，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数量有限，机会难得。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下面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哎，梁老师啊。
5: 嗯。
6: 哎呀，可算跟你联系上了。
5: 嗯。
6: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我那先订4台按摩仪。
5: 哎呦。
6: 哎，现在还有货吗？哦，我呢昨天我就是问邻居了，他说那个库存呢就是快没了，哎呀，这下可把我给急坏了。
5: 你这个别着急啊，我告诉你啊，还有一些，你这个电话呀，算是打的比较及时了，因为咱们这库存马上就要清空了。你比如说你再晚个半天啊，可能真就赶不上这个福利了。但是你怎么才想起来订呢？我得问问你啊。
6: 哎呀，我跟你说，连老师啊，
5: 嗯，
6: 我呢和我老伴呢那个活动第一天就想立马定了。
5: 啊，
6: 那天呢他呢就是跟我说了，他说你赶紧打电话定啊。
5: 啊，
6: 哎，我愣是听成了，我打电话定了。
5: 哎呀，
6: 哎，结果呢就是我俩都没行动
5: 啊。
6: 哎呀，今天呢这一位呢才知道这闹了个乌龙
5: 啊。
6: 你说这事儿给真的，哎呀，好悬好悬，真的好悬。哎呀，差一点没定上。哎，
5: 你这是老两口都以为对方能定的是吧？呵，你这是默契来默契去，差一点把这按摩仪默契没了。
6: 就是啊，哎呀，真是的。
5: 不过还好，哎，就是现在还有点库存啊，你这还比较幸运。你要订4台，你4台什么意思？要全家人都用上啊，都给安排上啊，你这是。
6: 哎呀，我跟你说啊，
5: 啊，
6: 1台呢我是自己，然后呢，再给1台老伴儿要用
5: 啊，
6: 剩下2台呢，我。

0: 准备是呢给亲家。
1: 哦，
0: 哎，我们两家呢就是真的是现在就是一家嘛。
1: 啊，
0: 哎，他们俩腿脚嘛也不太好。
1: 哦，
0: 啊，我选择了这么好的东西，哎，都让大家伙都受益呗。哎，还好这下定算了，不然的话我那个老伴儿指定又得骂我了，这个耳朵不好使了。
1: 是，
0: 这都怪我听错了。
1: 嗯
0: 啊，刘老师啊，我呢就信得过你。真的信得过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哎，你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产品啊，一定差不了啊。
1: 感谢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信任啊，我觉得这份信任啊比啥都珍贵。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这样，
0: 哎呀，
1: 你跟我详细说说你的情况，我好帮你这个分析分析，然后好保证你按摩仪买的明明白白，用的踏踏实实的，好不好啊？
0: 好好好，行行行，哎，我跟你说，哎呀，我呢今年年纪不大，我才55岁嘛。
1: 哦。
0: 哎。按理说呢，这也算是哎中年嘞，
1: 嗯，
0: 哎，可也不知道咋回事，哎呀，这两年吧，这个小腿就是那个肌肉那块就是萎缩的厉害
1: 哦。
0: 啊，以前呢，你比如说遛个弯儿啊，哎，你走个2公里、3公里都没事儿啊，
1: 嗯，
0: 现在你走个几百米，哎呀，都喘得不行
1: 哦，
0: 啊，腿肚子那边它就硬慢慢的要走的，
1: 啊，
0: 哎，就明显的就是使不上劲儿了
1: 啊。
0: 现在你就是站久了，那个腿都感觉有些打颤。
1: 哎呀，
0: 啊，嗯，上下楼梯呢，就跟缠棉花似的，
1: 嗯，
0: 就是扶着扶手那个都不敢，就是抬脚
1: 啊。
0: 你走几步路，哎呀，都感觉费劲儿。
1: 呵，
0: 我就怕再这么下去的话，你说那以后的小区门我怕都去不了。
1: 嗯，
0: 哎，你说这在家那个窝的话，你说那个心里那是啥感觉啊？
1: 你这样，
0: 哎，你说咱不是变成废人了？
1: 你这个别担心啊，按道理说呀，
0: 啊，
1: 你现在这个状态啊，你才55岁，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呀，啊，
1: 但是呢，
0: 哎，
1: 正是因为你55岁啊，咱们调理起来应该很快。
0: 哦哦，那
1: 因为55岁啊，咱们肌肉力量下降啊，是一个早期。但是你呢，可能要比别人要严重一点。你只要找对方法，
0: 哦，
1: 恢复起来是不难的。就像我们这个机器啊，时间长了不用了就会生锈一样。我们肌肉如果长时间的缺乏锻炼，它也会偷懒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了，
0: 嗯，
1: 你得赶紧给你一个肌肉充电了。啊，
0: 好好好好，
1: 嗯，
0: 哎呀，跟我这么一说不严重了，哎呀，我这个心里就感觉哎呀，仿佛哎惨烈了啊！我跟你说，我天天刷视频，看着别人说那个肌肉萎缩，哎呀，多可怕！
1: 嗯，
0: 哎呀，搞得我真的夜里边有时候睡觉我都睡不着啊。
1: 你这一点你就放宽心吧啊，因为你年岁在这摆着呢，
0: 哎，
1: 是吧？像你这种情况，早一点用上咱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很快你就可以改善，因为你55岁才嘛，是吧？
0: 对对对，
1: 而且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它是医院理疗科同款的一个设备，专业程度没得说。而且这个按摩仪呢，它能够精准的定位我们的足三里穴、承山穴，还有三阴交穴，啊，通过这种专业的按、捏、指压、叩击这几种方法一起来达到一个按摩的一个效果，啊，而且它这个按摩的力度啊是非常专业的。能够渗透我们皮下3到5厘米，比普通的我们市面那个按摩仪啊，
0: 哦，
1: 我告诉你更专业，
0: 对，
1: 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它可以直接激活我们沉睡的这个肌肉细胞，促进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你像你现在这个腿部肌肉没有力气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年纪这个不大，你坚持用好了，很快就会改善的。
0: 哎，那就好，那太好了。
1: 嗯，
0: 哎呀，要不是这个腿没劲儿，哎呀，我哪儿都去不了。平时我就想想这个腿，这心里就烦。
1: 嗯，
0: 比如说现在有时候连你接个身子，我都很问题。
1: 嗯，
0: 都接不了，
1: 嗯，
0: 啊，真的感觉自己我这啥忙都帮不上，就好像成了个废人那种感觉。哎呀，我早点好起来就好了。
1: 你不用焦虑，
0: 哎，
1: 不用焦虑，你就每天呢花上半个小时，你用它来按摩，就相当于给你腿部做了一个深度的肌肉的一个活力唤醒的操一样。啊，
0: 嗯嗯嗯，
1: 而且它还有黄金艾的这个热敷的功能，边按摩边给你温养驱寒驱湿，
0: 哦，
1: 同时就有效果了。你想一想这个下雨天咱们要是在沙发上往那一躺再做这种专业的按摩，你说这你这得多舒服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对， 对，
1: 我告诉你很多症状跟你相似的朋友，人家用了1个多月，哎，就开始说了，这腿上就有劲儿了，走路稳当多了，还能小跑着就赶公交车呢。
0: 哦，
1: 啊，放心吧。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啊，哎，你说这个按摩仪是那个医院同款的。
1: 嗯，
0: 那医院的那肯定是专业呀。
1: 对
0: 啊，而且呢才298一台。
1: 对呀，
0: 啊，比医院的那个做一次理疗这都便宜。
1: 对，
0: 哎，怎么说呢，也只有在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哎，能够买到这么实惠的好产品了。哎呀，真的太感谢你，太感谢你了。
1: 别客气。嗯，啊，全球购平台呀，啊，一直把大家伙的这个健康当成头等大事儿，是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这款专业

0: 按摩仪呢，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联合了十几家的三甲医院，还有理疗科的专家们，我们联合定制推出的一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从按摩力度到热敷的温度，我告诉你，每一个细节都是按照临床的标准进行调试的。你买回去之后啊，不仅能用，还能够保证用的安全，用的有效，好不啊？
1: 好，哎呀，那个梁老师啊，真的你们显得太周到了，啊，以后呢身边有那个需要的朋友，我一定，哎呀，到第一时间我推荐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啊，推荐过来，哎，
0: 也祝啊您和您的家人用了这个按摩仪之后啊，这个腿脚越来越利索，天天都能够出门遛弯，享受这个大好的生活，好不好啊？
1: 好嘞，
0: 咱们时间的关系啊，
1: 哎，好，
0: 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想把医院的理疗科室搬回家，想24小时随叫随到的职业按摩师，不如拥有一台专业的按摩仪器。揉捏、指压、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三档力度可调，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理疗科室同源的按摩仪只需要298元，您还在等什么？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这款按摩器是中医院理疗科同款的按摩器吗？
3: 这款按摩器，我告诉你，好多医院都在用于临床治疗，甚至是一些这个医院的一些王牌的这个调理的项目。我们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和这个临床医院的是同生产线、同核心技术。甚至连这个调试这个参数啊，都是参照临床的数据。你什么情况啊？啊，你怎么知道医院有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呢？
4: 老师，不瞒你说，我太清楚这款按摩器了，有多好用了。
3: 啊，
4: 我是这个不宁腿，1年前在医院经医生推荐做了几次这款按摩器的理疗，效果好得不得了。
3: 是，
4: 原本我被那个麻木酸疼的腿啊折磨得整晚上睡不着觉，做过理疗治疗一点也不难受，晚上跟着一觉睡得自然醒。
3: 好，
4: 不过后来就没有坚持住啊，最近这两条腿又酸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我实在太需要这个按摩器来救救我了。
3: 那我就奇了怪了，你既然说效果那么好，怎么做了几次就不做了呢？不坚持使用了呢？当时啊，
4: 哎，这个按摩仪啊，理疗太难排队了，人多的时候一天都排不上号，甚至有人凌晨4点排队等着做理疗，而且去一次杂七杂八的费用得300多块钱，我也是舍不得啊。因为现在两个腿啊越来越重了。我现在一到晚上只要往床上一躺，那种感觉就像无数的蚂蚁在肉里爬，又酸又痒又麻，伸直不行，卷起来也不行，只能一次从床上爬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一晚上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简直是酷刑。
3: 我告诉你啊，那很多人不知道为啥就是腿部的不舒服一到晚上它就加重，我告诉你啊，有2点原因。第一个呢，首先是受我们这个生物钟的影响，这个到晚上了，我们生物钟到那个点儿了，我们平时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它就会被放大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到晚上了的时候呢，我们下肢的血液循环呢就变慢了，那你躺着不动的时候，你血液循环是不是就更慢了？那你这个血液就更容易在我们腿部大量的淤积，这就像一潭死水一样，然后就导致你这种不舒服就加重了。有很多患者，我告诉你，就试过各种各样的药，就是一般效果都不太明显，就是因为什么呢？它没有改善我们下肢血液循环这个关键的问题，咱们从这个入手，所以说它效果不明显，明白了吧？
4: 原来就是，怪不得吃药没用，那该怎么办啊？
3: 你确诊了叫不宁腿是不？
4: 对，
3: 什么叫不宁腿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属于是痹症啊。什么叫痹症？就是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太差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这款按摩仪你用完了以后效果好，而且成为医院的王牌的项目吗？就是因为这款按摩仪采用的是气压按摩的技术，它这个气囊啊就像是给我们双腿穿上了一个智能的压力的一个外衣，通过对我们血管进行有节奏的这种外力的挤压，能够让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快速的循环起来，能够提升40%左右。 更主要的是什么呢？他还。

0: 附带着有这个热敷的功能，恒温38.5度，这是最适合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的温度了。所以说按摩加上热敷等于说是双管齐下，这个效果远远要超过单纯的按摩或者是热敷的效果。所以说你看你用完了，腿也不会有什么酸痛了难受了，一夜一夜的睡不好那种情况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对于你来讲啊。
1: 哎呀太好了老师，这个功能简直太适合我了。
0: 嗯，
1: 我去医馆按摩吧，我做的就是按摩加热敷，不过我胖，他们的力度总感的不是合适。
0: 这个你放心啊，咱们这款按摩仪啊，它里面的技法呀有按揉指压叩击三法合一，而且是通过模拟专业的理疗师的这个手法和力度，可以深入我们肌肉啊筋膜层，保证你能按摩的这个到位，而且呢它还能够透到我们皮下3到5厘米左右的距离，你胖还是瘦我告诉你都能够促进我们深层的血液循环，让我们深层的这个肌肉得到一个明显的放松，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1: 哦，那不就是等于把专业理疗师请回家了？
0: 对呀、啊，
1: 我原本打算买一台，两条腿换着用。听你这么一说，我直接订两台，双腿同时做理疗，那不是效果更好啊？
0: 可以啊。临床实验证明，双腿同时按摩，血液循环的效率要比单腿的按摩要提升3倍啊！这样的话，不仅节省时间，更重要的是能够同步改善我们双腿的气血循环的问题。你现在临床上很多的患者。是吧，一日做3次，你坚持使用1个月左右，你不仅腿不疼了，就像说的一觉睡到天亮了，这样的效果特别明显，明白吧？
1: 哦，那就拜托尽快发货。
0: 嗯，
1: 我要和这个不宁腿说拜拜，这个病啊折磨这么久了，我太想睡个好觉了。
0: 好啊，没问题啊，愿你早日的摆脱这个不宁腿的困扰，好不好啊？
1: 嗯，好好好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啊，再见。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要抓紧了，其实这次推荐的腿部按摩仪不仅仅针对下肢末梢循环不好的中老年人，像腰脱导致的下肢腿部的疼痛，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带来的下肢循环障碍，皮肤发紫发青发凉，长期站立腿脚麻木等情况，只要坚持使用，对于呢现今中老年人的腿部不适症状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这次机会非常的难得，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参与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就是我问一下啊。
0: 啊。
3: 咱们今天这个腿部按摩你还有没有了？
0: 啊。
3: 我是听我邻居他昨天说的
0: 啊。
3: 昨天吧，在他们家我用了一会儿，哎，还别说这个腿感觉不错，这个
0: 啊
3: 坐着挺舒服。
0: 嗯。
3: 这不是今天我就打电话吗？我也订一套这个
0: 啊，就是你邻居之前人家订了，然后你昨天到人家去了，然后你也试了一下，是这意思吧？感觉不错是吧？
3: 没错没错
0: 啊。
3: 哎，我这邻居呢，他是什么老寒腿
0: 啊，
3: 我一到他们家吧，他就跟我说这个东西坐着舒服
0: 哦，
3: 正好吧，我这腿也有毛病
0: 哦
3: 啊，我就试了半个小时
0: 啊。
3: 哎，这还别说，哎，按摩的力度适中，
0: 好，
3: 我感觉这按摩完呢，比那个中医馆按摩师我感觉还强呢。
0: 是吗？哎呦，
3: 啊，说句实话啊，我之前吧用过不少的按摩的仪器啊，
0: 嗯，
3: 也花了不少的钱了，找这个中医师按摩，说句实话啊，
0: 嗯，
3: 就这个仪器，我感觉比那个要舒服一些。
0: 哦，这是一定的了啊！我告诉你为啥，
3: 嗯，
0: 首先你得明白。咱们这款这个按摩仪啊，跟这个医院理疗科是同源同款的。这款按摩仪是在这个医院里专门给患者做理疗用的，包括你看还有什么呢？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的这个循环障碍，是吧？腰脱导致的腿疼等等，
3: 嗯，
0: 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效果都不错啊。
3: 我跟你说的这些个吧，还不太一样
0: 啊。
3: 原来吧，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3: 哎，反反复复。大概也接近7-8年了
0: 哦，
3: 也吃了不少的药了啊，
0: 嗯，
3: 但是大前年啊，在公司上干活的时候没注意
0: 啊，
3: 这右腿呢被砸了一下，
0: 哎呦，
3: 当时骨
0: 1到8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了，我还是那句话，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本身你腿里面就有很多的炎症留存在里面排不出去，其次呢，你这个骨折呢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都断了3节了。 这就

0: 加重了我们这个血管当中和腿部这个炎症因子的大量的这种分泌，然后包括我们中医上的说风寒的存留。
1: 嗯，
0: 其实从西医的角度来讲，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啊，腿部的微循环，不管是静脉也好还是动脉循环也好，一定是特别差的。再加上你骨折了，一些毛细血管也肯定受到伤害了。所以说像你这双腿啊，我告诉你，你照一般人来讲肯定是循环非常非常差的，你就相当于病上加病了啊，痛上加痛了，明白吧？啊，
1: 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但是也没事儿，为啥呢？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也好，还是骨折好的慢也好，实际上我们根本原因都需要促进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腿部的血液循环，你要是循环不起来的话，你这个腿啊，它永远不带长好的。
1: 嗯。
0: 而且阴天下雨啊，空气潮湿啊，气温湿度变化呀，季节交换呢，你肯定会疼的。对吧，因为里面的炎症因子和风寒湿它没排出来。所以说对于你这种情况，恢复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它是能够明确的改善你这种疼痛的，尤其是加快你骨折愈合的这个速度，这个工作是必须得做的。
1: 嗯，
0: 而且长期来看的话，要想减少关节炎的折磨，恢复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以及微循环，我告诉你，将来你也是必须得做的事儿。
1: 嗯，哎呀，看来这个电话可是打对了啊、
0: 嗯！
1: 谢谢老师您的细心的解答啊、
0: 嗯！
1: 我们老百姓说句实话，怎么坐着舒服，怎么坐少遭了罪。
0: 啊、
1: 对我而言呢，花多少钱我都认。
0: 啊，
1: 更何况还几百块钱，
0: 不到三百块钱，咱就能舒舒服服的了，是吧？慢慢你就不疼了，
1: 啊、
0: 这多合适啊，是不是啊？
1: 哎，明白。
0: 啊
1: 啊，哎，梁老师，我先定再说啊。
0: 啊，好嘞，
1: 哎、
0: 咱们有时间再聊啊。好嘞，
1: 好嘞，
0: 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之前呢，为大家带来的通房姜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啊！今天梁老师把医院临床理疗科室都在用的腿部按摩仪带来了，今天就要给咱们发放了，你还不赶紧抢一个？
6: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用这个能干嘛呀？
5: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体小腿分布6大经络，脾胃、肝胆、肾脏、膀胱，哪块不好，时常按摩一下，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6: 那确实还不错。
5: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偏瘫患者康复训练中必用的，3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压加叩击、仿生按摩3法合。

0: 的改善效果，不需要你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想起来按一会儿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1: 这相当于在家每做一次就省下100来块的理疗按摩费，做得越多省得越多。一台仪器多少钱呢？贵不贵？
0: 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298元，
1: 这还真不贵，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0: 您听好了，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1000台，手慢就没有了。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5: 哎，
4: 先跟您汇报个情况啊。
5: 汇报个情况。
4: 嗯
5: 啊，什么情况？
4: 就是我们按摩仪活动开展到最后一天，
5: 嗯，
4: 库存马上就要见底儿了。
5: 马上见底了吧？
4: 对呀，
5: 嗯，就是看来咱们这次活动这个反响啊，我觉得特别的热烈，是吧？
4: 当然了，
5: 嗯，
4: 这次按摩仪活动的价格呢，才298呀，
5: 对，
4: 而且它是医院理疗科室同款的，
5: 嗯，
4: 打来电话的听众朋友们都是一下子要订个4-5台，
5: 订多少？
4: 4-5台呀，很常见呀，
5: 这一下子订4-5台。这是要送人的。
4: 对呢。
5: 哎呦。
4: 因为大家呢都听明白了，人老腿先老。
5: 对。
4: 要想人不老呢，腿他就得保养好这个道理。
5: 嗯。
4: 现在也知道小腿啊它就是健康的显示器。
5: 嗯。
4: 都下定决心要好好保养。您是不知道啊，我们有个老朋友赵阿姨，一口气她都订了10台。
5: 哎呀。
4: 分享给小区广场舞队的老姐们们，一个人送一台。
5: 10台，
4: 嗯，
5: 哎呦，这赵大姐够大方的，
4: 嗯，
5: 是吧？一人送一台呀。
4: 人家赵阿姨说了，说在哪儿省钱咱都行，
5: 嗯，
4: 就是不能在保养身体上省钱。
5: 这个做法是对的，这个想法也是正确的哈。
4: 对呢，他还说以前总会觉得年纪大了，腿脚酸痛那都是小事儿，
5: 嗯，
4: 疼我就贴点膏药对付一下，
5: 对付一下，嗯。
4: 但是越来越严重啊。上楼啊下楼啊都得歇一会儿再走，
5: 嗯，
4: 后来人家也是很注重这方面嘛，就天天去医院去做理疗按摩，嗯，那才好了很多，
5: 嗯，
4: 但现在听节目健康全球购带来了医院同款的按摩仪，马上直接安排。
5: 要说这个理疗按摩呀，我们不是做1次2次就能够有明显的效果的，
4: 它是需要长期的。
5: 对，所以说吧，如果说到医院去做这个理疗按摩呢，确实不方便，
4: 嗯，
5: 而且全都加在一块儿啊，这个费用就特别高，
4: 嗯，
5: 是吧？那咱们家庭款的这种便携式的专业按摩仪一旦得到手了，我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进行按摩，
4: 嗯，
5: 而且它这个可以10年8年的，咱们都可以常年用，是不是？
4: 对啊。
5: 你看这位赵大姐这么痛快，一下订了10台，这一定是之前做理疗这个效果好了，
4: 嗯，
5: 才知道这个按摩对我们腿脚的保养
4: 很重要，
5: 很有用。这不就想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吧？
4: 对呢。
5: 哎，赶紧把这个按摩仪也给他们的这个广场舞的老姐妹们每人安排一个，大家伙一起保养好了这个身体，天天能够在一块跳广场舞，你看不费劲了，这多快乐呀，是不是？
4: 嗯，还真是啊。我们赵姨她特别感慨，说以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想着攒钱了，
5: 哎呦，
4: 结果呢老了老了身体出了毛病，
5: 嗯，
4: 去医院理疗一次得花个大几百，
5: 对，
4: 关键是她身体遭罪呀，现在就花298，我买台按摩仪我全家都能用上。
5: 对呀，啊，
4: 这不就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吗？
5: 没错，
4: 把腿保养好了，每天呢和老姐妹们跳跳广场舞，聊聊天，唠唠嗑，身体没病没灾的，这不比啥都幸福呀。
5: 这个想法包括说这个话都太正确了。
4: 嗯，
5: 其实我们有时候想一想啊，就是这个健康啊，我觉得才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最踏实的这个养老的保障。
4: 没错，
5: 你啥都不如咱们有一个健康的身子骨，你说是不是？
4: 对呢，就这样啊。在健康上面啊，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绝对不能省钱。
5: 那可不，
4: 咱们当家长的知道一个道理，说再穷不能穷教育。
5: 对，
4: 那对于老年朋友

0: 来说，再省不能省健康，
1: 不能省健康。对，
0: 有一个好身体，那就是交了一个满分的答卷，他比啥都强。
1: 嗯、而且静时你还真别说啊、嗯，就是咱们有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啊，就是以前那个苦日子过惯了，现在特别节省。
0: 嗯，
1: 有的都节省到骨子里了。
0: 是呢。
1: 啊，这个习惯呢，你说好吧，但是呢，咱得有个尺度。
0: 嗯。
1: 啊，很多人就一下子改不过来。
0: 嗯，
1: 所以说很多当子女的呢，就看着特别的无奈，是吧？
0: 是。
1: 我告诉你，静时，就是你看我在医院急诊的时候，我经常会见到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嗯，
1: 我记得有一对老两口啊，就是两个月之内啊，进了医院进了四回。
0: 两个月进了四次。
1: 哎，你看这个经历都能用传奇两个字来形容，所以说高不高兴都得吃，
0: 对，都得享受，
1: 都得享受，是吧？
0: 人生嘛。
1: 所以说你看年轻人他会享受。但是反过来呢，你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苦日子过惯了，总想着把钱呢赚得紧一点。
0: 嗯。
1: 结果到头来呢，省吃俭用的那点钱省下来的全都填到我们说医院呢或者是打针吃药上了。
0: 嗯。
1: 多不划算呢。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也得向年轻人学习学习。
0: 嗯。
1: 懂得给自己投资，哄自己开心。是吧？
0: 就是这样的。作为儿女，我们也希望啊，老年朋友能够多投资自己，多给自己买点好吃的，买点好衣服，买点真正有益的健康产品。
1: 对，
0: 就像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按摩仪，像静时给父母也是安排上了。
1: 哦，
0: 我妈都说了，说姑娘，你要是不惦记我，我都得自己买。
1: 你看，
0: 这不就是吗？悟性提高了，
1: 这是觉悟呗，哦、是吧？作为子女的，他都希望咱们的长辈儿能够为自己活着，
0: 嗯，
1: 是不是啊？你操劳一辈子了，你说谁不希望自己的父母享受享受啊？
0: 确实、
1: 啊，对不对？
0: 我还想起一个事儿，这个事儿也能说明老年人和年轻人是不止在年龄上有代沟，在消费观上真的是容易产生冲突。
1: 嗯，
0: 我们同事和她婆婆就因为点事儿吧，大吵了一架，现在两家关系还僵着呢。
1: 啊，因为这个
0: 消费，
1: 消费，然后婆婆和儿媳妇吵架了。
0: 嗯。
1: 啊，
0: 但初衷都是没什么问题的。我跟你讲，
1: 怎么回事啊？
0: 她婆婆吧，特别疼孙子。
1: 嗯，
0: 有一次呢，炖了一大锅的排骨，她也没吃，说我省着，我放冰箱里，以后啊就给孩子吃。哎，每顿热一点给孩子吃，每顿热一点给孩子吃，
1: 就是为了省事儿，她一次性的炖了很多的排骨，然后每次热着给孩子吃，是这意思吧？
0: 对。但没想到的是，反复加热你这个排骨，它是不是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
1: 哎，你看看，你都知道了，反复加热的一些肉质里面会产生这个亚硝酸盐的。
0: 对呀、啊，然后过一段时间，这孩子这不天天这么吃吗？
1: 嗯，
0: 就开始上吐下泻的，小脸惨白。
1: 嗯，
0: 你送到医院一查，亚硝酸盐超标，他中毒了。
1: 就是大人吃了没事儿，可能身子骨能扛住了，但小孩不一定受得了。
0: 是呢。
1: 那你说这多遭罪吧？反复加热的剩菜剩饭里头，我告诉你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尤其是肉类，大家伙记住啊，特别危险。
0: 这个提醒太对了，我同事就哭了，她忍不住，她也得埋怨婆婆几句呀，说妈呀，你就为了省那么点钱，你把孩子吃进医院，你觉得值吗？那老太太也委屈啊，那也跟着哭啊，那孙子也心疼啊，她觉得我自己我都舍不得吃这个排骨，我给我孙子留着，我怎么好心还办坏事了呢？就俩人吵得不可开交。
1: 你看看，
0: 一个觉得对方不懂得科学喂养，一个觉得我自己我被冤枉了，
1: 嗯，
0: 那谁都不肯让步啊，就僵持着。
1: 你说说，这矛盾不就产生了吗？
0: 是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啊，你要是从双方的角度来讲，你看都有委屈。
0: 嗯，
1: 老太太也是心疼这孙子，但是节省的习惯是几十年养成的。
0: 嗯，
1: 她也没想到会这样啊。
0: 对。
1: 但儿媳妇呢，她着急也心疼孩子，但是年轻人有的时候情急之下说话可能就重。
0: 对。
1: 但是我觉得确实也给大家伙敲了一个警钟，老一辈儿的生活习惯有些时候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来讲确实有的时候已经行不通了。
0: 对，就是这样的、嗯、咱们老人省来省去省出了一身毛病不说，你说你还落了一身的埋怨，
1: 嗯，
0: 多不划算呀。
1: 对呀、啊、
0: 你生病进医院了，儿女有的时候是又心疼又来气，还得埋怨你两句，
1: 嗯，
0: 你就省吧，这回好了，省进医院来了，是不是啊？
1: 哎呀，这个节俭呢不得不承认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在健康面前，对于我们健康来说啊，我们是不能

0: 打折扣的。
1: 嗯，
0: 就像我们这次发放这个专业按摩仪的活动，其实你看298是吧，我们用过10年8年
1: 没问题，
0: 而且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东西啊它金贵，比我们年轻人用的时间还长。
1: 嗯，
0: 花这点钱他来保养我们的身体，预防我们的疾病，那你想一想这点钱是不是就花在刀刃上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节省。老年人的这个消费观还有这个生活习惯真得跟上咱们这个时代的步伐。
1: 嗯，
0: 多了解一些啊我们说的健康的知识，你不能再用一些老办法来过日子了，是不是？不一样
1: 了。对
0: 了，嗯，
1: 咱们得把这些道理啊传播给更多的老年朋友，让大家明白。
0: 对，
1: 为健康投资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只有身体好了才能够享受生活，咱也不给儿女添麻烦呢，这不就是真正的幸福的晚年吗？
0: 对啊，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哈，自己先得明白。
1: 嗯
0: 啊，真正的节省就是有个好身体。
1: 嗯，太对了，咱们给老年朋友好好算算这个账啊。就是说腿脚问题，很多老人觉得有点疼，
0: 嗯，
1: 有点麻，我忍忍，我就过去了。
0: 对，都忍啊！
1: 我上什么医院，花那钱呢？
0: 是，
1: 可要是拖着不管，发展到严重，那您说说得花多少钱呀？它多不值当啊！
0: 嗯，
1: 莫不如呢，我们现在就去好好的保养它，把这个钱省下来，我们干点啥都好。
0: 可不嘛，真是这个道理，是吧？实际上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拿我们说的这个我们中老年朋友经常遇见的就这个静脉曲张来说，
1: 嗯，
0: 你看一开始他都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
1: 无感，
0: 就是这个腿上啊就长出这个青筋来，
1: 就是丑了点，
0: 对吧？但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站的时间一长了这腿就发酸了，
1: 嗯，
0: 发胀了。但是往往很多人到这个时候还觉得呢这也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还不当回事儿，然后放任这个静脉曲张不管的。
1: 嗯，
0: 等这个血管啊，我们下肢的静脉血管啊都鼓成蚯蚓状了，甚至有的人这个皮肤都发黑了，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都发现溃烂了，那到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可能真就得通过手术的方式才有一定的缓解。
1: 嗯，
0: 而且现在我们说的微创手术看似轻松，我告诉你啊，微创手术往往它风险比正常的手术还要大
1: 哦。
0: 那你说一台微创手术下来了，我们报销的时候自己一看还得花个2-3万。
1: 嗯，
0: 要这个病情要是复杂的话，做那种传统的手术，我告诉你4-5万可能都打不住。
1: 那么贵呀？
0: 对呀。
1: 关键是什么？做完手术它并不能够保证一劳永逸
0: 啊。对，
1: 你后续你还得康复锻炼，你术后你还得去按摩保健。
0: 记住啊，静脉曲张的手术只能解决一根血管的问题。我们叫大隐静脉摘除术，但很多人时间长了，他不是一根血管啊。
1: 对，
0: 那你这手术，你说你得做多少台吧？
1: 嗯，
0: 而且手术之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哪那么容易就恢复好呢？
1: 对，
0: 是不是？你看一般人术后你得穿那个3个月左右的弹力袜，但是那弹力袜啊，我告诉你啊，它不是什么好滋味，
1: 它不舒服，它勒着，它能舒服吗？
0: 对，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坚持不下来的，穿个2-3天就不穿了。然后呢，正常来讲你得天天做这种抬腿的康复训练。
1: 嗯，
0: 那你稍不注意的话伤口就容易感染。
1: 嗯，
0: 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不少人会因此留下一些后遗症。
1: 嗯，
0: 比如说皮肤麻木没有知觉，要不就是站久了伤口会有这种隐隐作痛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有些人呢术后还得定期的上医院复查换药，那你这还是开销啊。
1: 对呢，
0: 对不对？
1: 这要是能够早点用上按摩仪来疏通血管，来促进血液的循环，把病它就可以扼杀在摇篮里了。
0: 对，
1: 那这些钱省下来，我们去旅旅游，吃点好的，那不比遭罪强啊？
0: 可不吗？道理就这么简单。
1: 嗯，
0: 我见过好多的这个患者呀，就是因为这个静脉曲张拖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做完手术，他腿就经常的爱肿。
1: 嗯，
0: 最后就走路都出现费劲的情况了。
1: 嗯，
0: 然后子女呢，天天得请假照顾。是吧？全家人都跟着折腾，那你说这个时候就可不是这个省不省钱的事儿了，而是自己一个人拖累了整个全家的人呢。
1: 是呢。
0: 对呀，
1: 这要是当初肯花点小钱保养保养，哪会这样啊？
0: 所以说我们不管中医还是西医，一直赞同的就是早发现、早调理、早治疗，是吧？
1: 嗯，
0: 早痊愈，这才是真正的省钱的方式。
1: 嗯
0: 啊，而不是说有病了我们就挺着忍着一拖再拖。大病咋来的？大病不都是小病拖成大病的吗？本来你静脉曲张早期的时候通过按摩

0: 很好就能调理，你非得发展到手术那个程度，你说这多不划算吧？
1: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咱们大家得会算账嘛。
0: 嗯，
1: 咱们这次呢，按摩仪我们大家今天可得抓紧时间抢定了，因为库存真的剩不多了。
0: 嗯，
1: 每天按摩按摩小腿，促进血液流畅，既能够预防静脉曲张，又能够缓解老寒腿，这不比等病上门要划算得多呀？你省下来的治疗费用，咱们干点啥不好呢？
0: 可不吗？
1: 就是啊，
0: 没错。而且自己在家里头用这按摩仪，多方便呢。
1: 嗯，
0: 随时随地的都能够做保养。
1: 嗯，
0: 你今天啊腿酸了，再按一会儿；下雨阴天了，腿不舒服了，你再按一会儿。
1: 嗯，
0: 这不就是随时随地的把这问题扼杀在摇篮当中吗？
1: 嗯，
0: 预防疾病可比生病了再去治疗那可强太多了。
1: 嗯，
0: 这叫花小钱的保养，就能够避免以后花大钱的治病。这笔账怎么算，我告诉你，大家伙记住都不亏。
1: 对，怎么算都不亏。我们去医院按摩，那不也得排队挂号，每次去还得提前预约。
0: 嗯，那可不，
1: 要是碰上人多，等上一两个小时那都是常事儿。
0: 对，
1: 我身体本来就不舒服，我再在医院里边去折腾，我心情不好，那我多遭罪呀。
0: 确实，想按就按。
1: 嗯，
0: 不用排队，不用等。
1: 对呀，
0: 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往那一躺，是吧？你天天按都行，这是啥呀？我告诉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也叫享受，是吧？
1: 这多享受啊！在医院是遭罪，在家里按摩就是享受。
0: 嗯，
1: 它既省去了我们去医院的时间和精力呀，而且呢，长期算下来，那也比去医院理疗划算的多得多得多。
0: 那当然了，在医院按摩是按次的。
1: 是啊，
0: 是不是啊？你算一下，这一次你得花多少钱？你自己在家里按一次投资，你用个十年八年的都没问题，天长日久的，每次这个理疗的钱加在一块儿，你说你省下来那可不少啊。
1: 关键现在上医院做理疗可贵了。
0: 嗯，
1: 之前我就因为睡觉落枕了，我去医院去按摩嘛。
0: 啊，
1: 我就往机器上坐一会儿，按个30多分钟吧。400块钱没了。
0: 哎呦，400多呢？
1: 对呀。
0: 但没办法，越是大医院这个价格越高。
1: 关键是呢，很多老年朋友腿脚不好，他需要长期理疗。
0: 对，
1: 1400，一个月下来那就是12000。
0: 哎呀，
1: 那一年下来就是10几万呢。
0: 嗯，
1: 你这个账你要是算下来就很吓人。
0: 是，
1: 他才298块钱。
0: 对，
1: 既能够享受和医院一样的专业的理�疗，那我们这样呢，按一次省400，按一次省400。
0: 你按的越多，省的越多，
1: 那多开心的，
0: 是不是？你看看，所以说按摩理疗啊，自古以来都不是说立竿见影的调理方式，它一定需要长期的坚持。所以说按摩理疗你想长期坚持，那你慢慢的这个费用就非常高。
1: 对呀，
0: 但是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医院同款的理疗科的这个专业按摩仪，一次性投资我们终身受益，对吧？这才是花小钱办大事。
1: 嗯，
0: 这可是实打实的医院理疗科同款的设备，好多这个比如说卧床的患者，住院的一些病人，我告诉你都可以使用，绝对专业。它的按摩能够渗透我们皮下3到5厘米，而且还是三法合一。什么叫三法合一？比如说揉捏、指压、叩击，这都是我们中医的专业手法，而我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把这些手法融合在一块了，恰到好处。
1: 嗯，
0: 绝对是专业的按摩师的水准。酸胀的、僵硬的，我们这个肌肉你按一下，你看立马得到一个放松。
1: 嗯，昨天回家我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试了一下了。
0: 啊，你试了？
1: 我超舒服。
0: 是吧？
1: 尤其是它有黄金艾热敷技术，
0: 嗯，
1: 温度刚好贴合人体的体温，
0: 嗯，
1: 热乎乎的，特别得劲儿。
0: 啊，对，黄金艾的这种热敷技术啊，它就是模仿黄金艾的这种燃烧之后的这个温度，
1: 嗯，
0: 边按摩边温养，驱寒驱湿，效果就同时达到了。
1: 嗯，
0: 像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为啥一到阴天下雨腿就疼呢？
1: 嗯，
0: 是不是？这款按摩仪，这种黄金艾的这种热敷的这种技术，再加上专业的按摩手法，我告诉你比这个医院单纯的烤电，我告诉你效果还好。
1: 就是呢，你花不到300块钱就能够把专业的理疗师请回家，这个性价比打着灯笼都难找。
0: 所以说嘛，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静脉曲张的患者，是吧？老寒腿的患者，总觉得腿呀，发酸发麻发胀发沉，还有经常需要干活的、走路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我觉得你都可以把这按摩仪哈，咱们得到，然后在家里使用上。
1: 嗯，
0: 既能够日常保健，又能够缓解我们的疾病。
1: 嗯，如果说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有长期卧床的，或者是说想延缓肌肉萎缩几率的，如果我们躺友的朋友

0: 出现了静脉曲张、下肢静脉闭塞，想要减轻下肢的肿痛难受症状的朋友，减慢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速度，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啊，今天梁老师把医院临床理疗科室都在用的腿部按摩仪带来了，今天就要给咱们发放了，你还不赶紧抢一个？
3: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用这个能干嘛呀？
2: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体小腿分布六大经络，脾胃、肝胆、肾脏、膀胱，哪块不好时常按摩一下，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3: 那确实还不错。
2: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偏瘫患者康复训练中必用的，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压加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血液循环，享受专业按摩师的服务。
3: 这行省着腿总酸胀，脚底还凉，平时腿舒服点比啥都强。
2: 那当然啦，像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你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想起来按一会儿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3: 这相当于在家每做一次就省下100来块的理疗按摩费，做得越多省得越多。一台仪器多少钱呢？贵不贵？
2: 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298元，
3: 这还真不贵，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2: 您听好了，电话是
4: 400-851-6029，400-851-6029，
2: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1000台，手慢就没有了。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次活动为您带来的是同款的腿部按摩仪。这款按摩仪呢，一直是作为理疗科室的主力仪器，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指压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的血液循环，改善腿部不适。像中老年人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了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今天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要298元，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数量有限，机会难得。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下面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哎，梁老师啊。
5: 嗯。
6: 哎呀，可算跟你联系上了。
5: 嗯。
6: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我那现第4台按摩仪。
5: 哎呦。
6: 哎，现在还有货吗？哦，我呢昨天我就是问邻居了，他说那个库存呢就是快没了，哎呀，这下可把我给急坏了。
5: 你这个别着急啊，我告诉你啊，还有一些，你这个电话呀算是打的比较及时了，因为咱们这库存马上就要清空了。你比如说你再晚个半天啊，可能真就赶不上这个福利了。但是你怎么才想起来订呢？我得问问你啊。
6: 哎呀，我跟你说连老师啊，
5: 嗯，
6: 我呢和我老伴呢那个活动第一天就想立马定了。
5: 啊，
6: 那天呢他呢就是跟我说了，他说你赶紧打电话订啊。
5: 啊，
6: 哎，我愣是听成了，我打电话订了。
5: 哎呀，
6: 哎，结果呢就是我俩都没行动
5: 啊。
6: 哎呀，今天呢这一位呢才知道这闹了个乌龙
5: 啊。
6: 你说这事儿给整的， 哎呀，好悬好悬，真的好悬！哎呀，差一点没定上。
5: 你这是老两口都以为对方能定的是吧？呵，你这是磨起来磨叽去，差一点把这按摩仪磨起没了。
6: 就是啊，哎呀，真是的。
5: 不过还好，哎，就是现在还有点库存啊，你这还比较幸运。你要订四台，你四台什么意思？要全家人都用上啊，都给安排上啊？你这是？
6: 哎呀，我跟你说啊，一台呢我是自己。然后呢再给一台老伴儿要用
5: 啊，
6: 剩下两台呢我准备是呢给亲家，
5: 哦，
6: 哎，我们俩家呢就是真的是现在就是一家嘛， 哎，他们俩腿脚嘛也不太好，
5: 哦，
6: 啊，我选择了这么好的东西，哎，都让大家伙都受益呗，哎，还好这下定上了，不然的话我那个老伴儿指定又得骂我了，这个耳朵不好使了，这都怪我听错了，刘老师，我呢就信得过你，真的信得过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
5: 嗯，
6: 哎，你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产品啊一定差不了啊。
5: 感谢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信任啊，我觉得这份信任啊比啥都珍贵。
6: 对对对对对。
5: 你这样，
6: 哎呀，
5: 你跟我详细说说你的情况，我好帮你这个分析分析，然后好保证你按摩仪买的明明白白，用的踏踏实实的，好不好啊？
6: 好好好，行行行，哎，我跟你说，哎呀，我呢今年年纪不大，我才55岁嘛。
5: 哦。
6: 哎，按理说呢这也算是哎中年嘞，
5: 嗯，
6: 哎，可也不知道咋回事，哎呀，这两年吧这个小腿就是那个肌肉那块就是萎缩的厉害，
5: 哦，
6: 啊，以前呢你比如说遛个弯啊，哎，你走个2公里3公里都没事啊，
5: 嗯，
6: 现在你走个几百米，哎呀都喘得不行，
5: 哦，
6: 啊，腿肚子那边它就硬慢慢的要走的，
5: 嗯，
6: 哎，就明显的就是使不上劲儿了，
5: 啊，
6: 现在你就是站久了那个腿都感觉有些打颤，
5: 哎呀，
6: 啊，嗯，上下楼梯呢就跟铲棉花似的，
5: 嗯，
6: 就是扶着扶手那个都不敢就是抬脚
5: 啊，
6: 你走几步路哎呀都感觉费劲儿，
5: 呵，
6: 我就怕再这么下去的话，你说那以后的小区门我怕都去不了，
5: 嗯，
6: 哎，你说这在家那个窝的话，你说那个心里那是啥感觉啊？
5: 你这样，
6: 哎，你说咱不得变成废人了？
5: 你这个别担心啊，按道理说呀，你现在这个状态啊，你才55岁，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
6: 对呀，啊。
5: 但是呢，
6: 哎，
5: 正是因为你55岁啊，咱们调理起来应该很快。
6: 哦哦，
5: 因为55岁啊，咱们肌肉力量下降啊，是一个早期。但是你呢，可能要比别人要严重一点。你只要找对方法，恢复起来是不难的。
6: 就
5: 像我们这个机器啊，时间长了不用了就会生锈一样，我们肌肉如果长时间的缺乏锻炼，它也会偷懒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了，嗯，你得赶紧给你一个肌肉充电了啊。
6: 好好好好，
5: 嗯，
6: 哎呀，跟我这么一说不严重了，哎呀，我这个心里就感觉哎呀，好好，哎呀，惨烈了啊！我跟你说，我天天刷视频，看着别人说那个肌肉萎缩，哎呀，多可怕！
5: 嗯，
6: 哎呀，搞得我真的夜里边有时候睡觉我都睡不着啊。
5: 你这一点你就放宽心吧啊，因为你年岁在这摆着呢，是吧？像你这种情况，早一点用上咱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很快你就可以改善，因为你55岁才嘛，是吧？
6: 对对对，
5: 而且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它是医院理疗科同款的一个设备，专业程度没得说。而且这个按摩仪呢，它能够精准的定位我们的足三里穴、承山穴还有三阴交穴，啊，通过这种专业的按捏、指压、叩击这几种方法一起来达到一个按摩的一个效果，啊，而且它这个按摩的力度啊是非常专业的。能够渗透我们皮下3到5厘米，比普通的我们市面那个按摩仪啊，
6: 哦，
5: 我告诉你更专业，
6: 对，
5: 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它可以直接激活我们沉睡的这个肌肉细胞，促进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你像你现在这个腿部肌肉没有力气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年纪这个不大，你坚持用好了，很快就会改善的。
6: 哎，那就好，那太好了。
5: 嗯，
6: 哎呀，要不是这个腿没劲儿，哎呀，我哪儿都去不了。平时我就想想这个腿，这心里就烦。
5: 嗯，
6: 比如说现在有时候连你接个身子，我都很问题。
5: 嗯，
6: 都接不了啊，嗯，真的感觉自己我这啥忙都帮不上，就好像成了个废人那种感觉。哎呀，我早点好起来就好了。
5: 你不用焦虑，不用焦虑，你就每天呢花上半个小时，你用它来按摩，就相当于给你腿部做了一个深度的肌肉的一个活力唤醒的操一样。啊，
6: 嗯嗯嗯，
5: 而且它还有黄金艾的这个热敷的功能，边按摩边给你温养驱寒驱湿，
6: 哦，
5: 同时就有效果了。你想一想这个下雨天咱们要是在沙发上往那一躺再做这种专业的按摩，你说这你这得多舒服啊，是不是？
6: 对对对对，
5: 我告诉你，很多症状跟你相似的朋友，人家用了一个多月，哎，就开始说了，这腿上就有劲儿了，走路稳当多了，还能小跑着就赶公交车呢。 啊放心吧。
6: 哎呀，那可太好了。
5: 嗯
6: 啊，哎，你说这个按摩仪是那个医院同款的，
5: 嗯，
6: 那医院的那肯定是专业呀。
5: 对
6: 啊，而且呢才290。

0: 八一台。
1: 对呀、
0: 啊，比医院的那个做一次理疗这都便宜。
1: 对，
0: 哎，怎么说呢？也只有在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哎，能够买到这么实惠的好产品了。哎呀，真的太感谢你，太感谢你了。
1: 别客气、嗯、啊，全球购平台呀、啊，一直把大家伙的这个健康当成头等大事儿，是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这款专业按摩仪呢，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联合了十几家的三甲医院，还有理疗科的专家们，我们联合定制推出的一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从按摩力度到热敷的温度，我告诉你，每一个细节都是按照临床的标准进行调试的。你买回去之后啊，不仅能用，还能够保证用的安全，用的有效，好不啊？
0: 好好好好好，哎呀，那个梁老师啊，真的你们显得太周到了、
1: 嗯、
0: 啊。以后呢，身边有那个需要的朋友，我一定，哎呀，到第一次见过推荐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啊，推荐过来。
1: 好，好，
0: 哎哎哎，
1: 也祝啊，您和您的家人用了这个按摩仪之后啊，这个腿脚越来越利索，天天都能够出门遛弯，享受这个大好的生活，好不好啊？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咱们时间的关系啊，
0: 哎哎，好好好，
1: 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好好，再见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想把医院的理疗科室搬回家，想24小时随叫随到的职业按摩师，不如拥有一台专业的按摩仪器。揉捏、指压、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三档力度可调，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理疗科室同源的按摩仪只需要298元，你还在等什么？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这款按摩器是中医院理疗科同款的按摩器吗？
1: 这款按摩器我告诉你，好多医院都在用于临床治疗、
3: 嗯、
1: 甚至是一些这个医院的一些王牌的这个调理的项目。我们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和这个临床医院的是同生产线、同核心技术，甚至连这个调试这个参数啊，都是参照临床的数据。你什么情况啊？啊，你怎么知道医院有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呢？
3: 老师不瞒你说，我太清楚这款按摩器了，有多好用了
1: 啊啊！
3: 我是这个不宁腿，1年前在医院。
1: 哦，
3: 经医生推荐做了几次这款按摩器的理疗、
1: 哦、
3: 效果好得不得了。
1: 是吗？
3: 原本我被那个麻木酸疼的腿啊折磨得整晚上睡不着觉，
1: 嗯，
3: 做过理疗治疗一点也不难受，晚上更是一觉睡到自然醒。
1: 好，
3: 不过后来就没有坚持住啊，最近这两条腿又酸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我实在太需要这个按摩器来救救我。
1: 那我就奇了怪了，你既然说效果那么好，怎么做了几次就不做了呢？不坚持使用了呢？当时啊，
3: 哎，这个按摩仪啊，理疗太难排队了，人多的时候一天都排不上号，
1: 哦，
3: 甚至有人凌晨4点排队等着做理疗，而且去一次杂七杂八的费用得300多块钱，
1: 哦，
3: 我也是舍不得啊。您现在两个腿啊越来越重了。我现在一到晚上只要往床上一躺，那种感觉就像无数的蚂蚁在肉里爬，又酸又痒又麻，
1: 嗯，
3: 真是不行，卷起来也不行，
1: 嗯，
3: 只能一次从床上爬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一晚上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简直是酷刑。
1: 哦，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为啥就是腿部的不舒服一到晚上它就加重、嗯、啊，我告诉你啊，有2点原因。第一个呢，首先是受我们这个生物钟的影响，这个到晚上了，我们生物钟到那个点儿了，我们平时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它就会被放大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到晚上了的时候呢，我们下肢的血液循环呢就变慢了，那你躺着不动的时候，你血液循环是不是就更慢了？那你这个血液就更容易在我们腿部大量的淤积，这就像一潭死水一样，然后就导致你这种不舒服就加重了。有很多患者我告诉你，就试过各种各样的药，就是一般效果都不太明显，就是因为什么呢？它没有改善我们下肢血液循环这个关键的问题，咱们从这个入手，所以说它效果不明显，明白了吧？啊，
3: 哦，原来就是，怪不得吃药没用，那该怎么办啊？
1: 你确诊了叫不宁腿是不？嗯，
3: 对对对。
1: 什么叫不宁腿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属于是痹症啊。什么叫痹症？就是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太差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这款按摩仪你用完了以后效果好，而且成为医院的王牌的项目吗？ 就是因为这款按摩仪采用的是气压按摩的技术，它这个气囊啊，就像是给我们双腿穿上了一个智能的压力的一个外衣，通过对我们血管进行有节奏的这种外力的挤压，能够让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快速的循环起来，能够提升 40% 左右。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它还附带着有这个热敷的功能，恒温38.5度，这是最适合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的温度了。所以说按摩加上热敷等于说是双管齐下，这个效果远远要超过单纯的按摩或者是热敷的效果。所以说你看你用完了，腿也不会有什么酸痛了难受了，一夜一夜的睡不好那种情况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对于你来讲啊。
3: 哎呀，太好了老师，这个功能简直太适合我了。
1: 嗯，
3: 我去医馆按摩吧，我做的就是按摩加热敷，不过我胖，他们的力度总感的不是合适。
1: 这个你放心啊，咱们这款按摩仪啊，它里面的技法呀有按揉指压叩击三法合一，而且是通过模拟专业的理疗师的这个手法和力度，可以深入我们肌肉啊筋膜层，保证你能按摩的这个到位，而且呢它还能够透到我们皮下3到5厘米左右的距离，你胖还是瘦我告诉你都能够促进我们深层的血液循环，让我们深层的这个肌肉得到一个明显的放松，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3: 哦，那不就是等于把专业理疗师请回家了？
1: 对呀、啊，
3: 我原本打算买一台，
1: 啊，
3: 两条腿换着用。听你这么一说，我直接订两台，双腿同时做理疗，那不是效果更好啊？
1: 可以啊，临床实验证明，双腿同时按摩，血液循环的效率要比单腿的按摩要提升3倍。啊，这样的话不仅节省时间，更重要的是能够同步改善我们双腿的气血循环的问题。你现在临床上很多的患者。是吧，一日做3次，你坚持使用1个月左右，你不仅腿不疼了，就像说的一觉睡到天亮了，这样的效果特别明显，明白吧？
3: 哦，那就拜托尽快发货。
1: 嗯，
3: 我要和这个不宁腿说拜拜，这个病啊折磨这么久了，我太想睡个好觉了。
1: 好啊，没问题啊，愿你早日的摆脱这个不宁腿的困扰，好不好啊？
3: 嗯，好好好
1: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啊，再见。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要抓紧了，其实这次推荐的腿部按摩仪不仅仅针对下肢末梢循环不好的中老年人，像腰脱导致的下肢腿部的疼痛，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带来的下肢循环障碍，皮肤发紫发青发凉，长期站立腿脚麻木等情况，只要坚持使用，对于呢现今中老年人的腿部不适症状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这次机会非常的难得，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参与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就是我问一下啊，
1: 啊，
4: 咱们今天这个腿部按摩你还有没有了
1: 啊？
4: 我是听我邻居他昨天说的
1: 啊，
4: 昨天吧在他们家我用了一会儿，哎，还别说这个腿感觉不错，这个
1: 啊
4: 啊坐着挺舒服。
1: 嗯，
4: 这不是今天我就打电话吗？我也订一套这个
1: 啊。就是你邻居之前人家订了，然后你昨天到人家去了，然后你也试了一下，是这意思吧？感觉不错是吧？
4: 没错没错
1: 啊。
4: 哎，我说这邻居呢他是什么老汉腿
1: 啊，
4: 我一到他们家吧，他就跟我说这个东西坐着舒服。
1: 哦，
4: 正好吧，我这腿也有毛病。
1: 哦
4: 啊，我就试了半个小时
1: 啊。
4: 哎，这还别说，哎，按摩的力度适中。
1: 好，
4: 我感觉这按摩完呢比那个中医馆按摩师我感觉还强呢。
1: 是吗？哎呦
4: 啊，说句实话啊，我之前吧用过不少的按摩的仪器啊，
1: 嗯，
4: 也花了不少的钱了，找这个中医师按摩，说句实话啊，
1: 嗯，
4: 就这个仪器我感觉比那个要舒服一些。
1: 哦，这是一定的了啊。我告诉你为啥，
4: 嗯，
1: 首先你得明白咱们这款这个按摩仪啊跟这个医院理疗科是同源同款的，这款按摩仪是在这个医院里专门给患者做理疗用的，包括你看还有什么呢，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的这个循环障碍是吧，腰脱导致腿疼等等，
4: 嗯，
1: 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效果都不错啊。
4: 我跟你说的这些吧还不太一样
1: 啊，
4: 啊，原来吧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4: 哎，反反复复大概也接近7-8年了。
1: 哦，
4: 也吃了不少的药了啊。
1: 嗯，
4: 但是大前年啊 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没注意
1: 啊。

0: 右腿呢被砸了一下，
1: 哎呦，
0: 当时骨折了，
1: 嗯，
0: 当时呢下了八根钢钉，
1: 哦，
0: 啊，到现在还有两根钢钉没取出来呢。
1: 哦，那你当时这骨折挺严重啊，你这
0: 是，
1: 咱们老话讲伤筋动骨一百天，但你指的是什么呢？简易的这种断裂，像你都打了八根的钢钉啊，我估计里面还有钢板的嘛，应该。是吧？
0: 嗯，
1: 而且我告诉你，你这个腿骨至少要断了三处骨折才会这么严重下钢板的，啊？
0: 但是我这个情况也怪啊。
1: 啊，
0: 像其他人骨折那块好的时候，
1: 嗯，
0: 也没有像我这样疼了就，
1: 嗯，
0: 就是我这个疼，现在即便是快好了，可是还是特别的疼。
1: 就通过你的描述呢，我觉得啊，首先啊，你有7到8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了。我还是那句话，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本身你腿里面就有很多的炎症留存在里面排不出去，其次呢你这个骨折呢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都断了三节了，这就加重了我们这个血管当中和腿部这个炎症因子的大量的这种分泌，然后包括我们中医上的说风寒的存留。
0: 嗯，
1: 其实从西医的角度来讲，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啊，腿部的微循环不管是静脉也好还是动脉循环也好一定是特别差的，再加上你骨折了，一些毛细血管也肯定受到伤害了，所以说像你这双腿啊，我告诉你，你照一般人来讲肯定是循环非常非常差的，你就相当于病上加病了啊，痛上加痛了，明白吧？啊，
0: 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但是也没事儿，为啥呢？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也好还是骨折好的慢也好，实际上我们根本原因都需要促进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腿部的血液循环你要循环不起来的话，你这个腿啊它永远不带长好的。而且阴天下雨啊，空气潮湿啊，气温湿度变化呀，季节交换呢，你肯定会疼的，对吧？因为里面的炎症因子和风寒湿它没排出来，所以说对于你这种情况，恢复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它是能够明确的改善你这种疼痛的，尤其是加快你骨折愈合的这个速度，这个工作是必须得做的。而且长期来看的话，要想减少关节炎的折磨，恢复我们腿部的血循环以及微循环，我告诉你将来你也是必须得做的事儿。
0: 嗯，哎呀，看来这个电话可是打对了啊。
1: 嗯，
0: 谢谢老师您的细心的解答啊。
1: 嗯，
0: 我们老百姓说句实话，怎么坐着舒服，怎么坐少遭了罪。
1: 啊，
0: 对我而言呢，花多少钱我都认。
1: 嗯，
0: 更何况还几百块钱，
1: 不到300块钱，咱就能舒舒服服的了，是吧？
0: 哦，
1: 慢慢你就不疼了，这多合适啊，是不是啊？
0: 哎，明白明白。梁老师，我先定再说啊。
1: 啊，好嘞，
0: 哎，
1: 咱们有时间再聊啊。好嘞，
0: 好嘞，
1: 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寻求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之前呢，为大家带来的通防姜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5: 你今天听了吗？
7: 听什么？
5: 全球购啊！今天梁老师把医院临床理疗科室都在用的腿部按摩仪带来了，今天就要给咱们发放了，你还不赶紧抢一个？
7: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用这个能干嘛呀？
5: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体小腿分布6大经络，脾胃、肝胆、肾脏、膀胱，哪块不好时常按摩一下，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7: 那确实还不错。
5: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偏瘫患者康复训练中必用的，3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

0: 拉加扣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血液循环，享受专业按摩师的服务。
1: 这行省着腿总酸胀，脚底还凉，平时腿舒服点比啥都强。
0: 那当然啦，像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

0: 68元。
1: 这还真不贵，再加错三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0: 您听好了，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1000台，手慢就没有了。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庆师。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庆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5: 哎，
4: 先跟您汇报个情况啊。
5: 汇报个情况。
4: 嗯
5: 啊，什么情况？
4: 就是我们按摩仪活动开展到最后一天，
5: 嗯，
4: 库存马上就要见底了。
5: 马上见底了吧？
4: 对呀，
5: 嗯，就是看来咱们这次活动这个反响啊，我觉得特别的热烈，是吧？
4: 当然了，
5: 嗯，
4: 这次按摩仪活动的价格呢，才298呀，
5: 对，
4: 而且它是医院理疗科室同款的，
5: 嗯，
4: 打来电话的听众朋友们都是一下子要订个4-5台，
5: 订多少？
4: 4-5台呀，很常见呀，
5: 这一下子订4-5台。这是要送人的。
4: 对呢。
5: 哎呦。
4: 因为大家呢都听明白了，人老腿先老。
5: 对。
4: 要想人不老呢，腿它就得保养好，这个道理。
5: 嗯。
4: 现在也知道小腿啊它就是健康的显示器。
5: 嗯。
4: 都下定决心要好好保养。您是不知道啊，我们有个老朋友赵阿姨，一口气她都订了10台。
5: 哎呀。
4: 分享给小区广场舞队的老姐们们，一个人送一台。
5: 10台，
4: 嗯，
5: 哎呦，这赵大姐够大方的，
4: 嗯，
5: 是吧？一人送一台呀。
4: 人家赵阿姨说了，说在哪儿省钱咱都行，
5: 嗯，
4: 就是不能在保养身体上省钱。
5: 这个做法是对的，这个想法也是正确的哈。
4: 对呢，他还说以前总会觉得年纪大了，腿脚酸痛那都是小事儿，
5: 嗯，
4: 疼我就贴点膏药对付一下，
5: 对付一下，嗯。
4: 但是越来越严重啊。上楼啊下楼啊都得歇一会儿再走，
5: 嗯，
4: 后来人家也是很注重这方面嘛，就天天去医院去做理疗按摩，嗯，那才好了很多，
5: 嗯，
4: 但现在听节目健康全球购带来了医院同款的按摩仪，马上直接安排。
5: 要说这个理疗按摩呀，我们不是做一次两次就能够有明显的效果的，
4: 它是需要长期的。
5: 对，所以说吧，如果说到医院去做这个理疗按摩呢，确实不方便，
4: 嗯，
5: 而且全都加在一块儿啊，这个费用就特别高，
4: 嗯，
5: 是吧？那咱们家庭款的这种便携式的专业按摩仪一旦得到手了，我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进行按摩，
4: 嗯，
5: 而且它这个可以10年8年的，咱们都可以常年用，是不是？
4: 对
5: 啊，你看这位赵大姐这么痛快，一下订了10台，这一定是之前做理疗这个效果好了，
4: 嗯，
5: 才知道这个按摩对我们腿脚的保养
4: 很重要，
5: 很有用，这不就想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吧？
4: 对呢，
5: 哎，赶紧把这个按摩仪也给他们的这个广场舞的老姐妹们每人安排一个，大家伙一起保养好了这个身体，天天能够在一块跳广场舞，你看不费劲儿了，这多快乐呀，
4: 嗯，
5: 是不是？
4: 还真是啊。我们赵姨她特别感慨，说以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想着攒钱了，
5: 哎呦，
4: 结果呢老了老了身体出了毛病，
5: 嗯，
4: 去医院理疗一次得花个大几百，
5: 对，
4: 关键是她身体遭罪呀，现在就花298，我买台按摩仪我全家都能用上。
5: 对呀，啊，
4: 这不就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吗？
5: 没错，
4: 把腿保养好了，每天呢和老姐妹们跳跳广场舞，聊聊天唠唠嗑，身体没病没灾的，这不比啥都幸福呀。
5: 这个想法包括说这个话都太正确了。
4: 嗯，
5: 其实我们有时候想一想啊，就是这个健康啊，我觉得才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最踏实的这个养老的保障。
4: 没错，
5: 你啥都不如咱们有一个健康的身子骨，你说是不是？
4: 对呢，就这样啊，在健康上面啊，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绝对不能省钱。
5: 那可不，
4: 咱们当家长的知道一个道理，说再穷不能穷教育。
5: 对，
4: 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再省不能省健康，
5: 不能省健康。对，
4: 有一个好身体，那就是交了一个满分的答卷，它比啥都强。
5: 嗯，而且静时你还真别说啊，嗯，就是咱们有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啊，就是以前那个苦日子过惯了，现在特别节省。 有的都节省到骨子里了。
4: 是呢。
5: 啊，这个习惯呢，你说好吧，但是呢，咱得有个尺度。
4: 嗯。
5: 啊。

0: 很多人就一下子改不过来。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当子女的呢，就看着特别的无奈，
1: 是
0: 吧？是。我告诉你，静时，就是你看我在医院急诊的时候，我经常会见到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嗯，
0: 我记得有一对老两口啊，就是两个月之内啊，进了医院进了四回。
1: 两个月进了四次。
0: 哎，你看这个经历都能用传奇两个字来形容。你看，
1: 两个月四次，关键是太频繁了。
0: 对呀、
1: 啊，
0: 嗯，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老两口呢，老头老太太啊，平时就是太节省了。然后吃饭呢也没有什么正经菜，总喜欢吃那个咸菜疙瘩。
1: 哎呦，但是腌制品它不能吃太多。
0: 对呀、啊，
1: 它没有营养，长期这么吃它也不行，高盐。
0: 对呀、啊，现在大家伙都知道是吧？
1: 嗯。
0: 但是咱们很多老年人可能就爱吃这种腌制的菜，啊，
1: 要不然嘴里没有味儿。
0: 哎，对呀、啊，你说他味觉吧，有的时候老化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口味就变重了，你说孩子说吧，也调整不过来。
1: 嗯。
0: 结果呢，就有一天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咸菜放久了变质了，老两口吃完没多久，结果怎么样呢？上吐下泻，
1: 哦，
0: 大半夜的扛不住了，然后找邻居啊，让邻居帮忙，哎，送医院来了。
1: 他吃坏了呀，这是、
0: 啊。对啊，一检查急性的肠胃炎，在医院挂了好几天的这个点滴，老两口才见好。
1: 这急性肠胃炎他最遭罪了。
0: 对呀、
1: 啊，你这么遭罪，他不值当啊。
0: 对呀、啊，你就吃那个咸菜。结果吃出这个肠胃炎来了，
1: 舍不得扔，
0: 这是第一回。
1: 嗯
0: 啊，第二次呢，还是因为这个省钱闹的。
1: 嗯，
0: 老两口觉得上次进医院花了不少钱，老两口回去之后这心疼啊。
1: 哦，
0: 晚上呢家里就舍不得这个开灯，开灯多费电呢。
1: 嗯，
0: 老两口就摸黑活动，结果有天半夜呢，老头起来上厕所，就是不舍得开灯嘛，结果因为太黑没看清楚。一脚就踩空了，
1: 这老年人多怕摔呀！
0: 对呀、啊，摔倒了，结果呢，小腿直接摔骨折了。
1: 嗯，
0: 这又住院又做手术，前前后后花了20000多。
1: 哎呦，
0: 你看，
1: 典型的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0: 对呀、啊，
1: 哪有这么节省的呀？关键电费没几个钱儿，
0: 可不吗？
1: 你再省你也省不了多少。
0: 嗯，
1: 你晚上不开灯，你危险系数就增加呀。
0: 但是这个道理谁都懂哈、啊
1: 嗯，
0: 这老两口也懂，但是老两口这节省啊，就是习惯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省，啊，什么自来水啊，什么电呐、煤气呀、啊，就但凡能省的都省。他们总觉得这积少成多嘛。
1: 关键有的时候这钱它也不是省出来的，
0: 可不吗？
1: 你省你省不下来多少钱。
0: 对，
1: 我妈平时也这样。我要是回来吧，我就没关灯，她准保说我、
0: 啊、说你吧。
1: 对，这老年人吧，节省它是好事儿，但是呢，你得有个度。
0: 对，
1: 你别省得这么极致。
0: 确实是啊、嗯，就这两口呢，第三次住院，我告诉你，还是因为这节省闹的。
1: 怎么着呢？
0: 这不老头嘛，骨折之后住院了嘛，亲戚朋友都知道了，那得来探望啊。
1: 嗯。
0: 就送了好多的水果。
1: 嗯。
0: 老两口还舍不得吃，想着放着点慢慢吃，结果放的时间太久了。好多那水果它都坏了，结果老两口呢就觉得扔了可惜，就把那个坏的部分呢用刀啊给它削掉了，然后剩下那好的那点那部分
1: 接着吃。然后呢，
0: 哪知道吃下去没多久又开始拉肚子，恶心，肚子疼、
1: 哎、
0: 这不嘛，第三次又住院了，食物中毒。
1: 那你说第一次上医院的教训还没记住，
0: 可不吗？
1: 这老年人的肠胃吧，本来它就脆弱，你不好好保养也就算了，你天天这么折腾，它能好吗？
0: 对呀。
1: 再说了，你吃水果净挑坏的吃，那最后不全坏了？
0: 对，
1: 一点好的你没吃着，全吃了一肚子坏水果。
0: 对，
1: 那肯定上医院呢。
0: 可不吗？是吧？这所以说，你看年轻人啊，就是假如一堆水果。先挑好的吃，
1: 对呀，
0: 吃到最后了，有一些不好的就扔掉了。
1: 嗯，
0: 而老年人呢，一堆水果啊，他往往先挑坏的吃，
1: 最后好的一个没吃着，
0: 最后好的也放坏了。
1: 对，
0: 你看看，所以说静时我跟你说啊，就这老两口还没完呢，
1: 还有让人无奈的事儿，
0: 更让人无奈的还在后面。
1: 还有，
0: 在上海工作的他的女儿啊，听说父母总生病，
1: 嗯，
0: 然后不就担心嘛，就特意请假回家来照顾这老两口。有一天呢，这姑娘看到这个电饭锅里头有隔夜的这个大米饭，就怕吃坏肚子嘛。
1: 嗯。
0: 然后呢，女儿就直接给倒掉了。
1: 对呀。
0: 结果谁知道老太太觉得浪费，啊，就趁着女儿不注意，又把倒掉的米饭又给捡回来了。 捡回来又熬成粥了。
1: 哎呦我
0: 啊，全家人一起喝这个粥，你看。
1: 行了，老师，我都能猜到后。

0: 后续
1: 是
0: 了，
1: 吧？
0: 关键前车之鉴
1: 嗯，
0: 都没记住，都把我给气笑了。
1: 可不吗？
0: 这大娘她是怎么想的？去了那么多次医院，还是改不了过度节省的毛病，
1: 没招啊，
0: 真
1: 是
0: 没
1: 吧？这
0: 招，
1: 节省就像一些中老年人，他这个习惯已经刻在骨子里了。
0: 烙印。
1: 你说这不就第四回进了医院吗？啊，当时这女儿啊，就跟这老两口都急眼了
0: 戒
1: 啊，
0: 烟也没啥用。
1: 说爸妈，咱家也不差那点钱啊，你这么省干啥呢？是不是？咱们现在日子好了，咱们生活质量得提上去了。其实我告诉你啊，静石，就这些习惯呢，有的时候吧，他也不怪咱们中老年人。我刚才讲了，都是以前那个苦日子，最后积攒下来的这个习惯。
0: 印象太深刻了，改不了。
1: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年轻人吧，你得学会理解，理解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引导改正，
0: 但
1: 对吧？
0: 是吧，这简直就是恶性循环。
1: 对呀。
0: 有一些老年朋友真的就是想不通，本来想省钱，结果看病花的钱比省下来的还多得多得多，
1: 对，
0: 还遭了那么多的
1: 你
0: 罪。
1: 看，
0: 那最后呢，一家人都跟着受苦，你图什么呢？
1: 其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心里头比谁都清楚这个道理，
0: 也懂哈。
1: 对，他就是改不了这辈子节省的这个习惯。后来出院之后嘛，我就跟这老头和老太太我就聊天嘛，我说你老两口你算算啊，来了四回，住了四回院，你少说也得将近4万块钱了。要是你二老用这些钱来改善你的生活质量，天天吃新鲜的菜，哪怕是24小时你开着灯，我告诉你，这4万块钱都用好多年了。
0: 是。
1: 所以说，你老两口出院之后啊，可别再这么极致的节省了。我这俩月见到你们俩人都见到四回了，我跟你说，我都不想再见到你们了，你
0: 关键是，这回啊，可得让他们长记性，
1: 知道吗？
0: 不能再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了。
1: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老太太出院的时候就拉着我手啊，这创手术往往它风险比正常的手术还要大。那你说一台微创手术下来了，我们报销的时候自己一看还得花个2、3万。要这个病情要是复杂的话，做那种传统的手术，我告诉你4、5万可能都打不住。
0: 那么贵呀、啊？
1: 对呀，
0: 关键是什么？做完手术，它并不能够保证一劳永逸。
1: 啊，对，
0: 你后续你还得康复锻炼，你术后你还得去按摩保健。
1: 记住啊。静脉曲张的手术只能解决一根血管的问题，我们叫大隐静脉摘除术。但很多人时间长了，他不是一根血管啊，
0: 对。
1: 那你这手术，你说你得做多少台吧？而且手术之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哪那么容易就恢复好呢？
0: 对。
1: 是不是？你看一般人术后你得穿那个3个月左右的弹力袜，但是那弹力袜啊，我告诉你啊，它不是什么好滋味儿。
0: 他不舒服，他勒着，他能舒服
1: 对，
0: 吗？
1: 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坚持不下来的，穿个2天3天就不穿了。然后呢，正常来讲，你得天天做这种抬腿的康复训练。那你稍不注意的话，伤口就容易感染。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不少人会因此留下一些后遗症，比如说皮肤麻木、没有知觉，要不就是站久了，伤口会有这种隐隐作痛的感觉。然后有些人呢，术后还得定期的上医院复查、换药。那你这还是开销啊，
0: 对
1: 对
0: 呢，
1: 不对？
0: 这要是能够早点用上按摩仪来疏通血管，来促进血液的循环，把病它就可以扼杀在摇篮里了。
1: 对，
0: 那这些钱省下来，我们去旅旅游，吃点好的，那不比遭罪强啊？
1: 可不嘛，道理就这么简单。我见过好多的这个患者呀，就是因为这个静脉曲张拖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做完手术，他腿就经常的爱肿，最后就走路。都出现费劲的情况了，然后子女呢，天天得请假照顾啊，是吧？全家人都跟着折腾，那你说这个时候就可不是这个省不省钱的事儿了，而是自己一个人拖累了整个全家的人呢。
0: 是呢，
1: 对呀，
0: 这要是当初肯花点小钱保养保养，哪会这样啊？
1: 所以说我们不管中医还是西医，一直赞同的就是早发现、早调理、早治疗，是吧？早痊愈。这才是真正的省钱的方式，啊，而不是说有病了我们就挺着忍着一拖再拖，大病咋来的？大病不都是小病拖成大病的吗？本来你静脉曲张早期的时候通过按摩，哎， 很好就能调理，你非得发展到手术那个程度，你说这多不划算吧？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咱们大家得会算账嘛。
1: 嗯，
0: 咱们这次呢，按摩仪我们大家啊，今天可得抓紧时间抢定了，因为库存真的剩不多了。
1: 嗯，
0: 每天按摩按摩小腿，促进血液流畅。

0: 既能够预防静脉曲张，又能够缓解老寒腿，这不比等病上门要划算得多呀！你省下来的治疗费用，咱们干点啥不好呢？
1: 可不吗？
0: 就
1: 对不
0: 是
1: 对？
0: 啊。
1: 没错，而且自己在家里头用这按摩仪多方便呢，
0: 嗯。
1: 随时随地的都能够做保养。
0: 嗯。
1: 你今天啊腿酸了，咱按一会儿；下雨阴天了，腿不舒服了，你再按一会儿。
0: 嗯。
1: 这不就是随时随地的把这问题扼杀在摇篮当中吗？
0: 嗯。
1: 预防疾病可比生病了再去治疗那可强太多了。
0: 嗯，
1: 这叫花小钱的保养就能够避免以后花大钱的治病，这笔账怎么算？我告诉你，大家伙记住都不亏。
0: 对，怎么算都不亏。我们去医院按摩，那不也得排队挂号？每次去还得提前预约。
1: 那可不。
0: 要是碰上人多，等上一两个小时，那都是常事儿。
1: 对。
0: 我身体本来就不舒服，我再在医院里边去折腾，我心情不好，那我多遭罪呀。
1: 确实，想按就按，
0: 嗯，
1: 不用排队，不用等，
0: 对呀。
1: 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往那一躺，是吧？你天天按都行，这是啥呀？我告诉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也叫享受，是
0: 这
1: 吧？
0: 多享受啊！在医院是遭罪，在家里按摩就是享受。它既省去了我们去医院的时间。
1: 咱们时
2: 谢谢
1: 间
2: 梁老
1: 的
2: 师，
1: 关系啊，
2: 好，再
1: 跟
2: 见
1: 您
2: 再
1: 聊
2: 见
1: 到这儿
2: 再
1: 了啊，
2: 见，
1: 再见啊，
2: 好，
1: 再
2: 再见
1: 见。
2: 再见。
0: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想把医院的理疗科室搬回家，想24小时随叫随到的职业按摩师，不如拥有一台专业的按摩仪器，揉捏、指压、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三档力度可调，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理疗科室同源的按摩仪只需要298元，您还在等什么？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这款按摩器是中医院理疗科同款的按摩器吗？
1: 这款按摩器，我告诉你，好多医院都在用于临床治疗，甚至是一些这个医院的一些王牌的这个调理的项目。我们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和这个临床医院的是同生产线、同核心技术，甚至连这个调试这个参数啊，都是参照临床的数据。你什么情况啊？啊，你怎么知道医院有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呢？
2: 老师不瞒你说，我太清楚这款按摩器了，有多好用了。我是这个不宁腿，1年前在医院经医生推荐做了几次这款按摩器的理疗，效果好得不得了。
1: 是
2: 原
1: 吗？
2: 本我被那个麻木酸疼的腿啊折磨得整晚上睡不着觉，做过理疗治疗一点也不难受，晚上更是一觉睡得自然醒。
1: 好。
2: 不过后来就没有坚持住啊，最近这两条腿又酸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我实在太需要这个按摩器来救救我
1: 那
2: 了。
1: 我就奇了怪了，你既然说效果那么好，怎么做了几次就不做了呢？不坚持使用了呢？当时啊。
2: 哎，这个按摩仪啊，理疗太难排队了，人多的时候一天都排不上号，
1: 哦。
2: 甚至有人凌晨4点排队等着做理疗，而且去一次杂七杂八的费用得300多块钱，
1: 哦。
2: 我也是舍不得啊，因为现在两个腿呀越来越重了。我现在一到晚上，只要往床上一躺，那种感觉就像无数个蚂蚁在肉里爬，又酸又痒又麻，真是不行，卷起来也不行，只能一次从床上爬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一晚上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简直是酷刑。
1: 哦啊，我告诉你啊，那很多人不知道为啥就是腿部的不舒服，一到晚上它就加重，啊，我告诉你啊，有2点原因。第一个呢，首先是受我们这个生物钟的影响，这个到晚上了，我们生物钟到那个点儿了。我们平时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它就会被放大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到晚上了的时候呢，我们下肢的血液循环呢就变慢了。那你躺着不动的时候，你血液循环是不是就更慢了？那你这个血液就更容易在我们腿部大量的淤积，这就像一潭死水一样，然后就导致你这种不舒服就加重了。有很多患者，我告诉你，就试过各种各样的药，就是一般效果都不太明显，就是因为什么呢？它没有改善我们下肢血液循环这个关键的问题，咱们从这个入手，所以说它效果不明显，明白了吧？啊，
2: 原来就是，怪不得吃药没用，那该怎么办啊？
1: 你确诊了叫不宁腿是不？
2: 对对对。
1: 什么叫不宁腿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属于是痹症。啊，什么叫痹症？就是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太差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这款按摩？

0: 仪，你用完了以后效果好，而且成为医院的王牌的项目吗？就是因为这款按摩仪采用的是气压按摩的技术，它这个气囊啊，就像是给我们双腿穿上了一个智能的压力的一个外衣，通过对我们血管进行有节奏的这种外力的挤压，能够让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快速的循环起来，能够提升 40% 左右。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它还附带着有这个热敷的功能，恒温38.5度，这是最适合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的温度了。所以说按摩加上热敷等于说是双管齐下，这个效果远远要超过单纯的按摩或者是热敷的效果。所以说你看你用完了腿也不会有什么酸痛了难受了一夜一夜的睡不好那种情况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对于你来讲啊。
1: 哎呀太好了老师，这个功能简直太适合我了。
0: 嗯，
1: 我去医馆按摩吧，
0: 嗯，
1: 我做的就是按摩加热敷，不过我胖，他们的力度总感的不是合适。
0: 这个你放心啊，咱们这款按摩仪啊，它里面的技法呀有按揉指压叩击三法合一，而且是通过模拟专业的理疗师的这个手法和力度，可以深入我们肌肉啊筋膜层，保证你能按摩的这个到位，而且呢它还能够透到我们皮下3到5厘米左右的距离，你胖还是瘦我告诉你都能够促进我们深层的血液循环，让我们深层的这个肌肉得到一个明显的放松，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1: 哦，那不就是等于把专业理疗师请回家了？
0: 对呀，
1: 我原本打算买一台，
0: 啊，
1: 两条腿换着用。听你这么一说，我直接订两台，双腿同时做理疗，那不是效果更好啊？
0: 可以啊，临床实验证明，双腿同时按摩，血液循环的效率要比单腿的按摩要提升3倍啊！这样的话，不仅节省时间，更重要的是能够同步改善我们双腿的气血循环的问题。你现在临床上很多的患者。是吧，一日做3次，你坚持使用1个月左右，你不仅腿不疼了，就像说的一觉睡到天亮了，这样的效果特别明显，明白吧？
1: 哦，那就拜托尽快发货。
0: 嗯，
1: 我要和这个不宁腿说拜拜，这个病啊折磨这么久了，我太想睡个好觉了。
0: 好啊，没问题啊，愿你早日的摆脱这个不宁腿的困扰，好不好啊？
1: 嗯，好好好。
0: 好 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啊，再见。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要抓紧了，其实这次推荐的腿部按摩仪不仅仅针对下肢末梢循环不好的中老年人，像腰脱导致的下肢腿部的疼痛，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带来的下肢循环障碍，皮肤发紫发青发凉，长期站立腿脚麻木等情况，只要坚持使用，对于呢现今中老年人的腿部不适症状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这次机会非常的难得，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参与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就是我问一下啊，
0: 啊，
3: 咱们今天这个腿部按摩你还有没有了
0: 啊？
3: 我是听我邻居他昨天说的
0: 啊，
3: 昨天吧在他们家我用了一会儿，哎，还别说这个腿感觉不错，对吧？
0: 啊
3: 坐着挺舒服。
0: 嗯，
3: 这不是今天我就打电话吗？我也订一套这个
0: 啊，就是你邻居之前人家订了，然后你昨天到人家去了，然后你也试了一下，是这意思吧？感觉不错是吧？
3: 没错没错
0: 啊。
3: 哎，我说这邻居呢，他是什么老寒腿
0: 啊，
3: 我一到他们家吧，他就跟我说这个东西坐着舒服。
0: 哦，
3: 正好吧，我这腿也有毛病。
0: 哦，
3: 啊，我就试了半个小时
0: 啊。
3: 哎，这还别说，哎，按摩的力度适中。
0: 好，
3: 我感觉这按摩完呢比那个中医馆按摩师我感觉还强呢。
0: 是吗？哎呦，
3: 啊，说句实话啊，我之前吧用过不少的按摩的仪器啊，
0: 嗯，
3: 也花了不少的钱了，找这个中医师按摩，说句实话啊，
0: 嗯，
3: 就这个仪器我感觉比那个要舒服一些。
0: 哦，这是一定的了啊。我告诉你为啥，
3: 嗯，
0: 首先你得明白咱们这款这个按摩仪啊跟这个医院理疗科是同源同款的，这款按摩仪是在这个医院里专门给患者做理疗用的，包括你看还有什么呢，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的这个循环障碍是吧，腰脱导致的腿疼等等，
3: 嗯，
0: 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效果都不错啊。
3: 我跟你说的这些吧还不太一样
0: 啊
3: 原来吧，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3: 哎，反反复复，大概也接近七八年了，
0: 哦，
3: 也吃了不少的药了啊。

0: 但是大前年啊，在公司上干活的时候没注意，这右腿呢被砸了一下，
1: 哎呦，
0: 当时骨折了。当时呢下了8根钢钉啊，到现在还有2根钢钉没取出来，咱们。
1: 那你当时这骨折挺严重啊，你这，
0: 是。
1: 咱们老话讲"伤筋动骨100天"。但你指的是什么呢？简易的这种断裂，像你都打了8根的钢钉啊，我估计里面还有钢板的嘛，应该是吧？而且我告诉你，你这个腿骨至少要断了3处骨折才会这么严重下钢板的，啊？
0: 但是我这个情况也怪啊，
1: 啊？
0: 像其他人骨折那块好的时候，也没有像我这样疼了就，就是我这个疼，现在即便是快好了。可是还是特别的疼。
1: 就通过你的描述呢，我觉得啊，首先啊，你有7到8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了。我还是那句话，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本身你腿里面就有很多的炎症留存在里面，排不出去。其次呢，你这个骨折呢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都断了3节了，这就加重了我们这个血管当中和腿部这个炎症因子的大量的这种分泌。然后包括我们中医上的说风寒的存留，其实从西医的角度来讲，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啊，腿部的微循环，不管是静脉也好，还是动脉循环也好，一定是特别差的。再加上你骨折了，一些毛细血管也肯定受到伤害了。所以说，像你这双腿啊，我告诉你，你照一般人来讲，肯定是循环非常非常差的。你就相当于病上加病了啊，痛上加痛了，明白吧？啊。
0: 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但是也没事儿，为啥呢？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也好，还是骨折好的慢也好，实际上我们根本原因都需要促进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腿部的血液循环，你要是循环不起来的话，你这个腿啊，它永远不带长好的。而且阴天下雨啊，空气潮湿啊，气温湿度变化呀，季节交换呢，你肯定会疼的，对吧？因为里面的炎症因子和风寒湿它没排出来，所以说对于你这种情况。恢复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它是能够明确的改善你这种疼痛的，尤其是加快你骨折愈合的这个速度，这个工作是必须得做的啊。而且长期来看的话，要想减少关节炎的折磨，恢复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以及微循环，我告诉你，将来你也是必须得做的事儿。
0: 哎呀，看来这个电话可是打对了啊，哦！谢谢老师您的细心的解答啊。哎，我们老百姓说句实话，怎么坐着舒服，怎么坐少遭了罪。对我而言呢，花多少钱我都认啊，更何况还几百块钱是
1: 不到
0: 吧？
1: 300块钱，咱就能舒舒服服的了，是吧？慢慢你就不疼了，这多合适啊，是不是啊？
0: 哎，明白明白，
1: 啊，
0: 梁老师，我先定了再说啊。
1: 啊，好
0: 哎，
1: 了，咱们
0: 回头
1: 有时
0: 再
1: 间
0: 聊。
1: 再聊啊。好了，
0: 好
1: 我
0: 嘞。
1: 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之前呢，为大家带来的"通防姜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5: 你今天听了吗？
7: 听什么？
5: 全球购啊！今天梁老师把医院临床理疗科室都在用的腿部按摩仪带来了，今天就要给咱们发放了，你还不赶紧抢一个？
7: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用这个能干嘛呀？
5: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体小腿分布6大经络，脾胃、肝胆、肾脏、膀胱，哪块不好，时常按摩一下，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7: 那确实还不错。
5: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偏瘫患者

0: 康复训练中必用的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压加扣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血液循环，享受专业按摩师的服务。
1: 这行省着腿总酸胀，脚底还凉，平时腿舒服点比啥都强。
0: 那当然啦，像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你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想起来按一会儿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1: 这相当于在家每做一次就省下100来块的理疗按摩费，做得越多省得越多。一台仪器多少钱呢？贵不贵？
0: 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298元，
1: 这还真不贵，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0: 您听好了，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

0: 情况啊，
1: 汇报个情况。
0: 嗯
1: 啊，什么情况？
0: 就是我们按摩仪活动开展到最后一天，
1: 嗯，
0: 库存马上就要见底了。
1: 马上见底了吧？
0: 对呀，
1: 嗯，就是看来咱们这次活动这个反响啊，我觉得特别的热烈，是吧？
0: 当然了，
1: 嗯，
0: 这次按摩仪活动的价格呢，才298呀。
1: 对，
0: 而且它是医院理疗科是同款的。
1: 嗯，
0: 打来电话的听众朋友们都是一下子要订个四五台，
1: 订多少？
0: 四五台呀，很常见呀。
1: 这一下子订四五台。这是要送人的，
0: 对呢。
1: 哎呦，
0: 因为大家呢都听明白了，人老腿先老，
1: 对，
0: 要想人不老呢，腿他就得保养好，这个道理。
1: 嗯，
0: 现在也知道小腿啊，它就是健康的显示器。
1: 嗯，
0: 都下定决心要好好保养。您是不知道啊，我们有个老朋友赵阿姨，一口气她都订了十台。
1: 哎呀，
0: 分享给小区广场舞队的老姐们们，一个人送一台。
1: 十台，
0: 嗯，
1: 哎呦，这赵大姐够大方的，
0: 嗯，
1: 是吧？一人送一台呀。
0: 人家赵阿姨说了，说在哪儿省钱咱都行，
1: 嗯，
0: 就是不能在保养身体上省钱。
1: 这个做法是对的，这个想法也是正确的哈。
0: 对呢，他还说以前总会觉得年纪大了，腿脚酸痛那都是小事儿，
1: 嗯，
0: 疼我就贴点膏药对付一下，
1: 对付一下，嗯。
0: 但是越来越严重啊。上楼啊下楼啊都得歇一会儿再走。
1: 嗯，
0: 后来人家也是很注重这方面嘛，就天天去医院去做理疗按摩，
1: 嗯，
0: 那才好了很多。
1: 嗯，
0: 但现在听节目健康全球购带来了医院同款的按摩仪，马上直接安排。
1: 要说这个理疗按摩呀，我们不是做一次两次就能够有明显的效果的，
0: 它是需要长期的。
1: 对，所以说吧，如果说到医院去做这个理疗按摩呢，确实不方便，
0: 嗯，
1: 而且全都加在一块儿啊，这个费用就特别高，
0: 嗯，
1: 是吧？那咱们家庭款的这种便携式的专业按摩仪一旦得到手了，我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进行按摩，
0: 嗯，
1: 而且它这个可以十年八年的，咱们都可以常年用，是不是？
0: 对
1: 啊，你看这位赵大姐这么痛快，一下订了十台，这一定是之前做理疗这个效果好了，
0: 嗯，
1: 才知道这个按摩对我们腿脚的保养
0: 很重要，
1: 很有用。这不就想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吧？
0: 对呢。
1: 哎，赶紧把这个按摩仪也给他们的这个广场舞的老姐妹们每人安排一个，大家伙一起保养好了这个身体，天天能够在一块跳广场舞，你看不费劲儿了，这多快乐呀，
0: 嗯，
1: 是不是？
0: 还真是啊。我们赵姨她特别感慨，说以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想着攒钱了。
1: 哎呦，
0: 结果呢，老了老了，身体出了毛病。
1: 嗯，
0: 去医院理疗一次得花个大几百。
1: 对，
0: 关键是她身体遭罪呀。现在就花298，我买台按摩仪，我全家都能用上。
1: 对呀，
0: 这不就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吗？
1: 没错。
0: 把腿保养好了，每天呢和老姐妹们跳跳广场舞，聊聊天，唠唠嗑，身体没病没灾的，这不比啥都幸福呀。
1: 这个想法包括说这个话都太正确了。
0: 嗯，
1: 其实我们有时候想一想啊，就是这个健康啊，我觉得才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最踏实的这个养老的保障。
0: 没错，
1: 你啥都不如咱们有一个健康的身子骨，你说是不是？
0: 对呢，就这样啊。在健康上面啊，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绝对不能省钱。
1: 那可不，
0: 咱们当家长的知道一个道理，说再穷不能穷教育。
1: 对，
0: 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再省不能省健康，
1: 不能省健康。对，
0: 有一个好身体，那就是交了一个满分的答卷，它比啥都强。
1: 嗯，而且静时你还真别说啊，
0: 嗯，
1: 就是咱们有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啊，就是以前那个苦日子过惯了，现在特别节省，
0: 嗯，
1: 有的都节省到骨子里了。
0: 是呢，
1: 啊，这个习惯呢，你说好吧，但是呢，咱得有个尺度，
0: 嗯，
1: 啊，很多人就一下子改不过来，
0: 嗯，
1: 所以说很多当子女的呢，就看着特别的无奈，是吧？
0: 是。
1: 我告诉你，静时，就是你看我在医院急诊的时候，我经常会见到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嗯，
1: 我记得有一对老两口啊，就是两个月之内啊，进了医院进了四回。
0: 两个月进了四次，
1: 哎，你看这个经历都能用传奇两个字来形容。你看
0: 两个月四次，关键是太频繁了。
1: 对呀，啊，嗯，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这老两口呢，老头老太太啊，平时就是太节省了，然后吃饭呢也没有什么正经菜，总喜欢吃那个咸菜疙瘩。
0: 哎呦，但是腌制品它不能吃太多。
1: 对呀，啊，
0: 它没有营养， 长期这么吃它也不行，高盐。
1: 对呀、啊，现在大。

0: 大伙都知道是吧？
1: 嗯，
0: 但是咱们很多老年人可能就爱吃这种腌制的菜，啊，
1: 要不然嘴里没有味儿。
0: 哎，对呀，你说他味觉吧，有的时候老化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口味就变重了。你说孩子说吧，也调整不过来。
1: 嗯。
0: 结果呢，就有一天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咸菜放久了变质了，老两口吃完没多久，结果怎么样呢？上吐下泻，
1: 哦。
0: 大半夜的扛不住了，然后找邻居啊，让邻居帮忙。哎，送医院来了。
1: 他吃坏了呀，这
0: 对
1: 是
0: 呀，一检查急性的肠胃炎，在医院挂了好几天的这个点滴，老两口才见好。
1: 这急性肠胃炎，他最遭罪
0: 对
1: 了。
0: 呀，
1: 你这么遭罪，他不值当啊。
0: 对呀，你就吃那个咸菜，结果吃出这个肠胃炎
1: 对，我也
0: 来
1: 舍
0: 了。
1: 不得扔。
0: 这是第一回啊，第二次呢，还是因为这个省钱闹的。老两口觉得上次进医院花了不少钱，老两口回去之后这心疼啊。晚上呢，家里就舍不得这个开灯，开灯多费电呢。老两口就摸黑活动，结果有天半夜呢，老头起来上厕所，就是不舍得开灯嘛。结果因为太黑没看清楚，一脚就踩空了。
1: 这老年人多怕摔
0: 对
1: 呀！
0: 呀，摔倒了，结果呢，小腿直接摔骨折了。
1: 嗯，
0: 这又住院又做手术，前前后后花了2万多。
1: 哎呦，
0: 你看。
1: 典型的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0: 对呀，
1: 哪有这么节省的呀？关键电费没几个钱儿，
0: 可不
1: 你
0: 吗？
1: 再省你也省不了多少。
0: 嗯，
1: 你晚上不开灯，你危险系数就增加呀。
0: 但是这个道理谁都懂哈，
1: 嗯，
0: 这老两口也懂，但是老两口这节省啊，就是
1: 节省
0: 习惯
1: 惯了。
0: 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省，啊，什么自来水啊，什么电呐、煤气呀、啊，就但凡能省的都省，他们总觉得这积少成多嘛，
1: 关键有的时候这钱它也不是省出来的
0: 可不
1: 呀，
0: 吗？
1: 你省你省不下来多少钱。
0: 对，
1: 我妈平时也这样，我要是回来吧，我就没关灯，她准保说我。
0: 说你吧，
1: 对，这老年人吧，节省它是好事儿，但是呢，你得有个度，
0: 对，
1: 你别省得这么极致。
0: 确实是啊，就这2口呢，第三次住院，我告诉你，还是因为这节省闹的。
1: 怎么着呢？
0: 这不老头嘛，骨折之后住院了嘛，亲戚朋友都知道了，那得来探望啊，就送了好多的水果。老两口还舍不得吃，想着放着点慢慢吃，结果放的时间太久了，好多那水果它都坏了。结果老两口呢就觉得扔了可惜，就把那个坏的部分呢用刀啊给它削掉了，然后剩下那好的那点那部
1: 接
0: 分
1: 着吃，
0: 接着吃。
1: 然后呢？
0: 哪知道吃下去没多久又开始拉肚子、恶心、
1: 哎
0: 肚
1: 呦！
0: 子疼，这不嘛第三次又住院了，食物中毒。
1: 那你说第一次上医院的教训还没记住？
0: 可不吗？
1: 这老年人的肠胃吧，本来它就脆弱，你不好好保养也就算了，你天天这么折腾，它能好吗？
0: 对呀，
1: 再说了，你吃水果净挑坏的吃，那最后不全坏了？一点好的你没吃着，全吃了一肚子坏水果，
0: 对，对，
1: 那肯定上医院呢。
0: 可不吗？是吧？这所以说，你看年轻人啊，就是假如一堆水果，先挑好的吃，
1: 对
0: 吃
1: 呀，
0: 到最后了。有一些不好的就扔掉了，
1: 嗯，
0: 而老年人呢，一堆水果啊，他往往先挑坏的吃，
1: 最后好的一个没吃着，
0: 最后好的也放坏了。
1: 对，
0: 你看看，所以说，净叔，我跟你说啊，就这老两口还没完呢，
1: 还有让人无奈的事儿，
0: 更让人无奈的还在后面。
1: 还有，
0: 在上海工作的他的女儿啊，听说父母总生病，然后不就担心嘛，就特意请假回家来照顾这老两口。有一天呢，这姑娘看到这个电饭锅里头有隔夜的这个大米饭。就怕吃坏肚子嘛，然后呢，女儿就直接给倒掉了。
1: 对呀，
0: 结果谁知道老太太觉得浪费啊，就趁着女儿不注意，又把倒掉的米饭又给捡回来了，捡回来又熬成粥
1: 哎
0: 了
1: 呦我的
0: 啊，全家
1: 天！
0: 人一起喝这个粥。你看，
1: 行了，老师，我都能猜到后续
0: 是
1: 了。
0: 吧？
1: 关键前车之鉴
0: 嗯，
1: 都没记住，都把我给气笑了。
0: 可不吗？
1: 这大娘她是怎么想的？去了那么多次医院，还是改不了过度节省的毛病，
0: 没招啊，
1: 真
0: 是
1: 没招
0: 吧？这
1: 啊！
0: 节省就像一些中老年人，他这个习惯已经刻在骨子里了。
1: 烙印。
0: 你说这不就第四回进了医院吗？当时这女儿啊就跟这老两口都急眼了
1: 吉言也没啥用。
0: 说爸妈，咱家也不差那点钱啊，你这么省干啥呢？是不是？咱们现在日子好了，咱们生活质量得提上去了。其实我告诉你啊，静石，就这些习惯呢，有的时候啊，他也不怪咱们中老年人。我刚才讲了，都是以前那个苦日子 最后积攒下来的这个

0: 习惯，
1: 印象太深刻了改不了。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年轻人吧，你得学会理解，理解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引导改正，对吧？
1: 但是吧，这简直就是恶性循环。
0: 对啊，
1: 有一些老年朋友真的就是想不通，本来想省钱，结果看病花的钱比省下来的还多得多得多，
0: 对，
1: 还造了那么多的罪。
0: 你看
1: 那最后呢，一家人都跟着受苦，你图什么呢？
0: 其实很多中老年朋友这心里头比谁都清楚这个道理，
1: 也懂啊。
0: 对，他就是改不了这辈子节省的这个习惯。
1: 嗯，
0: 后来出院之后嘛，我就跟这老头和老太太我就聊天嘛，我说你老两口你算算啊，来了四回，住了四回院，你少说也得将近40000块钱了。
1: 嗯，
0: 要是你二老用这些钱来改善你的生活质量，天天吃新鲜的菜，哪怕是24小时你开着灯，我告诉你这40000块钱都用好多年了。
1: 是，
0: 所以说你老两口出院之后啊，可别再这么极致的节省了。我这俩月见到你们俩人都见到四回了，我跟你说我都不想再见到你们了，你知道吗？
1: 见识这回啊可得让他们长记性，
0: 嗯，
1: 不能再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了。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老太太出院的时候就拉着我手啊，就抹眼泪啊，
1: 嗯，
0: 说我可不能再来了，以后可不能像以前那么省了，
1: 可得改了。
0: 对，把自己都折腾医院去不说，这闺女我告诉你、哦、也拉肚子了，全家人一块住的院、
1: 哎、
0: 你多闹心吧你说。
1: 所以嘛，引以为戒，
0: 嗯，
1: 至关重要。
0: 对，
1: 这么省你最后你钱全送医院去了。
0: 对，
1: 该省省该花得花，你不能太极端。
0: 没错，这就是典型的叫啥呀，因小失大。
1: 对呢，
0: 很多老年人习惯了节俭，但是呢很多人却没意识到在健康面前啊，有些钱真的不能省。
1: 嗯，
0: 你比如说吃变质的食物，你这健康省了，我告诉你看似省那个就是小钱儿，结果你有可能啊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巨大的健康的风险和经济的负担，是不是？
1: 嗯，就你看赵姨一开始她也是在健康上凑合，结果呢身体真出问题了，理疗花了不少钱还遭罪，
0: 是吗？
1: 现在知道了，
0: 嗯，
1: 保养身体它太重要了。
0: 对，
1: 用合理的钱换来健康，还能让老姐妹们一起享受快乐的生活，多好啊。这就是明白的越早我们才能够快乐的越早，
0: 对，
1: 才能够真正的省下来该省的钱，
0: 嗯，
1: 过上更好的生活。
0: 可不吧，所以说咱们到最后才知道健康才是我们人一辈子最大的财富。
1: 嗯，
0: 有了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够去享受这个生活嘛，才能够不给家人添麻烦嘛，是不是？
1: 对呢，就像我们这次按摩仪的活动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大家逐渐意识到了日常保养至关重要。
0: 对，
1: 花点钱把身体保养好，既能够预防疾病又能够提高生活质量，这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
0: 你看看就这么想啊才是正确的。
1: 嗯，
0: 就是我同样吧也希望啊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从你刚才说的这赵大姐身上，包括我刚才举的这个老两口这个经历啊，咱们吸取一些教训，
1: 嗯
0: 啊，别再为了省那点小钱儿而损害了咱们自己的健康。
1: 对，
0: 要知道哈，健健康康的活着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好的责任，是不是？
1: 对，
0: 这也是最合理的省钱方式，也是最划算的一种投资，是吧？
1: 对呢，我们一定要懂得投资自己。有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也说，说静时身体好，
0: 嗯，
1: 我身体好，我真的是啊，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才会觉得活得开心才有劲儿。
0: 对呀、啊、
1: 钱就是用来享受的，钱是为我们来服务的。
0: 是，
1: 有的时候呢我也是劝家里的父母啊长辈啊、说我们该节俭要有度，
0: 对，
1: 你更要懂得享受生活的意义。
0: 是、其实哎呀怎么说呢，年轻人吧我们都觉得奇怪啊，怎么就想不通呢那些老年人呢、是吧？但是回过头来咱们讲哈，可能咱们没有经历过那个以前物资匮乏的那个年代，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理解。我告诉你，以前那个时候就填饱肚子可能都是个难题，
1: 嗯，
0: 所以说养成了这种过度节俭的习惯，我刚才说了，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记忆吧，
1: 一种记忆、啊、
0: 是吧？
1: 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呀，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呢、啊，趁着我们还剩下的几十年的时光，好好享乐呀。
0: 对，你看我们现在都知道给孩子投资，
1: 嗯，
0: 就是说小孩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知道投资了。
1: 嗯，
0: 咱们说人这一辈子是两头啊，
1: 嗯，
0: 你知道给孩子投资了，我们说老小孩老小孩，我们上了年岁了，可能跟孩子是一样的，
1: 更得好好呵护了。
0: 所以说到老了。

0: 的时候也需要投资，这个投资就是投资健康，
1: 嗯
0: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改变观念和习惯，有可能对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比较难。你看，就像说吃这个咸菜这个事儿，你说一到秋天，你说有多少老年人到这个菜市场批发那个一大袋子的这个白菜，
1: 嗯，
0: 就想腌点酸菜呀，腌点咸菜呀，是吧？冬天有菜能吃。
1: 对。
0: 但你想过没有？那是以前呢。以前一到冬天的时候，没有什么菜可吃啊。
1: 以前运输也不发达，现在运输物流也发达了。
0: 你现在你说别管这个春夏秋冬，咱生活条件好了，超市里头四季都有新鲜的蔬菜。你看，但是明知道他还改不了这种老习惯。
1: 还真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姥姥一到秋天，她必晒干菜。
0: 嗯，
1: 土豆干、豆角干、茄子干，还有干白菜，就样式特别多。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院子里啊棚顶上啊全是挂满了各种菜，
0: 对，
1: 就可壮观了。
0: 是。
1: 那现在想一想，这些习惯啊其实真的是过去苦日子留下来的印记，它也是一种生存智慧。
0: 嗯、对。对于那个时代来讲，它确实一种生存的智慧。但是这都是时代给我们落下的一些印记。
1: 是的。
0: 你看那个时候在农村啊，秋储冬藏那是一个大工程啊。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代人就不理解，
1: 嗯，
0: 但是老一辈人这个节俭都是带着这种时代的伤痕的。你看咱们有南方的同志就说，说他们老家哈，就现在还保留那种叫杀年猪的习俗，
1: 嗯，
0: 过年杀头猪，然后一头猪呢做成腊肠，做成腊肉，挂在这个灶台上熏的这个黢黑黢黑的，
1: 嗯，
0: 然后从这个除夕吃到端午。我告诉你，上次我去这个四川出差的时候，还见到当地的老乡哈，房梁上还吊这个腊肉呢。我告诉你，都长得就霉菌了，
1: 还能吃吗？
0: 他们就拿这个白酒擦一擦，照吃不误。
1: 这真的就是时代留下来的痕迹。
0: 嗯，
1: 以前物质条件不好，所以说老年朋友看着说我们不应该浪费，
0: 是这样，
1: 填饱肚子为主。但现在变了呀。
0: 对呀、啊，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这些习惯虽然说有历史的原因，但是我说实话，就像你刚才说，那个时候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1: 嗯，
0: 还考虑什么健康啊，
1: 嗯。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真的就是以前过去的一些习惯，从咱们健康的角度来讲，确实是非常不适合的，
1: 对吧？那发霉了怎么还能吃呢？
0: 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老年人呢，真的也是有的一些观念和习惯真得改变一下，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这一时的接受，那可是后患无穷的。
1: 对的，时代变了，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健康理念也得跟着变。咱们理解老年朋友的节俭习惯，但是大家也要知道啊，健康没了，省再多的钱没有意义。
0: 没错。所以说静时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你看也在开始注重这个养生了，
1: 嗯，
0: 比如说早睡早起，锻炼身体，
1: 嗯，
0: 买各种各样的养生的产品。以前我们一说这个养生保健的产品都是中老年人买，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买了。所以说你看看，年轻人习惯在改变，咱们老年人也应该在改变，
1: 嗯
0: 啊，也应该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该享受生活咱们就享受，该为自己的健康投资咱们就得舍得去投资。所以说大家伙得明白，健康才是我们人最大的本钱，把我们身子骨自己照顾好了，你才能够安享我们晚年的生活。
1: 对呢，有的时候吧，老年朋友总说年轻人乱花钱，但是真的是需要向年轻的孩子们学习一下，真的是想得开，懂得享受生活。
0: 对，
1: 现在商场里面有好多花钱就可以按摩的按摩椅，
0: 哎呦，
1: 年轻人逛累了，真是舍得花个二三十块钱按上半个小时，
0: 哎呦啊，
1: 高兴了我再奖励自己吃顿好的，
0: 嗯，
1: 我不高兴我更得奖励自己吃顿更好的。
0: 所以说高不高兴都得吃。
1: 对，都得享受
0: 吧。都得享受，是吧？
1: 人生嘛。
0: 所以说你看年轻人他会享受。但是反过来呢，你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苦日子过惯了，总想着把钱呢赚得紧一点。
1: 嗯。
0: 结果到头来呢，省吃俭用的那点钱省下来的全都填到我们说医院呢或者是打针吃药上了。
1: 嗯。
0: 多不划算呢。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也得向年轻人学习学习，
1: 嗯，
0: 懂得给自己投资，哄自己开心，是吧？
1: 就是这样的。作为儿女，我们也希望啊，老年朋友能够多投资自己，多给自己买点好吃的，买点好衣服，买点真正有益的健康产品。
0: 对，
1: 就像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按摩仪，像静时给父母也是安排上了。
0: 哦，
1: 我妈都说了，说姑娘你要是不惦记我，我都得自己买。
0: 你看

0: 是吗？悟性提高了，
1: 这是觉悟呗，是吧？作为子女的，他都希望咱们的长辈能够为自己活着，
0: 嗯，
1: 是不是啊？你操劳一辈子了，你说谁不希望自己的父母享受享受啊？
0: 确实，
1: 对不对？
0: 我还想起一个事儿，这个事儿也能说明老年人和年轻人是不止在年龄上有代沟，在消费观上真的是容易产生冲突。
1: 嗯，
0: 我们同事和她婆婆就因为点事儿吧，大吵了一架，现在两家关系还僵着呢。
1: 啊，因为这个
0: 消费，
1: 消费，然后婆婆和儿媳妇儿吵架了。
0: 嗯，
1: 啊，
0: 但初衷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1: 怎么回事啊？
0: 她婆婆吧特别疼孙子，
1: 嗯，
0: 有一次呢炖了一大锅的排骨，她也没吃，说我省着我放冰箱里，以后啊就给孩子吃，哎，每顿热一点给孩子吃，每顿热一点给孩子吃，
1: 就是为了省事儿，她一次性的炖了很多的排骨，然后每次热着给孩子吃，是这意思吧？
0: 对，但没想到的是反复加热你这个排骨，它是不是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
1: 哎，你看看，你都知道了，反复加热的一些肉质里面会产生这个亚硝酸盐的。
0: 对呀，然后过一段时间，这孩子就不天天这么吃吗？
1: 嗯，
0: 就开始上吐下泻的，小脸惨白。
1: 嗯，
0: 你送到医院一查，亚硝酸盐超标，他中毒了。
1: 就是，大人吃了没事儿，可能身子骨能扛住了，但小孩不一定受得了。
0: 是呢。
1: 那你说这多遭罪吧？反复加热的剩菜剩饭里头，我告诉你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尤其是肉类，大家伙记住啊，特别危险。
0: 这个提醒太对了，我同事就哭了，她忍不住，她也得埋怨婆婆几句呀，说妈呀，你就为了省那么点钱，你把孩子吃进医院，你觉得值吗？那老太太也委屈啊，那也跟着哭啊，那孙子也心疼啊，她觉得我自己我都舍不得吃这个排骨，我给我孙子留着，我怎么好心还办坏事了呢？就俩人吵得不可开交。
1: 你看看，
0: 一个觉得对方不懂得科学喂养，一个觉得我自己我被冤枉了，
1: 嗯，
0: 那谁都不肯让步啊，就僵持着。
1: 你说说，这矛盾不就产生了吗？
0: 是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啊，你要是从双方的角度来讲，你看都有委屈。
0: 嗯，
1: 老太太也是心疼这孙子，但是节省的习惯是几十年养成的。
0: 嗯，
1: 她也没想到会这样啊。
0: 对。
1: 但儿媳妇呢，她着急也心疼孩子，但是年轻人有的时候情急之下说话可能就重。
0: 对。
1: 但是我觉得确实也给大家伙敲了一个警钟，老一辈的生活习惯有些时候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来讲，确实有的时候已经行不通了。
0: 对，就是这样的。嗯，咱们老人省来省去省出了一身毛病不说，你说你还落了一身的埋怨，
1: 嗯，
0: 多不划算呀。
1: 对呀，
0: 你生病进医院了，儿女有的时候是又心疼又来气，还得埋怨你两句。
1: 嗯，
0: 你就省吧，这回好了，省进医院来了，是不是啊？
1: 哎呀，这个节俭呢，不得不承认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在健康面前，对于我们健康来说啊，我们是不能打折扣的。
0: 嗯，
1: 就像我们这次发放这个专业按摩仪的活动，其实你看298是吧，我们用过10年8年
0: 没问题，
1: 而且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东西啊它金贵，比我们年轻人用的时间还长。
0: 嗯，
1: 花这点钱他来保养我们的身体，预防我们的疾病，那你想一想这点钱是不是就花在刀刃上了？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节省。老年人的这个消费观还有这个生活习惯真得跟上咱们这个时代的步伐，
0: 嗯，
1: 多了解一些啊，我们说的健康的知识，你不能再用一些老办法来过日子了，是不是？不一样
0: 了。太对
1: 了，嗯，
0: 咱们得把这些道理啊传播给更多的老年朋友，让大家明白，
1: 对，
0: 为健康投资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只有身体好了，才能够享受生活，咱也不给儿女添麻烦呢，这不就是真正的幸福的晚年吗？
1: 对呀，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哈，自己先得明白。
0: 嗯
1: 啊，真正的节省就是有个好身体。
0: 嗯，太对了，咱们给老年朋友好好算算这个账啊。就是说腿脚问题，很多老人觉得有点疼，
1: 嗯，
0: 有点麻，我忍忍，我就过去了。
1: 对，都忍啊。
0: 我上什么医院花那钱呢？
1: 是。
0: 可要是拖着不管，发展到严重，那您说说得花多少钱呀？他多不值当啊。
1: 嗯，
0: 莫不如呢我们现在就去好好的保养他，把这个钱省下来，我们干点啥都好。
1: 可不嘛，真是这个道理，是吧？
0: 嗯，
1: 实际上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拿我们说的这个我们中老年朋友经常遇见的就这个静脉曲张来说，
0: 嗯，
1: 你看一开始他都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
0: 无感，
1: 就是这个腿上

0: 啊就长出这个青筋来，
1: 就是丑了点，
0: 对吧？但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站的时间一长了，这腿就发酸了，
1: 嗯，
0: 发胀了。但是往往很多人到这个时候还觉得呢，这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还不当回事儿，然后放任这个静脉曲张不管的，
1: 嗯，
0: 等这个血管啊，我们下肢的静脉血管啊都鼓成蚯蚓状了，甚至有的人这个皮肤都发黑了，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都发现溃烂了，那到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可能真就得通过手术的方式才有一定的缓解。
1: 嗯，
0: 而且现在我们说的微创手术看似轻松，我告诉你啊，微创手术往往它风险比正常的手术还要大。
1: 哦，
0: 那你说一台微创手术下来了，我们报销的时候自己一看还得花个两三万。
1: 嗯，
0: 要这个病情要是复杂的话，做那种传统的手术，我告诉你四五万可能都打不住。
1: 那么贵呀？
0: 对呀。
1: 关键是什么？做完手术它并不能够保证一劳永逸
0: 啊。对，
1: 你后续你还得康复锻炼，你术后你还得去按摩保健。
0: 记住啊，静脉曲张的手术只能解决一根血管的问题，我们叫大隐静脉摘除术。
1: 哦，
0: 但很多人时间长了它不是一根血管啊。
1: 对，
0: 那你这手术你说你得做多少台吧。
1: 嗯，
0: 而且手术之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哪那么容易就恢复好呢？
1: 对，
0: 是不是？你看一般人术后你得穿那个三个月左右的弹力袜，但是那弹力袜啊，我告诉你啊，它不是什么好滋味，
1: 它不舒服，它勒着它能舒服吗？
0: 对，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坚持不下来的，穿个两天三天就不穿了。然后呢，正常来讲你得天天做这种抬腿的康复训练。
1: 嗯，
0: 那你稍不注意的话伤口就容易感染。
1: 嗯，
0: 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不少人会因此留下一些后遗症。
1: 嗯，
0: 比如说皮肤麻木没有知觉，要不就是站久了伤口会有多。
1: 对呢，
0: 对不对？
1: 这要是能够早点用上按摩仪来疏通血管，来促进血液的循环，把病。对呢，
0: 对不对？
1: 这要是能够早点用上按摩仪来疏通血管，来促进血液的循环，把病，它就可以扼杀在摇篮里了。
0: 对，
1: 那这些钱省下来我们去旅旅游吃点好的，那不比遭罪强啊？
0: 可不吗？道理就这么简单。
1: 嗯，
0: 我见过好多的这个患者呀，就是因为这个静脉曲张拖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做完手术他腿就经常的爱肿，
1: 嗯，
0: 最后就走路都出现费劲的情况了。
1: 嗯，
0: 然后子女呢天天得请假照顾，是吧？全家人都跟着折腾。那你说这个时候就可不是这个省不省钱的事儿了，而是自己一个人拖累了整个全家的人呢。
1: 是呢。
0: 对呀，
1: 这要是当初肯花点小钱保养保养哪会这样啊。
0: 所以说我们

0: 的人呢？
1: 是呢，
0: 对呀、啊，
1: 这要是当初肯花点小钱保养保养，哪会这样啊？
0: 所以说我们不管中医还是西医，一直赞同的就是早发现、早调理、早治疗，是吧？早痊愈，这才是真正的省钱的方式啊，而不是说有病了我们就挺着忍着一拖再拖。大病咋来的？大病不都是小病拖成大病的吗？本来你静脉曲张早期的时候，通过按摩，哎，很好就能调理，你非得发展到手术那个程度，你说这多不划算吧？
1: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咱们大家得会算账嘛。
0: 嗯。
1: 咱们这次呢，按摩仪我们大家啊，今天可得抓紧时间抢定了，因为库存真的剩不多了。每天按摩按摩小腿，促进血液流畅，既能够预防静脉曲张，又能够缓解老寒腿，这不比等病上门要划算得多呀？你省下来的治疗费用，咱们干点啥不好呢？
0: 可不吗？
1: 就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没错，而且自己在家里头用这按摩仪多方便呢，随时随地的都能够做保养。你今天哈腿酸了，再按一会儿；下雨阴天了，腿不舒服了，你再按一会儿。这不就是随时随地的把这问题扼杀在摇篮当中吗？预防疾病可比生病了再去治疗那可强太多了。这叫花小钱的保养，就能够避免以后花大钱的治病。这笔账。怎么算？我告诉你，大家伙记住都不亏。
1: 对，怎么算都不亏。我们去医院按摩，那不也得排队挂号？每次去还得提前预约。
0: 那可不。
1: 要是碰上人多，等上一两个小时，那都是常事儿。
0: 对。
1: 我身体本来就不舒服，我再在医院里边去折腾，我心情不好，那我多遭罪呀。
0: 确实，想按就按，不用排队，不用等，
1: 对呀。
0: 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往那一躺，是吧？你天天按都行。这是啥呀？我告诉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也叫享受，是
1: 这
0: 吧？
1: 多享受啊！在医院是遭罪，在家里按摩就是享受。它既省去了我们去医院的时间和精力呀，而且呢，长期算下来，那也比去医院理疗划算得多得多得多。
0: 那当然了，在医院按摩是按次的，
1: 是啊，
0: 是不是啊？你算一下，这一次你得花多少钱？你自己在家里按一次投资，你用个10年8年的都没问题，天长日久的，每次这个理疗的钱加在一块儿，你说你省下来那可不少
1: 关键现在上医院做理疗可贵
0: 啊。
1: 了。之前我就因为睡觉落枕了，我去医院去按摩嘛，
0: 啊，
1: 我就往机器上坐一会儿，按个30多分钟吧，400块钱没了。
0: 哎呦，400多呢！你
1: 对
0: 看，
1: 呀。
0: 但没办法，越是大医院，这个价格越高。
1: 关键是呢，很多老年朋友腿脚不好，他需要长期理疗，
0: 对，
1: 一天400，一个月下来那就是12,000
0: 哎
1: 啊，
0: 呀呵，
1: 那一年下来就是十几万呢。你这个账你要是算下来就很吓人，
0: 是，
1: 他才298块钱，
0: 对。
1: 既能够享受和医院一样的专业的理疗，那我们这样呢，按一次省400，按一次省400，
0: 你按的越多，省的越
1: 那
0: 多，
1: 多开
0: 是不
1: 心
0: 是？
1: 呢！
0: 你看看，所以说按摩理疗啊，自古以来都不是说立竿见影的调理方式，它一定需要长期的坚持。所以说按摩理疗，你想长期坚持，那你慢慢的这个费用就非常高。
1: 对呀，
0: 但是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医院同款的理疗科的这个专业按摩仪，一次性投资，我们终身受益，对吧？这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这可是实打实的医院理疗科同款的设备，好多这个，比如说卧床的患者、住院的一些病人，我告诉你都可以使用，绝对专业。它的按摩能够渗透我们皮下3到5厘米，而且还是三法合一。什么叫三法合一？比如说揉捏、指压、叩击，这都是我们中医的专业手法。而我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把这些手法融合在一块儿了，恰到好处。绝对是专业的按摩师的水准，酸胀的、僵硬的，我们这个肌肉，你按一下，你看，立马得到一个放松。
1: 昨天回家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试了一下
0: 啊，你
1: 了，
0: 试了？
1: 我超舒服，
0: 是吧？
1: 尤其是它有黄金艾热敷技术，温度刚好贴合人体的体温，热乎乎的，特别得劲儿。
0: 啊，对，黄金艾的这种热敷技术啊，它就是模仿黄金艾的这种燃烧之后的这个温度。边按摩边温养，驱寒祛湿，效果就同时达到了。你像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为啥一到阴天下雨腿就疼啊？是不是？这款按摩仪，这种黄金艾的这种热敷的这种技术，再加上专业的按摩手法，我告诉你，比这个医院单纯的烤电，我告诉你效果还好。
1: 就是呢，你花不到300块钱就能够把专业的理疗师请回家，这个性价比打着灯笼都难找。
0: 所以说嘛，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静脉曲张的患者，

0: 老寒腿的患者，总觉得腿呀发酸、发麻、发胀、发沉，还有经常需要干活的、走路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我觉得你都可以把这按摩仪哈，咱们得到，然后在家里使用上，既能够日常保健，又能够缓解我们的疾病。
1: 如果说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有长期卧床的，或者是说想延缓肌肉萎缩肌率的，如果我们糖友的朋友出现了静脉曲张、下肢静脉闭塞，想要减轻下肢的肿痛难受症状的朋友，减慢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速度，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啊！今天梁老师把医院临床理疗科室都在用的腿部按摩仪带来了，今天就要给咱们发放了，你还不赶紧抢一个？
4: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用这个能干嘛呀？
3: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体小腿分布六大经络，脾胃、肝胆、肾脏、膀胱，哪块不好时常按摩一下，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4: 那确实还不错。
3: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偏瘫患者康复训练中必用的，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压加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血液循环，享受专业按摩师的服务。
4: 这行省着腿总酸胀，脚底还凉，平时腿舒服点比啥都强。
3: 那当然啦，像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你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想起来按一会儿，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4: 这相当于在家每做一次就省下100来块的理疗按摩费，做的越多省的越多。一台仪器多少钱呢？贵不贵？
3: 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298元，
4: 这还真不贵，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3: 您听好了，电话是
5: 400-851-6029，400-851-6029，
3: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1000台，首卖就没有了。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次活动为您带来的是同款的腿部按摩仪。这款按摩仪呢，一直是作为理疗科室的主力仪器，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指压、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的血液循环，改善腿部不适。像中老年人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了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今天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要298元，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数量有限，机会难得。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下面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6: 哎，梁老师啊。
0: 嗯。
6: 哎呀，可算跟你联系上了。
0: 嗯。
6: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我那现第4台按摩仪。
0: 哎呦。
6: 哎，现在还有货吗？哦，我呢昨天我就是问邻居了，他说那个库存呢就是快没了，哎呀，这下可把我给急坏了。
0: 你这个别着急啊，我告诉你啊，还有一些，你这个电话呀算是打的比较及时了，因为咱们这库存马上就要清空了。你比如说你再晚个半天啊，可能真就赶不上这个福利了。但是你怎么才想起来订呢？我得问问你啊。
6: 哎呀，我跟你说连老师啊，
0: 嗯，
6: 我呢和我老伴呢那个活动第1天就想立马定了。
0: 啊，
6: 那天呢他呢就是

0: 跟我说了，他说你赶紧打电话订啊。
1: 啊，
0: 哎，我愣是听成了，我打电话订了。
1: 哎呀，
0: 哎，结果呢，就是我俩都没行动
1: 啊。
0: 哎呀，今天呢，这一位呢才知道，这闹了个乌龙
1: 啊。
0: 你说这事儿给整的，哎呀，好悬好悬，真的好悬。哎呀，差点没订上。哎，
1: 你这是老两口都以为对方能订的是吧？呵，你这是磨叽来磨叽去，差一点把这按摩仪磨叽没了。
0: 就是啊，哎呀，真是的。
1: 不过还好。
0: 哎，
1: 就是现在还有点库存啊，你这还比较幸运。你要订四台，你四台什么意思？要全家人都用上啊，都给安排上啊，你这是。
0: 哎呀，我跟你说啊，
1: 啊，
0: 一台呢我是自己，然后呢，
1: 哦，
0: 再给一台老伴儿要用
1: 啊，
0: 剩下两台呢我准备是呢给亲家。
1: 哦，
0: 哎，我们俩家呢就是真的是现在就是一家嘛。
1: 啊，
0: 啊，哎，他们俩腿脚嘛也不太好。
1: 哦，
0: 啊，我选择了这么好的东西，哎，都让大家伙都受益呗。哎，还好这下订上了，不然的话我那个老伴儿指定又得骂我了，这个耳朵不好使了。这都怪我听错了。
1: 嗯，
0: 啊，刘老师啊，我呢就信得过你，真的信得过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哎，你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产品啊一定差不了啊。
1: 感谢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信任啊，我觉得这份信任啊比啥都珍贵。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这样，
0: 哎呀，
1: 你跟我详细说说你的情况，我好帮你这个分析分析，然后好保证你按摩仪买的明明白白，用的踏踏实实的，好不好啊？
0: 好好好，行行行，哎，我跟你说，哎呀，我呢今年年纪不大，我才55岁嘛。
1: 哦，
0: 哎，按理说呢，这也算是哎中年了。
1: 嗯，
0: 哎，可也不知道咋回事，哎呀，这两年吧，这个小腿就是那个肌肉那块就是萎缩的厉害。
1: 哦，
0: 啊，以前呢，你比如说遛个弯儿啊，哎，你走个2公里、3公里都没事儿啊。
1: 嗯，
0: 现在你走个几百米。哎呀，都喘的不行。
1: 哦，
0: 啊，腿肚子那边他就硬慢慢的要走的
1: 啊，
0: 哎，就明显的就是使不上劲儿了
1: 啊。
0: 现在你就是站久了，那个腿都感觉有些打颤。
1: 哎呀，
0: 啊，
1: 嗯，
0: 上下楼梯呢就跟铲棉花似的，
1: 嗯，
0: 就是扶着扶手那个都不敢就是抬脚
1: 啊。
0: 你走几步路，哎呀，都感觉费劲儿。
1: 呵，
0: 我就怕再这么下去的话，你说那以后的小区门我怕都去不了。
1: 嗯，
0: 哎。你说这在家那个窝的话，你说那个心里那是啥感觉啊？
1: 你这样，
0: 哎，你说咱不是变成废人了？
1: 你这个别担心啊，按道理说呀，
0: 啊，
1: 你现在这个状态啊，你才55岁，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呀，啊。
1: 但是呢，
0: 哎，
1: 正是因为你55岁啊，咱们调理起来应该很快。
0: 哦哦，那
1: 因为55岁啊，咱们肌肉力量下降啊，是一个早期，但是你呢，可能要比别人要严重一点。你只要找对方法，
0: 哦，
1: 恢复起来是不难的。就像我们这个机器啊，时间长了不用了就会生锈一样，我们肌肉如果长时间的缺乏锻炼它也会偷懒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了，
0: 嗯，
1: 你得赶紧给你这个肌肉充电了啊。
0: 好好好好，
1: 嗯，
0: 哎呀，跟我这么一说不严重了，哎呀，我这个心里就感觉哎呀好好，哎，惨烈了啊。我跟你说，我天天刷视频看着别人说那个肌肉萎缩，哎呀多可怕，
1: 嗯，
0: 哎呀搞得我真的夜里边有时候睡觉我都睡不着啊。
1: 你这一点你就放宽心吧啊，因为你年岁在这摆着呢，是吧？像你这种情况，早一点用上咱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很快你就可以改善，因为你55岁才嘛，是吧？
0: 对对。
1: 而且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它是医院理疗科同款的一个设备，专业程度没得说。而且这个按摩仪呢，它能够精准的定位我们的足三里穴、承山穴还有三阴交穴，啊，通过这种专业的按捏。指压、叩击这几种方法一起来达到一个按摩的一个效果，啊，而且它这个按摩的力度啊是非常专业的，能够渗透我们皮下3到5厘米，比普通的我们市面那个按摩仪啊，我告诉你更专业，
0: 对，
1: 这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它可以直接激活我们沉睡的这个肌肉细胞，促进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你像你现在这个腿部肌肉没有力气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年纪这个不大，你坚持用好了，
0: 啊，
1: 很快就会改善的。
0: 哎，那就好，那太好了。
1: 嗯，
0: 哎呀，要不是这个腿没劲儿，哎呀，我哪儿都去不了。平时我就想想这个腿，这心里就烦。
1: 嗯，
0: 有的时候现在有时候连接个身子我都很问题。
1: 嗯，
0: 都接不了啊，
1: 嗯，
0: 真的感觉自己我这啥忙都帮不上，就好像成了个废人那种感觉。哎呀，我早点好起来就好了。
1: 你不用焦虑，不用焦虑，你就每天呢花上半个小时。你用它来按摩，就相当于给你腿部做了一个深度的肌肉的一个活力唤醒的操一样啊。
0: 嗯嗯嗯，
1: 而且它还有黄金艾的这个热敷的功能，边按摩边给你温养， 驱寒驱湿同时就有。

0: 效果了。你想一想，这个下雨天，咱们要是在沙发上往那一躺，再做这种专业的按摩，你说这你这得多舒服啊，是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很多症状跟你相似的朋友，人家用了一个多月，哎，就开始说了，这腿上就有劲儿了，走路稳当多了，还能小跑着就赶公交车呢，啊，放心吧。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啊。哎，你说这个按摩仪是那个医院同款的，
0: 嗯，
1: 那医院的那肯定是专业呀，
0: 对
1: 啊，而且呢才298一台，
0: 对呀，
1: 啊，比医院的那个做一次理疗那都便宜，
0: 对，
1: 哎，怎么说呢？也只有在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哎，能够买到这么实惠的好产品了。哎呀，真的太感谢你，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嗯，啊，全球购平台呀，啊，一直把大家伙的这个健，
2: 人体小腿分布六大经络，脾胃、肝胆、肾脏、膀胱。哪块不好，时常按摩一下，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3: 那确实还不错。
2: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偏瘫患者康复训练中必用的。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压加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血液循环，享受专业按摩师的服务。
3: 这行。省着腿总酸胀，脚底还凉，平时腿舒服点比啥都强。
2: 那当然啦，像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你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想起来按一会儿，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3: 这相当于在家每做一次就省下100来块的理疗按摩费，做的越多省的越多。一台仪器多少钱呢？贵不贵？
2: 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298元，
3: 这还真不贵，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2: 您听好了，电话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1000台，手慢就没有了。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庆师。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庆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
7: 哎，
6: 先跟您汇报个情况啊。
7: 汇报个情况，
6: 嗯
7: 啊，什么情况？
6: 就是我们按摩仪活动开展到最后一天，
7: 嗯，
6: 库存马上就要见

0: 这是要送人的。
1: 对呢。
0: 哎呦。
1: 因为大家呢都听明白了，人老腿先老。
0: 对。
1: 要想人不老呢，腿他就得保养好，这个道理。
0: 嗯。
1: 现在也知道小腿啊，它就是健康的显示器。
0: 嗯。
1: 都下定决心要好好保养。您是不知道啊，我们有个老朋友赵阿姨，一口气她都订了10台。
0: 哎呀。
1: 分享给小区广场舞队的老姐们们，一个人送一台。
0: 10台。
1: 嗯。
0: 哎呦，这赵大姐够大方的。
1: 嗯。
0: 是吧，一人送一台呀。
1: 人家赵阿姨说了，说在哪儿省钱咱都行。
0: 嗯。
1: 就是不能在保养身体上省钱。
0: 这个做法是对的，这个想法也是正确的哈。
1: 对呢，他还说以前总会觉得年纪大了腿脚酸痛那都是小事儿。
0: 嗯。
1: 疼我就贴点膏药对付一下。
0: 对付一下。嗯。
1: 但是越来越严重啊。上楼啊下楼啊都得歇一会儿再走。
0: 嗯。
1: 后来人家也是很注重这方面嘛，就天天去医院去做理疗按摩、
0: 嗯、
1: 那才好了很多。
0: 嗯。
1: 但现在听节目健康全球购带来了医院同款的按摩仪，马上直接安排。
0: 要说这个理疗按摩呀，我们不是做一次两次就能够有明显的效果的。
1: 它是需要长期的。
0: 对。所以说吧，如果说到医院去做这个理疗按摩呢，确实不方便。
1: 嗯，
0: 而且全都加在一块儿啊，这个费用就特别高。
1: 嗯，
0: 是吧？那咱们家庭款的这种便携式的专业按摩仪，一旦得到手了，我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进行按摩。
1: 嗯，
0: 而且它这个可以10年8年的，咱们都可以常年用，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这位赵大姐这么痛快，一下订了10台，这一定是之前做理疗这个效果好了，
1: 嗯，
0: 才知道这个按摩对我们腿脚的保养
1: 很重要，
0: 很有用。这不就想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吧？
1: 对呢。
0: 哎，赶紧把这个按摩仪也给他们的这个广场舞的老姐妹们每人安排一个，大家伙一起保养好了这个身体，天天能够在一块跳广场舞，你看不费劲儿了，这多快乐呀、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啊。我们赵姨她特别感慨，说以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想着攒钱了，
0: 哎呦，
1: 结果呢老了老了身体出了毛病，
0: 嗯，
1: 去医院理疗一次得花个大几百。
0: 对，
1: 关键是她身体遭罪呀、啊、现在就花298，我买台按摩仪我全家都能用上。
0: 对呀、啊、
1: 这不就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吗？
0: 没错，
1: 把腿保养好了，每天呢和老姐妹们跳跳广场舞，聊聊天唠唠嗑，身体没病没灾的，这不比啥都幸福呀。
0: 这个想法包括说这个话都太正确了。
1: 嗯，
0: 其实我们有时候想一想啊，就是这个健康啊，我觉得才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最踏实的这个养老的保障。
1: 没错，
0: 你啥都不如咱们有一个健康的身子骨，你说是不是？
1: 对呢，就这样啊。在健康上面啊，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绝对不能省钱。
0: 那可不，
1: 咱们当家长的知道一个道理，说再穷不能穷教育。
0: 对，
1: 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再省不能省健康，
0: 不能省健康。对，
1: 有一个好身体，那就是交了一个满分的答卷，它比啥都强、
0: 嗯、而且静时你还真别说啊、嗯、就是咱们有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啊，就是以前那个苦日子过惯了，现在特别节省，
1: 嗯，
0: 有的都节省到骨子里了。
1: 是呢，
0: 啊，这个习惯呢，你说好吧，但是呢，咱得有个尺度，
1: 嗯，
0: 啊，很多人就一下子改不过来，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当子女的呢，就看着特别的无奈，是吧？
1: 是。
0: 我告诉你，静时，就是你看我在医院急诊的时候，我经常会见到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嗯，
0: 我记得有一对老两口啊，就是2个月之内啊，进了医院进了4回。
1: 2个月进了4次，
0: 哎，你看这个经历都能用传奇两个字来形容。你看
1: 2个月4次，关键是太频繁了。
0: 对呀、啊，
1: 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老两口呢，老头老太太啊，平时就是太节省了，然后吃饭呢也没有什么正经菜，总喜欢吃那个咸菜疙瘩。
1: 哎呦、
0: 啊，
1: 但是腌制品它不能吃太多。
0: 对呀、啊，
1: 它没有营养，长期这么吃它也不行，高盐。
0: 对呀、啊，现在大家伙都知道是吧？
1: 嗯，
0: 但是咱们很多老年人可能就爱吃这种腌制的菜，啊，
1: 要不然嘴里没有味儿。
0: 哎，对呀、啊，你说他味觉吧，有的时候老化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口味就变重了。你说孩子说吧，也调整不过来，
1: 嗯。
0: 结果呢，就有一天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咸菜放久了变质了，老两口吃完没多久，结果怎么样呢？上吐下泻。
1: 哦。
0: 大半夜的扛不住了，然后找邻居啊，让邻居帮忙。哎，送医院来了，
1: 吃坏了呀，这是
0: 对呀、啊，一检。

0: 查急性的肠胃炎，在医院挂了好几天的这个点滴，老两口才见好。
1: 这急性肠胃炎他最遭罪了。
0: 对啊，
1: 你这么遭罪他不值当啊。
0: 对啊，你就吃那个咸菜，结果吃出这个肠胃炎来了。
1: 对，舍不得扔。
0: 这是第一回。
1: 嗯
0: 啊，第二次呢还是因为这个省钱闹的。
1: 嗯，
0: 老两口觉得上次进医院花了不少钱，老两口回去之后这心疼啊。
1: 哦，
0: 晚上呢家里就舍不得这个开灯，开灯多费电呢。
1: 嗯，
0: 老两口就摸黑活动，结果有天半夜呢，老头起来上厕所，就是不舍得开灯嘛，结果因为太黑没看清楚，一脚就踩空了。
1: 这老年人多怕摔呀。
0: 对呀，摔倒了，结果呢小腿直接摔骨折了。
1: 嗯，
0: 这又住院又做手术，前前后后花了2万多。
1: 哎呦，
0: 你看
1: 典型的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0: 对呀，
1: 哪有这么节省的呀，关键电费没几个钱儿。
0: 可不吗，
1: 你再省你也省不了多少。
0: 嗯，
1: 你晚上不开灯你危险系数就增加呀。
0: 但是这个道理谁都懂哈、
1: 嗯、
0: 这老两口也懂，但是老两口这节省啊就是习惯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省啊，什么自来水啊，什么电呐、啊、煤气呀、啊，就但凡能省的都省。他们总觉得这积少成多嘛。
1: 关键有的时候这钱它也不是省出来的。
0: 可不吗？
1: 你省你省不下来多少钱。
0: 对，
1: 我妈平时也这样。我要是回来吧，我就没关灯，她准保说我、
0: 啊。说你吧。
1: 对，这老年人吧，节省它是好事儿，但是呢，你得有个度。
0: 对。
1: 你别省得这么极致。
0: 确实是啊、嗯，就这两两口呢，第三次住院。我告诉你还是因为这节省闹的。
1: 怎么着呢，
0: 这不老头嘛骨折之后住院了嘛，亲戚朋友都知道了，那得来探望啊。
1: 嗯，
0: 就送了好多的水果。
1: 嗯，
0: 老两口还舍不得吃，想着放着点慢慢吃，结果放的时间太久了，好多那水果它都坏了。结果老两口呢就觉得扔了可惜，就把那个坏的部分呢用刀啊给它削掉了，然后剩下那好的那点儿那部分
1: 接着吃，
0: 接着吃。
1: 然后呢？
0: 哪知道吃下去没多久，又开始拉肚子、恶心、
1: 哎、
0: 肚子疼，这不嘛，第三次又住院了，食物中毒。
1: 那你说第一次上医院的教训还没记住？
0: 可不嘛，
1: 这老年人的肠胃吧，本来它就脆弱，你不好好保养也就算了，你天天这么折腾，它能好吗？
0: 对呀。
1: 再说了，你吃水果，净挑坏的吃。那最后不全坏了？
0: 对，
1: 一点好的你没吃着，全吃了一肚子坏水果。
0: 对，
1: 那肯定上医院呢。
0: 可不吗？是吧？这所以说，你看年轻人啊，就是假如说一堆水果，先挑好的吃。
1: 对呀，
0: 吃到最后了，有一些不好的就扔掉了。
1: 嗯。
0: 而老年人呢，一堆水果啊，他往往先挑坏的吃，
1: 最后好的一个没吃着，
0: 最后好的也放坏了。
1: 对，
0: 你看看。所以说，静说，我跟你说啊，就这老两口还没完呢，
1: 还有让人无奈的事儿。
0: 更让人无奈的还在后面。
1: 还有，
0: 在上海工作的他的女儿啊，听说父母总生病，
1: 嗯，
0: 然后不就担心嘛，就特意请假回家来照顾这老两口。有一天呢，这姑娘看到这个电饭锅里头有隔夜的这个大米饭，就怕吃坏肚子嘛，
1: 嗯，
0: 然后呢，女儿就直接给倒掉了。
1: 对呀，
0: 结果谁知道老太太觉得浪费啊，就趁着女儿不注意。又把倒掉的米饭又给捡回来了，捡回来又熬成粥了。
1: 哎呦
0: 啊！全家人一起喝这个粥，你看。
1: 行了，老师，我都能猜到后续了，
0: 是吧？
1: 关键前车之鉴，
0: 嗯，
1: 都没记住，都把我给气笑了。
0: 可不嘛，
1: 这大娘她是怎么想的？去了那么多次医院，还是改不了过度节省的毛病。
0: 没招啊，
1: 真没招。
0: 这节省就像一些中老年人，他这个习惯已经刻在骨子里了，
1: 烙印。
0: 你说。这不就第四回进了医院吗？
1: 嗯，
0: 啊，当时这女儿啊，就跟这老两口都急眼了，
1: 钱也没啥用，
0: 说爸妈，咱家也不差那点钱啊，
1: 嗯、
0: 你这么省干啥呢？
1: 嗯，
0: 是不是？咱们现在日子好了，咱们生活质量得提上去了。其实我告诉你啊，静时，就这些习惯呢，有的时候啊，他也不怪咱们中老年人。我刚才讲了，都是以前那个苦日子，最后积攒下来的这个节省的这个习惯。
1: 嗯。
0: 后来出院之后嘛，我就跟这老头和老太太我就聊天嘛，我说你老两口你算算啊，来了四回住了四回院，你少说也得将近4万块钱了。
1: 嗯，
0: 要是你二老用这些钱来改善你的生活质量，天天吃新鲜的菜，哪怕是24小时你开着灯，我告诉你这4万块钱都用好多年了。
1: 是，
0: 所以说你老两口出院之后啊，可别再这么极致的节省了。我这俩月见到你们俩人都见到4回了，

0: 我跟你说，我都不想再见到你们了。对呀、啊，所以说当时老太太出院的时候就拉着我手啊，就抹眼泪啊，
1: 嗯，
0: 说我可不能再来了。对呀、啊，所以说当时老太太出院的时候就拉着我手啊，就抹眼泪啊，
1: 嗯，
0: 说我可不能再来了，以后可不能像以前那么省了，
1: 可得改了。
0: 对，把自己都折腾医院去不说，就闺女，我告诉你也拉肚子了。全家人一块住的院、
1: 哎、
0: 你多闹心吧，你说。
1: 所以嘛，引以为戒，
0: 嗯，
1: 至关重要。
0: 对。
1: 这么省，你最后你钱全送医院去了。
0: 对。
1: 该省省该花得花，你不能太极端。
0: 没错。这就是典型的叫啥呀，因小失大。
1: 对呢。
0: 很多老年人习惯了节俭，但是呢很多人却没意识到在健康面前啊，有些钱真的不能省。
1: 嗯。
0: 你比如说吃变质的食物。你这健康省了，我告诉你，看似省那个就是小钱儿，结果你有可能啊，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巨大的健康的风险和经济的负担，是不是？嗯，
1: 就你看赵姨一开始她也是在健康上凑合，结果呢身体真出问题了，理疗花了不少钱还遭罪，
0: 是吗？
1: 现在知道了，
0: 嗯，
1: 保养身体它太重要了，
0: 对，
1: 用合理的钱换来健康，还能让老姐妹们一起享受快乐的生活，多好啊！这就是明白的越早，我们才能够快乐的越早，
0: 对，
1: 才能够真正的省下来该省的钱，
0: 嗯，
1: 过上更好的生活。
0: 可不吧？所以说，咱们到最后才知道，健康才是我们人一辈子最大的财富。
1: 嗯，
0: 有了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够去享受这个生活嘛，才能够不给家人添麻烦嘛，是不是？
1: 对呢，就像我们这次按摩仪的活动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大家逐渐意识到了日常保养至关重要。
0: 对，
1: 花点钱把身体保养好，既能够预防疾病，又能够提高生活质量，这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
0: 你看看，就这么想啊，才是正确的。
1: 嗯，
0: 就是我同样吧，也希望啊，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从你刚才说的这赵大姐身上，包括我刚才举的这个老两口这个经历啊，咱们吸取一些教训，
1: 嗯
0: 啊，别再为了省那点小钱而损害了咱们自己的健康。
1: 对，
0: 要知道哈，健健康康的活着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好的责任，是不是？
1: 对，
0: 这也是最合理的省钱方式，也是最划算的一种投资，是吧？
1: 对呢，我们一定要懂得投资自己。有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也说，说静时身体好，
0: 嗯，
1: 我身体好，我真的是啊，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才会觉得活得开心，才有劲儿。
0: 对呀、啊、
1: 钱就是用来享受的，钱是为我们来服务的。
0: 是。
1: 有的时候呢，我也是劝家里的父母啊长辈啊、说我们该节俭要有度，
0: 对，
1: 你更要懂得享受生活的意义。
0: 是、
1: 嗯。
0: 其实哎呀怎么说呢，年轻人吧，我们都觉得奇怪啊，怎么就想不通呢，那些老年人呢、是吧？但是回过头来咱们讲哈，可能咱们没有经历过那个以前物资匮乏的那个年代，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理解。我告诉你，以前那个时候就填饱肚子可能都是个难题，
1: 嗯，
0: 所以说养成了这种过度节俭的习惯，我刚才说了，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记忆吧，
1: 一种记忆、啊、
0: 是吧？
1: 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呀，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呢、啊，趁着我们还剩下的几十年的时光，好好享乐呀。
0: 对，你看我们现在都知道给孩子投资，
1: 嗯，
0: 就是说小孩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知道投资了。
1: 嗯，
0: 咱们说人这一辈子是两头啊，
1: 嗯，
0: 你知道给孩子投资了，我们说老小孩老小孩，我们上了年岁了，可能跟孩子是一样的，
1: 更得好好呵护了。
0: 所以说到老了的时候也需要投资，这个投资就是投资健康，
1: 嗯
0: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改变观念和习惯，有可能对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比较难。你看，就像说吃这个咸菜这个事儿，你说一到秋天，你说有多少老年人到这个菜市场批发那个一大袋子的这个白菜，
1: 嗯，
0: 就想腌点酸菜呀，腌点咸菜呀，是吧？冬天有菜能吃。
1: 对，
0: 但你想过没有？那是以前呢。以前一到冬天的时候没有什么菜可吃啊，
1: 以前运输也不发达，现在运输物流也发达了。
0: 你现在你说别管这个春夏秋冬，咱生活条件好了，超市里头四季都有新鲜的蔬菜，你看，但是明知道他还改不了这种老习惯。
1: 还真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嗯、我姥姥一到秋天她必晒干菜，
0: 嗯，
1: 土豆干、豆角干、茄子干还有干白菜，
0: 嗯，
1: 就样式特别多，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院子里啊棚顶上啊全是挂满了各种菜，
0: 对，
1: 就可壮观了。
0: 是。
1: 那现在想一想，这些习惯啊其实真的是过去苦日子留下来的印记。

0: 它也是一种生存智慧。
1: 对，对于那个时代来讲，它确实一种生存的智慧。但是这都是时代给我们烙下的一些印记。
0: 是的，
1: 你看那个时候在农村啊，秋储冬藏那是一个大工程啊。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这代人就不理解。
0: 嗯，
1: 但是老一辈人这个节俭都是带着这种时代的伤痕的。你看咱们有南方的同志就说，说他们老家哈，就现在还保留那种叫杀年猪的习俗。
0: 嗯，
1: 过年杀头猪，然后一头猪呢做成腊肠，做成腊肉，挂在这个灶台上熏的这个黢黑黢黑的。
0: 嗯，
1: 然后从这个除夕吃到端午。我告诉你，上次我去这个四川出差的时候，还见到当地的老乡哈，房梁上还吊这个腊肉呢。我告诉你，都长得就霉菌了，
0: 还能吃吗？
1: 他们就拿这个白酒擦一擦，照吃不误。
0: 这真的就是时代留下来的痕迹。
1: 嗯，
0: 以前物质条件不好，所以说老年朋友看着说我们不应该浪费，
1: 是这样，
0: 填饱肚子为主。但现在变了呀。
1: 对啊，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这些习惯虽然说有历史的原因。但是我说实话，就像你刚才说，那个时候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0: 嗯，
1: 还考虑什么健康啊，
0: 嗯。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真的就是以前过去的一些习惯，从咱们健康的角度来讲，确实是非常不适合的，
0: 对吧？那发霉了怎么还能吃呢？
1: 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老年人呢，真的也是有的一些观念和习惯真得改变一下，
0: 嗯，
1: 要不然的话，你这一时的节省，那可是后患无穷的。
0: 对的，时代变了，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健康理念也得跟着变。咱们理解老年朋友的节俭习惯，但是大家也要知道啊，健康没了，省再多的钱没有意义。
1: 没错，所以说静时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你看也在开始注重这个养生了。
0: 嗯，
1: 比如说早睡早起，锻炼身体，
0: 嗯，
1: 买各种各样的养生的产品。以前我们一说这个养生保健的产品都是中老年人买，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买了。所以说你看看，年轻人习惯在改变，咱们老年人也应该在改变，
0: 嗯
1: 啊，也应该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该享受生活咱们就享受，该为自己的健康投资咱们就得舍得去投资。所以说大家伙得明白，健康才是我们人最大的本钱，把我们身子骨自己照顾好了，你才能够安享我们晚年的生活。
0: 对呢，有的时候吧，老年朋友总说年轻人乱花钱，但是真的是需要向年轻的孩子们学习一下，真的是想得开，懂得享受生活。
1: 对，
0: 现在商场里面有好多花钱就可以按摩的按摩椅，
1: 哎呦，
0: 年轻人逛累了，真是舍得花个二三十块钱按上半个小时，
1: 哎呦啊，
0: 高兴了我再奖励自己吃顿好的，
1: 嗯，
0: 我不高兴我更得奖励自己吃顿更好的。
1: 所以说高不高兴都得吃。
0: 对，都得享受
1: 嘛。都得享受是吧，
0: 人生嘛。
1: 所以说你看年轻人他会享受。但是反过来呢，你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苦日子过惯了，总想着把钱呢赚得紧一点。
0: 嗯。
1: 结果到头来呢，省吃俭用的那点钱省下来的全都填到我们说医院呢或者是打针吃药上了。
0: 嗯。
1: 多不划算呢。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也得向年轻人学习学习，
0: 嗯，
1: 懂得给自己投资，哄自己开心，是吧？
0: 就是这样的。作为儿女，我们也希望啊，老年朋友能够多投资自己，多给自己买点好吃的，买点好衣服，买点真正有益的健康产品。
1: 对，
0: 就像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按摩仪，像静时给父母也是安排上了。
1: 哦，
0: 我妈都说了，说姑娘你要是不惦记我，我都得自己买。
1: 你看
0: 这不就是吗？悟性提高了，
1: 这是觉悟呗，是吧？作为子女的，他都希望咱们的长辈能够为自己活着，
0: 嗯，
1: 是不是啊？你操劳一辈子了，你说谁不希望自己的父母享受享受啊？
0: 确实，
1: 对不对？
0: 我还想起一个事儿，这个事儿也能说明老年人和年轻人是不止在年龄上有代沟，在消费观上真的是容易产生冲突。
1: 嗯，
0: 我们同事和她婆婆就因为点事儿吧，大吵了一架，现在两家关系还僵着呢。
1: 啊，因为这个
0: 消费，
1: 消费，然后婆婆和儿媳妇吵架了。
0: 嗯，
1: 啊，
0: 但初衷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1: 怎么回事啊？
0: 她婆婆吧，特别疼孙子。
1: 嗯，
0: 有一次呢，炖了一大锅的排骨，她也没吃，说我省着，我放冰箱里，以后啊就给孩子吃。哎，每顿热一点给孩子吃，每顿热一点给孩子吃，
1: 就是为了省事儿，她一次性的炖了很多的排骨， 然后每次热着给孩子吃，是这意思吧？
0: 对，但没想到的是反复加热你这个排骨，它是不是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
1: 哎，你看看，你都知道了，反复。

0: 不加热的一些肉质里面会产生这个亚硝酸盐的。
1: 对呀，然后过一段时间，这孩子这不天天这么吃吗？就开始上吐下泻的，小脸惨白。你送到医院一查，亚硝酸盐超标，他中毒了。
0: 就是大人吃了没事儿，可能身子骨能扛住了，但小孩不一定受得了。
1: 是呢。
0: 那你说这多遭罪吧？反复加热的剩菜剩饭里头，我告诉你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尤其是肉类，大家伙记住啊，特别危险。
1: 这个提醒太对了，我同事就哭了，她忍不住，她也得埋怨婆婆几句呀，说妈呀，你就为了省那么点钱，你把孩子吃进医院，你觉得值吗？那老太太也委屈啊，那也跟着哭啊，那孙子
0: 对
1: 也心疼啊，
0: 呀，
1: 她觉得我自己我都舍不得吃这个排骨，我给我孙子留着，我怎么好心还办坏事儿了呢？就俩人吵得不可开交，
0: 你看看，
1: 一个觉得对方不懂得科学喂养，一个觉得我自己我被冤枉了。那谁都不肯让步啊，就僵持着。
0: 你说说，这矛盾不就产生了吗？
1: 是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啊，你要是从双方的角度来讲，你看都有委屈，老太太也是心疼这孙子。但是节省的习惯是几十年养成的，他也没想到会这样啊。
1: 对。
0: 但儿媳妇呢，她着急也心疼孩子，但是年轻人有的时候情急之下说话可能就重。
1: 对。
0: 但是我觉得确实也给大家伙敲了一个警钟，老一辈的生活习惯有些时候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来讲，确实有的时候已经行不通了。
1: 对，就是这样的。咱们老人省来省去，省出了一身毛病不说，你说你还落了一身的埋怨，多不划算呀！
0: 对呀，
1: 你生病进医院了，儿女有的时候是又心疼又来气，还得埋怨你两句，你就省吧，这回好了，省进医院来了，是不是啊？
0: 哎呀，这个节俭呐，不得不承认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在健康面前，对于我们健康来说啊，我们是不能打折扣的。就像我们这次发放这个专业按摩仪的活动。其实你看，298是吧？我们用了10年8年，
1: 没问题。
0: 而且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东西啊，它金贵，比我们年轻人用的时间还长。花这点钱，他来保养我们的身体，预防我们的疾病。那你想一想，这点钱是不是就花在刀刃上了？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节省。老年人的这个消费观，还有这个生活习惯，真得跟上咱们这个时代的步伐，多了解一些啊，我们说的健康的知识。你不能再用一些老办法来过日子了，是不是？不一
1: 太
0: 样了。
1: 对了，咱们得把这些道理啊传播给更多的老年朋友，让大家明白，
0: 对，
1: 为健康投资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只有身体好了，才能够享受生活，咱也不给儿女添麻烦呢。这不就是真正的幸福的晚年吗？
0: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哈，自己先得明白啊。真正的节省就是有个好身体。
1: 太对了，咱们给老年朋友好好算算这个账啊。就是说腿脚问题，很多老人觉得有点疼，有点麻，我忍忍，我就过
0: 忍，
1: 去了。
0: 对，都忍
1: 我
0: 啊。
1: 上什么医院花那钱呢？
0: 是。
1: 可要是拖着不管，发展到严重，那您说说得花多少钱呀？它多不值当啊！莫不如呢，我们现在就去好好的保养它，把这个钱省下来，我们干点啥都好。
0: 可不嘛，真是这个道理，是吧？实际上，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拿我们说的这个，我们中老年朋友经常遇见的，就这个静脉曲张来说，你看一开始他都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
1: 无感，
0: 就是这个腿上啊就长出这个青筋来，
1: 就是丑了点儿。
0: 对吧？但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站的时间一长了，这腿就发酸了，发胀了。但是往往很多人到这个时候还觉得呢，这也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还不当回事儿，然后放任这个静脉曲张不管的，等这个血管啊，我们下肢的静脉血管啊都鼓成蚯蚓状了，甚至有的人这个皮肤都发黑了，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都发现溃烂了，那到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可能真就得通过手术的方式才有一定的缓解，而且现在我们说的微创手术看似轻松，我告诉你啊。微创手术往往它风险比正常的手术还要大。那你说一台微创手术下来了，我们报销的时候自己一看还得花个2、3万。要这个病情要是复杂的话，做那种传统的手术，我告诉你4、5万可能都打不住。
1: 那么贵呀？
0: 对呀，
1: 关键是什么？做完手术，它并不能够保证一劳永逸。
0: 对，
1: 你后续你还得康复锻炼，你术后你还得去按摩保健。
0: 记住啊，

0: 静脉曲张的手术只能解决一根血管的问题，我们叫大隐静脉摘除术。但很多人时间长了，他不是一根血管啊。
1: 对。
0: 那你这手术，你说你得做多少台吧？
1: 嗯。
0: 而且手术之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哪那么容易就恢复好呢？
1: 对。
0: 是不是？你看一般人术后，你得穿那个三个月左右的弹力袜，但是那弹力袜啊，我告诉你啊，它不是什么好滋味。
1: 他不舒服，他勒着，他能舒服吗？
0: 对，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坚持不下来的，穿个两天三天就不穿了。然后呢，正常来讲，你得天天做这种抬腿的康复训练。
1: 嗯，
0: 那你稍不注意的话，伤口就容易感染。
1: 嗯，
0: 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不少人会因此留下一些后遗症。
1: 嗯，
0: 比如说皮肤麻木没有知觉，要不就是站久了，伤口会有这种隐隐作痛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有些人呢，术后还得定期的上医院复查换药。那你这还是开销啊，
1: 对呢，
0: 对不对？
1: 这要是能够早点用上按摩仪来疏通血管，来促进血液的循环，把病它就可以扼杀在摇篮里了。
0: 对，
1: 那这些钱省下来，我们去旅旅游，吃点好的，那不比遭罪强啊？
0: 可不吗？道理就这么简单。
1: 嗯，
0: 我见过好多的这个患者呀，就是因为这个静脉曲张拖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做完手术，他腿就经常的爱肿，
1: 嗯，
0: 最后就走路都出现费劲的情况了，
1: 嗯，
0: 然后子女呢天天得请假照顾啊，是吧？全家人都跟着折腾，那你说这个时候就可不是这个省不省钱的事儿了，而是自己一个人拖累了整个全家的人呢。
1: 是呢，
0: 对呀，
1: 这要是当初肯花点小钱保养保养，哪会这样啊？
0: 所以说我们不管中医还是西医，一直赞同的就是早发现、早调理、早治疗，是吧？
1: 嗯、
0: 早痊愈。这才是真正的省钱的方式，
1: 嗯
0: 啊，而不是说有病了我们就挺着忍着一拖再拖。大病咋来的？大病不都是小病拖成大病的吗？本来你静脉曲张早期的时候通过按摩，哎，很好就能调理，你非得发展到手术那个程度，你说这多不划算吧？
1: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咱们大家得会算账嘛。
0: 嗯，
1: 咱们这次呢，按摩仪我们大家啊，今天可得抓紧时间抢定了，因为库存真的剩不多了。
0: 嗯，
1: 每天按摩按摩小腿，促进血液流畅，既能够预防静脉曲张，又能够缓解老寒腿，这不比等病上门要划算得多呀？你省下来的治疗费用，咱们干点啥不好呢？
0: 可不吗？
1: 就是啊，
0: 对不对？没错，而且自己在家里头用这按摩仪多方便呢。
1: 嗯，
0: 随时随地的都能够做保养。
1: 嗯，
0: 你今天哈、啊、腿酸了，再按一会儿；下雨阴天了，腿不舒服了，你再按一会儿。
1: 嗯，
0: 这不就是随时随地的把这问题扼杀在摇篮当中吗？
1: 嗯，
0: 预防疾病可比生病了再去治疗那可强太多了。
1: 嗯，
0: 这叫花小钱的保养，就能够避免以后花大钱的治病。这笔账怎么算，我告诉你，大家伙记住都不亏。
1: 对，怎么算都不亏。我们去医院按摩，那不也得排队挂号，每次去还得提前预约、
0: 嗯、那可不，
1: 要是碰上人多等上一两个小时，那都是常事儿。
0: 对，
1: 我身体本来就不舒服，我再在医院里边去折腾，我心情不好，那我多遭罪呀。
0: 确实，想按就按，
1: 嗯，
0: 不用排队，不用等。
1: 对呀、啊、
0: 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往那一躺，是吧？你天天按都行，这是啥呀？我告诉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也叫享受，是吧？
1: 这多享受啊、
0: 嗯、
1: 在医院是遭罪，在家里按摩就是享受。
0: 嗯，
1: 它既省去了我们去医院的时间和精力呀，而且呢长期算下来，那也比去医院理疗划算的多得多得多。
0: 那当然了，在医院按摩是按次的。
1: 是啊，
0: 是不是啊？你算一下，这一次你得花多少钱？你自己在家里按一次投资，你用个十年八年的都没问题，天长日久的，每次这个理疗的钱加在一块儿，你说你省下来那可不少啊。
1: 关键现在上医院做理疗可贵了。
0: 嗯，
1: 之前我就因为睡觉落枕了，我去医院去按摩嘛。
0: 啊，
1: 我就往机器上坐一会儿，按个三十多分钟吧。400块钱没了。
0: 哎呦，400多呢？
1: 对呀。
0: 但没办法，越是大医院这个价格越高。
1: 关键是呢，很多老年朋友腿脚不好，他需要长期理疗。
0: 对，
1: 一天400，一个月下来那就是12000啊。
0: 哎呀呵，
1: 那一年下来就是10几万呢。
0: 嗯，
1: 你这个账你要是算下来就很吓人。
0: 是，
1: 他才298块钱。
0: 对，
1: 既能够享受和医院一样的专业的理疗，那我们这样呢，按一次省400，按一次省400。
0: 你按的越多，省的越多，
1: 那多开心呢，
0: 是不是？你看看，所以说按摩理疗啊，自古以来都不是说立竿见影的调理方式，它一定需要长期的坚持。所以说按摩理疗你想长期坚持，那你慢慢的这个费用就非常高。
1: 对呀，
0: 但是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

0: 的医院同款的理疗科的这个专业按摩仪，一次性投资，我们终身受益，对吧？这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嗯。
0: 这可是实打实的医院理疗科同款的设备，好多这个，比如说卧床的患者、住院的一些病人，我告诉你都可以使用，绝对专业。它的按摩能够渗透我们皮下3到5厘米，而且还是三法合一。什么叫三法合一？比如说揉捏、指压、叩击，这都是我们中医的专业手法。而我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把这些手法融合在一块儿了，恰到好处。
1: 嗯，
0: 绝对是专业的按摩师的水准，酸胀的、僵硬的，我们这个肌肉，你按一下，你看，立马得到一个放松。
1: 嗯，昨天回家我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试了一下
0: 啊，
1: 了，
0: 你试了？
1: 我超舒服，
0: 是吧？
1: 尤其是它有黄金艾热敷技术，
0: 嗯，
1: 温度刚好贴合人体的体温，
0: 嗯，
1: 热乎乎的，特别得劲儿。
0: 啊，对，黄金艾的这种热敷技术啊，它就是模仿黄金艾的这种燃烧之后的这个温度。
1: 嗯。
0: 边按摩边温养，驱寒祛湿，效果就同时达到了。
1: 嗯
0: 你像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为啥一到阴天下雨腿就疼啊？
1: 嗯，
0: 是不是？这款按摩仪，这种黄金艾的这种热敷的这种技术，再加上专业的按摩手法，我告诉你，比这个医院单纯的烤电，我告诉你效果还好。
1: 就是呢，你花不到300块钱就能够把专业的理疗师请回家，这个性价比打着灯笼都难找。
0: 所以说嘛，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静脉曲张的患者，是吧？老寒腿的患者，总觉得腿呀、发酸、发麻、发胀、发沉，还有经常需要干活的、走路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我觉得你都可以把这按摩仪哈，咱们得到，然后在家里使用上，
1: 嗯
0: 既能够日常保健，又能够缓解我们的疾病。
1: 嗯，如果说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有长期卧床的，或者是说想延缓肌肉萎缩几率的，如果我们糖友的朋友出现了静脉曲张、下肢静脉闭塞，想要减轻下肢的肿痛难受症状的朋友，减慢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速度，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啊！今天梁老师把医院临床理疗科室都在用的腿部按摩仪带来了，今天就要给咱们发放了，你还不赶紧抢一个？
4: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用这个能干嘛呀？
3: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体小腿分布6大经络，脾胃、肝胆、肾脏、膀胱，哪块不好，时常按摩一下，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4: 那确实还不错。
3: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偏瘫患者康复训练中必用的，3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压加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血液循环，享受专业按摩师的服务。
4: 这行，省着腿总酸胀，脚底还凉，平时腿舒服点比啥都强。
3: 那当然啦，像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你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想起来按一会儿，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4: 这相当于在家每做一次就省下100来块的理疗按摩费，做得越多，省得越多。一台仪器多少钱呢？贵不贵？
3: 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298元，
4: 这还真不贵，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3: 您听好了，电话是
5: 400-851-6029，400-851-6029，
3: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1000台，手慢就没有了。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次活动为您带来的是同款的腿部按摩仪。这款按摩仪呢，一直是作为理疗科室的主力仪器，3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 指压、叩击、

0: 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的血液循环，改善腿部不适。像中老年人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了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今天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要298元，再加做3次就回本了，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数量有限，机会难得。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下面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梁老师啊。
2: 嗯。
3: 哎呀，可算跟你联系上了。
2: 嗯。
3: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我那现第4台按摩仪。
2: 哎呦。
3: 哎，现在还有货吗？哦，我呢昨天我就是问邻居了，他说那个库存呢就是快没了，哎呀，这下可把我给急坏了。
2: 你这个别着急啊，我告诉你啊，还有一些，你这个电话呀算是打的比较及时了，因为咱们这库存马上就要清空了。你比如说你再晚个半天啊，可能真就赶不上这个福利了。但是你怎么才想起来订呢？我得问问你啊。
3: 哎呀，我跟你说连老师啊，
2: 嗯，
3: 我呢和我老伴呢那个活动第一天就想立马定了。
2: 啊，
3: 那天呢他呢就是跟我说了，他说你赶紧打电话定啊。
2: 啊，
3: 哎，我愣是听成了，我打电话定了。
2: 哎呀，
3: 哎，结果呢就是我俩都没行动
2: 啊。
3: 哎呀，今天呢这一位呢才知道这闹了个乌龙
2: 啊。
3: 你说这事儿给真的，哎呀，好悬好悬，真的好悬。哎呀，差点没定上。哎，
2: 你这是老两口都以为对方能定的是吧？呵，你这是磨叽来磨叽去，差一点把这按摩仪磨叽没了。
3: 就是啊，哎呀，真是的。
2: 不过还好，哎，就是现在还有点库存啊，你这还比较幸运。你要订4台，你4台什么意思？要全家人都用上啊，都给安排上啊，你这是。
3: 哎呀，我跟你说啊，
2: 啊，
3: 一台呢我是自己，然后呢再给一台老伴儿要用
2: 啊，
3: 剩下2台呢我准备是呢给亲家。
2: 哦，
3: 哎，我们俩家呢就是真的是现在就是一家嘛。
2: 啊，
3: 啊，哎，他们俩腿脚嘛也不太好。
2: 哦，
3: 啊，我选择了这么好的东西，哎，都让大家伙都受益呗。哎，还好这下定上了。
2: 嗯，
3: 不然的话我那个老伴儿指定又得骂我了，这个耳朵不好使了。
2: 呵，
3: 这都怪我听错了。
2: 嗯，
3: 啊，刘老师啊，我呢就信得过你，真的信得过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
2: 嗯，
3: 哎，你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产品啊一定差不了啊。
2: 感谢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信任啊，我觉得这份信任啊比啥都珍贵。
3: 对对对对对。
2: 你这样，
3: 哎呀，
2: 你跟我详细说说你的情况，我好帮你这个分析分析，然后好保证你按摩仪买的明明白白，用的踏踏实实的，好不好啊？
3: 好好好，行行行。哎，我跟你说，哎呀，我呢今年年纪不大，我才55岁嘛。
2: 哦，
3: 哎，按理说呢这也算是哎中年了。
2: 嗯，
3: 哎，可也不知道咋回事，哎呀，这2年吧这个小腿就是那个肌肉那块就是萎缩的厉害。
2: 哦，
3: 哎，以前呢你比如说6个弯啊，哎，你走个2公里3公里都没事啊。
2: 嗯，
3: 现在你走个几百米，哎呀，都喘的不行。
2: 哦，
3: 啊，腿肚子那边他就硬慢慢的要走的。
2: 啊，
3: 哎，就明显的就是使不上劲儿了。
2: 啊，
3: 现在你就是站久了，那个腿都感觉有些打颤。
2: 哎呀，
3: 啊，
2: 嗯，
3: 上下楼梯呢就跟铲棉花似的。
2: 嗯，
3: 你就是扶着扶手那个都不敢就是抬脚。
2: 啊，
3: 你走几步路，哎呀，都感觉费劲儿。
2: 呵，
3: 我就怕再这么下去的话，你说那以后的小区门我怕都去不了。
2: 嗯，
3: 哎。你说这在家那个窝的话，你说那个心里那是啥感觉啊？
2: 你这样，
3: 哎，你说咱不就变成废人了？
2: 你这个别担心啊，按道理说呀，你现在这个状态啊，你才55岁，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
3: 对呀，啊。
2: 但是呢，
3: 哎，
2: 正是因为你55岁啊，咱们调理起来应该很快。
3: 哦，那
2: 因为55岁啊，咱们肌肉力量下降啊，是一个早期，但是你呢，可能要比别人要严重一点。你只要找对方法，恢复起来是不难的。就像我们这个机器啊，时间长了不用了就会生锈一样，我们肌肉如果长时间的缺乏锻炼它也会偷懒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了，你得赶紧给你这个肌肉充电了啊。
3: 好好好好，
2: 嗯，
3: 哎呀，跟我这么一说不严重了，哎呀，我这个心里就感觉，哎呀，仿佛哎惨烈了啊！我跟你说，我天天刷视频，看着别人说那个肌肉萎缩，哎呀，多可怕！
2: 嗯，
3: 哎呀，搞得我真的夜里边有时候睡。

0: 觉我都睡不着啊。
1: 你这一点你就放宽心吧啊，因为你年岁在这摆着呢，是吧？像你这种情况，早一点用上咱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很快你就可以改善，因为你55岁才嘛，是吧？
0: 对对对，
1: 而且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它是医院理疗科同款的一个设备，专业程度没得说。而且这个按摩仪呢，它能够精准的定位我们的足三里穴、承山穴还有三阴交穴，啊，通过这种专业的按捏、指压、叩击这几种方法一起来达到一个按摩的一个效果，啊，而且它这个按摩的力度啊是非常专业的。能够渗透我们皮下3到5厘米，比普通的我们市面那个按摩仪啊，我告诉你更专业，
0: 这
1: 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它可以直接激活我们沉睡的这个肌肉细胞，促进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你像你现在这个腿部肌肉没有力气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年纪这个不大，你坚持用好了，很快就会改善的。
0: 哎，那就好，那太好了。
1: 嗯，
0: 哎呀，要不是这个腿没劲儿，哎，我哪儿都去不了。平时我就想一想这个腿，这心里就烦。
1: 嗯，
0: 有的时候现在有时候连你接个身子我都很问题。
1: 嗯，
0: 都接不了啊，真的感觉自己我在这啥门都搬不上，就好像成了个废人那种感觉。哎呀，我早点好起来就好了。
1: 你不用焦虑，不用焦虑，你就每天呢花上半个小时，你用它来按摩，就相当于给你腿部做了一个深度的肌肉的一个活力唤醒的操一样。啊，
0: 嗯嗯嗯，
1: 而且它还有黄金艾的这个热敷的功能，边按摩边给你温养，驱寒驱湿，同时就有效果了。你想一想，这个下雨天，咱们要是在沙发上往那一躺，再做这种专业的按摩，你说这你这得多舒服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很多症状跟你相似的朋友，人家用了1个多月，哎，就开始说了，这腿上就有劲儿了，走路稳当多了。还能小跑着就赶公交车呢，啊，放心吧。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啊，哎，你说这个按摩仪是那个医院同款的，
1: 嗯，
0: 那医院的那肯定是专业呀，
1: 对，
0: 啊，而且呢才298一台，
1: 对呀，
0: 啊，比医院的那个做一次理疗那都便宜，
1: 对，
0: 哎，怎么说呢？也只有在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哎，能够买到这么实惠的好产品了。哎呀，真的太感谢你，太感谢你了。
1: 别客气，嗯，啊，全球购平台呀，一直把大家伙的这个健康当成头等大事儿。是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这款专业按摩仪呢，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联合了十几家的三甲医院，还有理疗科的专家们，我们联合定制推出的一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从按摩力度到热敷的温度，我告诉你，每一个细节都是按照临床的标准进行调试的。你买回去之后啊，不仅能用，还能够保证用的安全、用的有效，好不啊？
0: 好好好好好！哎呀，那个梁老师啊。真的，你们显得太周到了，
1: 嗯，
0: 啊！以后呢，身边有那个需要的朋友，我一定，哎呀，到第一时间我推荐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啊，推荐过来。
1: 好，也祝啊，您和您的家人用了这个按摩仪之后啊，这个腿脚越来越利索，天天都能够出门遛弯，享受这个大好的生活，好不好啊？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咱们时间的关系啊，
0: 哎哎，好好好，
1: 跟您聊到这儿了，
0: 哎，
1: 啊，再见，
0: 好好好，
1: 啊，
0: 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想把医院的理疗科室搬回家，想24小时随叫随到的职业按摩师，不如拥有一台专业的按摩仪器。揉捏、指压、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三档力度可调，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理疗科室同源的按摩仪只需要298元，您还在等什么？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这款按摩器是中医院理疗科同款的按摩器吗？
1: 这款按摩器，我告诉你，好多医院都在用于临床治疗，
3: 嗯，
1: 甚至是一些这个医院的一些王牌的这个调理的项目。我们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和这个临床医院的是同生产线、同核心技术。甚至连这个调试这个参数啊，都是参照临床的数据。你什么情况啊？啊，你怎么知道医院有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呢？
3: 老师，不瞒你说，我太清楚这款按摩器了，有多好用了。
1: 啊啊！
3: 我是这个不宁腿，1年前在医院，
1: 哦，
3: 经医生推荐做了几次这款按摩器的理疗，
1: 哦，
3: 效果好得不得了。
1: 是吗？
3: 原本我被那个麻木酸疼的腿啊折磨得整晚上睡不着觉。
1: 嗯，
3: 做过理疗治疗一点也不难受，晚上更是一觉睡到自然醒。
1: 好，
3: 不过后来就没有坚持住啊，最近这两条腿又酸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我实在太需要这个按摩器。

0: 来庆幸我。
1: 那我就奇了怪了，你既然说效果那么好，怎么做了几次就不做了呢？不坚持使用了呢？当时啊，
0: 哎，这个按摩仪啊，理疗太难排队了，人多的时候一天都排不上号，
1: 哦，
0: 甚至有人凌晨四点排队等着做理疗，而且去一次杂七杂八的费用得300多块钱，
1: 哦，
0: 我也是舍不得啊。因为现在两个腿啊越来越重了，我现在一到晚上只要往床上一躺，那种感觉就像无数的蚂蚁在肉里爬，又酸又痒又麻，
1: 嗯，
0: 真是不行，卷起来也不行，
1: 嗯，
0: 只能一次从床上爬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一晚上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简直是酷刑。
1: 哦，我告诉你啊，那很多人不知道为啥就是腿部的不舒服一到晚上它就加重，嗯啊，我告诉你啊，有两点原因。第一个呢，首先是受我们这个生物钟的影响。这个到晚上了，我们生物钟到那个点了，我们平时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它就会被放大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到晚上了的时候呢，我们下肢的血液循环呢就变慢了。那你躺着不动的时候，你血液循环是不是就更慢了？那你这个血液就更容易在我们腿部大量的淤积，这就像一潭死水一样，然后就导致你这种不舒服就加重了。有很多患者，我告诉你，就试过各种各样的药，就是一般效果都不太明显，就是因为什么呢？它没有改善我们下肢血液循环这个关键的问题，咱们从这个入手，所以说它效果不明显，明白了吧？啊，
0: 哦，原来就是，怪不得吃药没用，那该怎么办啊？
1: 你确诊了叫不宁腿是不？嗯，
0: 对对对，
1: 什么叫不宁腿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属于是痹症啊。什么叫痹症？就是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太差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这款按摩仪你用完了以后效果好，而且成为医院的王牌的项目吗？就是因为这款按摩仪采用的是气压按摩的技术，它这个气囊啊，就像是给我们双腿穿上了一个智能的压力的一个外衣，通过对我们血管进行有节奏的这种外力的挤压，能够让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快速的循环起来，能够提升 40% 左右。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它还附带着有这个热敷的功能，恒温38.5度，这是最适合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的温度了。所以说按摩加上热敷等于说是双管齐下，这个效果远远要超过单纯的按摩或者是热敷的效果。所以说你看你用完了腿也不会有什么酸痛了难受了一夜一夜的睡不好那种情况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对于你来讲啊。
0: 哎呀，太好了老师，这个功能简直太适合我了。
1: 嗯，
0: 我去医馆按摩吧，
1: 嗯，
0: 我做的就是按摩加热敷，不过我胖，
1: 嗯，
0: 他们的力度总感到不适合。

0: 一个人送一台。
1: 十台，
0: 嗯，
1: 哎呦，这赵大姐够大方的，
0: 嗯，
1: 是吧？一人送一台呀。
0: 人家赵阿姨说了，说在哪儿省钱咱都行，
1: 嗯，
0: 就是不能在保养身体上省钱。
1: 这个做法是对的，这个想法也是正确的哈。
0: 对呢，她还说以前总会觉得年纪大了，腿脚酸痛那都是小事儿，
1: 嗯，
0: 疼我就贴点膏药对付一下。
1: 对付一下，嗯。
0: 但是越来越严重啊。上楼啊，下楼啊，都得歇一会儿再走。
1: 嗯，
0: 后来，人家也是很注重这方面嘛，就天天去医院去做理疗、按摩，那才好了很多。但现在听节目，健康全球购带来了医院同款的按摩仪，马上直接安排。
1: 要说这个理疗按摩呀，我们不是做一次两次就能够有明显的效果的，
0: 它是需要长期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这代人就不理解。
0: 嗯，
1: 但是老一辈人这个节俭都是带着这种时代的伤痕的。你看，咱们有南方的同志就说说他们老家哈，就现在还保留那种叫杀年猪的习俗呢。
0: 嗯，
1: 过年杀头猪，然后一头猪呢做成腊肠，做成腊肉，挂在这个灶台上熏的这个黢黑黢黑的。
0: 嗯，
1: 然后从这个除夕吃到端午。我告诉你，上次我去这个四川出差的时候，还见到当地的老乡哈，房梁上还吊这个腊肉呢，我告诉你都长那个霉菌了。
0: 还能吃吗？
1: 他们就拿这个白酒擦一擦，照吃不误。
0: 这真的就是时代留下来的痕迹。
1: 嗯，
0: 以前物质条件不好，所以说老年朋友看着说我们不应该浪费，
1: 是这
0: 以
1: 样。
0: 填饱肚子为主，但现在变了呀。
1: 对，对呀，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这些习惯虽然说有历史的原因，但是我说实话，就像你刚才说，那个时候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还考虑什么健康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真的就是以前过去的一些习惯，从咱们健康的角度来讲，确实是非常不适合的。
0: 对吧？那
1: 对
0: 发
1: 呀，
0: 霉了怎么还能吃呢？
1: 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老年人呢，真的也是有的一些观念和习惯，真得改变一下，要不然的话，你这一时的节省，那可是后患无穷的。
0: 对的，时代变了，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健康理念也得跟着变。咱们理解老年朋友的节俭习惯，但是大家也要知道啊，健康没了，省再多的钱没有意义。
1: 没错，所以说，竟是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你看也在开始注重这个养生了，比如说早睡早起，锻炼身体，买各种各样的养生的产品。以前我们一说这个养生保健的产品，都是中老年人买，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买了。所以说，你看看年轻人习惯在改变，咱们老年人也应该在改变，也应该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该享受生活，咱们就享受。该为自己的健康投资，咱们就得舍得去投资。所以说，大家伙得明白，健康才是我们人最大的本钱。把我们身子骨自己照顾好了，你才能够安享我们晚年的生活。
0: 对呢，有的时候吧，老年朋友总说年轻人乱花钱，但是真的是需要向年轻的孩子们学习一下，真的是想得开，懂得享受生活。
1: 对。
0: 现在商场里面有好多花钱就可以按摩的按摩椅，
1: 哎有，
0: 年轻人逛累了，真是舍得花个二三十块钱按上半个小
1: 哎
0: 时，
1: 有啊，
0: 高兴了我再奖励自己吃顿好的，
1: 嗯，
0: 我不高兴我更得奖励自己吃顿更好的。
1: 所以说高不高兴都得吃，
0: 对，
1: 是
0: 都得
1: 吧？
0: 享
1: 都得
0: 受
1: 享受，
0: 嘛，
1: 是
0: 人
1: 吧？
0: 生嘛。
1: 所以说你看年轻人他会享受，但是反过来呢，你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苦日子过惯了，总想着把钱呢攥得紧一点，结果到头来呢，省吃俭用的那点钱省下来的，全都填到我们说医院呢，或者是打针吃药上了，多不划算呢。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也得向年轻人学习学习，懂得给自己投资，哄自己开心，是吧？
0: 就是这样的，作为儿女，我们也希望啊，老年朋友能够多投资自己，多给自己买点好吃的，买点好衣服，买点真正有益的健康产品。
1: 对，
0: 就像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按摩仪，像静时给父母也是安排上了。
1: 哦，
0: 我妈都说了，说姑娘，你要是不惦记我，我都得自己买。
1: 你看，
0: 这不就是吗？悟性提高
1: 这是
0: 了。
1: 觉悟呗，是吧？作为子女的，他都希望咱们的长辈儿能够为自己活着，是不是啊？你操劳一辈子了，你说谁不希望自己的父母享受享受啊？
0: 确
1: 对不
0: 实
1: 对？
0: 啊，我还想起一个事儿，这个事儿也能说明老年人和年轻人是不止在年龄上有代沟，在消费观上真的是容易产生冲突。我们同事和她婆婆就因为点事。

0: 这儿吧，大吵了一架，现在两家关系还僵着呢。
1: 啊，因为这个
0: 消费，
1: 然后婆婆和儿媳妇儿吵架了。
0: 嗯，
1: 啊，
0: 但初衷都是没什么问题的。我跟你
1: 怎么
0: 讲
1: 回
0: 讲
1: 事
0: 啊，
1: 啊？
0: 她婆婆吧特别疼孙子，
1: 嗯。
0: 有一次呢炖了一大锅的排骨，她也没吃，说我省着，我放冰箱里，以后啊就给孩子吃。哎，每顿热一点给孩子吃，每顿热一点给孩子吃。
1: 就是为了省事儿，他一次性的炖了很多的排骨，然后每次热着给孩子吃，是这意思吧？
0: 对，但没想到的是，反复加热你这个排骨，它是不是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
1: 哎，你看看，你都知道了，
0: 对
1: 反
0: 呀，
1: 复加热的一些肉质里面会产生这个亚硝酸盐的。
0: 对呀。然后过一段时间，这孩子就不天天这么吃吗？
1: 嗯。
0: 就开始上吐下泻的，小脸惨白。
1: 嗯。
0: 你送到医院一查，亚硝酸盐超标，他中毒了。
1: 就是，大人吃了没事儿，可能身子骨能扛住了，但小孩不一定受得了。
0: 是呢。
1: 那你说这多遭罪吧？反复加热的剩菜剩饭里头，我告诉你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尤其是肉类，大家伙记住啊，特别危险。
0: 这个提醒太对了，我同事就哭了，她忍不住，她也得埋怨婆婆几句呀，说妈呀，你就为了省那么点钱，你把孩子吃进医院，你觉得值吗？那老太太也委屈啊，那也跟着哭啊，那孙子
1: 对
0: 也
1: 呀，
0: 心疼啊，
1: 嗯。
0: 她觉得我自己我都舍不得吃这个排骨，我给我孙子留着，我怎么好心还办坏事儿了呢？就俩人吵得不可开交，
1: 你看看，
0: 一个觉得对方不懂得科学喂养，一个觉得我自己我被冤枉了。
1: 嗯，
0: 谁都不肯让步啊，就僵持着。
1: 你说说，这矛盾不就产生了吗？
0: 是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啊，你要是从双方的角度来讲，你看都有委屈，老太太也是心疼这孙子，但是节省的习惯是几十年养成的，她也没想到会这样啊。
0: 对。
1: 但儿媳妇呢，她着急也心疼孩子。但是年轻人有的时候情急之下说话可能就重，
0: 对。
1: 但是我觉得确实也给大家伙敲了一个警钟，老一辈的生活习惯有些时候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来讲，确实有的时候已经行不通了。
0: 对，就是
1: 嗯，
0: 这样的。咱们老人省来省去，省出了一身毛病不说，你说你还落了一身的埋怨，
1: 嗯，
0: 多不划算呀！
1: 对呀。
0: 你生病进医院了，儿女有的时候是又心疼又来气，还得埋怨你两句，你
1: 嗯，
0: 就省吧，这回好了，省进医院来了，是不是啊？
1: 哎呀，这个节俭呐，不得不承认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在健康面前，对于我们健康来说啊，我们是不能打折扣的。就像我们这次发放这个专业按摩仪的活动，其实你看298是吧？我们用了10年8年，
0: 没问题。
1: 而且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东西啊，它金贵，比我们年轻人用的时间还长，花这点钱。他来保养我们的身体，预防我们的疾病。那你想一想，这点钱是不是就花在刀刃上了？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节省。老年人的这个消费观，还有这个生活习惯，真得跟上咱们这个时代的步伐，多了解一些啊，我们说的健康的知识。你不能再用一些老办法来过日子了，是不是？不一
0: 太
1: 样了，
0: 对
1: 嗯。
0: 了，咱们得把这些道理啊传播给更多的老年朋友，让大家明白，
1: 对。
0: 为健康投资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只有身体好了，才能够享受生活，咱也不给儿女添麻烦呢。这不就是真正的幸福的晚年吗？
1: 对呀，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哈，自己先得明白啊，真正的节省就是有个好身体。
0: 太对了，咱们给老年朋友好好算算这个账啊。就是说腿脚问题，很多老人觉得有点疼，
1: 嗯，
0: 有点麻，我忍忍，我就过
1: 忍，
0: 去了。
1: 对，都忍
0: 我
1: 啊，
0: 上什么医院花那钱呢？
1: 是。
0: 可要是拖着不管，发展到严重，那您说说得花多少钱呀？它多不值当啊！
1: 嗯，
0: 莫不如呢，我们现在就去好好的保养它，把这个钱省下来，我们干点啥都好。
1: 可不嘛，真是这个道理，是吧？实际上，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拿我们说的这个，我们中老年朋友经常遇见的，就这个静脉曲张来说，你看一开始他都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
0: 骨感
1: 就是这个腿上啊，就长出这个青筋来，
0: 就是丑了点儿。
1: 对吧？但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站的时间一长了。这腿就发酸了，发胀了，但是往往很多人到这个时候还觉得呢，这也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还不当回事儿，然后放任这个静脉曲张不管的，等这个血管啊，我们下肢的静脉血管啊都鼓成蚯蚓状了，甚至有的人这个皮肤都发黑了，

0: 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都发现溃烂了，那到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可能真就得通过手术的方式才有一定的缓解。
1: 嗯，
0: 而且现在我们说的微创手术看似轻松，我告诉你啊，微创手术往往它风险比正常的手术还要大。
1: 哦，
0: 那你说一台微创手术下来了，我们报销的时候自己一看还得花个两三万。
1: 嗯，
0: 要这个病情要是复杂的话，做那种传统的手术，我告诉你四五万可能都打不住。
1: 那么贵呀？
0: 对呀。
1: 关键是什么？做完手术它并不能够保证一劳永逸
0: 啊。对，
1: 你后续你还得康复锻炼，你术后你还得去按摩保健。
0: 记住啊，静脉曲张的手术只能解决一根血管的问题，我们叫大隐静脉摘除术。但很多人时间长了，它不是一根血管啊。
1: 对，
0: 那你这手术你说你得做多少台吧。
1: 嗯，
0: 而且手术之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哪那么容易就恢复好呢？
1: 对，
0: 是不是？你看一般人术后你得穿那个三个月左右的弹力袜，但是那弹力袜啊，我告诉你啊，它不是什么好滋味，
1: 它不舒服，它勒着它能舒服？
0: 对，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坚持不下来的，穿个两天三天就不穿了。然后呢，正常来讲你得天天做这种抬腿的康复训练。
1: 嗯，
0: 那你稍不注意的话伤口就容易感染。
1: 嗯，
0: 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不少人会因此留下一些后遗症。
1: 嗯，
0: 比如说皮肤麻木没有知觉，要不就是站久了伤口会有这种隐隐作痛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有些人呢术后还得定期的上医院复查换药，那你这还是开销啊。
1: 对呢，
0: 对不对？
1: 这要是能够早点用上按摩仪来疏通血管，来促进血液的循环，把病它就可以扼杀在摇篮里了。
0: 对，
1: 那这些钱省下来我们去旅旅游吃点好的，那不比遭罪强啊？
0: 可不吗？道理就这么简单。
1: 嗯，
0: 我见过好多的这个患者呀，就是因为这个静脉曲张拖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做完手术他腿就经常的爱肿。
1: 嗯，
0: 最后就走路都出现费劲的情况了。
1: 嗯，
0: 然后子女呢天天得请假照顾啊，是吧？全家人都跟着折腾。那你说这个时候就可不是这个省不省钱的事儿了，而是自己一个人拖累了整个全家的人呢。
1: 是呢。
0: 对呀、
1: 啊、这要是当初肯花点小钱保养保养哪会这样啊。
0: 所以说我们不管中医还是西医一直赞同的就是早发现早调理早治疗，是吧、
1: 嗯、
0: 早痊愈，这才是真正的省钱的方式。
1: 嗯
0: 啊，而不是说有病了我们就挺着忍着一拖再拖。大病咋来的？大病不都是小病拖成大病的吗？本来你静脉曲张早期的时候通过按摩哎很好就能调理，你非得发展到手术那个程度，你说这多不划算吧。
1: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咱们大家得会算账嘛。
0: 嗯，
1: 咱们这次呢按摩仪我们大家啊今天可得抓紧时间抢定了，因为库存真的剩不多了。
0: 嗯，
1: 每天按摩按摩小腿，促进血液流畅，既能够预防静脉曲张又能够缓解老寒腿，这不比等病上门要划算得多呀。你省下来的治疗费用咱们干点啥不好呢？
0: 可不吗？
1: 就
0: 是
1: 啊，是
0: 不是？没错，而且自己在家里头用这按摩仪多方便呢。
1: 嗯，
0: 随时随地的都能够做保养。
1: 嗯，
0: 你今天啊腿酸了再按一会儿，下雨阴天了腿不舒服了你再按一会儿。
1: 嗯，
0: 这不就是随时随地的把这问题扼杀在摇篮当中吗？
1: 嗯，
0: 预防疾病可比生病了再去治疗那可强太多了。
1: 嗯，
0: 这叫花小钱的保养就能够避免以后花大钱的治病，这笔账怎么算我告诉你大家伙记住都不亏。
1: 对，怎么算都不亏。我们去医院按摩那不也得排队挂号，每次去还得提前预约、
0: 嗯、那可不，
1: 要是碰上人多等上一两个小时那都是常事儿。
0: 对，
1: 我身体本来就不舒服，我再在医院里边去折腾我心情不好那我多遭罪呀。
0: 确实，想按就按。
1: 嗯，
0: 不用排队不用等。
1: 对呀，
0: 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往那一躺，是吧？你天天按都行，这是啥呀？我告诉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也叫享受，是吧？
1: 这多享受啊、
0: 嗯！
1: 在医院是遭罪，在家里按摩就是享受。
0: 嗯，
1: 它既省去了我们去医院的时间和精力呀，而且呢，长期算下来，那也比去医院理疗划算的多得多得多。
0: 那当然了，在医院按摩是按次的。
1: 是啊，
0: 是不是啊？你算一下，这一次你得花多少钱？你自己在家里按一次投资，你用个十年八年的都没问题，天长日久的，每次这个理疗的钱加这一块，你说你省下来那可不少啊。
1: 关键现在上医院做理疗可贵了。
0: 嗯，
1: 之前我就因为睡觉落枕了，我去医院去按摩嘛。
0: 啊，
1: 我就往机器上坐一会儿，按个三十多分钟吧。400块钱没了。
0: 哎呦，400多呢。
1: 对呀、
0: 啊、但没办法，越是大医院这个价格越高。
1: 关键是呢。

0: 很多老年朋友腿脚不好，他需要长期理疗，
1: 对，
0: 一天400，一个月下来那就是1万2
1: 哎
0: 啊，
1: 呀呵，
0: 那一年下来就是十几万呢。
1: 嗯，
0: 你这个账你要是算下来就很吓人，
1: 是，
0: 他才298块钱，
1: 对，
0: 既能够享受和医院一样的专业的理疗，那我们这样能按一次省400，按一次省400，
1: 你按的越多，省的越
0: 那
1: 多，
0: 多开
1: 是不
0: 心
1: 是？
0: 呢！
1: 你看看，所以说按摩理疗啊，自古以来都不是说立竿见影的调理方式，它一定需要长期的坚持。所以说，按摩理疗，你想长期坚持，那你慢慢的这个费用就非常高。
0: 对呀，
1: 但是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医院同款的理疗科的这个专业按摩仪，一次性投资，我们终身受益，对吧？这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这可是实打实的医院理疗科同款的设备，好多这个，比如说卧床的患者、住院的一些病人，我告诉你都可以使用，绝对专业。它的按摩能够渗透我们皮下3到5厘米。而且还是三法合一。什么叫三法合一？比如说揉捏、指压、叩击，这都是我们中医的专业手法。而我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把这些手法融合在一块儿了，恰到好处，绝对是专业的按摩师的水准。酸胀的、僵硬的，我们这个肌肉，你按一下，你看，立马得到一个放松。
0: 昨天回家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试了一下
1: 啊，你
0: 了，
1: 试了？
0: 我超舒服，
1: 是吧？
0: 尤其是它有黄金艾热敷技术，
1: 嗯，
0: 温度刚好贴合人体的体温，
1: 嗯，
0: 热乎乎的，特别得劲儿。
1: 啊，对，黄金艾的这种热敷技术啊，它就是模仿黄金艾的这种燃烧之后的这个温度，边按摩边温养，驱寒祛湿，效果就同时达到了。你像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为啥一到阴天下雨腿就疼啊？是不是？这款按摩仪，这种黄金艾的这种热敷的这种技术，再加上专业的按摩手法。我告诉你，比这个医院单纯的烤电，我告诉你效果还好。
0: 就是呢，你花不到300块钱就能够把专业的理疗师请回家，这个性价比打着灯笼都难找。
1: 所以说嘛，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静脉曲张的患者，是吧？老寒腿的患者，总觉得腿呀发酸、发麻、发胀、发沉，还有经常需要干活的、走路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我觉得你都可以把这按摩仪哈，咱们得到，然后在家里使用上。既能够日常保健，又能够缓解我们的疾病。
0: 如果说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有长期卧床的，或者是说想延缓肌肉萎缩肌率的，如果我们糖友的朋友出现了静脉曲张、下肢静脉闭塞，想要减轻下肢的肿痛难受症状的朋友，减慢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速度，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啊！今天梁老师把医院临床理疗科室都在用的腿部按摩仪带来了，今天就要给咱们发放了，你还不赶紧抢一个？
4: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用这个能干嘛呀？
3: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体小腿分布六大经络，脾胃、肝胆、肾脏、膀胱，哪块不好，时常按摩一下，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4: 那确实还不错。
3: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偏瘫患者康复训练中必用的，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压加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血液循环，享受专业按摩师的服务。
4: 这行，省着腿总酸胀，脚底还凉，平时腿舒服点比啥都强。
3: 那当然啦，像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你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想起来按一会儿，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4: 这相当于在家每做一次就省下100来块的理疗按摩费，做得越多，省得越多。一台仪器多少钱呢？贵不贵？
3: 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298元，
4: 这还真不贵。

0: 再加错三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1: 您听好了，电话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1000台，手慢就没有了。
3: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次活动为您带来的是同款的腿部按摩仪。这款按摩仪呢，一直是作为理疗科室的主力仪器，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指压、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的血液循环，改善腿部不适。像中老年人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了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今天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要298元，再加做三次就回本了，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数量有限，机会难得。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下面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哎，梁老师啊。
4: 嗯。
5: 哎呀，可算跟你联系上了。
4: 嗯。
5: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我那现订4台按摩仪。
4: 哎呦。
5: 哎，现在还有货吗？哦，我呢昨天我就是问邻居了，他说那个库存那就是快没了，哎呀，这下可把我给急坏了。
4: 你这个别着急啊，我告诉你啊，还有一些，你这个电话呀，算是打的比较及时了，因为咱们这库存马上就要清空了。你比如说你再晚个半天啊，可能真就赶不上这个福利了。但是你怎么才想起来订呢？我得问问你啊。
5: 哎呀，我跟你说，连老师啊，
4: 嗯，
5: 我呢和我老伴呢那个活动第一天。就想立马定了。那天呢他呢就是跟我说了，他说你赶紧打电话定啊。哎，我愣是听成了，我打电话定了。
4: 哎呀，
5: 哎，结果呢就是我俩都没行动
4: 啊。
5: 哎呀，今天呢这一位呢才知道这闹了个乌龙
4: 啊。
5: 你说这事儿给真的，哎呀，好悬好悬，真的好悬。哎呀，差一点没定上。
4: 你这是老两口都以为对方能定的是吧？呵，你这是磨叽来磨叽去，差一点把这按摩仪磨叽没了。
5: 就是啊，哎呀，真是的。
4: 不过还好，哎，就是现在还有点库存啊，你这还比较幸运。你要订4台，你4台什么意思？要全家人都用上啊，都给安排上啊，你这是。
5: 哎呀，我跟你说啊，
4: 啊，
5: 一台呢我是自己，然后呢，再给一台老伴儿要用
4: 啊，
5: 剩下2台呢，我准备是呢给亲家。
4: 哦，
5: 哎，我们俩家呢，就是真的是现在就是一家嘛。
4: 啊，
5: 哎，他们俩腿脚嘛也不太好。
4: 哦，
5: 啊，我选择了这么好的东西，哎，都让大家伙都受益呗。哎，还好这下定上了，不然的话，我那个老伴儿指定又得骂我了，这耳朵不好使了。
4: 呵，
5: 这都怪我听错了。
4: 嗯
5: 啊，刘老师啊，我呢就信得过你。真的信得过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
4: 嗯，
5: 哎，你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产品啊一定差不了啊。
4: 感谢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信任啊，我觉得这份信任啊比啥都珍贵。
5: 对对对对对。
4: 你这样，
5: 哎呀，
4: 你跟我详细说说你的情况，我好帮你这个分析分析，然后好保证你按摩仪买的明明白白，用的踏踏实实的，好不好啊？
5: 好好好，行行行。哎，我跟你说，哎呀，我呢今年年纪不大，我才55岁嘛。
4: 哦，
5: 哎，按理说呢这也算是，哎，中年嘞。
4: 嗯，
5: 哎，可也不知道咋回事。哎呀，这2年吧，这个小腿就是那个肌肉那块就是萎缩的厉害。
4: 哦，
5: 啊，以前呢你比如说6个弯啊，哎，你走个2公里3公里都没事啊。
4: 嗯，
5: 现在你走个几百米，哎呀，都喘得不行。
4: 哦，
5: 啊，腿肚子那边它就硬慢慢的要走的。
4: 啊，
5: 哎，就明显的就是使不上劲儿了。
4: 啊，
5: 现在你就是站久了那个腿都感觉有些打颤。
4: 哎呀，
5: 啊，嗯，上下楼梯呢就跟铲棉花似的。
4: 嗯，
5: 就是扶着扶手那个都不敢就是抬脚
4: 啊，
5: 你走几步路哎呀都感觉费劲儿。
4: 呵，
5: 我就怕再这么下去的话，你说这以后的小区门我怕都去不了。
4: 嗯，
5: 哎，你说这在家那个窝的话，你说那个心里那是啥感觉啊？
4: 你这样，
5: 哎，你说咱不是变成废人了？
4: 你这个别担心啊，按道理说呀，你现在这个状态啊，你才55岁，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
5: 对呀，
4: 但是呢，
5: 哎呀，
4: 正是因为你55岁啊，咱们调理起来应该很快。
5: 哦哦，
4: 因为55岁啊，咱们肌肉力量下降啊，是一个早期，但是你呢，可能要比别人要严重一点。你只要找对方法，恢复起来是不难的。
5: 就
4: 像我们那个机器啊，时间长了不用了就会生锈一样，我们肌肉如果长时间的缺乏锻炼，它也会偷懒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了，你得赶紧给你一个肌肉充电了啊。
5: 好好好好，哎呀，跟我这么一说不严重了，哎呀，我这个心里就感觉哎呀，好舒服，哎，敞亮了啊！我跟你说，我天天刷视频，看着别人说那个肌肉萎缩，哎呀，多可怕！
4: 嗯，
5: 哎呀，搞得我真的夜里边有时候睡觉我都睡不着啊。
4: 你这一点你就放宽心吧啊，因为你年岁在这摆着呢，是吧？像你这种情况，怎么恢复我们腿部的循环以及微循环？我告诉你，将来你也是必须得做的事儿。
6: 嗯，哎呀，看来这个电话可是打对了、哦、
4: 嗯，
6: 谢谢老师您的细心的解答啊、哦
4: 嗯。
6: 我们老百姓说句实话，怎么坐着舒服，怎么坐少遭了罪。
4: 啊，
6: 对我而言呢，花多少钱我都认。
4: 嗯、啊、
6: 哦，更何况还几百块钱，
4: 不到300块钱，咱就能舒舒服服的了，是吧？慢慢你就不疼了，
6: 啊、
4: 这多合适啊，是不是啊？
6: 哎，明白。
4: 啊。
6: 啊，梁老师，我先定再说啊。
4: 啊，好嘞、
6: 哎，
4: 咱们有时间再聊啊。
6: 好嘞，
4: 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3: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之前呢，为大家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7: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
1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的朋友们早啊。哎，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豆吗？我可以帮一下的。真的，还有那天早上起来浑浑噩噩的，眼睛闭上想睡觉的，去上什么班？回睡了回笼，睡回笼觉去。人生有觉要尽情睡，莫使枕头空对。

辈。昨儿呢，这两天我已经感觉自己年纪大了，属于早上哎起不来，晚上的睡不着，失眠哎，莫名其妙人已经开始失眠了，混的呀，就感觉自己啊整个人心脏砰砰砰的跳，脑子感觉就已经特别痛了，要炸掉了，可是就是睡不着觉，好苦恼呀。哇，要是睡不着觉或者是熬夜掉的是腿毛就好了。哎，朋友们，人要是一熬夜第二天状态不好，像昨天我感觉我整个人，朋友们你们得给我打120了啊，这会儿好得多了，这会儿好得多了。哎呦，经历了一天的熬夜，朋友们，我明明是早上我就晚上10点睡觉的，但是我眼睛一闭啊，我感觉我到真正睡着的时候到1-2点了。有一样的朋友能不能过来一下打个一啊。有朋友说这衣服真是花花，好看不？能不能肯定一下我的审美？每一天早上来的是，哎呀，这个衣服真是花，你给我留点面子。今天有人在呢，哎，有人在。我跟你说，今天呢，咱活了10多年哦，原来我也带过实习生啊，但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最近有一个实习生。非常的帅，就整个人啊，哇，一走过来一座山来了，不是说胖或者怎么着，高。你知道男生一高，整个人气质非常好，所以今天老妹儿在这儿，你们给我留点面子啊。月亮说，我跟你说啊，我有一次熬夜30多个小时没睡好，全凭4瓶咖啡撑着。你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你用咖啡吊着，我发现你现在也是。我原来不是说吗，2点睡5点起 ICU 里熬小女，你现在30多小时不睡觉，你真的哎呀，还高兴呢啊，拿这个事儿说事儿呢，月亮你好好去检讨一下自己，花豹子。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很多好朋友已经来到了老妹儿的直播间，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啊。欢迎百灵鸟姐姐啊，包括闪电呀、李呀、霞呀、月亮等等很多好朋友都来了。月亮，哎，啊，李说，哎呀，帮倒忙可以啊，车在路边放着，你给交警打电话，赶紧贴条子呀。在哪个路段呀？哎呀，你放心，我不是那样的人。哪个路段？你就跟我说说怎么了，好奇怪呀，你逗我，你又不直说。哎呀，也不是什么好人。然后闪电说，昨儿露肩膀，这咋又露肩膀？这就是为什么我左肩有肩周炎的原因。我原来我妈妈说，哎呀，冬天你要能穿个秋裤，我现在说还是穿个线裤。我不依，坚决不依。等到了现在，左腿积水了，就是冷的。我不一定是，可能它不一定是冷，就是多方的一个结果，就是冷，再加上后来有一段时间呢，我比较重一些，把过去那些旧疾啊一下就翻出来了。你就不能换一边肩膀露吗？不行，因为我左肩有肩周炎，右手是腱鞘炎，右肩我没有，我不能换着换着把我右肩也换成腱鞘炎了，得病的只能一个。好离谱啊，好离谱。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的生活像什么呢？就是我向生活抱怨，好苦啊，我的命是不是被冰美式给喝苦了。生活对我说，没事，我给你加点糖。我说什么糖？他说加一点荒糖。你知道我就身边的朋友也很莫名其妙。昨天下午的时候下了班，我跟我闺蜜出去逛街，然后呢我就看上了一双靴子，我觉得哇好好看。一定有人说，思思思，哎，大夏天你买靴子，你莫不是疯了？ No， 你不懂时尚，你不懂审美。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夏天你要是穿一个短裙配一双靴子是特别时尚的一件事儿。然后我闺蜜在旁边说，姐妹，我觉得这鞋真的特别好，你一定要买。我说为啥？她说，哎呦，这鞋啊脚臭都没人能闻见。好荒唐哦。荒唐到我想捏着我闺蜜的脸说，好荒唐啊。
有朋友说得是盖侠，不是盖侠，不是盖侠，盖侠哦，就是他不爱买衣服。我怎么跟你分享盖侠这件事呢？就是盖侠经常穿了一件衣服，你感觉是咋的，来收破烂来了？没有别的意思啊，就他很相对来说吧，他不讲究。感觉去做一些别的，就有朋友们，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做家务，我会算穿一件普普通通、随随便便的衣服。他感觉就这样，而且特别喜欢穿那个不是七分、六分、五分、六分裤，就是打到小腿肚子的那个地方裤子，并且它很宽。改侠有段时间瘦了，穿这个裤子是时尚，但是最近胖了，穿这个裤子感觉马上就要打鱼，就像刚好把裤脚挽到那个小腿根的那一部分，然后手上背一个东西，再穿一个非常宽大的 T 恤。头发呢，因为改侠他不是脏，改侠只是头发油得快，他油得有多快，早上一大早他洗的，晚上你到九点见他，他头发一定是油的。说这个人的油脂分泌会比较旺盛一些，所以我经常见到我们家改侠油头。改侠是个低调的人，哎，对。家有凤凰说，哎，我跟你说啊，那玩意儿是那个你刚刚说这个闺蜜是秀琴，讲的是跟俺秀琴嫂子说话呢。俺秀琴嫂子煮面嘛，咦，好吃很，好吃很。来，我给你炒一筷子。弗兰克说，思思姐早上好啊，今天衣服非常有气质，今天特别搭配的啊，因为今天下午呢我们还有一场活动，到时候请大家持续关注我，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我现在也觉得我自己年纪相对来说大一点，我身边因为我玩的可能就是我搭档啊，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好朋友都在40岁左右，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好像年纪相对来说大一点。因为今天其实在直播间里边不止我一个人，朋友们你们不知道啊，从1月4号到现在为止，这一层在同一时间段里边就我一个人，你能明白那种孤独，孤孤，但是我不喜欢孤字儿啊，但是孤字儿它有偏旁，它有人陪，我不喜欢。今天直播间呢，我可以叫小凡吗？可以啊。然后今天直播间呢，早上一大早，台里边问我说，哎，你要不要一个实习生？我说孩子早上7点要起，就到直播间，你6点多就起。他说可以啊，这孩子啊特别能吃苦，但姐跟你说啊，只要能愿意吃苦，你就吃不完的苦。也没有了，不能跟孩子说这个。今天呢孩子到我身边了，就你知道那个胶原蛋白砰然而出，太小了。哎呀，有朋友说这风格真的爱来了，谢谢你。小瓦师跟我说出来看看，不行，我们俩现在不能出在同一个框里边，因为大家现在看到我呢是觉得是年轻的，是时尚的，是不是？你看到孩子那真的满脸的胶原蛋白，显得我好像年纪稍稍有点大了。小凡今年是21岁哈，21岁，哎，我21岁大学毕业了，因为我上学比较早一点，那个时候就是个儿特别高。我上幼儿园期间啊，朋友们追溯到幼儿园，你看年龄大了就是这样，哎呀，又追溯很久之前。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哎，你来了之后，直播间人数蹭一下，7点18分就48、50个人了。大家都想看你，哎，你们一天八卦的，好羡慕他这个年纪啊。小凡男孩子啊就特别的年轻，但我跟你说我们俩现在已经无法同框，一同框就觉得这我跟你说思思也脑门磕碜眼了。大家知道我有一个名字叫老妹儿思思，在我刚一毕业，应该我23岁啊，就21岁我大学毕业，然后做了2年的家装节目，23岁开始做娱乐类型的节目。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因为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些小小的 title， 我叫老妹儿思思，老妹儿思思，当时就觉得小老妹儿的一个角色嘛。我没有想到这两天已经有好朋友这么说的，说哎老妹儿姐姐。哎呀，你们真的太可爱了，老妹儿姐姐。闪电团长啊，男孩子呀，啊，那女孩子来上认识认识。开心就好，说思思，我来看你，你我就继续睡呀，行，睡你的回笼觉。人生就是这样子，该你办事的时候你就好好办事，该你休息的时候就好好休息。从小到大家里边人就说一句话，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休息的时候休息。

0: 还现在啊，已经迫不及待了。咱是这样子的，我们那个留点悬念行不行？我们让孩子先用声音给大家打个招呼行吗？来，我给你打开一个小麦啊，稍等一下，来来，宝贝儿，你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可以吗？
1: 我行。
0: 等一下，再来再来，等这段不够啊，来三二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航。
0: 哦哟，多介绍几句可以吗？多介绍，比如说你多大了，你喜欢什么呀？因为大家听到他是有那个，你是学播音的吗？声音是有那个播音腔的。但你们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说“老板好”或者是“老板好，我要一笼包子”？
1: 上课的时候他就这样来，但是课下的时候基本上没人这样来。
0: 哎呀，我好久都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没说课下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来，很多年没有听到这么标准的播音腔了，我好想跟你 PK 一下。哎，你有没有什么拿手的绝技，一会儿可以大家展示一下，大家觉得 OK， 然后慢慢慢慢我们一点点的给大家介绍好吧。小凡，小凡，
1: 这个话筒前可能展示不出来。
0: 我为什么？
1: 因为我的这个爱好偏向于运动方面。
0: 哦，运动跳得高。
1: 打篮球。
0: 哦，
1: 对。
0: 哦，打篮球。我跟你说，打篮球其实本身没有问题，特别好，但是就架不住有一些男生啊，包括我弟啊之类的，他们就走的路上莫名其妙来一下投篮。我说干什么？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了一家婚礼。婚礼的那个男就是男主新郎官啊，莫名其妙两个人，他跟新娘手拉手呢，然后把新郎手新娘的手松开，然后立刻做了一个投篮的动作。做什么？你是不是忘记你是当天的新郎了哈？我跟你说，现在有人不让我教你了。闪电这么说的，我送你一句话啊，教会实习生你就被优化了，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哎，不会的不会的，他一个月学不了啥。哎，也没有了，没有了，拜托了，思思老师，干啥？忘川，你说啥？你再来一遍，我没看到你。有朋友说那个可能台长啊是让他取代你来了，有点难。我21岁的时候啥都不懂，我觉得他应该可以。哎，或者因为你是学播音的，就是你可以给大家来一段，你有没有朗诵？你朗诵的好吗？
1: 朗诵还行，但是我偏向于古文，就是有时候害怕大家听众。
0: 不会不会，你可以有，就是比如说《将进酒》啊，就简单一些的，我们耳熟能详的东西，你准备一下啊。咱们是这样子，
1: okay.
0: 让小凡准备一下。哇，先听声音，哎，朋友们，你们就说听这个声音感觉怎么样？声音觉得好听的打个一，觉得哎呀，让我再考虑考虑的打二。好听的献朵花吧，好吧，好听的献朵花花。有朋友说小婉是那个最后一舞是这么说的，哎呀，光听嗓音条件我觉得可以了。三是啥？三是对你未来的有一些期待。
1: 是。
0: 哎，你真的好像，好像我那种大学时候的同学。老板你好，麻烦来一笼包子，来龙去脉，来日方长。云朵阳说，哇，声音很好听，我要打一。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哎呀，非常完美。咱们是这样子啊，让小凡稍微准备一下，准备完了之后呢，让他给咱们来一段。你要读什么诗？你提前跟他先讲一讲，可以现场搜，没关系的。
1: 那我就给大家来一个《将进酒》吧。《
0: 将进酒》好，是这样子，咱们呢一段歌之后好不好？就好饭不怕晚嘛。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对你的好奇心已经达到了顶峰。现在听到的是你的声音，啊，一会儿呢未必啊，一会儿呢再看大家对你的那个兴趣吧。就你的朗诵特别好，咱是这样子啊，我们玩一个游戏，就是一会儿小凡朗诵的特别好。我们就说见他，如果一会儿小凡朗诵完以后大家觉得哎一般一般，打蔫了的菜花的，就蔫了的花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什么意思了。看看大家想不想看看小凡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这首歌先送给大家，一段歌曲和资讯之后，我们开始让小凡给大家展示一下。来自于牛奶咖啡，早上起来一定要听一些活泼让自己很轻松的音乐。咖喱咖喱。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
1: 不？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益智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

0: 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2: Three, two, one。
3: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不止我一个人，还来了一个实习的小哥哥，叫小凡。小凡呢，也是学播音主持的。既然已经大三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学姐，有必要要考量一下他，然后孩子也秀一秀，是不是？然后在秀之前呢，我跟孩子聊了一下，我觉得孩子特别有意思。我来问问孩子几个问题。我刚刚在直播间跟他玩过了，来，我现在把麦已经开了，你凑到麦近处啊，问你刚刚的几个问题。好，第一题，所有朋友们已知的你就不要说了，我们给很多正在开车的朋友再讲一遍。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我问几个人，第一个，你知不知道周杰伦？
4: 周杰伦知道
3: 啊。你认为你心里的周杰伦是什么样的？
4: 就是他在歌坛很厉害，然后歌就是唱歌就很好。
3: 是你当下的流行偶像，还是说属于那种哇就是很厉害的前辈？
4: 很厉害的前辈吧。
3: 我之前说的怎么样？你别紧张，你不紧张。好，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啊。好，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 SHE？
4: 不太清楚。
3: 他不知道 SHE， 我不能够接受他不知道 SHE。 好，再来一个，飞轮海知道吗？
4: 这个也不太清楚。
3: 5566
4: 也不知道。
3: Fall in Loves
4: 更不知道。
3: 他里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组合，里边有一个人杨丞琳，这个知道吗？
4: 啊，这个听过，这个听过。
3: 他说这个听，他说杨丞琳他听过。哎，我说杨丞琳的时候，那孩子那个眼神是迷茫，然后孙三一拍脑门说这个听过。来，那你既然听过，说一下杨丞琳的歌曲，说两首。孩子瞪了我一声，这个没提前彩排呀。
4: 这个歌名可能不太知道，但是放他的歌基本上应该是大抵会知道一两首。
3: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4: 这个听过，没问题。
3: 是不是他的歌？
4: 应该是吧。
3: 看看，他连蔡依林都不知道。
4: 哦，就蔡依林、啊。
3: 你太符合我。哎，我给你挖个坑，你就进来了。听叔叔，老妹儿姐姐，你真太坏了。他不知道蔡依林。而且我给他挖了一个坑，我就唱了一下蔡依林的歌曲，我说哎，这是不是杨丞琳的？他说啊、哦，知道知道，这个是。你假知道，你什么也不知道。好，最符合那个00后刻板印象的来了，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谢霆锋是谁？
4: 他是个厨师，我见过他穿厨师服的时候，然后他做那个饭。对，这个我在抖音还有电视上见过。哇，
3: 太猛了，谢霆锋是厨师。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边讲了一个段子，我说对于80后来说，谢霆锋呢是歌手他唱过因为爱所以爱，温柔不必拿来感慨。对于90后来说，谢霆锋是一个演员，他演出过无极啊，包括小鱼儿与花无缺啊等等很多非常有名的作品啊，大人物。但是对于00后孩子，05年，你要原谅他，对于05年的人来说，谢霆锋是厨子。我的妈呀。闪电说，思思，我跟你说你不能这么玩了，你这么玩的话显得你很老。哎，那你这个时代，我想你认不认识 TFBOYS？
4: 认识。
3: 你当时就是你生活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的偶像大概在哪个，不能说就是你同时代的啊。你喜欢谁？你说两个。
4: 在我那个时候，
3: 你也就现在，你就21岁，你还往哪个时候走？
4: 在我之前的时候，喜欢那个偏向于喜欢邓紫棋、李荣浩这种。
3: 哎，你认识李荣浩，你不认识李荣浩他媳妇儿？杨丞琳是李荣浩的媳妇儿啊，他们两个在一起了。

0: 没有听过吗？一是婴儿哭啼、
1: 啊这个、
0: 二是学游戏，杨丞琳的歌啊，学杂一点。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听叔说谢霆锋做的那个风味传奇真的做得相当不错，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在每一个时代呢都能精准的抓到那个命脉，往前继续再努力一步。淋雨了没有？没有，都带伞，这两天都带伞啊。出门的时候我就看那个地面都是湿的，出门都带上啊，晴雨伞都带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接下来孩子能不能出面跟大家见一下，在抖音里面看一看的话呢，就要看你当场的这个诗做的怎么，就是怎么说呢，
1: 这个朗诵的怎么样，是
0: 直抒胸臆的怎么样。
1: OK，
0: 我需不需要给你办一些衬乐的话，我给你找一个衬乐啊，看你能不能。
1: 行。
0: 哎，这个不好听，这还可以吧，没有很大气的音乐啊，等会儿我再找一找。哦，这也怪，哎，你就直接朗诵吧啊！
1: 行，
0: 找半天我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衬乐。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请小雷为我们带来诗朗诵《将进酒》，有请。
1: 《将进酒》，唐·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功不赚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无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0: 可以啊，弟弟，非常厉害，我们给小凡一些掌声好不好？
1: 谢谢。
0: 我觉得现阶段老师要认你的，出了校门老师认不认你不一定，因为我老师当年跟我说，出门的时候你最好不要把我供出来就可以了。非常优秀，我们给孩子鼓个掌好吗？然后看有朋友说，哎，思思，你是不是把岳磊放旁边了？岳磊是我的前同事啊，早高峰的一个主持人，特别有意思。然后有一个朋友想给你加一点难度，说《将进酒》应该用陕西方言来朗诵啊。我们要不要让听孩子把《将进酒》，你这样子，你一会儿来一段好吗
1: ？OK，
0: 来一段用陕西方言版本的。再是咸阳人嘛，咸阳人主打一个是我的我的都是我的。啊，有朋友说鸡皮疙瘩起来了，中央台级别的，哎，很厉害，大家对你都是好评，谢谢大家的夸奖。
1: 谢谢。
0: 就是我觉得孩子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小嘛，第一个是他非常厉害，第二个是不管大家觉得怎么样都是先鼓掌。但是接下来用方言讲《将进酒》这段，因为知道其实我呢在方言这个方面呢颇有一些造诣。
1: 嗯，
0: 你要是一会儿读的不标准啊之类的，我可是会指正出来的。
1: OK，
0: 绝不会给你留面子。哎，朋友们，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主角？每个人来了普及一下。
1: 主角我知道，我知道。
0: 你有看过主角吗？
1: 看过。
0: 就是刘浩存演出的那部主角。有没有听过王菲唱的一首《我站在舞台中央》？听过吗？
1: 听过，听过。
0: 影子被钉在墙上。作词人是我亲嫂子。哎，孩子眼睛下瞪着，给每个人我都要普及一下。

0: 都是一些皮毛。听叔叔要嘚瑟，所以我对陕西方言这块呢抓的相对来说比较紧。你准备好了吗？
1: 其实很有挑战。
0: 挑战啊，用陕西方言是啊，抢金就北抹穷，不能够读的就是那种特别，就是城区方言啊。你要把你秦腔就是那个咸阳的那个味道拿出来。咸阳说话，秦始皇站在我这儿，我的我的都是我的。
1: 那就来永州，天永寿那边了。
0: 我跟你说，你看我倔倔那个倔强不倔，说声音太好听了，我想看看娃的脸。犹抱琵琶半遮面。来吧，接下来我们有请孩子给我们来朗诵陕西方言版本的《将进酒》，有请。
2: 《将进酒》，唐·李白。君不见黄河子碎，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晴死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似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杯杯。岑夫子，但求僧，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二听。
1: 全部来
0: 可以，还可以。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他的那个普通话朗诵版本要高于陕西话朗诵，因为陕西人本身就是那种八百里秦川，他一定是很，你没有读出秦始皇的那种感觉，对吧？也不是说秦始皇，就是我们陕西人说啊，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二听嘛。就是陕西话去朗诵的时候，我觉得它会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部分，对不对？哎，来，你跟我，我给你来一段陕西话版本去啊！来水哈，有朋友说露脸露脸，我要看我要看，哎，一下就看了，上八点吧，好不好？我们八点看，今天还可以啊！现在直播间因为你已经冲到了100人了。大家都非常好奇，就是现在你属于那个琵琶女，犹抱琵琶半遮面。看看脸看看脸，你一天天就光看看脸看看脸。咱是这样子啊，老妹儿来一段好不好，也是强姐姐，你能不能换一个别的，那我想一想。我真的很多年没有朗诵过了，还是陕西方言版吧啊，陕西方言，问问他对你的评价，不要在乎别人的评价。我都31了，我根本受不了任何人对我任何评价。哎呀，服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忽而相出换美酒。窜了啊，窜了。你既然是学主持的，你来那个赢一下我，就还是这一段，还是这一段。哎，我们来来回回用这段有什么意思？还是这段吧，还是这段，你来邀请一下我。
1: Okay.
0: 准备好了吗？我们请给孩子一个舞台，来3、2、1，请开始。你来介绍我，他哎，他是我的实习生，他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我叫什么名字？
1: 思思老师。
0: OK， 没不去掉老师，去掉老师。
1: 思思姐。
0: 好，好来。
1: 好，那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我们思思姐带给大家带来陕西话版的《将进酒》，有请。
0: 谢谢你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主持人会在台上说由思思姐为我们带来。连姐都加上了，好好好好。你重来，你不要叫加姐，不要加姐，然后换一段词儿。
1: 那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我们陕西话非常好的思思，为大家来倾情朗诵一首陕西话版的《将进酒》。
0: 君不见黄河之沸，

0: 剑伤来，奔流刀害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北北法，照如情死暮成雪。人丧得一续金环，摸似金樽恐对月。天丧恶财必有用，千金三金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回续一饮三杯杯。岑夫子，但求僧将金酒北漠亭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亲二请。
1: 很地道，
0: 还说完了，地道。我想看一下我的掌声多还是孩子的掌声多。完了，作为一个老师，有味道，很地道。倔强不息说央视级别的声音，央视不说陕西话。柳柳说，哎，味儿真足嘿。倔强不降说康辉的声音，你不然说海霞老师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孩子也非常棒，非常厉害了。哎呀，今天玩的时间比较多。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一下爱听原产地啊。然后今天爱听原产地也给大家带来很多好物。我想问一下这个小凡，你平常你知道 SK2 吗？好像孩子小朋友尤其是男生不太关注这个方面啊。SK2 知道吗？不知道，妈妈不用这个。你知道 SKP 是吗？
1: 我知道 SKP。
0: 你去 SKP 会买什么吗？
1: 一般不会买，一般是转一转就行了。
0: 姐教你一下，其实去了以后呢，咱也不能白去，是不是？到那洗手间里边把那些护手霜啊啥都用一用。
1: 是
0: 洗洗手啥的啊，
1: 对对对，
0: 护手霜啪啪抹一抹。哎呀，我一天天也不给孩子教好的啊。唐朝的央视吧。还有朋友说，哇，听到你的声音了。墨水说，听到你的声音了，真是回到了我当时上班听你广播的时候，非常亲切。哎，你现在还是休假状态还是怎么状？我见不惯每一个人可以舒服的躺着。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爱听原产地的事情啊。 SK2 小熊爱心礼盒价格599，我先说一下，因为 SK2 里边这个礼盒里边有230毫升的神仙水，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加上2.5克的眼霜，再外加3瓶20克的洁面，价格是599。真的，我感觉啊，你把 SK2 都点了。爱听原产地相当了不起了，我觉得你非常厉害。你到底是在哪儿进的这些货呢？朋友们，那个基本上我来这么说吧，就是光这个神仙水，你光买到专柜里边17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的价格599，是一个套盒。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样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 OK 了。那个墨水说休假休假，听叔说退休了。哎，没有，人家是休假，你休假让人好好休息。回来的时候，那个上班的时候继续听我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不 OK 说看弟弟看弟弟，这样我答应大家8点让大家看一下弟弟好不好。今天的是属于弟弟一个才艺展示环节，他好符合我的刻板印象哦。在很多年前吧，我那个时候有一个18岁哦，那是跟你一样大，05年的实习生，是一个女孩叫菲菲，然后我们把她叫那个小龙女。我觉得她长得就是那种很可爱寡的那种娃娃脸类型的。我给你往哪儿想一想啊，就是像谁一个大明星。当时菲菲特别漂亮，我也问过菲菲同款的问题，我说你知不知道 SHE， 她说不知道。我说你知不知道周杰伦，她说我知道，是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所以好符合我对05后的刻板印象啊。有朋友说思思姐姐害羞哥哥开心快乐早高峰，欢迎大家。接下来呢，我们一

0: 完资讯过后回来直接要开始发红包了，20元的红包准备要送给你，拿着的包可以切。一会儿呢我们要开启这个 teacher 私的环节，20元的红包每天早上我们在节目里边都给大家送泡沫，哎，20块钱自己卖个泡沫，我麻烦了。我想问一下姐姐大不大气，你之前实习的时候就你一实习都到我这儿来了，还是说其实也去了不同的地方？
1: 哦，我之前在我们地方的融媒中心。
0: 哦，有没有见过哪一个主持人在节目里边自掏腰包发红包的？
1: 真没见过。
0: 我呢做节目就是这样，因为我非常真心的爱大家，喜欢大家，然后早上起来呢大家都开玩笑说，思思啊，你是属于花钱上班主要为了两个字儿，热爱。姐教你的第一课就是所有的事情先为爱发电，什么东西未来再说。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开始给大家发红包了啊。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2: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3: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刚刚呢，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聊到了，有一个好朋友在问说，哎，你问一下孩子知不知道凤凰传奇？我们现在我原厂再来一遍，知不知道凤凰传奇？
4: 知道，很了解。
3: 你觉得凤凰传奇在你心里的地位是怎样的？就是老艺术家，还是说正在当红，还是怎么着的？就随便都可以讲啊，我不做引导。
4: 就很厉害嘛，
3: 很厉害，很红，对不对？
4: 在当下是很厉害的一个
3: 组合，就是当下非常哦，很官方。你就说你自己喜不喜欢，然后就属于我们这代时代特别会，会唱凤凰传奇的歌吗？偶尔两句，哼两句。
4: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
3: 你看，孩子知道。
4: 紧紧把你留下来。
3: 哦，这段不要，你这段大家你唱完了以后，大家可能不想看你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凤凰传奇是一个很特别的组合，也是一个很神奇的组合。它神奇在哪儿呢？他们年轻的时候底下坐的都是老头老太太，因为那个时候凤凰传奇的歌在整个这个广场舞方面啊，领军全国，所以每次下在他边很年轻的时候，可能凤凰传奇30岁啊，就是正值壮年，他说什么乌蒙山连着山外山，唱这些歌的时候，底下呢都是一些叔叔阿姨们，就是坐在那儿，大家就是静静的看着他。等到凤凰传奇年纪大了，可能到40岁了呀，等等到某一个年纪了，也不算年纪大吧，这个也不年纪大。等到凤凰传奇相对来说年长一些了，底下的孩子粉丝全是小朋友，00后，你都不知道现在00后去看凤凰传奇的人有多多。然后那个氛围也很好，不需要他们俩唱了，因为全场都是大合唱，所有的歌都是大合唱。凤凰传奇属于老中青通吃。主要是喜欢他的这个时间段是不一样的。你像我奶奶哦，在我小的时候，就是也不算我小的时候，像我奶奶原来就很爱凤凰传奇，现在轮到我，现在还有05后的孩子喜欢凤凰传奇，就是人家老中青，上至99，

0: 大致刚会走。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今天的 Teacher 斯，开始送20元的红包喽！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斯。
0: 我是 Teacher 斯，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提问环节了，答对的朋友，并且呢送出答对的朋友并且被我截到屏幕的啊，被我抽到的可以送出20元的红包送给你。哎，现在有一个人说话我不爱听啊，昵称仅对指定人开放，我不爱听你说话。他说我以为你37、8了，结果你才31。你37、8，你长得显老，你长得着急。我现在出门我还说我20多呢。再说了，一会儿我跟你说，只要我不跟孩子正儿八经那种正当年的那种胶原蛋白去对比，咱不显老。烦死了，我37、8，我好生气啊！回我道心，来来来，朋友们，已经是7:56了，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唢呐。咱们原来都经常说唢呐一响，是不是？请问一下，唢呐最早起源在哪里呢？知道的朋友把这个答案打到公屏上，20元的红包准备要送给大家了。哈哈，你20，谢谢你，我觉得你好多了。薄荷曼波 ，You are my best friends。起源不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吧。咱们是这样子，让小凡给大家一个提示，起源，给大家一个提示，做一个提示。
3: 唢呐，
0: 用标准播音腔，必须那种非常标准，让大家就是一下对你的那个声音肃然起敬那种。
3: 直接提示。
0: 不，我问大家的问题是唢呐，我怕他把我答案给我说出去了。唢呐起源于哪里？你给大家大概啊，给大概做一个提示。因为有朋友说，起源于华阴，华阴是老腔啊，有起源于，河南啊，有各个地方，请你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做一个提示。
3: 在国外。
0: 来，你不不，你一定要用那种标准的播音腔。我要给孩子打报告。我偷偷给他唇语，我怕他把答案直接给我说了。来，用非常标准的播音腔，好听的声音，最拿出你最好听100块的声音。
3: 唢呐最早起源于我们国外的一个文化，然后在今后传入到了我们国内，直到现在。
0: 可以，哎。你看这一解释，是不是有很多好朋友都已经答对了？来，有好多朋友已经答对了，答对了。你看，有人说，这个应该这个答案是最正确的。三啊，同学少年啊 ，Monkey 啊，风信子，我们的人生老虎，傻龟，同学少年，航航都答对了，都答对了，包括彼岸啊，此岸答对了，古波斯。唢呐其实最早发源的地方是古波斯地区，大约呢在魏晋时期传到中国，传到中国之后呢，经过一代代的改良，慢慢扎根到民间，经历了千百年，唢呐广泛运用在戏曲的伴奏、民间吹打乐，包括节庆的红白喜事当中，音色呢是高亢嘹亮，而且穿透力是极强的，也是我们极具辨识度的传统吹奏乐曲。你像最出名的《百鸟朝凤》，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挺，一会儿给大家听吧。来吧，所有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把“古波斯”打到公屏上，我准备要截图了。然后还接一下他的手机，我给大家截个屏，我截屏截屏，你给我一个相机就好。好，3、2、1，已截屏。1到15，请大家打一个阿拉伯数字，好吗？好，我已经给孩子把这个用孩子手机打过了啊。1到15。